0: 货源充足，供应稳定。
1: 挺丰富的，也品类也很充足，基本上是日常的生活需求能满足。
0: 不仅是北京，从11号开始，湖北、河南也遭遇了强降雨，局地大暴雨天气。在河南降雨集中的周口市，作为南菜北运、西果东送的重要国家级物流节点市场黄淮农产品批发市场内，记者看到商户做好防雨防潮措施，叶类蔬菜移入棚内，最大程度保障菜品新鲜。
2: 茄子拿了两车，越是下雨天越得把货比气比局，老客户都等着呢，不能让人家跑空。
0: 目前河南已启动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日报和市场异常零报告制度，指导保供企业提高补货上架频次。湖北宜昌这家大型连锁超市里，颇受当地人喜爱的辣椒专区堆满了新上的品种，除了本地的螺丝椒外，还有来自安徽、湖南、山东等地的多个辣椒品种，供应量也比之前增多了一倍。
3: 这几天天气也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超市，商品也就比较齐全，我们心里也比较踏实。
4: 湖北省宜昌市商务局副局长彭红俊，渔民匡立鹏。
5: 一旦出现局部供应紧张，市级层面将迅速组织跨区域调配，全力保障市民米袋子、菜篮子供应不断档，价格稳定。
6: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原定于8月5号开启的东海小开渔被迫推迟。随着白海豚进入内陆，近日江苏连云港和福建宁德等地相继启动专项特许捕捞，数千艘渔船扬帆出海，沉寂了3个多月的渔港再次热闹起来。预计部分渔船最快3到5天就会满载而归，新鲜的海鲜也将陆续走上百姓的餐桌。
7: 11号晚上7点左右起，连云港市赣榆区连云区的主要渔港千帆竞发，在阵阵鞭炮声中，渔船一艘接着一艘驶离港口，驶向茫茫大海，开启虾蟹类、中上层鱼类专项捕捞。开捕对于广大的渔民来说是一个节日，更是大自然的馈赠。
8: 我们这次主要是海捕苏子蟹，为此我们也做了充足的准备。准备了800多条网，备足了水、油、冰，目前水情还是非常不错的，希望这次出去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7: 记者了解到，今年连云港海域渔船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9月16号12时，刺网等4种作业类型允许从8月5号起开展专项捕捞，俗称小开渔。今年因台风影响，小开渔时间延期到8月11号。本次连云港参加虾蟹类等资源专项捕捞作业的渔船及配套辅助船共计1500余艘，占全市伏季休渔渔船数量的90%以上。张网等作业类型渔船仍要伏休至9月16号中午12时。
9: 11号上午，宁德霞浦的三沙中心渔港内渔船正在集结，渔民们正忙着整理渔具、检查设备以及搬运食品等生活生产物资。码头旁的制冰厂，大冰块正沿着传送设备进入碎冰机，随后再送入到渔船上，用于渔货保鲜。
10: 这次碰到台风，我们在港里多等了好几天，现在可以出去了，希望天气好一点，也希望这一趟能有个好的收成。
9: 而一些已经完成补给的渔船已经来到港区附近水域后航，只待开捕时间的到来。下午2点，随着小开渔时刻到来，等候多时的渔船驶向远方的海面。据了解，此次福建海域的特许专项捕捞主要集中在宁德海域，共有1659艘渔船解禁出海，部分渔船预计最快3至5天就会返航。
6: 私募基金行业近日是再度迎来监管风暴。8月10号，海南证监局公布的一则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将一家管理规模超100亿元的私募基金及其实际控制人推至风口浪尖。这一案例不仅揭示了部分私募机构利用财经大 V 流量效应进行违规募资的灰色路径，更预示着即将于2026年9月30号落地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在释放强大的监管威慑力。
11: 相关处罚决定书显示，其家私募在开展私募基金业务过程中存在一项核心违规行为，即通过公司实际控制人齐俊杰以及齐俊杰控制的相关主体开展私募基金募集宣传推介。这一行为直接触碰了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红线。 上述法规明确规定，

0: 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私募基金募集过程中，不得直接或间接通过报刊、电台、电视、互联网等公众传播媒体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推介。对此，海南证监局决定对齐家私募齐俊杰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计入资本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值得关注的是，齐家私募并非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型机构。公开信息显示，目前齐家私募的管理规模在100亿元以上，其实际控制人齐俊杰在互联网上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其名下自媒体账号齐俊杰看财经在喜马拉雅平台上积累了超过126万的粉丝，累计播放量更是高达24亿次。然而，齐俊杰却并未出现在公司的高管序列中，截至目前也未注册为该公司的基金从业人员。正是这样一个拥有庞大私域流量的财经大 V 账号，成为了齐家私募向不特定公众进行违规宣传推介的秘密通道。针对此次处罚案例，业内专家指出，这起事件具有典型的警示意义，精准揭示了当前自媒体加私募模式中存在的系统性法律风险。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1: 这一案件踩踏了非公开募集的法律底线，私募之所以为私，就在于其只能面向特定的合格投资者，而大 V 动辄百万粉丝的自媒体矩阵本身就是不特定公众的集散地，通过持续的内容输出来筛选、孵化甚至收割粉丝，这是把公开媒体的公域流量系统性的转化为私募产品的募资渠道。
0: 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徐文明则从法律合规角度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财经大 V 依托粉丝经济为私募基金导流募资，触碰了多重法律监管红线。
2: 依照监管规定，仅登记管理人或持牌代销机构可以开展私募募资宣传活动。财经大 V 没有从业资质，流量变现模式容易引发拼单、代持、份额拆分等规避投资者门槛行为。
0: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30号落地实施。业内专家普遍认为，海南证监局此次对齐家私募的处罚绝非孤立的个案，而是监管部门针对自媒体家私募这一灰色地带进行系统性整肃的信号。监管重拳的落下，将倒逼整个私募行业进行深刻的反思与转型。未来，私募基金管理人必须摒弃流量至上的短视思维，将精力重新聚焦于深耕投研主业，提升主动管理能力和风险控制水平。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近日有媒体报道，一名24岁的中国女子齐某在抵达泰国曼谷后随即失联，引发广泛关注。据悉，中国驻泰国使馆已确认收到家属求助并提供协助，但截至目前，泰国警方还未就此事发布具体的案情通报。齐某是否还在泰国境内，是否受到他人控制等信息也都没有确认。专家指出，该案显示出跨境犯罪手法更加隐蔽，提醒公众提高防范意识。
0: 据齐某的好友陈泽透露，齐某平时喜欢独自旅行，这次是他人生首次出境游。起初大家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出国旅行，但转折发生在8月2号。当天上午，齐某从吉隆坡坐飞机抵达泰国曼谷，而此行并非临时起意，而是与一名网上认识不久的男子一同规划的行程。
4: 男孩不到就跟人认识玩，完了上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玩完上曼谷。
0: 就在齐某抵达曼谷机场后，这名网友主动提出可以开车顺路送他去清迈。然而，从曼谷到清迈的车程将近10个小时，根本不存在顺路一说。也就是从坐上这辆陌生车辆开始，家人和朋友彻底失去了与齐某的联系。更诡异的是，8月9日晚上，齐某的朋友圈突然莫名更新了一条动态，内容很短，没有定位，也没有任何求助信息。之后，该账号又立刻陷入沉寂。根据这些情况，有网民认为多处核心疑点无法解释。一名第一次出国、毫无境外旅行经验的女生，为什么会轻易答应陌生网友的长途搭车邀约？失联一周后，诡异更新朋友圈，但家属却无法联系上本人。此外，求助帖 IP 地址异常，最早属地显示在柬埔寨，并非国内或者泰国，让很多人猜测他可能已经被非法人员转运到泰缅、泰柬边境的管控园区。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问题学者鲍志鹏分析指出，此次泰国失联事件与之前几起关注度较高的失联案件相比，最核心的不同在于犯罪引流和跨境人员输送的路线出现了新的变化，犯罪手法比以往更加隐蔽，也更具迷惑性。
5: 以往呢，绝大多数跨境的诱骗案件呢，都是受害人呢从国内直接出境前往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犯罪的链路呢相对清晰。但本次案件的受害人呢辗转进入泰国，这是一个全新的中转链路，意味着跨国电诈、人口贩卖的关联犯罪呢已经完成了一个新的迭代，通过第三国中转的方式呢 规避排查、隐蔽行踪，大幅降低犯罪暴露的这种风险。这个案件信息相对不透明，目前呢，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受害人抵达泰国后的行动轨迹、当下的人身安全都没有线索，家属至今也没有收到索要赎金的诉求，不排除存在人口贩卖、强制拘禁、从事非法活动等更加恶劣的这种犯罪意图。
0: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案件信息属实，这起案件与2023年网红雅典娜案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在那起案件中，受害人被相识两年的闺蜜李一菲以旅游散心、海外拍摄为由邀请前往菲律宾，随后遭到绑架。至今，雅典娜案的真相仍笼罩在迷雾中，有消息称她已被转卖至电诈园区，但所有传闻均未得到官方证实。细看多起类似案件，这背后都藏着一条环环相扣的黑产链。前端有专业诱骗团队在全球范围内撒网，根据受害者的个人特点量身定制骗局，然后通过网约车等渠道将人像货物一样转卖给电诈园区或其他犯罪团伙手中。此外，诈骗窝点还开始利用低轨卫星通信设备等作为走私通道，作案手段更加隐蔽，给执法部门的打击带来了新的挑战。对此，鲍志鹏指出，
5: 那么这类案件的频发呢，其实并非偶然，核心还是东南亚的涉我电信网络犯罪的这个底层生态并没有彻底消失。即便呢，中国和相关的国家呢持续的打击这种相关的犯罪活动，但是犯罪团伙呢不断的转移阵地，迭代作案模式，导致相关的犯罪链条和利益共同体依然存在。
0: 对于普通人来说，可以从中吸取哪些教训？前往泰国旅游需要警惕什么？鲍志鹏也给出了具体建议。
5: 那么普通民众前往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呢，特别是年轻群体啊，一定全方面的提高自身的这个防范意识，坚决杜绝各类非正规的这种出境诱因，一定要警惕网络上有关境外高薪工作、网红合作、短期务工等信息，尽量选择呢直飞出行，不接受他人安排的中转的这种邀约。出行的过程当中呢，要务必的将自身的行程、入住的酒店、出行的轨迹呢提前的告知家人及亲友，保持这种手机畅通。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6: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一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在中报披露的众多数据中，除了高增长的明星企业，那些实现扭亏为盈、困境反转的公司啊，同样蕴含着巨大的预期差，是具备金九银十不可忽视的暗线。据统计，在已披露预告的企业中，有数百家企业实现了扭亏为盈，占比接近20%。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电力设备、基础化工、医药生物、电子等行业，他们的反转逻辑各有不同，有的受益于行业周期触底反弹、产品价格回升带动毛利修复，有的是通过内部降本增效、剥离亏损资产实现主业的聚焦，还有的则是凭借新产品放量或海外市场突破，成功跨越盈亏平衡点。这些困境反转的企业往往在前期经历了长期股价下跌和估值压缩，市场预期极低，一旦中报确认业绩反转，即引发资金的重新定价，带来可观的超额收益。风险提示方面，扭亏为盈需要区分一次性收益与主业实际性改善，部分企业仅靠变卖资产或政府补助实现账面扭亏，其核心竞争力并未恢复，这种反转往往缺乏持续性，投资者需深入分析，扣非净利润及经营性现金流，确认其主业是否真正步入良性循环。 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我们一伙呢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9: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0: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1: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8: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

0: 萧焕编制领会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7月21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召集15家整车企业，
2: 作为培养了14位冬奥等冠军的城市，七台河将敢为人先、勇争一流的奥运冠军精神带到了上海。
3: 冠军文化还有冰雪体育精神融入到书里边，包括文创产品里边。未来这几天也会有3场活动，陆续在樊登书店、长宁区工人文化宫，还有咱们这个主展厅，来向上海市民包括全中国的读者朋友们来展示七台河的奥运冠军精神。
2: 来到数字出版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首次将 AI 加出版的幕后引擎与前台产品同台呈现。在出版生产端，集团自研的世纪墨池智能出版平台第一次公开亮相，覆盖选题策划、内容衍生、审稿校对、营销发行4大板块，共16个智能体，能使核心生产环节效率提升超 80%。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数字出版部刘迎春介绍，
4: 针对我们这个编辑工作当中的一个痛点，在书稿当中它会有大量的文献，但是格式不一定统一嘛。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 AI 智能体的功能呢，一键帮助大家生成符合国标或者说是国际行业规范的这些文献格式，大幅度的降低编辑老师在这个环节的工作的时间。
2: 以上由记者陈汉飞、杨黎轩报道。
5: 你好，全国小炒肉大王费大厨辣椒炒肉，这句曾经响彻费大厨门店的上菜口号最近悄悄变了。变化的背后是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新规的落地实施，当全国大师大王等头衔不能再用于商业宣传，一场对大师称号的集中清理正在进行。来听报道。
6: 工作日中午，位于中山公园龙之梦的费大厨人气不低，进店的客人无一例外都会点一道辣椒炒肉。不过曾经招牌的上菜介绍方式已经由原来的
7: 你好你好全国小炒肉大王费大厨辣椒炒肉，
6: 改为了现在的
7: 你好你好请甩黑之后专业大厨炒。
6: 口号虽然更换，但店内菜单和外立面海报上全国小炒肉大王的字样依然可见。龙之梦表示，商家已主动要求更换海报，将于近期更新。费大厨方面预计8月底完成全国所有门店的宣传标语调整。费大厨改口号直接原因是上月发布本月施行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新规明确禁止社会组织擅自开展含全国等字样的评比表彰。而全国小炒肉大王正是费大厨2020年在中国烹饪协会比赛中获得的称号。上海德和汉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毛宇印分析，这个问题要分新规出台前后看。
8: 在这个新规出来之前呢，是要区分情况，他如果仅仅是介绍性质的，就是他们有获得这样一个称号，不涉及到违反广告法。但是如果你是给他做广告宣传式的进行相关使用，可能会涉及到违反广告法的规定。像全国，然后又是大王，其实是跟广告法明令禁止的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是直接冲突的。但是在这个新规出来之后，肯定都是不可以的。
6: 新规一出，多个行业协会随即公告，历年颁发的大师名师称号即刻失效。中国烹饪协会、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中国酒业协会均在清理之列。记者发现，花580元就能在电商平台买到中国烹饪大师证书，大师泛滥可见一斑。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汉认为，这是一次刮骨疗毒式的系统性纠偏。
9: 与以往仅仅叫停增量不同，这次行动明确指向存量，要求证书回收、宣传停用，直接切断了大师头衔与商业变现之间的灰色利益链条，展现了监管部门重塑行业秩序的坚定决心。
6: 当大师称号既能增加身价，又缺准入标准，就会让劣币驱逐良币。有网友调侃，遍地大小王，短暂又辉煌。也有消费者表示，已经对大师祛魅了。
10: 不会说有一个什么噱头了就会去专门去吃，
11: 真正的要去消费的话，口感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在于花里胡哨的一些广告或者一些推广。
6: 本次整治还涉及整形美容、建筑防水、机电、玉雕、婚嫁服务等多个行业。江汉说，大师不再满天飞，行业才可能回归良性竞争。
9: 这不仅是对违规评比的一个精准打击，更是倒逼行业协会去行政化、去利益化，向着

0: 服务型的组织转型。挤掉头衔泡沫是产业回归价值本源的一个必经之路，这对于整个产业重构产品实力，以消费者的口碑为核心，重新去构建评价机制，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那么，真正的行业能手该如何认定？此次清理针对的是行业协会违规评选的荣誉，文旅部门认定的非遗传承人，人社部门评定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仍具备合法效力。当虚名退场，那些真正坚守一线、不断钻研创新的行业深耕者才会被更好的看到。以上由记者杨波亚报道。
2: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投资早课。首先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的表现。昨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盘面上房地产板块午后持续拉升，光纤概念全天强势，食品加工制造板块午后冲高，油气开采及服务板块全天低迷。截至收盘，上证指数小涨0.32%，报收3946.68点；深成指上涨1.09%，报在14414.43点；创业板指上涨1.49%，收于3602.08点；科创50指数上涨1.61%。下面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交易生命阶段之盘中异动。东证凡威在交易时段实时跟踪各品种行情走势与公告变动，帮助用户把握盘中机会。遇到价格急涨急跌、重要政策发布或交易所公告更新，研究员第一时间发布动态点评，通过小程序同步推送。用户无需时刻盯盘，即可获取专业视角的及时解读。从行情异动到观点输出，凡威缩短了信息传递路径，让盘中决策有据可依。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凡威官网 www.finer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证凡威小程序。
3: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证券快讯全面发布，下面共同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我们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5: 深交所昨天表示，将于近期陆续发布创业板智能驾驶、创业板机器人、创业板光伏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分别选取所属业务领域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构成样本股。
6: 昨天 A 股市场震荡反弹，三大指数集体收涨。从盘面来看，光通信、CPO、半导体等科技方向表现活跃，房地产、大消费板块午后走强，资金面同步回暖。数据显示，8月12日，沪深两市主力资金净流入212.56亿元，31个申万一级行业中，18个行业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通信、电子、电力设备行业净流入金额居前。光模块一哥中继续创主力资金净流入26.25亿元，居个股首位。
5: 随着 AI 服务器等需求持续放量，被动元件中的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正迎来新一轮景气周期。近期 A 股 MLCC 概念板块持续活跃。数据显示，8月以来，东财科技、风华高科、博捷股份、捷美科技等多只个股涨幅累计超过30%。云种科技、风华高科等个股年初至今涨幅累计超过300%。
6: 当前全球贸易格局深度调整，区域产业链加速重构。记者近日走访调研发现，在中国与东盟、欧非经贸纽带不断展现韧性的背景下，人民币跨境支付基础设施持续迭代升级，从区域互联互通向全球更广泛应用场景延伸。来自实体经济的市场化内生需求正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发展的重要力量。
5: 截至8月12日，国内品牌金饰客价逼近1330元关口，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32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328元每克，金饰客价一个月内飙涨超100元。美国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大幅不及预期，是触发本轮金价反弹的导火索。
6: 腾讯昨天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 上半年腾讯实现营收4010

0: 12.43亿元，同比增长10%。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盈利1141.15亿元，同比增长10%。腾讯高管昨天在业绩会上表示，腾讯云今年持续推进算力布局，预计今年底至明年初 GPU 资源将更加充足，进一步提升云服务能力。公司正关注 GPU 算力、模型及服务等业务机会，将统筹调配算力资源，兼顾内部模型开发与对外出租需求。
1: 知名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最新发布报告称，中国存储器制造商长江存储在 NAND 闪存市场的占有率首次进入全球前三名。今年第二季度 NAND 闪存市场以出货量计算，三星以25%的出货份额保持领先， SK 海力士以22%紧随其后，长江存储以14%的份额升至第三位。
0: 8月12日晚，光器件龙头天孚通信发布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拟向745名激励对象授予228.87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120元每股。公司设定的业绩考核目标颇具挑战性，以2025年净利润为基准，2027年至2029年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不低于120%、320%、560%。
1: 8月12日，中鼎股份强势涨停。截至收盘，该公司股价报21.54元每股，成交额为11.85亿元，换手率为4.27%。8月12日晚间，中鼎股份发布公告称，近日公司关注到网络媒体上流传关于中鼎股份与腾讯云达成战略合作，云加 AI 共筑制造业智能新基建的报道，相关报道主要内容为：8月10日，中鼎股份与腾讯云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0: 近期，国产全功能 GPU 企业摩尔线程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营收规模大幅攀升，亏损显著收窄。一系列经营信号显示，企业正由长期技术研发投入阶段稳步迈入商业规模化落地的关键周期。
1: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七月至今，已有多家 A 股公司公告陆续收到美国关税退税，其中春风动力收到的退税折合人民币约2.62亿元。
0: 经历2023年、2024年的业绩下滑，并在2025年恢复增长后，金龙鱼交出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双双上涨的成绩单。8月12日晚间，金龙鱼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28.52亿元，同比增长6.2%，规模净利润22.94亿元，同比增长30.69%。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您好，我是韩星。股市小作文频频干扰市场。周二，算力热门股行云科技大跌9%，网络社交平台、投资社区等渠道出现了行云科技的算力卡被卡在海关的传闻。盘后呢，行云科技发布了关于市场传闻的澄清公告，而且表示对于这次不实传闻的编造与恶意传播行为，公司已启动信息溯源核查工作，并启动了向公安机关报警等必要法律措施。周三中午收盘之前，又有一则传闻在市场中流传，传闻说英伟达计划斥资20亿美元战略入股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资金用于新一代光模块研发、全球产能扩充以及泰国新工厂建设。同时，英伟达有意成为新易盛港股 IPO 的基石投资者。然后各家财经媒体纷纷致电两家公司了解情况。中继续创相关人士回应说，对于这个市场传闻，公司并不了解啊，以公司相关公告为准。新易盛回应说，对于这个传闻，公司不便发表评论。从两家公司的走势来看，明显是受到了传闻的扰动。作为市场的标志性个股，中继续创、新易盛屡屡受到小作文的侵袭。不久之前，8月4号，一则冒名天风通信调研的虚假信息在市场传闻，称中继续创和新易盛拒绝调研，而且呢，英伟达砍掉了中继续创50%的订单。对此，天风通信分析师迅速辟谣，称坚决抵制不良风气。去年10月份，有传闻说中继续创 1.6T 光模块遭到英伟达降价，订单被砍，公司当晚紧急回应未接到客户砍单通知。今年2月份， CSP 客户跳单传闻再起，中继续创在盘后与互动易平台明确否认，说商业模式并没有改变。 分析指出，电子通信为代表的科技成长板块呈现出了多年没有见到的持仓集中趋势，赛道拥挤令市场情绪更为敏感脆弱，一些没有经过证实的传言带来了本不应该出现的短期冲击。在生成式 AI 普及之前，撰写一篇足以扰乱市场的不实信息，需要操盘者亲自下场，或者是雇佣写手，既要熟悉行业术语，又要编造出看似合乎逻辑的叙事逻辑，造假的时间成本和专业门槛都不低。但是借助 AI 工具，如今只需要输入几个关键词，大模型呢就能在数秒内自动生成结构完整、术语专业，甚至附带数据分析的伪研报或者是独家内幕。更棘手的是啊， AI 生成文本普遍具有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特征，叙事套路趋同，语气笃定，加上生成式内容在各大社交平台的同步分发，真假信息交织共振，极容易形成舆论漩涡。普通投资者在信息洪流中，既缺乏专业背景去核查技术细节，也难有精力追踪信源链条，往往被情绪裹挟入局。那监管对于小作文的打击力度正在不断提升。最近，四川证监局披露了一起处罚案例。1997年出生的个人投资者孙哲元使用 AI 编造多篇关于纯碱生产的虚假文章，并公开发布，并在传播期间交易纯碱期货，获利 8.5 万元。四川证监局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以40万元罚款，合计罚没大约是 48.5 万元。资本市场良性发展离不开真实透明的信息环境，更容不得谎言破坏。对于监管部门来说，手握大数据利剑，就该一剑封喉。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4: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也知，一财之道，今日开讲。
0: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 FDE 模式的发展潜力如何？首先要知道，大模型厂商、大数据服务商以及企业 SaaS 公司都非常看重这一块，因为当下模型性能同质化非常严重，落地能力会成为核心的护城河，所以搭建 FDE 团队可以快速的拉开行业差距。那对于个人来说呢，掌握编程、熟悉行业业务、擅长沟通协调的复合型技术人才非常稀缺。 FDE 目前海内外薪资持续走高，头部公司资深 FDE 年薪可以达到百万级别，是 AI 行业稀缺的高薪赛道。那关于 FDE 模式未来的发展潜力和行业走向，首先我们明确一下， FDE 不会是一个短期的风口。我们来看 FDE 团队全面普及化，目前呢，像 OpenAI、 Anthropic 以及国内的头部大模型企业都在大规模的扩招 FDE， 大量的企业科技服务商会把 FDE 作为 AI 交付的核心模式。与此同时呢， FDE 岗位模式将会迎来翻倍的增长，贴身驻场落地会成为弊端服务的默认规则，这是第一。第二，人机协同落地会成为一种常态，单纯的人工 FDE 工作量非常繁重，未来呢 AI 智能体会承接基础配置、简单开发、数据整理等基础工作，人类 FDE 专注业务梳理、复杂系统搭建以及客户深度运营，人力效率会成倍放大，进一步压低落地成本，中小企业呢也能低成本的使用 AI 定制服务。另外呢，模式跨行业外溢， FDE 最初呢是只用于大数据 AI 领域，而将来它会向传统软件、工业互联网、咨询行业扩散，复杂产品的客户交付都会借鉴通用平台加前线驻场落地的闭环，最后落地治理将会成为新的护城河。随着 AI 合规、数据安全要求的收紧， FDE 在落地的过程当中会同步搭建企业 AI 风控、数据安全体系，合规落地能力会成为区分头部企业和普通厂商的关键门槛。那从长远来看呢，大模型的性能内卷会逐步的放缓， AI 行业竞争的重心会从比拼跑分转向比拼落地价值，而 FDE 模式就是落地时代最稳定最成熟的商业化路径。好，那么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 FDE 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 FDE 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 FDE 三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5: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大家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一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3: 我们不见不散。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8: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
1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6: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0: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5: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一起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昨天市场震荡反弹，双创指数都上涨超过1%，全市场超过4100只个股收红，但是两市成交额呢进一步萎缩至2.15万亿。盘面当中，算力硬件股集体反弹， CPU 光纤等细分涨幅居前，午后房地产板块异军突起。截至收盘，沪指上涨0.32%，深圳成分指数上涨1.09%，而创业板指则是上行1.49%。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再来关注的是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上涨0.51%，报在4490.1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已经来到959.60元每克，涨幅是0.40%。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 FDE 到底是什么，具备哪些核心作用？那 FDE 它可以翻译成前线部署工程师啊，大家不要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一个岗位，它的本质呢其实是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也是一套闭环的商业模式。早年的政企客户，它的业务高度保密，需求模糊，系统老旧，远程开发或者说标准化 SaaS 呢就没有办法适配，于是呢公司就会直接派遣工程师长期驻扎客户现场，贴身解决问题， FDE 就此诞生。那整套模式呢固定是由三方构成，底层呢是标准化的通用 AI 大数据平台，中间是 FDE 团队，顶层呢是各行各业客户的个性化服务。通用平台呢它就像是一套万能的积木一样，集成了数据整合、大模型调用，还有智能自动化、风控建模等通用技术能力，能够适配全行业。但是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短板，就是它不懂企业千差万别的业务规则、老旧系统还有内部的工作流程。而客户这边呢，手握真实的数据，却没有能力把 AI 技术转化成为可用的工具， FDE 就是两者唯一的桥梁。FDE 和普通的运维、外包、售前顾问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首先我们来看售前，它只做短期的演示拿订单，运维呢只会简单的配置调试，外包项目在交付之后就会彻底的离场。而 FDE 它不一样，它拥有独立编写生产及代码的能力，全程驻扎客户一线，贯穿需求梳理、系统搭建、落地运行以及长期迭代和产品反馈的全流程。所以它的核心作用呢，我们可以总结为4点。首先是语言翻译，它可以把企业管理者、业务人员的通俗业务需求转化成为技术可以读懂的数据模型和开发方案，这是第一。第二呢是系统打通，依托通用平台对接企业老旧的 ERP 工控系统、零散的数据库等等，打破数据孤岛。第三呢是快速落地，几周的时间就能够搭建可以日常使用的智能工具，告别漫长的定制开发周期。最后一个呢是双向迭代，一边可以持续的优化客户的 AI 系统，一边呢把一线落地的共性问题整理反馈给总部研发，不断的升级通用平台，让后续的客户落地成本持续降低。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昨天市场是继续震荡拉升，科创五零指数呢一度上涨超过2%，热点当中 CPU 概念、光纤 AI 应用、算力租赁等等科技概念是全面活跃。另外呢，医药板块也是继续走强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啊，您觉得现在的反弹究竟走到哪一步了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0: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1: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中国人民银行8月12日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关于下一阶段货币政策主要思路，报告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国人民银行昨天消息，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

民航北京市分行昨天消息，七月在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统筹指导下，邮储银行北京分行成功落地北京市首笔面向澳门特别行政区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交易业务。本次业务依托货币桥向澳门特别行政区某企业支付交通一卡通结算款，实现首都数字人民币民生场景跨境应用全新突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有记者提问，根据报道，中国车企上汽集团计划在西班牙费罗尔建设其在欧洲的首家工厂，但由于厂址靠近当地军事和造船相关敏感设施，西班牙政府正在从经济、工业、就业、国家安全等方面评估这一投资项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西班牙中央和地方政府已作出积极表态，中方愿同西班牙方面继续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深化两国务实合作，希望西班牙方面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昨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在汽车新车总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达到51.2%。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首次超过60%。昨天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落地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根据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全力应对，开通绿色通道，主动靠前服务，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并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预警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工作。截止到8月12日15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安徽、河南等6省份辖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接近13万件，估损17.5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0.8亿元。昨天，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脑机接口产学研联动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强化金融支持，发挥浙江省4+1专项基金、浙江社保科创基金作用，以市场化方式积极支持有潜力的脑机接口企业和优质研发管线项目，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用好民营企业申请产业基金股权融资直通车，符合条件的脑机接口项目纳入省级政府投资基金项目库，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概念验证贷、中试贷、科技成果转化贷等金融产品，支持脑机接口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与证券化，强化脑机接口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支持，推动符合条件的脑机接口企业选择适合上市方式。在经历阶段性震荡回调之后，国际现货黄金近期强势反弹，重新站上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单周涨幅大约7%。截至8月12日14时，小幅回落至每盎司4391美元。国内金价从8月初的878元每克一路上涨至每克955元，连续上涨每克80元左右。根据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统计，近期包括亿维锂能、盛虹股份、绿能汇冲、易士特等10多家储能产业链企业发布调价函。业内专家认为，储能变流器和充电桩涨价的驱动力来自于相关芯片的涨价带动。由于 AI 需求崛起，打破了原有的供需关系，导致相关芯片以及电子元器件的供应紧张，价格上涨。
近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网首页业务

服务板块正式新增全国私募投资机构综合服务平台。据悉，私募服务平台作为行业准入环节的全新数字化载体，是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优化并公开综合研判会商程序的重要落地措施，标志着私募基金先会商后登记再备案的准入新秩序正式进入全国统一线上运行阶段。昨天，中国期货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以单边计算，七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10.02亿手，成交额为86.28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5.31%和增长20.99%。截至七月份，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新基金发行近期明显提速。数据显示，按照认购起始日统计，八月第二周共有50只基金启动发行，较前一周增加14只，环比增长接近40%，创七月以来单周新高。在经历七月下旬的阶段性低谷之后，新基金发行正在明显提速，股票型基金与混合型基金合计达到34只，占本周新发基金总数接近70%，权益类及含权产品人士基金公司布局重点。上市公司业绩分红回购。宝丰能源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7.28亿元，同比增长70.14%，拟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2元含税。神马电力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5亿元，同比增长34.01%。小城科技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570.83万元，同比增长31.24%。怡远通信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02亿元，同比增长27.84%，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4.7元含税。传智教育。8月12号晚间，公司发布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表示公司股票价格近期上涨过快，自7月24日以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36.01%。公司股票近期已被深交所重点监控，如股价进一步异常上涨，公司可能申请停牌核查。公司自成立以来所从事的主营业务都属于传统教育行业，公司从事的 AI 人才职业培训业务，除教学内容与 AI 相关之外，教学形式、服务流程与商业逻辑与其他技能型培训课程无实质差异，不涉及教育行业之外的业务。公司新开设的线下具身智能开发课程目前尚未正式开班，尚未形成收入和利润，未来市场需求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公司不开展机器人产品的批量研发及生产业务。数据显示，8月12日，传智教育股价收报在每股12.91元，总市值为51.96亿元。今年以来，该股股价累计涨幅达到102.67%。天府通信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发布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向745名激励对象授予228.87万股限制性股票，约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2098%，授予价格为每股120元。激励对象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业绩考核目标为2027年至2029年净利润较2025年增长率分别不低于120%、320%和560%。数据显示，8月12日，天府通信股价收报在每股240.05元，总市值为2618.5亿元。据此计算，本次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较8月12日收盘价折价50%。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与厦门富权海南自贸港基金签署合约协议，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24.75亿元参与投资海南时代绿色产业投资基金，持有基金49.50%份额，基金总认缴规模50亿元，主要聚焦海南省内绿色零碳

0: 碳产业投资，存续期8年，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会批准。百花医药，百花医药昨天晚间发布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及风险提示公告，表示公司股票连续10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00%，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公司提示，公司股价于8月12日盘中打开涨停并再度回风，期间出现集中性卖盘，换手率明显放大，介于市场交易情绪及供需变化，后续股价存在快速回落的风险。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2026年一季度业绩情况同比下滑，经营业绩面临一定压力，控股股东无未来36个月内进行重大资产重组计划或安排。公司是以小分子化学仿制药研发为主的 CO 企业，不涉及创新药研发。今日提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央行公开市场今天有1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2026第18届物流与供应链数字化发展大会8月13日至15日举办。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掉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2: 哎，你没听说过48块装吗？
1: 没有啊。
2: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块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2: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块装。
1: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2: 48块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2: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1: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2: 完全不需要，48块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2: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2: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48块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2: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爱建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周真来到节目当中。周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看到昨天沪指是低开之后啊，出现了小幅的反弹，但是量能呢没有同步放大啊。那么我们怎么来看？

0: 待昨天的这根小阳线呢？
1: 其实从8月份以来啊，整个市场的这种修复的强度，包括连续性啊，其实还是比预期的要来强一点啊。因为毕竟经历过了7月份的这种极端行情之后，市场的情绪在短期之内能够迅速恢复到这样目前的这种状态，其实也已经是这个相对比较快的这么一种啊情况了。所以，我们再结合外围市场的这个表现啊，我们看到像纳指啊，其实也还是延续着一个上升的一个势头。那么，包括昨天晚间这个美国的 CPI 数据符合预期，那么也使得市场进一步调降了9月份美联储加息的这么一个预期，那么也推动了在美股市场当中的包括一些科技股的这种反弹。那么再加上最近这个海外市场也处在财报季的披露的阶段，那么我们也看到啊，美股市场当中啊，除了一些 AI 硬件的这个科技企业之外，包括中游的算力租赁，包括下游的 AI 应用啊，其实都能够呈现出一个比较有景气度的业绩的这个展望啊，所以也使得啊，从海外的角度上来说，整个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产业趋势形成了闭环，那么消除了在7月份市场比较担忧的未来所谓资本开支不能够延续的这么一种焦虑啊，那么使得海外市场出现了反弹，那么也带动了整个 A 股市场在8月份的这种情绪的这种修复啊，所以从目前来讲，其实全球市场在整个的这个科技方向当中还是处在一个共振的这个阶段。那么从 A 股本身的角度上来说啊，我们也看到啊，在经历过7月份的这种行情下跌之后，那么8月份市场的这种风格开始转向于中小市值的风格为主，而权重类的风格相对来说表现的会偏弱一些。这里主要还是跟筹码结构的这个因素有关啊，所以说现在整个市场其实从反弹的这么一个持续性和这个领先指标上来看，其实不是看上证指数，我们其实应该更多的现在看一下中证2000和中证1000这样的中小市值的指数啊，像中证2000已经走出了9连阳，中证1000是8连阳，那么后面那只能看他们未来还能不能够维持连阳的一个表现。那么像在今年，应该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元旦这段时间，上证指数我们记得也走了一个十几连阳的刷新历史记录的这个表现啊，所以从这点上来说，目前啊，结合海外市场，那么我们觉得整个市场的在8月份的修复还是可以得以延续。那么这次的修复啊，除了风格以中小市值为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普涨式的修复啊，是比较明显的，而不像上半年更多的是这种以科技为代表的结构性的上涨的这种行情。但是但是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时间个股都是一个涨多跌少的这个环境。但是如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从成交量的角度上来说，其实现在的成交量也不能跟7月份或者说上半年的成交量去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啊，因为从8月份的角度上来说，高频量化的它的整个的参与市场的这个成交量是跟上半年相比是有明显的下台阶的。那么对于他们的这种成交量，其实在市场当中都算是一种无效的成交量，他们的成交量下台阶，使得市场的成交量下移，并不能够表示整个市场的这个做多的信心就不足，交投就比较清淡，所以从成交量的角度上来说，其实还是要用一个动态的这个角度去分清楚，什么是对市场来说是有效的成交量，什么对市场来说是无效的成交量，是不是？
0: 确实，您刚才提到的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就是微盘股啊，最近是出现了一波行情啊。因为之前的话，它其实被抽血的比较厉害，那近期一段时间呢，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微盘股指数的左右侧信号，是不是已经触发了呢？据您观察，
1: 首先从微盘股的表现来说，它是率先于整体市场见底企稳的，整体市场差不多要到7月底才见底企稳，而微盘股市场差不多是在7月的刚刚进入到下旬之后啊，就开始有所反弹了。我们看到它的反弹应该是从7月23号就已经展开了。但是微盘股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是一个样本，相对固定的一个指数，就是微盘股指数它是全市场市值最小的400家，但凡你涨了以后，你的市值超过了，就是你涨到了这个市值最小的上面去了，你就被调出了。它是这么个指数，所以它的样本的变化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觉得从指数的表现上来说，除了微盘股指数以外，

0: 其实可以看一下中证2000、中证1000，这样相对样本比较固定，但是又能够代表中小市值风格的指数。
1: 好，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看到最近的话，其实板块当中也是相对来说更加的均衡啊。但是昨天的科技股还是比较的亮眼了，而且昨天我们看到科技股是出现了一个全面开花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目前的话，本轮反弹行情我们看基本上修复的力度也不算很小吧，有一些可能也在20%左右了。那后续的这个反弹的空间和后劲儿到底还足不足？简单说一下好吗？
0: 我们觉得在这个位置上，其实二次探底的概率不高啊，但是反弹的节奏啊，是一个连续良性的这种连阳的反弹，还是一个震荡向上的反弹？那么我们觉得要结合外围市场去做跟踪。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爱健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周征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7: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6: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7: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6: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看到今天指数是全线高开，上证指数目前上涨0.29%，报在3958.32点；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呢是0.94%，报在14551.36点；而创业板指目前上涨1.58%，报在3658.54点。那关于接下来的市场表现，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钱伟来到节目当中。钱伟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我们看到最近的市场是出现了一定的缩量反弹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存量行情当中，反弹的空间您觉得还有多大呢？
2: 其实最近我们看到市场在反弹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其实这个反弹呢它是连续缩量的，周一是缩量了大概1500亿，周二又缩量2000亿，昨天大概又是缩量了1000多亿。其实这种缩量呢反映的资金是两种资金心态啊，一种是持币的人，他不愿意追高去买，
1: 对
2: 吧？连续反弹之后我不愿意追高去买，我要等回调，
1: 对
2: 吧？另一方面呢就是反映持筹的人，他现在这个位置他也不愿意去卖，在等继续的反弹。所以说这两种纠结的心态啊，短期我觉得可能会持续的影响市场。正好现在上证指数的上方又面临到年线啊缺口，又是重要的这个整数关口，
1: 是
2: 这种重要的压力位置，我觉得市场可能是就是会在这个地方才需要先震荡。震荡是干嘛？震荡是为了蓄势，同时市场也需要去干嘛？也需要去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对吧？新的突破契机，然后到时候成交量再配合，好一举突破。我觉得市场是这样一个结构啊，所以说大家最近啊，我觉得很多投资者我们的一个关注点啊，可以不用放在指数上面。如果过于的关心指数的话，可能会对市场啊，可能会对于市场当中的一些机会可能会有一些误判。其实最近我们说，虽然市场它没有明显的领涨方向，板块这些都是以偏轮动，对吧？偏轮动的一个结构为主，但是资金的这个投机情绪明显是在转强的。你之前6月份的时候，市场是有明显的那种风格倾向的，大市值高价股走趋势的啊，走强产业逻辑的这些，但是现在我们说市场风格其实是有了变化的啊，是那些小盘股，是那些走连板投机的这样一个思路，所以说现在大家可能在思路上啊，可能要稍微转变一下。6月份涨的就是趋势抱团，对吧？8月份现在涨的就是连板投机，要适应这种变化啊，所以说可以关注点可以不用过多的放在这个指数上面，指数现在就是震荡，就是趋势，就是等新的方向出来。
1: 确实从这个大盘上方的话，我们看到像您刚才也提到了，它因为有年线，包括3983点到3995点的这个缺口，还有就是60天线三重压力啊，所以其实这几个位置因为前期的套牢盘还是比较多，所以一旦触及的话可能会比较容易形成抛压，影响市场的走向啊。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可能大家这个风格上还是有一些变化啊，更多的机会是出现在一些连板的这样一些方向当中，但是这个其中操作难度是不是相应也会更大一些呢？
2: 对，这个是一定的啊，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因为它没有这种主要的这种进攻板块，
1: 对，
2: 都是在这种轮动，然后进攻的主要是什么呀？进攻的主要是那些小市值的那些啊，偏游资风格的啊，偏这种投机风格的这种品种，那这种在把握的时候啊，难度一定是大的，因为这些品种，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其实它的波动相对来说是比较难把握的，
1: 对，
2: 而且现在我们知道，其实。对于这种纯投机的一些啊，其实从理智的角度上，对吧？我们觉得这种纯投机的可能，不太适合啊，不太适合我们一般的投资者。我们可以把它当什么呢？把它当成一个风格，对吧？那我们可以从这个风格里面，我们去找自己适合的一些机会。
1: 那么我们怎么来从这些风格当中去寻找适合的机会呢？近期来看，
2: 那现在我觉得可能大家首先还是要定一个方向啊。我觉得可能还是得先定一个方向，你不能说啊，我看到比如说我看到这个哈药股份，我看到这个益民食品这些涨，然后我都要去兼顾到，可能兼顾不到，方向有点散啊，实话说方向有点散，可能兼顾不到。所以说现在我觉得大家可能先要首先第一个先把自己的方向给确定下来，方向确定下来之后，这个时候再从我确定下来的方向里面我去看市场是不是有一些能够，比如说一些独立走强的品种啊，对吧？比如说一些资金短期关注度确实比较高的一些品种啊，从这些里面去找，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证投资嘉宾钱伟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看到今天指数在高开之后呢，维持一个窄幅震荡的这样一个格局。板块当中啊，通信服务、广告营销、游戏等等方向呢，今天是涨幅榜前列的。但是医药商业啊，是延续走弱啊，是延续了昨天的这样一个低迷的走势。而房地产服务呢，也没能够延续昨天的强势啊，相对偏弱的开盘。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傅少奇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最近的话啊，特别是昨天我们看到指数虽然是普涨，但是成交量是持续在萎缩啊。那么想问一问啊，这个反弹到底走到什么阶段了呢？
3: 目前反弹的话还是处在一个反弹中继的过程当中啊。也就是说未来反弹还会持续。七月份的跌幅比较大，然后这个反弹的话，如果我们按照0.618的一个位置看的话，那么现在的这个空间还有相当大的一个空间，有反弹的空间啊。这个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悲观的一个判断啊。所谓的悲观，也就是说我们认为 AI 产业链的话，它的业绩是持续走高的啊，那么基本面是持续的改善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七月份的大幅的回落，从基本面判断的话，它应该是一个黄金坑。也就是说掉下来的话它应该会收复啊，这是从基本面。但是从技术面的话，因为它有破位下行的这种嫌疑，或者说从技术形态上来讲的话，有理由认为它进入技术性的形式啊，所以它反弹的话就是大批量反弹的话就是0.618。那么这两个判断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啊，那么离我们要反弹的高点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距离。那么在这里的话，其实我是偏向于这个创新高的啊，但是呢就是不是一蹴而就啊，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每周都做节目嘛，或者我们就时时刻刻都在跟我们投资者分享这个观点，那么我们不需要看那么远，对吧？这个不是说几个月以后创新高啊，那几个月以后再验证，我们就是每一步的话都是希望走好。那么所以这样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

0: 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用九方，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第一财经广播，
1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2: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2: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今天各大指数集体高开，目前上证指数的涨幅是0.44%，报在3964.14点；深圳成分指数上涨0.92%，报在14546.85点。再来看到创业板指，目前是窄幅震荡，上涨1.67%，报在3662.06点。
5: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1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2: 再来关注到的是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上涨0.02%，报在4468.5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56.40元每克，涨幅是0.07%。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3: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 FDE 能够解决什么痛点，而什么样的企业适合这套模式呢？首先我们来看痛点啊。第一， AI 工具好看不好用，所以呢很多企业普遍陷入了试点困境。现在呢绝大多数企业其实都采购了大模型，搭建了 AI 试点项目，但是多数都停留在演示的阶段，没有办法规模化的落地。根源呢就是技术人员不懂业务，业务人员又不懂技术，搭建的系统脱离了日常工作，最后沦为摆设。第二个痛点呢是老旧系统兼容困难，数

0: 具碎片化严重。几十年积累的传统系统架构老旧，标准混乱，不同部门的数据相互隔绝，普通的标准化 SaaS 呢没有办法兼容改造，外包定制成本高昂，周期又很漫长，还会投入大量的资金却看不到收益，这是第二个痛点。第三个痛点呢是 AI 投入回报不确定，转型风险高，企业很难预判 AI 项目的价值，市面上多数服务商只负责交付产品，不为落地效果负责，那一旦项目失效，所有的成本都会由企业来承担，很多中小企业因此不敢贸然进行智能化升级。所以很多朋友呢都会问说，哪些企业适合 FDE 服务？首先呢是金融、制造、政务还有医疗等中大型政企，他们的业务流程复杂，数据体量庞大，系统老旧，有智能化的刚需。其次呢是想要落地 AI 但是缺乏复合型人才的中小企业，还有呢就是对数据安全、私有化部署要求高，拒绝公有化大模型的机构。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在今天的整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来看到的是基金，而在行业纵横板块，今天来聊聊通信设备啊。目前呢，算力建设持续加码，那么通信设备板块本轮行情到底还能走多远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而在直通公司板块，今天来看到的是宁德时代啊，因为它的采矿项目环评公示已经结束了，那么江西锂矿复产到底还要多久？对于相关的板块投资机会又如何来挖掘呢？那一会儿也来听听嘉宾的看法。当然以下还是新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我们要有请出湘财证券的郑涛来到节目当中。郑涛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首先来看到的是028663的广发恒生 A 股电网设备 ETF 发起式连接 C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2: 基金公司的话，广发基金成立2003年，大股东的话广发证券、烽火通信等。公司目前管理基金的规模在1.8万亿左右的水平，全市场排名第三名，属于这种最头部的基金公司。在它管理的基金类型里面比较均衡，债券型、货币型、混合型和股票型分别都有一定的这个份额。
1: 那么我们也看到这支产品的话，它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基金？包括这一类型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2: 好的，它属于被动指数型的股票基金，全市场一共的话4358只，一年以来的收益率，该类型最高是在187%左右，收益的中位数在5.91%。
1: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啊，这支产品它的掌舵人包括这支基金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2: 经理的话是王嘉石啊，曾经在2019年开始担任南方基金的指数部这个量化研究员，然后2022年加入到广发基金，开始担任这个也是研究员，然后开始担任基金经理，截止到目前管理基金的经验差不多在100多天啊，半年左右的时间，正在管理7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15.29亿，管理的基金大多都是这种 ETF 类的，

然后 GAI 基金的特色的话，首先它是 ETF 类，它会对标一个具体的指数，然后它对标的这个具体指数叫恒生 A 股电网设备指数收益，啊，是这么个情况。那基金如果你投给它的话，它的钱会基本上1:1的复刻这个指数里面的成分股以及具体的占比进行一个跟随性的这个投资啊。

0: 俊，这个曾经担任过招商基金的研究员，景顺长城的基金经理助理，英大证券的这个投资经理，然后还在金信基金有过任职，然后2025年的话加入到了平安基金。截止到目前，他管理基金的经验在8年半的时间，正在管理2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9.97亿。他过往管的多是这个偏债券类型的。另外一位是罗威，曾经在红土基金啊担任过助理研究员，研究员的岗位，2020年加入到平安基金，他管理基金的经验也是8年多的时间，正在管理8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这个4000亿左右，任职期间年化回报在2%左右，这个是一个经理的情况。然后该基金特色的话，它由于是这种偏债混合型基金，大部分的钱会投到债券里，能保障这个偏平稳一点的这个收益，另外还有少部分会投到股票，占比的话可能是在15%左右，其中的12%会在中证800里，然后另外3%可能是在港股通的这个视角。
1: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啊，这样一支产品的话，您的综合判断是如何的呢？
0: 好的。该基金的话是核心特色可能是两大特色吧。第一个的话是经理的话是2个人组合的形式，然后经验都是偏丰富的，8年多的时间，而且多在这个债券类型的这个管理方面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另外的话是基金的品种或者说它的类型是偏债型的，那对于投资者来讲啊，比较适合这种，比如说风险承受能力偏低一点，这个觉得需要稳健收益的朋友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湘财证券的郑涛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行业纵横啊，今天来聊聊通信设备板块。那我们也众所

0: 我周知 AI 算力浪潮呢带动通信设备板块持续活跃，但这其中呢，像光模块呀、基站啊、海缆啊，多条细分是轮番异动啊，板块内部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分歧的啊。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整个通信服务板块啊是涨幅居前的。那么对于通信设备板块的话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银证券的吴文长来到节目当中。吴文长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0: 我们说到这个通信设备啊，其实有一部分投资者他容易这个概念搞模糊，他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是通信设备，什么是运营商，或者说什么是消费电子啊。所以我们先想第一个问题给到您的是，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讲 A 股的通信设备它到底涵盖哪些细分的赛道呢？
2: 好的，这个 TMT 作为当前啊这个通讯作为整个的这个应该说这几年啊整个市场上比较活跃的板块之一啊，这个在我们行业里面一直有句话叫 TMT 行业、TMT 行业其实就是科技、媒体、电信三个行业的一个总称、这个曾经一度啊这个 TMT 行业的一个占整个市场成交占比超过40%，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权重啊，这个什么19个一级子行业三个就占到了超过40%，可见市场对于这个三个行业的一个关注度。然后这个电信行业通讯行业呢，它本身又属于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又有传统的又有新增的啊，它是一个有分化但又是一个比较相辅相成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细分其实也是不少的啊，也是不少的。比如说这个当前从市场热度比较高的，对吧，这个比如说光通讯啊，我们大家一直在嘴上说的，包括光模块、光芯片啊、无源器件啊，包括 CPU， 就是这个共分装光学啊，对吧，这些其实都是属于这个光通讯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里面的啊，还包括当然还包括这个光纤光缆这种啊也是的，只不过它的用途一个是陆上一个是海上啊。然后第二块呢是这个 ICT 的一个网络设备，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大家会看到的，在一些算力中心里面的一些这个大型的一些交换机啊，这就是比如说像中兴通讯啊、华为啊，这个他们这个起家的地方啊，也是国内应该说比较强的一部分，甚至包括这个一些运营商，就是看到三大电信的这种运营商，它的一个骨干的一个调度的一个设备，然后甚至啊这个落到千家万户啊，大家会看到家里的这些路由器，其实也属于这个网络这个通讯设备之一啊，只不过它的一个节点，一个是大的，一个是小的。第三个就是我们也是比较常见的啊，就是无线的一个通讯设备，比如说我们这些年在4G、5G 的这个建设当中啊，建设出来的这些这个基站，这个就属于通讯设备当中的一部分。另外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比如说在一些手机啊，在一些3C 产品，就是包括 PC 啊这些产品里面，它有一个叫射频前端器件，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射频芯片，它用来干什么呢，它其实这个芯片的作用就是用来接收信号，它可大可小，在 PC 里面可能大一点，在我们手机里面它可能就比较小。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呦，这个手机这个牌子的手机信号好，那个牌子的手机信号差啊，信号差一点，其实指的就是射频信号的一个能力啊，这个也是这个整个的通讯设备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虽然它很小很小，它可以很小很小，但是它其实非常的关键，尤其落到手机端的话，它是非常明显的。另外这个像我们这前两年也比较火的，比如说像卫星通讯、北斗、低空啊，这些其实都是涉及到了大量的一个这个通讯设备，因为大家知道，所有给出的信号，就所有你在目视范围里面啊看不见的东西，它一定是有电或者光，它在进行一个信号的传输，以此来进行态势感知，进行定位，对吧？这个互相之间，因为比如说像飞机，比如像一些这个汽车，包括等等很多东西，它其实在非目视范围里面，为什么我们会比如说能够监测到不远，包括雷达，为什么我们能监测到不远的地方有那个 就是这个有东西啊，可以检测到。包括说我们军工领域里面很多的这种，为什么有一个这个通讯之间的一个互联互通啊？包括比如说这个可能说的细一点啊，就是比如说预警机和地面的这个雷达和战斗机之间，为什么它可以能形成一个数据链，能形成一个闭环，既不容易被外界所探知啊，就是它互相之间的一个通讯是加密的，同时呢，它又可以这个互相之间能够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交换共享，甚至实时共享，这其实就是通讯设备在当中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很多东西可能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在这个层面上大家已经感觉不深了，但是大家明白它当中一定是通讯设备使之能够保持一个高度的一个互联啊。这个还有就是通讯的上游一些技术元器件，这个虽然是这个材料端，但是呢它是这个整个通讯设备领域里面不可或缺的啊，因为它当中有一部分还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所以呢这个大家会发现它的这个供需情况，包括有的时候产品和产品之间区别还是比较大的，这也决定了这个在整个 AI 算力过程当中国内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进程的一个重要的风向，就是看国产替代很多东西是否能够及时的追上。我们并不可能马上就从一个整机就解决这个问题，更多的其实是从整机通讯设备里面的一个又一个环节慢慢切入，慢慢完成国产替代，由点到面，然后完成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个替代啊。所以当中呢，比如说大家这些年耳熟能详的，比如说高频的一个高速通讯的一个 PCB 板，
0: 对
2: 啊，这个或者的 PCB 板下游上游的那个副铜板，对吧，这个是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性能的一个关键。然后这个高速铜缆啊，这个虽然现在可能光通讯这块啊对高速铜缆可能会有所替代，但是目前看下来这一块呢，这个光通讯不可能完全替代铜缆啊，就是说电或者是说电通讯或者是说光电通讯，可能光电通讯是未来的这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未来的趋势。简单过去的主要以电通讯为主的，可能它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它形成一个光电互相相成的这样的一个通讯的一个方式。包括现在我们看未来看到的这个在这个 AI 端啊，这个越来越多的变革啊，其实更多的就是向光电通讯去进行一个转移啊，然后还包括这个包括部分电子元器件啊，然后这个其实主要啊，目前看下来的话呢，通讯的设备主要就包含这些。
0: 哦，确实，这当时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啊，它是包含了很多的这样一些细分的啊，确实是比较的复杂的。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整个行业啊，目前处在怎样的一个周期当中呢？据您观察，
2: 目前来看，就是大家看到，就是因为其实通讯嘛，现在大家看到当中有很多的部分是方兴未艾的，比如说。前沿当中大家会认为比如说这个低轨卫星啊，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啊这个方向和趋势。海外的 SpaceX 它已经在这个多次的一个比如说自然灾害或者是说战争当中，它已经体现出了它的无可替代的一个价值，对吧，这个是一个方面。但这个方面呢，我为什么说它是方兴未艾，就是它的这个技术发展，尤其是国内整个的技术发展和规模目前还处于一个追赶阶段啊，目前处于一个追赶阶段，所以呢这一块是方兴未艾，但是呢未来的这个前景还是比较好的，这个是一个远期的一个愿景。然后眼面前大家看到的其实就是光模块啊，这个光模块是数据交换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大家知道单一一块芯片的算力是有天花板的，单一一个产品的芯片它是单一一个产品的性能它是有天花板的，所以为什么这个从就是大家比如看到从简单的 PC 端会一个从服务器啊会变成一个数据中心，然后现在再变成从数据中心再要升级为 AI 算力中心，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如果单一的有天花板，那最简单的方式物理上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数量只要堆上去，那我整体的运算能力只要一加一大于二，或者说一加一大于一，然后一加一大于1.5大于二，那这个是其实这种物理的这种堆叠啊，这种累积，它就会形成一个质变。那么这个既然数量多，那它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就是互相之间的一个数据交换。那这个数据交换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原来是电通讯比较多，现在呢就是光电通讯是一个趋势，所以不管是光模块也好和光模块衍生出来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细分也好，说到底的 其实都是一个光通讯、光电通讯的一个部分，是这个整个的这个通讯设备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不管你是光模块也好，光芯片也好，无源的一个光器件也好，甚至包括这个 CPU 啊，这个这样的一个技术也好啊，都是当中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甚至刚才我们还说到了关于前些年特别火的这个当于关于这个海缆的啊，光纤海缆的这样一个部分，
0: 嗯，
2: 这个部分，这个之前的话，你会要把电啊，或要把一些信号就要传输出来，传输回这个比如说陆地，那它其中就是光纤光缆的一个非常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光纤光缆不仅可以用于电力的一个这个传输啊，信号传输，同时也是数据中心内部和外部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沟通渠道，所以光纤光缆也是这个通讯设备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所以大家会看到这个在整个的这个通讯设备的各个环节当中，它不同的地，它不同的环节，它景气都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说到的是当前比较火的一个。
0: 近日呢，宁德时代江西宜丰奉新交界的站下窝里矿啊，眼下的采矿项目环评工事已经收官了。那么市场最为关心两个核心问题，那就是环评走完还要多久才能够复产？另外呢，还有哪些手续卡着进度？
3: 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这座矿山的核心地位与停产始末。站下窝里矿是国内规模顶尖的单体锂云母矿，在2025年8月正式停工停产。直接导火索是原有采矿许可证到期。停产之前，这座矿山产能分量极重，每年能产出折合碳酸锂7000至8000吨，巅峰时期供给量占到当时国内碳酸锂总需求的1/10，是国内锂资源供给的压舱石。也正因产能权重太高，过去一年只要网上传出任何复产相关消息，资本市场就会剧烈波动，各类小渠道消息反复搅动碳酸锂价格。今年6月17日，项目拿到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本只是审批流程里常规环节，但是消息一出，次日碳酸锂期货主力合约直接大跌6.81%，足以看出市场对于这座矿山复产的高度敏感。很多人可能也会问，现在采矿环评工事结束，又拿到采矿证、安全生产许可证，是不是很快就能开工呢？这里必须要划重点，本次工事的环评只覆盖采矿环节，完整的锂矿生产链条、采矿、选矿场、伪矿库三者缺一不可，后两者还卡在关键审批关口，是复产最大硬门槛。我们再来拆解一下现有审批进度。2025年11月份，矿山已经更新拿到采矿许可证，2026年6月底，采矿板块安全生产许可证顺利获批。近期采矿项目环评工事收尾，马上要进入到生态环境部正式审批环节。按照矿业审批常规流程，采矿环评材料完整、无重大环境问题的前提下，审批周期一般要1至3个月。环评批复落地之后，单看采矿露天开采、排土场、矿石粗碎这部分，法律层面具备单独开采条件。但是关键矛盾就在矿种变更带来的环评重做要求。该矿山最初报批备案的矿种是陶瓷土含锂矿，对应环评安全手续全部按照非金属化学矿标准审批，如今矿种正式变更为锂矿，在环评分类名录里直接从非金属矿采选划入稀有有色金属采矿选两大不同类别，污染标准、重金属污染物管控、生态修复要求全部升级。早年陶瓷土配套的选矿场、伪矿库环评批复，法律层面不能直接沿用，必须重新编制环评，完成公示与审批。业内环评机构从业者解释，陶瓷土提锂和锂云母选矿工艺完全不同，伪矿重金属、氟化物等特征污染物排放量级治理方案差别极大，原有环评的评价范围、监测指标、风险防控方案全部失效，属于项目实质性变更，必须单独走全新环评流程。另外还有一层主体分流的特殊情况，采矿板块运营主体是宜春时代新能源矿业，选矿、伪矿库归奉新时代新能源资源，两套独立备案，两套独立审批手续，不能共用环评文件。早在2022年项目初次申报时， 采选尾矿就实行分开环评模式。如今矿种变更，选矿和尾矿库只能同步重新报审。目前从生态环境部

0: 环评信用平台查询，采矿项目已经完成矿种行业类别变更备案，但是配套选矿场矿尾库没有任何新版环评编制公示信息，等于这两套关键配套设施审批流程还未启动。对比行业同类项目，大中矿业犄角山锂矿、志存锂业李伟矿库全部按照稀有金属标准单独完成完整环评，占下窝选矿尾矿现阶段进度明显滞后。除了环评之外，尾矿库还有安全许可的时间压力，现有尾矿库安全生产许可证2025年4月下发，有效期到2027年1月，就算后续环评加急落地，也要同步完成安全评估。申请证件延期，一旦流程拖大，还会新增安全手续卡点。综合行业人士测算时间线，可以分两种情形预判复产周期。乐观情景，企业同步加急启动选矿尾矿库环评编制公示审批，矿产环评3个月内拿到批复，选矿尾矿环评全程6到8个月走完，叠加安全验收、现场设备调试整改，整体全面复产至少还要9至12个月。而保守情景，若选矿环评编制公示环节出现公众异议、生态复合，周期将拉长至1年以上，矿山短期只能单独开采堆放原矿，无法完整生产，实际有效碳酸锂产出依旧无法落地。那么项目延期复产对于行业的影响到底又如何呢？当前国内锂资源供给端，海外锂矿进口波动较大，国内自有高产能锂云母矿山稀缺，寨下窝每年7-8千吨碳酸锂产能持续空置，持续收紧国内锂盐供给弹性，也是碳酸锂价格中长期存在支撑的核心因素。一旦后续选矿尾矿环评出现审批延滞，锂盐企业原料采购成本、库存压力都会持续加大。反之，如果三套环评同步加速落地，这座千万吨级矿山恢复产能，会直接大幅缓解国内锂资源供需紧张局面，压制碳酸锂上涨空间。
1: 那关于这样一件事儿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来到节目当中。傅少奇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看到啊，现在呢，宁德时代占下窝锂矿采矿的环评已经公示结束了啊，但是接下来等到要真正复产的话，这个周期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2: 这个周期应该说比预期的时间要长啊。这个仅仅目前仅仅是这个环评公示，那么未来还有这个选矿场和这个尾矿的这个环保评估，那么这个的话还有一个审批的一个过程啊，还要交专家审评审，那最终还要这个获得这个安全生产许可证，那么这些的话都是这个周期的话是短则半年啊，长则一年啊，所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那么我们对于这个的复产的时间的话不应过于的乐观的预期啊，而且它复产的话它也是逐步的这个产能逐步的释放，它不是说一下就恢复到这个停产前的这样的一个体量啊，最终的话是甚至上要1年以上才能这个恢复到这个停产前的7-8千每个月。那么刚开始的话就说比如说他要复产的话这个比如说半年到一年啊，那么这个是差不多是在就说3-4千吨每个月啊这样的一个产能规模，所以这个是时间周期的话是要比预期中要长些啊。凡是这个跟政府审批啊、环保部门审批啊以及一些环节，这些环节的话一般都是比较慢的。
1: 好，那么确实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这个矿山的话它其实产能分量是非常的重的啊，因为它当时也做过一定的折算，也算得上是国内锂资源供给的一个压舱石了，所以其实在过去一年的话，只要网上传出任何复产信息，我们看到资本市场就会有剧烈的波动了啊。所以我们虽然说目前它可能真正复产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也想问问傅少奇，如果说复产落地的话，可能会对供给啊，包括锂价好，还有像产业链这几个层面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影响吗？
2: 我觉得这个复产的话，对于市场的影响没有预期中那么高。那么为什么我们？

0: 过去停产和这个复产、
1: 嗯、
0: 为什么对资本市场这个股价的影响那么大，
1: 嗯，
0: 主要是由于过去停产它来的比较突然啊，它突然就停产了，
1: 嗯，
0: 那么这个短时间内的这样一个剧烈波动的话，那么的确是让市场感觉到这个非常惊讶啊。你按照这个它的这个产能的话，就是说达到这个供给，就国内的锂矿供给的10%左右，
1: 嗯，
0: 那么你想10%的这个相当于就是它停产的话一个跌停板，对吧？
1: 对，
0: 复产的话相当于一个涨停板。那么这个而且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内的体量，它的一个10%的一个波动。但是这个它复产的话它是个缓慢的过程，市场它有一个缓慢预期的一个过程。你比如说你比如说这个半年到一年它逐步的这个增加10%，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对，在你反映在股价里面，半年到一年波动个10%，你说这个算什么波动？其实它就没有那么大的。那过去它突然停产的话，那么当然是影响大。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从中长期的这个影响并不算是很大。那么提到这个碳酸锂的供给的话，这个目前来看的话，它都是一个短期的紧平衡去库存比较明确，或者说这个相对来说是这个需求比较旺盛啊，这是短期。比如说这个从去年的下半年我们去产能以及这个淘汰落后产能开始啊，到现在始终是处在这么一个状况啊。到现在的话当然有过波动啊，到现在为止的话又是去库存比较清晰啊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未来的话其实不光是这个宁德时代的它这个矿是要复产啊，其实智利的呀、澳大利亚的一些矿的话，它也要复产。因为这个价格波动的话，就是锂矿都是这样，它价格跌得很深的话，就很多矿它就关掉了，因为它开采成本它已经这个价格低于开采成本了，它就关掉了。
1: 对，
0: 但是你价格上来的话，它又这个它也是这个复矿啊，重新开采。所以这个从中长期角度来讲的话，它这个供给和这样的一个市场需求的话，它始终是处在一个双向波动的一个状态啊，这就是已经变成一个周期性的行业。这个行业刚开始的时候，是从2020年刚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新兴行业就是这个野蛮生长就所以它涨得很厉害。但是到现在的话，它已经变成周期性的行业了。这个周期性行业的话，大家的话如果说对过去的煤炭、有色啊，这个水泥、钢铁这些有比较深刻的认识的话，它就是反复的这种大幅的波动，这么一个状态。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来看一下市场最新的情况。今天的 A 股主要指数是高开，盘面当中半导体、通信设备、算力硬件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另外 CIO 概念呢继续的保持活跃，而油气、开采、煤炭等板块跌幅居前。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17.04点，3963.19点，涨幅0.42%，成交金额是6542.7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117.99点，14532.98点，涨幅0.82%，成交金额是7870.8亿。创业板指上涨1.72%，3664.42点。科创综指上涨1.94%，2058.98点。科创50指数上涨1.95%，1770.95点。北证50指数上涨0.25%，1118.61点。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的情况：重组蛋白、CIO 板块、减肥药、生物制品、CPU 概念，另外还有像中药板块、数字阅读、英伟达概念，都是为

0: 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目前是，我们来看一下，除了刚刚说到的煤炭和油气开采板块之外呢，贵金属、房地产服务、噪声防治、工业金属、可燃冰、教育、草甘膦板块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的，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468，上涨0.01%。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56.50元，上涨0.08%。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明天白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欢迎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 FDE 模式的发展潜力如何。首先要知道，大模型厂商、大数据服务商以及企业 SaaS 公司都非常看重这一块，因为当下模型性能同质化非常严重，落地能力会成为核心的护城河，所以搭建 FDE 团队可以快速的拉开行业差距。那对于个人来说呢，掌握编程、熟悉行业业务、擅长沟通协调的复合型技术人才非常稀缺。 FDE 目前海内外薪资持续走高，头部公司资深 FDE 年薪可以达到百万级别，是 AI 行业稀缺的高薪赛道。那关于 FDE 模式未来的发展潜力和行业走向，首先我们明确一下， FDE 不会是一个短期的风口。我们来看 FDE 团队全面普及化，目前呢，像 OpenAI、 Anthropic 以及国内的头部大模型企业都在大规模的扩招 FDE， 大量的企业科技服务商会把 FDE 作为 AI 交付的核心模式。与此同时呢， FDE 岗位模式将会迎来翻倍的增长，贴身驻场落地会成为弊端服务的默认规则，这是第一。第二，人机协同落地会成为一种常态，单纯的人工 FDE 工作量非常繁重，未来呢 AI 智能体会承接基础配置、简单开发、数据整理等基础工作，人类 FDE 专注业务梳理、复杂系统搭建以及客户深度运营，人力效率会成倍放大，进一步压低落地成本，中小企业呢也能低成本的使用 AI 定制服务。另外呢，模式跨行业外溢， FDE 最初呢是只用于大数据 AI 领域，而将来它会向传统软件、工业互联网、咨询行业扩散，复杂产品的客户交付都会借鉴通用平台加前线驻场落地的闭环，最后落地治理将会成为新的护城河。随着 AI 合规、数据安全要求的收紧， FDE 在落地的过程当中会同步搭建企业 AI 风控、数据安全体系，合规落地能力会成为区分头部企业和普通厂商的关键门槛。那从长远来看呢，大模型的性能内卷会逐步的放缓， AI 行业竞争的重心会从比拼跑分转向比拼落地价值，而 FDE 模式就是落地时代最稳定最成熟的商业化路径。好，那么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 FDE 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 FDE 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 FDE 三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分析内外部形势，明确下一阶段

货币政策主要思路，并探讨海外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利率调控机制等热点的话题。报告明确，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报告还提出，推动贷款定价基准多元化，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能力。近期市场风格出现了再平衡，消费板块重新获得资金的关注。中证主要消费指数七月份以来累计上涨了近10%，消费主题 ETF 规模近期也持续增长。业内人士认为，当前消费行情更多体现为资金配置再平衡和估值修复预期的升温，后续板块表现仍然需要观察内需恢复和企业盈利改善的情况。从投资方向来看，传统消费龙头修复、消费品出海以及新消费场景成为机构关注的重点。从资金流向上来看，消费 ETF 近期能持续获得资金的关注。数据显示，8月1日至11日，消费主题 ETF 合计获得资金净流入约1.13亿元。值得注意到的是，资金流向呈现了一定的分化，部分头部产品获得比较明显的净流入。其中，中证主要消费 ETF 汇添富单只产品资金净流入2.2亿，中证主要消费 ETF 加时资金净流入0.3亿。

0: 厂，大家都在抢这块蛋糕。那么拼多多它其实是入局比较晚了，它这次进入了之后呢，整个即时零售的行业的竞争格局会不会发生一些改变？庄老师，您刚刚说的是好像
1: 其实
0: 对
1: 就跟我
0: 其他，
1: 对，就跟我前面说那个问题一样，它不是直接杀到这个市场来抢，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它这没法改变这个格局。就是
0: 哦，
1: 它最好的结果是先守住自己的地盘。
0: 哦。
1: 就现在你会发现上一轮这个即时零售的竞争，就是外卖的大战，最后受伤害最深的是拼多多。
0: 啊，是吧？
1: 那肯定，你订一个餐，你订完餐就发现，哎，我原来还能买水果，哎，原来买水果1个小时就到了，啊，原来还能买菜，是吧？我旁边的超市1个小时就到了，啊，好
0: 嗯
1: 快啊！
0: 嗯，
1: 那我为什么要在拼多多买？
0: 确实啊，我们一位
1: 对
0: 网
1: 啊。
0: 友叫一抹淡笑，他说：“拼多多如果说不改变自己产品的质量问题，可能也是走不远啊。”就是因为他可能就像庄老师说的，
1: 你
0: 他。
1: 不能老让我换货嘛，老让我退款。
0: 是，就是消费者他虽然说很赞成你说啊，你这个给我退款退得很快，对吧？这一
1: 对，
0: 点
1: 没
0: 不跟
1: 错，
0: 我磨叽。但是我买东西，我就是想要来吃，想要来用的，
1: 没错，
0: 我也不希望东西是坏的，是吧？
1: 是，对，没错。所以
0: 嗯。
1: 这个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这个状态也，我们刚前面第一个问题也提到，就是它的财报数据也反映出来了。可能接下来看到的中年报啊，第二季度的财报，那可能反映得更明显。
0: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我拼多多这样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但是如果这样子也是消耗它的成本了之后，它的这个价格优势，庄老师你觉得会不会说比原来要小一
1: 所以
0: 些？
1: 刚刚就是说了嘛，就是
0: 嗯，
1: 还是会有担心的，
0: 所以还
1: 就
0: 是
1: 是他，
0: 要看这个过程，接下来时间来验证一下，是吧？
1: 对，因为他要平衡，他现在就相当于需要平衡四方的利益，
0: 嗯
1: 消费者的价格要保障，对吧？要优于其他平台，
0: 嗯
1: 然后呢，商家要赚钱，平台要赚钱，或者平台不想投入太多的成本。第四个。第三方的快递公司啊，顺丰这样的公司，它是不是也要赚钱？
0: 嗯。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到底谁在投入呢？那要么就平台投入喽，平台有更多的支出出来啊，它的成本就会上去啊，那它用这个来保证它的物流体验和商家的利益和消费者的价格优
0: 嗯，
1: 势啊，
0: 好
1: 那要
0: 哈，
1: 么就牺牲掉商家是吧？要么就大家都出一点。
0: 是，
1: 啊，那你总是这几个方案里面，你要去不断的有弹性的去调节，甚
0: 嗯，
1: 至根据不同的品类，根据不同的这个区域啊，根据不同的这个消费的需求啊，去做相应的调节啊，它也不一定是一刀切啊，那这个就很考验它的这个精细化运营能力了。
0: 嗯，确实啊，所以我们也要给拼多多一点时间啊，就是他们通过这一次的明日达试水了之后啊，最后是怎么样一个调整的方案，最优解，其实到最后都是为了给我们的消费者有更好的一些体验啊，我们的消费
1: 是
0: 者的
1: 的，
0: 诉求也是倒逼这些平台和商家来更加优化自己的这个发展和服务的方向啊。好的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啊。好，非常感谢我们零售电商行业专家百联咨询创始人庄帅庄老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见。
1: 好，谢谢主任，再见。
0: 好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这个拼多多的明日达的情况啊，所以呢啊，我们以前这个发展风头非常盛的拼多多，它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瓶颈，可以讲啊，所以接下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格局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好了啊，今天的午间聚焦的板块呢就到这儿了。那么稍后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会和大家来关注最新的国内国际的财经资讯。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7: 爷爷，我来看你了。
8: 你是？
7: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6: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0: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9: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3: 发现优质公司。
1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财经声音的权威档案，思想交锋的直播现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5000道，穿透热点迷雾，抵达。

0: 识内核，专业视角，拆解经济密码。工作日中午12点，邀您进入财经思考最前沿。最前沿。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大家呢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点到广播一栏来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在阿基米德 APP 的直播专区啊找到财经午间道的社区来给我们互动留言啊，欢迎我们的很多的朋友，大木桥99号，还有 SCY 夏天，那、以及一抹淡笑，还有楚河汉界啊，都来了，雷叔。东方快乐81号，欢迎大家来打卡。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和各位来关注国内的财经资讯。
0: 资讯闪送。
1: 为更好的匹配银行体系的短期流动性需求，央行将在8月14、8月17到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私募基金行业近日迎来监管风暴。8月10号，海南证监局公布的一则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将一家管理规模超100亿的私募基金和实际控制人推到了风口浪尖。这个案例呢，不仅是揭示了部分私募机构利用财经大 V 流量效应进行违规募资的灰色路径，更加预示着即将在2026年9月30号落地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销售管理办法正在释放强大的监管威慑力。具体情况我们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相关处罚决定书显示，其家私募在开展私募基金业务过程中存在一项核心违规行为，即通过公司实际控制人齐俊杰以及齐俊杰控制的相关主体开展私募基金募集宣传推介。这一行为直接触碰了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红线。上述法规明确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私募基金募集过程中，不得直接或间接通过报刊、电台、电视、互联网等公众传播媒体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推介。对此，海南证监局决定对齐家私募齐俊杰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计入资本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值得关注的是，齐家私募并非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型机构。公开信息显示，目前齐家私募的管理规模在100亿元以上，其实际控制人齐俊杰在互联网上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其名下自媒体账号齐俊杰看财经在喜马拉雅平台上积累了超过126万的粉丝，累计播放量更是高达24亿次。然而，齐俊杰却并未出现在公司的高管序列中，截至目前也未注册为该公司的基金从业人员。正是这样一个拥有庞大私域流量的财经大 V 账号，成为了齐家私募向不特定公众进行违规宣传推介的秘密通道。针对此次处罚案例，业内专家指出，这起事件具有典型的警示意义，精准揭示了当前自媒体家私募模式中存在的系统性法律风险。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 这一案件踩踏了非公开募集的法律底线，私募之所以为私，就在于其只能面向特定的合格投资者，而大 V 动辄百万粉丝的自媒体矩阵本身就是不特定公众的集散地，通过持续的内容输出来筛选、孵化甚至收割粉丝，这是把公开媒体的公域流量系统性的转化为私募产品的募资渠道。
1: 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徐文明则从法律合规角度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财经大 V 依托粉丝经济为私募基金导流募资，触碰了多重法律监管红线。
3: 依照监管规定，仅登记管理人或持牌代销机构可以开展私募募资宣传活动，财经大 V 没有从业资质，流量变现模式容易引发拼单、代持、份额拆分等规避投资者门槛行为。
1: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30号落地实施。业内专家普遍认为，海南证监局此次对齐家私募的处罚绝非孤立的个案，而是监管部门针对自媒体家私募这一灰色地带进行系统性整肃的信号。 监管重拳的落下将倒逼整个私募行业进行深刻的反思与转型。未来，私募基金管理人必须摒弃流量至上的短视思维，将精力重新聚焦于深耕投研主业，提升主动管理能力和风险控制水平。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影响，我国多地发生强降雨。商务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跟踪市场运行情况，指导受影响的地区加大生活必需品货源组织力度，做好储备调节和应急运调工作，全力保障居民生活的必需品供应。南平报道。
5: 记者来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时，商户们正在忙着进行蔬菜交易，茄子、土豆、芹菜、大白菜等蔬菜供应充足。
6: 主打还是茄子，量也大，比较广。现在是1.5车到2车左右，两车的话等于是10000多斤。
5: 商户们告诉记者，目前蔬菜供应主产地主要是河北张家口、承德及内蒙古等冷凉地区，所以没有受到南方地区台风登陆的影响。
6: 等量加冰过来，
7: 这14-15吨大概能卖多长时间？能卖完？
6: 一天就卖完了，销量还挺好的。这边
5: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8月11号新发地市场蔬菜上市量为2.07万吨，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目前全市市场货源充足，供应稳定，
8: 挺丰富的，也品类也很充足，基本上是日常的生活需求能满足。
5: 不仅是北京，从11号开始，湖北、河南也遭遇了强降雨，局地大暴雨天气。在河南降雨集中的周口市，作为南菜北运、西果东送的重要国家级物流节点市场，黄淮农产品批发市场内，记者看到商户做好防雨防潮措施，叶类蔬菜移入棚内，最大程度保障菜品新鲜。
9: 茄子拿了两车，越是下雨天越得把货比起比局，老客户都等着呢，不能让人家跑空。
5: 目前河南已启动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日报和市场异常零报告制度，指导保供企业提高补货上架频次。湖北宜昌这家大型连锁超市里，颇受当地人喜爱的辣椒专区堆满了新上的品种，除了本地的螺丝椒外，还有来自安徽、湖南、山东等地的多个辣椒品种，供应量也比之前增多了一倍。
9: 这几天天气也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超市，商品也就比较齐全，我们心里也比较踏实。
10: 湖北省宜昌市商务局副局长彭红俊，渔民匡立鹏。
11: 一旦出现局部供应紧张，市级层面将迅速组织跨区域调配，全力保障市民米袋子、菜篮子供应不断档，价格稳定。
4: 工信部昨天表示，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民政部昨天表示，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为327.5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多地打造特色结婚登记点，催生婚登加文旅新业态，部分地区还推出了现金和消费券等结婚奖励，鼓励婚育。当前网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时有发生，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今年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经营、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突出问题进行了集中清理整治，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多个。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12: 雷总正在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13: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神股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14: 这些视频在网络平台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和转发，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问题最为突出。
10: 上海市汽车销售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业晶：
15: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第二点

0: 一些自媒体或者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1: 此次专项行动中，某平台公众号在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情况下，长期以所谓记者自居，多次发布针对某汽车养护平台的负面不实信息，长期唱衰行业发展，其行为已超出普通自媒体评论范畴，构成无资质违规从事新闻采编活动，严重违法违规。
2: 上海市委网信办网络执法监督处副处长吴洪明：
3: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或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7月21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召集15家整车企业、80余家经销商及重点平台举行汽车行业合规指导会。7月30号，又对粉丝量逾500万的汽车类自媒体开展专题指导，明令禁止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引流等行为。平台端专项行动也在同步推进。
2: 某互联网平台执行总编辑娄千里：
4: 我们在专项推进中发现，不少笔记、评论、文案高度相似，视频拍摄手法雷同，看起来存在黑公关等违规手法痕迹。我们已经在规则层面、技术层面都进行了升级，进行严厉打击。
1: 8月6号，上海市汽车行业营销行为与网络信息传播合规公约正式发布，围绕价格行为规范、网络信息传播规范、销售与服务行为准则等方面明确自律要求。
3: 企业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尤其是对于一些所谓自媒体账号，以舆论监督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行为，要及时固定保存好帖文截图以及与对方的一些沟通记录等关键性证据，并及时报案，借助相关的一些举报平台，通过投诉等方式维权，坚决拿起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好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0: 你好，全国小炒肉大王费大厨辣椒炒肉，这句曾经响彻费大厨门店的上菜口号，最近悄悄地变了。变化的背后是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新规的落地实施。当全国大师大王这样的头衔不能再用于商业宣传，一场对大师的称号的集中清理正在进行。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1: 工作日中午，位于中山公园龙之梦的费大厨人气不低，进店的客人无一例外都会点一道辣椒炒肉。不过曾经招牌的上菜介绍方式已经由原来的
2: 你好你好全国小炒肉大王费大厨辣椒炒肉
1: 改为了现在的
2: 你好你好请甩开之后专业大师炒。
1: 口号虽然更换，但店内菜单和外立面海报上全国小炒肉大王的字样依然可见。龙之梦表示，商家已主动要求更换海报，将于近期更新。费大厨方面预计八月底完成全国所有门店的宣传标语调整。费大厨改口号直接原因是上月发布本月施行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新规明确禁止社会组织擅自开展含全国等字样的评比表彰。而全国小炒肉大王正是费大厨2020年在中国烹饪协会比赛中获得的称号。上海德和汉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毛宇印分析，这个问题要分新规出台前后看。
3: 在这个新规出来之前呢，是要区分情况，他如果仅仅是介绍性质的，就是他们有获得这样一个称号，不涉及到违反广告法。但是如果你是给他做广告宣传式的进行相关使用，可能会涉及到违反广告法的规定。像全国，然后又是大王，其实是跟广告法明令禁止的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是直接冲突的。但是在这个新规出来之后，肯定都是不可以的。
1: 新规一出，多个行业协会随即公告，历年颁发的大师名师称号即刻失效。中国烹饪协会、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中国酒业协会均在清理之列。记者发现，花580元就能在电商平台买到中国烹饪大师证书，大师泛滥可见一斑。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汉认为，这是一次刮骨疗毒式的系统性纠偏。
4: 与以往仅仅叫停增量不同，这次行动明确指向存量，要求证书回收、宣传停用，直接切断了大师头衔与商业变现之间的灰色利益链条，展现了监管部门重塑行业秩序的坚定决心。
1: 当大师称号既能增加身价，又缺准入标准，就会让劣币驱逐良币。有网友调侃，遍地大小王，短暂又辉煌。也有消费者表示，已经对大师祛魅了。
5: 不会说有一个什么噱头了就会去专门去吃，
6: 真正的要去消费的话，口感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在于花里胡哨的一些广告或者一些推广。
1: 本次整治还涉及整形美容、建筑防水、机电、玉雕、婚嫁服务等多个行业。
7: 资讯闪送，
0: 好，刚刚我们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接下来呢，我们聚焦到国际上。在伊朗要求美军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并将此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一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向伊朗提出反索赔，要求伊朗为数十年来的美军士兵的死亡支付赔偿。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索赔，伊朗多个驻外使馆予以驳斥，他们列举出美国犯下的多重罪行，并表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理应是美国。来听报道。
8: 尼斯大使馆11号在社交平台上列举了美国对伊朗犯下的19项罪行，包括1988年7月3号美国击落伊朗航空655号班机，以及今年2月28号伊朗米纳卜学校遭美方袭击等。帖文质问称，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针对伊朗的政策、行动与罪行，直接或间接导致数十万伊朗人丧生。如今究竟该由谁来支付赔偿？是一直保持自卫的伊朗，还是屡次犯下暴行的美国？同一天，伊朗驻南非大使馆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必须就其70多年来对伊朗的敌对、干涉和掠夺行为向伊朗支付赔偿，包括发动和策划政变、实施最不人道的制裁、 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伊朗客机，干涉伊朗内政，暗杀伊朗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等等。帖文还讽刺道，如果把美国对世界各国人民发动的战争也算进去，美国的罪行清单就更长了。针对特朗普关于伊朗应当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遇难者家属的说法，路透社在10号发文表示，2000年10月，美国海军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港口发生爆炸，造成17名美军人员死亡。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将该起事件归咎于基地组织而并非伊朗。另据半岛电视台11号引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特别助理查尔斯·卡普钦的说法报道称，特朗普向伊朗索赔的言论是个玩笑。
0: 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能源价格继续走低，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小幅回落，但环比恢复增长。多家美媒指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通胀难降。来听报道。
9: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低于6月的 3.5%。 不过7月 CPI 环比上涨 0.1%，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美国七月能源价格环比下降 1.5%， 显著小于六月 5.7% 的降幅。七月食品价格环比上涨 0.1%， 低于六月 0.2% 的涨幅。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七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5%， 环比上涨 0.2%， 而六月为环比持平。美国媒体称，能源价格是今年美国通胀难降的主要原因。目前中东局势仍然紧张，对能源价格的冲击仍然存在。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0: 据英国媒体报道，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二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的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到20亿美元。具体情况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9: 国际海上保险联盟总干事拉尔斯·朗格表示，目前的赔付估算包括船体损坏及停租等经济损失，相关赔款尚未实际支付。但按照目前掌握的信息，保险市场面临的整体赔付规模约为15亿至20亿美元。朗格警告称，随着战事持续，保险业越来越担心另一项潜在风险，即如果大批船舶长期滞留，在连续12个月无法投入运营后，相关保险合同可能触发全损赔付条款，涉及船舶数量或达数百艘，未来赔付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红海地区袭船事件以及俄乌冲突等因素正在对航运和海上保险市场形成叠加影响。市场普遍认为，在看不到和平解决迹象的情况下，保费进一步上涨几乎难以避免。
0: 德意志银行8月10号宣布，已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担任法兰克福人民币清算行，作为联通中国支付系统的区域枢纽，为欧洲金融机构及企业提供人民币跨境交易的全流程清算和结算综合服务。记者了解到，德意志银行是首家获此资质的欧洲本土银行。好，以上是国际财经资讯的部分。那么看一下时间啊，马上要结束我们这一个小时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了。稍后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啊，那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收听我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道，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

0: 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好，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交易进行时下午时段的节目。今天呢下午的1点2点依旧是由我叶柳来为各位主持。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下午开盘的情况。上海市场3962.53点，继续上涨0.40%，成交金额是7338.4亿。深圳市场14525.61点，涨0.76%，成交金额是8750.8亿啊。尽管两地市场目前的成交量呢是刚刚过了1.6万亿，但是呢是走的还是非常的平稳。沪深市场当中的一些主要指数的表现，北证50涨0.60%，中小100涨0.47%，沪深300涨0.56%，创业板涨了1.75%，科创综指报2067.27点，涨2.25%，涨了这个44.98点，科创50涨2.15%，报1773.80点，涨了36.81点。那么AU49 金报价今天呢略有下调，跌了0.34%，每克跌了3.25块，报每克952.5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的轮动。今天板块轮动当中呢，贵金属跌幅最大，将近于4%啊。另外，房地产、工业金属、黄金、资源开采、猪肉、铜权、造成防治、稀缺资源、有色金属等跌幅都超过了1.5%。果真如昨天的这个分析师，大部分还是觉得房地产也就是一天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表现，整个行业的一个境况没有太大的一些变化，所以呢也就是当日的一个上涨的幅度啊。今天市场当中呢还是 CRO 涨幅超6.35%，重组蛋白、医疗服务、生物制品、减肥药，整个的医药板块调大梁的一天啊，又是回到了医药板块。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看一下下午1点钟的一财之道的内容。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9: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 FDE 到底是什么，具备哪些核心作用。那 FDE 它可以翻译成前线部署工程师啊，大家不要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一个岗位，它的本质呢其实是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也是一套闭环的商业模式。早年的政企客户，它的业务高度保密，需求模糊，系统老旧，远程开发或者说标准化 SaaS 呢就没有办法适配，于是呢公司就会直接派遣工程师长期驻扎客户现场，贴身解决问题 ，FDE 就此诞生。 那整套模式呢，固定是由三方构成，底层呢是标准化的通用 AI 大数据平台，中间是 FDE 团队，顶层呢是各行各业客户的个性化服务。通用平台呢，它就像是一套万能的积木一样，集成了数据整合、大模型调用，还有智能自动化、风控建模等通用技术能力，能够适配全行业。但是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短板，就是它不懂企业千差万别的业务规则、老旧系统，还有内部的工作流程。而客户这边呢，手握真实的数据，却没有能力把 AI 技术转化成为可用的工具， FDE 就是两者唯一的桥梁。FDE 和普通的运维外包售前顾问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首先我们来看售前，它只做短期的演示拿订单，运维呢只会简单的配置调试，外包项目在交付之后就会彻底的离场。而 FDE 它不一样，它拥有独立编写生产及代码的能力，全程驻扎客户一线，贯穿需求梳理、系统搭建、落地运行以及长期迭代和产品反馈的全流程。所以它的核心作用呢，我们可以总结为四点。首先是语言翻译，它可以把企业管理者、业务人员的通俗业务需求转化成为技术可以读懂的数据模型和开发方案，这是第一。第二呢，是系统打通，依托通用平台对接企业老旧的 ERP 工控系统、零散的数据库等等，打破数据孤岛。第三呢，是快速落地，几周的时间就能够搭建可以日常使用的智能工具，告别漫长的定制开发周期。最后一个呢，是双向迭代，一边可以持续的优化客户的 AI 系统，一边呢把一线落地的共性问题整理反馈给总部研发，不断的升级通用平台，让后续的客户落地成本持续降低。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2: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8: 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经是下午一点的这个节目内容。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好了，那么首先呢，我们的节目先是进入到今天的行业纵横，大概这个十分钟的这个时间啊，我们将请出的是国元证券的资深分析师李培华先生，给我们就这个 AI 编程这个行业呢做进一步的解读。那么在下午的1:20之后啊，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置业有招。今天置业有招呢，依旧是开通法律咨询专线，对于在这个房产经济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及继承问题啊，今天凡是和法律相关的，将有请到徐勇敢律师给大家做线下的线上的解答，届时可以拨打电话。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8: 好，我们来请出国元证券的李培华李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好，投资者好。
8: 最近的 AI 编程这个板块呢也是持续升温啊，那么在您看来这一轮的 AI 编程它的一个行情的核心驱动的逻辑是啥？还有就是海外产品当中的 AR 它的一个爆发验证了一个商业化的路径，还是国内的 IDC 的首份的市场的这个一个份额报告点燃了市场的情绪，到底是哪边点燃的？
10: 好的，其实关于 AR 编程呢，其实我们近期以来或者近半年以来一直围绕着 AR 整个行业的一些从软件硬件一直在就探讨这样一个行业。因为从大的方向来说呢，毕竟我们目前的市场当中呢，不论是大的机构有包括是那个叫一级市场投资者还是二级市场投资者，他们对整个 AR 行业的热情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高。那所以说这样的行业在如此重金持续流入的背景下呢，我们相信整个行业呢它的订单肯定是有持续不断的。所以说我们从抛开股价本身不说呢，我们一直在这个行业当中哪些行业或者哪些细分行业在这个行业的发展当中呢能够获得一个较好的发展，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一个持续探讨的一个关键。那么关于 AI 行业当中 讲的也非常清楚，这个 AI 行业它的应用主要落地的，就是我们投这么多的算力，投了这么多的硬件下去之后。

0: 我们的大模型也越来越先进。那么哪些行业是最先受益的呢？其实我们今天就学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行业，就 AI 编程。因为这个行业呢，到目前为止，一个是所有当中应用当中是落地最快的一个行业。我们看到整个这个 AI 行业，从大的方向来说，这是一个有百亿美元的赛道，已经开始呢向千亿跃升这样一个质变的一个阶段。如果你去如果做编程行业的话，或者说整个做过学电脑的人都很清楚，那么现在的做 AI 编程呢，可以做个这个写代码呢，已经不是就简单的去人工去写了。
1: 嗯，
0: 其实很多的代码，尤其是基础代码，或者是更复杂项目的代码呢，那么 AI 的介入的程度已经是越来越深了。就是 AI 现在不仅能够写简单的代码，那么复杂的代码或者复杂的大型项目，他们也能够参与了。所以说这才是我们说这是一个 AI 编程，就是 AI 应用当中落地最快的一个行业。所以说这是一个从大的标题来看，或者是大研究报告给的数据显示呢，因为这是一个从百亿美元向这个千亿美元跃升的这样一个间断性的一个关键时期。那么从总的来说呢，全球的 AI 编程呢正处于从概念验证到规模化演这个变现的关键转折期。那么根据行业的研究报告呢，2025年呢，全球 AI 编程的市场规模呢，估计在这个差不多在这个很小啊，就是11亿美元左右。那么但是呢，大家到了这个2026年，就包括像现在呢，已经规模呢接近161亿美元了。那么预期的2031年呢，有望规模达到700多亿美元。所以说它的年就复合增长率呢，还是非常快的。那么2026年呢，我们看到这 AI 编程的工具呢，整体规模已经膨胀至约128亿美元。所以从这个收入体量来看呢，我们看到头部产品商业化速度呢非常的惊人。那么这是一个，当然头部呢既有国外的也有我们国内的，但总的来说依然是整个大模型的一个他们的发展的一个应用的一个结果。就拿这个我们看到国外的一些大模型，它收入已经从

0: IDC 发布的2025年呢，中国 AI 编程市场份额报告呢，2025年中国的 AI 编程市场规模差不多也就很小，我们说这个不到4亿，但是到了2026年的市场规模呢，也就翻了一倍，接近11.73亿了。
1: 嗯，
0: 那么这种扩容速度呢，我们说正在一个非常这个快速的惊人。那所以说，更远的技能呢，根据这个 EU 智库数据呢，我国的 AI 代码生成市场规模呢，预计到2028年呢，将涨至330亿美元，330亿人民币啊。所以它的复合制造依然也达到了38%，跟全球保持一个基本的同步。
1: 嗯嗯。
0: 那么更关键的，其实我们说 AI 编程呢，还是一个渗透率的问题。那么截止2025年的上半年呢，中国只有30%的开发者呢使用 AI 编程工具。其实美国的，其实2025年呢，这个 AI 编程这个使用者呢，他们已经是美国接近91%，就是美国的编程人员呢，91%已经开始用 AI 工具作为辅助了。所以说我们说中国的这个AI 的编程的规模呢，随着我们国内的大模型，因为国外的这些 AI 编程的工具都是要付费的，我们这个，所以我们国内呢还没有完全的普及化。但是我们看到整个国内的这个 AI 模型的进步之后呢，我们相信国内的这些 AI 编程人使用国内的大模型作为编程的这个市场渗透率呢，一定是大幅提升的。那么这是一个，那么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所有的大厂呢都在往这个方向的发力。
1: 嗯，
0: 那么刚才讲了，我们是去年只有3.99亿的在中国企业软件市场中其实是一个零头了，但是参与者名单非常的豪华，就是我们国内哪一些大厂重点发展的这些行业呢，其实大家很熟悉的阿里呀、腾讯、百度、智谱和商汤，那么几乎所有的大模型赛道呢，其实都在布局公司，都把 AI 编程当做一个核心战场。就所有人说 AI 落地，到底落在哪了？哎，我们是大模型，目前这些大厂一直把这个 AI 编程呢当成一个核心战场来转的。其实和根本原因在哪里呢？就是 AI 编程呢是大模型能力最容易被量化验证的一个应用场景。
1: 那么李老师，
0: 对，
1: 那您是怎么看这种小市场大玩家的这种格局的？那现在到底看上去泡沫呀，还是让大家看到了更大的这个战略价值啊？我说实在的，说到这个话题，我都特别替广大的码农担忧。那么到底是这个会涉及到很多码农未来的一个工作岗位呢，还是其实用到这种大模型，他们未来更有广阔的空间呢？
0: 因为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我们就本身 AI 本身的能力来看呢，综合能力，我们跟我们刚才提到那几个大模型呢，你比如说就拿中国市场来说，我目前呢，我们看到阿里通印这块呢，其实领跑了整个的 AI 大模型，就在 AI 编程领域呢，它的市场份额呢，目前占比是差不多47.6%。那么第二名是智谱呢，差不多在市场份额呢接近11.5%，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智谱在香港上市的，这股价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说阿里模型和智谱模型呢，在整个 AI 编程当中呢，他们占有一个核心重要的地位，因为他们自己啊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应用者。尤其是阿里，我们看到阿里一些这个整个的 AI 编程呢，我们前段时间都看到了 AI 编程要求他们的所有这个人员必须用他们自己的，不能用国外的那些东西呢。那么这个本来就说明了说，我们国内的这个 AI 模型编程的能力呢，其实也是在逐步增强的过程。但是我们国内这种编程的能力的增强呢，也是一个渗透率的问题。那么今天阿里用了，我相信呢，阿里模型呢用了以后呢，其他人其实真正如果这个用过的人呢，就都发现整个 AI 的编程，它不仅仅是编程的基础代码，就是它整个市场当中呢，它已经是一个这个哎都有一个。这个全方位的一个对人工智能的一个替代，尤其当然从就业的角度讲呢，基础码农的工作呢，的确面临一个很大的压力。如果你不能或者叫有效的使用大模型来辅助的话呢，那么人工在做编程的效率呢，肯定是会跟这个大模型的编程效率不是一个级别的。
1: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 AI 编程，它这个行业正在经历着从辅助驾驶向这个自主智能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范式的跃进。那么行业竞争的焦点啊，已经从了这个 AI 到底会不会写代码，转到了 AI 能不能独立完成软件工程啊。这种跃迁对于商业模式和这个行业格局会产生怎样的一些颠覆性的影响？
0: 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目前这也是大模型竞争的一个关键，如何从模型的能力其实到工程化的一个落地。其实模型之间的差距，其实我们到现在来看呢，已经在逐步的缩小了。尤其是国内这些大模型和国际巨头那些大模型呢，我们看到最新发布的这些大模型的这些参数啊，他们的数据啊，能力啊。

0: 其实都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提升，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国内的大模型在这个编程能力其实已经进入了全球的第一梯队，尤其是阿里这个阿里创业的这个编程能力或者智谱的整个的编程能力呢，其实也在行业呢整个全球行业当中也是进入了一个这样一个第一梯队的。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关于 AI 编程本身的一个能力提升呢，就是它未来的方向一定是向自主编程方向去转化的，就是说你人只要把你的想法就是告诉计算机之后啊其实他们就会把你的想法呢用代码的形式来实现。当然说这种但是想法它自主想法还是没有的，就还是要去人工去干预的，但是人工的能力呢也是越来越强。所以说这关于这里呢，这也是关键能力提升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关键。你比如说代码的可用率，那么大模型呢写代码的可用率从原来的不足5%呢，到目前为止已经跃升到接近88%。
1: 嗯，
0: 那么另一方面，从领先模型说2024年的3%呢，也跃升到了70%以上。那么代码的提交占比，那么截至2026年的年初的数据来看呢，那么这个在这个市场的占有率当中呢，已经超过了5%了。那么另一方面就是自主开发能力，这就刚才提到的，就到了2026年呢，我们看到 Agent 已经在数小时内就能够产出完整的功能集。那么未来呢，将连续工作数天，在少数人类监督下呢，构建完整的应用和系统。那么最关键，我们觉得还是一个开源的一个突破。那么2026年的7月份，我们看到整个我们的月案面呢，就是 Kimi3 啊，那么它这种参数啊，就是接近2.8万亿的参数和100万以上通合的上下文窗口呢，其实这种完整的模型呢，全部的开源呢，成为当时我们说全球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那这种开源模型呢？就为整个的这个低成本使用呢，而且创造了一个很大很关键的一个应用条件。
1: 有观点认为 AI 编程是当前最容易形成商业闭环的 AI 的应用之一。那么软件开发它原本就是个成本很高的哈，那一旦这个 AI 它显著的降低了开发成本之后，那么新增的这个需求就会被释放出来。这样的一个逻辑，如果从投资的角度来看 AI 编程商业化的路径和其他 AI 的应用又有哪些不同？
0: AI 编程，我说大的方面来看，这是目前所有大模型认为是最容易落地的一个功能。就是我有了大模型之后呢，我对这方面的应用呢，还是把控的非常厉害的。就是我们这个能力，它已经体现出来了，体现在日常的一个，我刚才提到那几个数据，就它已经在 AI 这个编程领域就占有一席之地了。你任何的一个这个编程人员，你现在都不能忽略整个 AI 编程所带来的效率的提升。那么这一个，这是目前我们说 AI 编程一个目前市场化当过程当中呢，是或者商业化速度最快的一个行业。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在中报披露的众多数据中，除了高增长的明星企业，那些实现扭亏为盈、困境反转的公司啊，同样蕴含着巨大的预期差，是具备金九银十不可忽视的暗线。据统计，在已披露预告的企业中，有数百家企业实现了扭亏为盈，占比接近20%。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电力设备、基础化工、医药生物、电子等行业，他们的反转逻辑各有不同，有的受益于行业周期触底反弹，产品价格回升带动毛利修复，有的是通过内部降本增效、剥离亏损资产实现主业的聚焦， 还有的则是凭借新产品放量或海外市场突破，成功跨越盈亏平衡点。这些困境反转的企业，往往在前期经历了长期股价下跌和估值压缩，市场预期极低，一旦中报确认业绩反转，极易引发资金的

0: 同性定价，带来可观的超额收益。风险提示方面，扭亏为盈需要区分一次性收益与主业实际性改善。部分企业仅靠变卖资产或政府补助实现账面扭亏，其核心竞争力并未恢复，这种反转往往缺乏持续性，投资者需深入分析扣非净利润及经营性现金流，确认其主业是否真正步入良性循环。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我们一伙呢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置业有招。
2: 好了，各位，接下来时间进入到置业有招周四的时间啊，我们又请来的是上海风劲利合律师事务所的徐勇敢徐律师。徐律师你好。
3: 哎，你好。
2: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电话62780977，62780977已经为各位开通啊。大家有关于这个房产交易的法律方面的问题，房产的继承方面的问题等等啊，这些各种各样和房产相关的法律问题，及时拨打电话。现在北京时间是下午的1:23了，不要所有的电话集中到最后，可能徐律师就没有时间给大家做一个充分的回答了。赶紧拨打电话啊，不要等这个哎听到别的听众问了咱然后就会集中的这个打电话。好，我们现在这儿先讲这个案例吧，先讲一个案例。
3: 哎，好的。
2: 这也是这个有一位李先生，他想购买王先生价值100000元的二手车，王先生要求李先生需要缴纳3万的定金，那么李先生缴纳之后呢，拒绝在约定的期限内支付剩余的这个款项。王先生留着这个李先生3万块钱的这个定金，那么现在的这种情况之下啊，李先生能够主张返还吗？
3: 嗯，这样，这实际上就是我们那个民法典当中规定的那个一个定金的问题啊。
2: 嗯，
3: 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当中呢，我们第586条它是这样规定的，他说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那么现在肯定明确了，就是说定金是作为一种债权的担保啊。那么定金合同呢，要交付定金的时候就开始合同成立了，就是说你在交付定金的时候这个合同开始成立啊。那么定金的数额呢，它是由当事人双方约定的。那么你刚才说到了10万块钱买一辆二手车啊，付了3万块钱。
2: 对。
3: 那么定金的数额呢是由当事人双方约定，但是我们有一个规定啊，就是说定金的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的20%。那么现在看来就是说10万块你付3万，那么已经超过了对30%了，对吧？
2: 对。
3: 哎，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说啊那个李某他要主张返还的话呢，他也只能主张返还10000块钱。
2: 哦，只有10000。
3: 对，因为你是定金，定金的话呢按照国家规定就是说不能超过20%，那么超过20%呢，那以上的部分是无效的。那么现在看来就是说他是付了3万，是超过了10%，那么也就是说那个10%你可以主张返还。那么20%那个因为你是作为定金法则的，那你就要被对方没收了，就是我们说就对对方要收取的啊。
2: 对，
3: 当然倒过来说，如果说那个那个王某如果说他拿了钱以后啊，拿了3万块定金以后他不愿意再给把车卖给你了，那么他同样他也要支付，那么你不是付了3万吗？ 对吧？那么只能法律规定只能20%，那么他倒过来，他也要给你40000块钱。
2: 嗯，
3: 那么40000块钱里面就是说，除了10000块钱还给你以外，那么20%作为定金，就是给你20000，另外再要赔你20000，这20000是，20000是还你的，那么第二这个定金20000，就是说还是要他要返还给你40000。
2: 嗯，
3: 你当然，另外10000块钱是要归还给你的。
2: 嗯嗯，
3: 就是说同样的，就是说要双倍返还定金，
2: 嗯嗯嗯，
3: 所以我们这里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定金是作为一种债权的担保，啊，担保，啊，如果说一方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当中有瑕疵的，啊，那么定金就要产生一种就做一种惩罚性的，啊，
2: 明
3: 白，就是说一种作为一种担保形式，就是说要有另一方要给予那个收取的。
2: 嗯，
3: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你付了定金以后，这合同就成立了啊。
2: 是，徐律师，我又插出来一个问题哈，这个定金他写的是确定的定，
3: 嗯，
2: 如果他这个定金是那个单人旁一个定，
3: 啊，是那个定，
2: 如果是那个
3: 定
2: 金
3: 的
2: 话，那么这个定金是完全能够拿回来的，对
3: 啊，那个定金和这个定金它的法这个规定是不一样。我们说的这个定金是法律上民法典当中是有明确规定的。
2: 嗯嗯，
3: 定金，
2: 嗯，
3: 就是起着担保作用的，那个定金是就订购的意思，啊，
2: 对，
3: 那个不是那个定，我们不适用我们的现在的定金法制。啊，
2: 哦，明白了。
3: 哎，
2: 所以因为过去曾经就是还是有不少的这个法律人士提醒，在这个进行交易的过程中，这两个定字可是一定要分开。
3: 我们的语言比较丰富，
2: 是。
3: 那么同样的一个一模一样的一个读音。那么可能就是说，字是不一样的，但是它产生的法律后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你说的完全正确。
3: 嗯，
2: 好，我们再还有一些这个案例啊，它集中在的是这类问题，就是这个子女借钱约定由父母偿还这样一个动作啊，会有哪些漏洞，或者是会产生哪些这个问题吗？
3: 嗯，这个问题，你看上去好像很让人很纳闷啊，或者说很有一种迷惑性。
2: 对，
3: 就是说那个子女借的钱让父母去还，那个父母和子女之间它是一种亲戚亲属关系嘛，对吧？
2: 对，
3: 感觉好像或者子女给父母还债，或者父母给子女还债，都是那个应该的，对吧？
2: 对对对。
3: 实际上呢，就是说呢，这个

0: 医院的医药费啊，作为父母去付这个医药费的，对吧？那么在父母那个身体痊愈以后，对吧？而且户籍或者依法，他不能撤销的。我们说不能让自己自由的那个奔跑一下，对吧？
1: 对对
0: 我们
1: 对，
0: 也有，但
1: 是，
0: 是我现在我就很注意。
1: 是
0: 我
1: 我
0: 要
1: 也
0: 是
1: 是。
0: 今天早上，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我很早，我5点多钟我就，刚刚天亮，小狗就来拖我了。它有个习惯嘛，
1: 对，
0: 我就带它出去。我一看，哎，那个小区里面那个路边都没有人，那我就把它放开，我就让它跑一会儿。但这是我要充分注意到的，你肯定要这个，要充分注意旁边的安全，没有人。那么一会儿以后呢，我让它跑了差不多了，那我就把它，
1: 赶紧
0: 这
1: 收起
0: 个
1: 来，
0: 拴起来，
1: 以确
0: 是
1: 保
0: 吧？
1: 安全啊，
0: 哎，
1: 确保
0: 对，
1: 安全，对。
0: 确保安全，我也知道。但是问题有这个呢，作为爱狗人士，他对小狗就像对个家人一样了，
1: 太
0: 他对
1: 能
0: 你
1: 理
0: 的小
1: 解
0: 孩一样。
1: 了，
0: 哎
1: 对，
0: 呦，这个就是太想让他那个开心了，知道吧？
1: 是
0: 哎，
1: 是是，
0: 但是，我也知道，我一放开我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哦，对吧？
1: 对对
0: 啊，
1: 对，
0: 没有法律，没有后果担当别人。如果一旦有了法律后果的话，那我就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1: 是
0: 那你就要做好这个准备，
1: 是，
0: 对吧？啊，
1: 对，好，我们抓紧
0: 哎。
1: 时间，为了这个珍惜啊，徐律师这个在连线的时间，赶紧再给大家说一个案例，就是丧偶的儿媳是否可以成为法定的继承人？老杨夫妇有2个儿子，老大在外地工作，次子和他的妻子赵某负责照顾老杨夫妇的起居。但是呢，二儿子因为车祸身亡之后呢，赵某改嫁了，但是由于赵某照顾过老杨夫妇，老杨夫妇去世之后呢，老大认为弟媳赵某已经改嫁，无权继承遗产。但是呢，老二媳妇呢，觉得她有这个权利。到底老大说的对，还是老二主张的话会得到法律支持呢？
0: 应该是有的啊。
1: 有的。
0: 我们民法典当中是规定的，就丧偶的儿媳或者丧偶的女婿，对公婆或者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可以作为第一程序的，记住是第一顺序的法继承人啊。不和他的改嫁不改嫁是无关的，他只要是尽了赡养义务的话。那么他就是法律上的第一顺序的继承人。
1: 好，就让我马上插一个问题哈，比如这个夫妇两个哈，一个是这个儿媳的这个亲的公公，就是他儿子的亲爹，但是呢，另外一个是他的后老伴儿，他也次，如果他服侍过这个后老伴儿，那么对于后老伴儿如果过世之后，他的这个财产，这个儿
0: 这
1: 媳。
0: 首先就是后老伴是否和她的丈夫之间形成过继子女和继父母的关系。就他们是不是一个法律上的那
1: 如
0: 种？
1: 果他赡养过这个后老伴儿的这种情况下，他
0: 那
1: 有没有
0: 赡
1: 继
0: 养
1: 承
0: 过
1: 权？
0: 的话呢？如果说这个老伴没有抚养过那个小孩的话啊，那么小孩和他之间是不存在这个父子关系的。那么你这个赡养他呢，你作为一种那个义务，对吧？但是不是作为一种权利？你不能作为我以后可以我赡养你就可以，但是。如果说你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的话，同样也可以去适当的继承一部分的遗产，也可以的。
1: 你可以主张很多年来
0: 啊，
1: 我陪他去过医
0: 对，
1: 院，一直
0: 如果
1: 给他
0: 说你
1: 支
0: 是
1: 付
0: 尽了
1: 费
0: 主
1: 用。
0: 要赡养义务的话，应该是可以的。法律上也有这种规定的。对主要的那个尽了那个赡养义务的人，在遗产分割之前，必须要为他保留一
1: 所以说，刚才这个案例哈，这个赡
0: 份。
1: 养过老头两口子的这个儿媳，即便改嫁之后，他如果能有这个很多的证据主张，他还是可以继承部分。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徐律师，今天就这么多的案例给大家做了这个解答，谢谢您，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时，下午第一个小时的教育进行时的内容，稍后时间欢迎继续回来。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

0: 成人世界轻行指南。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来看这一行，
4: 左右下右，
3: 好，这一行呢，
4: 下左上，
3: 阿姨您视力不错，下面这一行呢，
4: 这看不清了，
3: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5: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4: 哦，
6: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用九方，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下午2点的节目内容啊。两地市场跟一个小时之前的一个市况相比，两地市场的这个涨幅呢有所收窄。上海市场目前是3952.51点，涨0.15%，成交金额呢是9112.3亿。深圳市场14451.23点，涨0.26%，成交金额是10866.3亿。两地呢这样的一个这个成交量刚刚破了20000亿的一个整数关口。北证50回调0.08%，中小100跌0.06%，沪深300涨0.22%，创业板呢是涨0.98%。依旧啊，在市场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涨幅居前的CRO 概念重组蛋白医疗服务，T 细胞，还有这个生物制药、基因测序减肥药、肝炎概念，都是涨幅超过了3%，今天又是医药板块大幅上涨的一天。贵金属跌4.38%，工业金属、黄金、房地产服务、噪声防治、教育、有色金属、小金属等跌幅超过1.7%以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综指2042.57点，继续上涨1.14%，涨了23点。科创501752.99点，涨0.92%，涨了14.93点。AO 49金报价每克是950.3元，跌0.57%，每克跌了5.45元。好，接下来这一点档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1: 你好，这里是一财知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 FDE 能够解决什么痛点，而什么样的企业适合这套模式呢？首先我们来看痛点啊，第一， AI 工具好看不好用，所以呢很多企业普遍陷入了试点困境。现在呢绝大多数企业其实都采购了大模型，搭建了 AI 试点项目，但是多数都停留在演示的阶段，没有办法规模化的落地。根源呢就是技术人员不懂业务，业务人员又不懂技术，搭建的系统脱离了日常工作，最后沦为摆设。第二个痛点呢是老旧系统兼容困难，数据碎片化严重。几十年积累的传统系统架构老旧，标准混乱，不同部门的数据相互隔绝，普通的标准化 SaaS 呢没有办法兼容改造，外包定制成本高昂，周期又很漫长，还会投入大量的资金却看不到收益，这是第二个痛点。第三个痛点呢是 AI 投入回报不确定，转型风险高，企业很难预判 AI 项目的价值，市面上多数服务商只负责交付产品，不为 落地效果负责。那一旦项目失效，所有的成本都会由企业来承担，很多中小企业因此不敢贸然进行智能化升级。所以很多朋友呢都会问说，哪些企业适合 FDE？

0: 服务，首先呢是金融、制造、政务还有医疗等中大型政企，他们的业务流程复杂，数据体量庞大，系统老旧，有智能化的刚需。其次呢是想要落地 AI 但是缺乏复合型人才的中小企业，还有呢就是对数据安全、私有化部署要求高，拒绝公有化大模型的机构。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2: 好，周四时间我们来连线的爱建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周征。周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今天依旧回到了啊，整个医药板块挑大梁的一个这个交易日了，还有其他市场当中呢也有一些这个变化，成交金额呢略有放大。听一下周征对今天市场的观察和判断。
3: 我们看到今天啊，因为隔夜美股还是一个反弹的这么一个趋势啊，包括今天早盘亚太市场总体的这个市场也是一个上涨的态势，所以导致今天 A 股有一个跳空向上的高开。啊，那么高开以后啊，其实整个市场就在这个开盘的这个位置展开一定程度的震荡啊，因为今天有个向上跳空的这么一个缺口啊，所以如果从一个技术的角度上来说，其实这个就是目前这个市场的状态，这个缺口很难成为这种突破型的这种缺口，那么这个缺口短期被回补的概率就会比较的高，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在今天市场高开之后啊，其实整个指数并没有进一步的向上去拓展空间，反而是这个场内的这个资金啊，对于各个板块之间做了一个相关的轮动啊，比方说这个早盘相对高开比较幅度大的，像这个算力租赁啊，就跟 AI 硬件相关的这些方向，那基本上呈现出的是一个冲高回落的这个表现。那么医药板块特别是在一些这种创新药啊 CDMO 板块当中，其实它冲高也是一个这个震荡的一个表现啊，其实它并不是说在这个盘中啊就是一个异军突起的这么一种走势啊，所以盘中我们看到除了像科技啊包括医药以外，也轮动到了像电力啊，还有像这个其他的一些甚至我看到像猪肉啊今天盘中也有过这个异动啊，所以整个市场目前其实大的趋势上是一个普反的这个趋势，只是在普反的趋势过程当中，可能每天轮动到的板块它的这个分散度啊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觉得首先啊，更多的还是按照这个 K 线的这个图形啊，现在其实我们看了一下，大概全市场5000多家上市公司应该有70%以上啊的这个个股的趋势都是慢慢在走修复啊，或者说走是一个向上的趋势，只是有的弹性大一点，走得快一点，有的弹性慢一点啊，走的这个慢一点啊，但是总体的这个趋势还是向上的。这样的一种八月份的市场环境，我们觉得要比今年上半年的那种市场环境是要来的更好一些，或者说从赚钱效率角度上来说会来得更好一些。因为今年上半年虽然指数还是涨的，但基本上也就是1000多家公司在涨，但是八月份我们看到指数在涨的过程当中，其实每天啊可能都有3000家甚至更多的这个个股在上涨，那么这样的一种相对均衡的这个大家一起慢慢这个从底部重心上移的这么一个趋势，其实是更有利于这个市场的一个长期慢慢向上的这个走势，也是更有利于未来去吸引场外资量资金进入到市场的这么一种走势的这种环境啊，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这样的市场比方说波动率在这个逐渐的稳定，同时慢慢这个走上升趋势的个股和板块越来越多，那这样的话整个市场呢在八月份的这个修复可能会越来越顺畅，主持人。
2: 好的，那么除此之外，这个医药板块啊，其实在上周节目中已经

0: 我记得我问过这个周正，接下来医药新药这个板块在，下半年的一个市场当中啊，会持续活跃吗？还有持续活跃的机会吗？
1: 我们觉得现在还是把它作为一个主题投资的方向来看，而且这一轮领涨的并不是创新药。如果从医药的细分角度上来说，这一波领涨的其实它有划了一个新的细分叫 AI 制药。换句话说，也就是跟原有的传统的创新药的研发模式不同。那么 AI 制药其实它是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这么一种这个介入创新药的这种研发。那么更多的是，其实它跟原有的这种研发，它的商业模式会有所差异。所以我们看到这轮在医药板块当中相对比较表现比较强势的是跟 CXO，特别是跟 CXO 的上游一些像蛋白、像一些这个辅助试剂这些相关的公司的表现来得更强。其实他们更多的还是受益于 AI 制药所带来的整个创新药研发的商业模式的变化，使得他们的这种订单的预期可能会比较的高。但是目前仍然是处在一个偏主题叙事的这个阶段，而不是由业绩和基本面去推动的。所以我们觉得更多的还是把它作为一个主题投资的这个方向来看。那么更多的，如果是主题投资，它就是一个中短期的一种叙事上的这个逻辑，而不是由业绩驱动的这么一个方向。主持人。
0: 存储芯片还有光模块这两个这个板块啊，接下来在8月份的这个中下旬，市场当中会扮演怎样的角色？因为之前呢，确实这个受到过一波的一个重击吧。那么接下来从他们近期的一个8月上旬的市场表现来看，接下来市场的机会在下半年还多不多？
1: AI 硬件这一块未来其实是会分化的，也就是说，未来能够修复力度比较大，甚至再去创出历史新高的，那么是要在下半年有更多的预期差的相关的方向。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看到从8月份以来，光和存这两个方向的分化是非常严重的。光里面，特别是上游的光物料啊，基于它的紧缺程度啊，相对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像磷化铟啊、光芯片啊这些公司，整体在8月份到目前的修复力度，基本上都是50%左右。那么存储芯片很明显，目前没有新的预期差，所以它现在修复力度就相对比较的弱。所以在上半年这个一轮。

0: 中商品各方面的一些不稳定性还有增加了。对于这件事情你怎么评价呢？
1: 整个的一个大宗的话，现在就比较复杂，因为整个各国的央行它之间的博弈也很明确，很明显啊，就是你比如说像美联储，对吧？它一会儿这个加息的预期啊，一会儿增，一会儿调减，然后又日本央行的一些干扰啊，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就现在就没有，就现在你有色的话，它其实也是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个趋势，它也是涨涨跌跌，涨涨跌跌，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就是，你要去博弈可以，但是要注意一下这个仓位不要太重，为什么？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提前去预判的，你比如说啊，像照理说美联储它的一个加息的预期下来了，那么大宗应该涨，但是日本央行这么一搞的话呢，预期又发生了一些反转嘛，所以波动也会比较大啊，所以 A 股呢也在跌，这个相关的品种也在跌，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在这个阶段的话呢，不是就是你只能什么小仓位去进行一些腾挪。是吧？在主线没有出现的情况下，你可以去做一些套利，这个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你不适合去重仓压一个方向啊，因为你不知道最后主线是哪一个方向能够走出来啊。那你包括有色也是这样啊，前两天走的比较好，那么之前如果你有的，你涨了以后呢，你可以稍微减一减，卖一卖，把这个成本降下来，把利润垫给幅度给加的厚一点啊。那么哪怕短期有所震荡的话呢，相对来说呢，你的这个容忍度呢也会高一些，啊，但如果你仓位重的话呢，那可能相对来说啊，像现这种啊消息面的一些，反复啊，就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心理压力。
0: 是的，从庄博的角度来说，现在这个仓位的把控，就是应该还是保持一个半仓的节奏，是不是这样子？
1: 是，我觉得是的，半仓左右吧，因为，后面就是要留出一部分资金啊，等到后面市场主线走出来以后，可以顺势去做一个加仓啊，因为现在看不清哪个方向能够走出来啊，所以只能就你看好的方向，你可以适当的去就是分散的去布一点啊。你无论是国产算力啊，无论是那个，比如有些投资者你看好有色啊，你可以在调整的时候就是分散的去布一点，然后等到后面主线，比如说明确的走出来以后啊，你再去顺势的再去做一个加仓的一个动作，那么这个是比较合理的。
0: 好。那么现在板块的这个布局是不是也要均衡配置？就是对于各个板块都有一个这个布局啊，保持这样的一种轮动，平均都能够吃到这个反弹的节奏。
1: 对，就对，分散布局就这个好处嘛，就是你无论轮动到哪一个方向，至少我可能手里有，对吧？那涨上去了呢，我可以卖一卖；那其他没有轮动到的呢，我可以等一等啊。那只要这个逻辑还整体的一个大逻辑还在，那我就等一等。那这样轮番去做吧，可能会比较好。那这个阶段你也不要指望会有就吃到大肉，有比较大的一个机会啊，可能还是一些小范围的腾挪啊，等待这个市场啊整体性的一个情绪的一个走强。
0: 好的，另外就是说这个反弹的高度，就是年线几次不过，你觉得这个年线会成为一个很重的阻力和压制吗？现在年线下方是不是还会横盘震荡一段时间？
1: 我倒是觉得指数这个位置就还是会维持，短期内啊，我觉得还是会维持这种窄幅的一种波动。然后后面要往上突破的话，还是要等到这个有一个有人气带动作用的主线出来以后，把穿金效应打起来以后，那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像样的一个突破啊。其实我觉得这像现在这种指数的窄幅震荡啊，涨一涨跌一跌都没有太大的影响，关键还是要看市场内部的，能不能产生主线啊？能不能产生持续的赚钱效应？这个是最重要的。否则你说这种快速轮动呢，其实很难，就是你交易的角度来说，你是很难去把握的啊。或者说你市场很难凝聚出这种赚钱效应。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比较考验交易能力啊，就一些交易细节的一些把握能力了。整体来看，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等一等。
0: 好的，谢谢啊，这个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庄博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价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在中报披露的众多数据中，除了高增长的明星企业，那些实现扭亏为盈、困境反转的公司啊，同样蕴含着巨大的预期差，是具备金九银十不可忽视的暗线。据统计，在已披露预告的企业中，有数百家企业实现了扭亏为盈，占比接近20%。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电力设备、基础化工、医药生物、电子等行业，他们的反转逻辑各有不同。有的受益于行业周期触底反弹，产品价格回升带动毛利修复，有的是通过内部降本增效、剥离亏损资产实现主业的聚焦，还有的则是凭借新产品放量或海外市场突破，成功跨越盈亏平衡点。这些困境反转的企业往往在前期经历了长期股价下跌和估值压缩，市场预期极低，一旦中报确认业绩反转，即引发资金的重新定价，带来可观的超额收益。风险提示方面，扭亏为盈需要区分一次性收益与主业实际性改善。部分企业仅靠变卖资产或政府补助实现账面扭亏，其核心竞争力并未恢复，这种反转往往缺乏持续性，投资者需深入分析扣非净利润及经营性现金流，确认其主业是否真正步入良性循环。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价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价良言，我们一伙呢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外汇时间，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富豪。富豪你好。
6: 主持人好。
5: 先来关注一下美元，美国7月 CPI 数据昨天出炉，整体符合预期，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元走势情况。
6: 好的，美元汇率方面，美元指数周三是

0: 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白颖杰，白颖杰你好。
1: 王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今天又出现了放量的这个冲击年线未果折返二。
1: 对。
0: 好，就是品种这方面啊，现在看起来医药股是最强势的这个品种，虽然昨天分歧也比较大，但分歧一天呢，今天又开始回到涨幅榜前列了。然后这个创新医药也不断的有利好这个配合啊。但是昨天大家都在讨论的 AI 硬件啦、AI 应用啦，依然非常的拉胯啊。你觉得就是这个当中的方向，我们怎么来评价呢？
1: 创新药作为这一段的这个主线，我们觉得有基本面的一个比较强有力的这个支撑啊，所以在市场当中应该来讲，是得到资金的这个持续的这个关注吧。那么板块来说的话，我们看今天是有一个向上突破年线的这个迹象啊。当然，我认为短期在年线这位置可能还有反复啊，不是说立马就能够那么顺利的这个站上，就除非科技端或者说其他端的这个资金再往这个创新里面流，因为它的这个逻辑的这个核心点，我们觉得还是因为。整体的这个业绩比较过得硬啊，能够走出我们说除了自身的这个超跌反弹以外，能够走出更好的这个节奏。那么反观 AI 硬件端来讲的话，的确啊，就是说整体在市场当中，我们会看到股价的这个反反复复啊，这个之前有低位的这个传媒舆论啊，有一些消息，那么随后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港股啊，腾讯也是公布了这个业绩啊，尤其是也提到了在它的这个应该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改善，或者是说开始有一个变现这个节奏，但是实际上从市场今天的反馈来讲的话，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正向反馈，那我觉得也会对于短期硬件端有一定的这个股价上波动的这个影响，似乎大家觉得还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在，就是相比创新药来讲的话，那么现在在我们说这个软件端啊，软件端这一块可能大家还是有一些犹犹豫豫，但是我们觉得，从整个人工智能未来大的一个发展趋势来说啊，不可能只是集中在这个硬件端，未来可能还是要落地到这个软件端，只是现在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方向路径还技术路径各方面落地的这个商业化可能还没有看到非常清晰的这个路径，所以比起创新药来讲的话，会存在一些这个不确定性啊，所以软件端来讲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把它们作为一个这个反弹的这个修复来看，如果说要有更强的这种上涨的这个驱动力来说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还需要这个一方面新的一些产品，一方面新的一些这个商业应用端的一些落地，或者是说在 AI 的这个千行百业，我们看到有比较明显的这个落地这个东西之后，那么大家可能才会就是说更加确定的往这个方向去流吧，对。
0: 另外，我们再看看海外的这个，今天韩国股市啊，韩国股市的存储两大龙头，这个三星、海力士啊，表现非常强劲。然而，我们这边的存储，好像并没有为之所动啊。现在这种脱离的关系是不是很明显？还是走我们自己独立性的行情？
1: 我觉得还是走自己独立节奏的概率更大啊，因为上一波起的时候，实际上大家都是一股风，有情绪，有利好，有各方面的资金的这个加持。但是到了现在这一端来讲的话，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以存储为例啊，之前也是公布了相关的这个业绩，应该来说都是不错的啊。但是股价表现实际上相对平平，就做了一波超跌反弹之后，最近实际上又有一个走弱的这个迹象啊。所以我觉得，国内可能更多的会短期开盘来讲的话，可能会受到外围啊，包括日韩的这些波动这个影响，但最终我觉得还是会走自己的这个相对偏独立的这个节奏，因为毕竟我们说国内的这些企业来讲的话，从资金的这个流向来说啊，这个可能还没有海外能够获取那么多资金的一些优势，对，
0: 是的，好的，谢谢白颖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哎，好，好，再见。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 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

0: 己手里。
1: 我姓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4: 好，进入到直通公司啊，今天我们直通公司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话题叫机器人啊，就是我们讲的是工业机器人啊。制造业里有一句行话，看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先看它机器人的密度。2025年，中国制造业每10000名工人配备470台机器人，是全球平均水平185台的2.5倍。全国工业机器人产量是77.3万套，同比增长28%，占到全球的新增装机的数量呢是70%。更关键的是，这个转折发现在今年啊，今年国产工业机器人市占率首次突破54%，正式超越外资品牌。从四大家族垄断到国产登顶，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用了整整20年。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条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赛道——工业机器人。我们请出的是财经观察员张新硕，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在开始分析之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工业机器人行业发展和竞争的格局。
5: 好的，首先最早的话，工业机器人其实追溯到2000年。到2015年期间，基本上都是外资的垄断期。我们常说的四大家族就是发大科、ABB、库卡、安川电机。这4家公司凭借着减速器、伺服控制器、全产业链优势，长期垄断中国70%以上的市场。而国产企业的话，只能在一些系统集成的低端环节，去做。这一的话，本体制造长期是处于亏损的局面。2016年，随着新能源汽车、3C 电子的爆发，带来了海量的需求。国家连续出台了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机器人应用行动方案，国产企业从低端开始切入到中低端市场。在这期间的话，埃斯顿、汇川、新松逐渐积累了全产业链的能力。那2023年，国产品牌约占40%的市占率，但整体上依然处于追赶的位置。第三阶段的话，是从2024年至今，这一阶段的话是国产品牌的全面超越。2026年一季度的话，市占率甚至一度突破了55%，全年有望突破60%。中国已经连续13年稳居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出口同比增长48%，首次超越了进口，也成为了工业机器人的一个进出口国。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整个中国机器人的产量是77万套，这一个增速的话，也超过了制造业平均9.2%的一个水平，达到了28%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从整个产业链来看的话，上游的话主要是一些精密减速器，包括了二维减速器和谐波减速器，也包括了一些伺服系统、控制器和传感器。上游的环节其实是整个工业机器人壁垒最高的环节，尤其是减速器，减速器能够占到整个整机成本的30%到35%左右。这一个阶段国产化率提升的速度其实最快的。中游的话主要是一些本体制造，我们常说的多关节机器人、协作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本体等等，这一些环节都属于这个一个部分。另外的话，下游则是一些系统集成和应用，比如说汽车3C， 这个的话因为新能源和制造业的问题，属于整个优势的地区。锂电、光伏、半导体等食品、医药行业的新场景也在快速的一个放量，行业已经从之前的单独卖一台机器人，转向了卖工艺加设备加数据的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来看的话，虽然整体的市场份额占比比较高，比如说埃斯顿目前来看是中国市场出货量的第一名，汇川技术的话是第三名，特斯拉是第四，新松第五，众星为是第七。外资来看的话，库卡排到第八名，发大科第九，安川第十名。从市场份额来看的话，我们也是占比超过一半以上。但是这4家公司的话依然占据了汽车、半导体、高端的主要应用，而核心的比如说二维减速器、编码器和高端伺服器，安川、哈默纳科、纳博特斯克这些企业的话依然是抢占了绝对的优势。我们这一部分的话还是依赖于很大的一个进口，所以说整个机器人的这个取代过程啊还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主持人。
4: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机器人这块，就是我们具体的有哪些工业机器人的上市公司，他们分别做的业务啊有一些什么不一样？
5: 按市值来看的话，整个工业机器人领域排名第一的是汇川技术。汇川技术在工业自动化的话也是属于绝对的龙头，伺服系统是全国第一全球第三的一个水准。那公司2025年营收400多亿，规模净利润50亿左右，毛利率的话是接近30%。公司主营的业务的话，主要是工业自动化和数字化这一块的话，占了50%的市场份额。另外一块的话，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系统占了45%左右。相对来说的话，伺服系统是整个工业机器人的三大核心部件之一。那么公司与优必选、小米、宇树都有合作关系。2026年，公司在中国市场机器人出货量排名第三。相对来说的话，公司的基本盘比较稳定啊，营收规模也远超同行。但是对于一季度来讲的话，基本上是不增利的状态，这一点的话受新能源汽车的价格争夺影响很大。第二名是艾斯顿，艾斯顿的话 AH 两地上市，那么公司营收大概是48亿左右，规模净利润只有不到4497万的一个规模。可以看到整个工业机器人的收入规模大概是39亿左右，48亿的营收里面39亿来自于工业机器人，占比是接近80%。那公司也是在核自动化核心部件、工业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系统全产业链布局，从3公斤到1200公斤的负载的96款机型都有产品的覆盖。相对来说的话，品牌还是比较领先，但是公司的净利率还是比较低，负债率的话接近80%，财务杠杆相对来说高一些。最后是拓斯达，拓斯达的话，公司主要做的是轻负载的工业机器人。那么25亿的营收里面，净利润也只有不到1亿。相对来说的话，公司的这一个自研的控制器、伺服系统和视觉系统，基本上实现了整个全链条的一个布局。那么公司也发布了一些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在手订单的话也同比增长1倍以上。相对来说，在轻负载细分赛道的话，也属于隐形冠军。但是的话，营收规模仍然偏小，主业营收连续下降啊，市盈率比较高，所以说大家比较在意它未来的一个业绩释放的一个情况。
4: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就是关于啊工业机器人这块，就是它未来的这个行业机会啊，还有风险分别在哪里？
5: 首先从机会来讲的话，目前这个二维减速器、高端伺服和编码器这一些还是比较高度依赖于进口。那么对于国产企业来讲的话，它的替代空间就是整个的利润空间。除此之外，锂电、光伏、半导体、食品、医药等行业，也在快速的放量，所以说这一块的话，也是一个新增的赛道。除此之外，公司因为我国已经成为了机器人的进出口国，相对来说的话，你像东南亚、中东、墨西哥等地需求比较旺盛。除此之外就是 AI 大模型，因为大模型会赋予机器人自主决策的一个能力、自然交互的能力，所以说附加的价值也在逐步的提升。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全国的工业机器人其实已经超过了200家，年收入超过50亿的公司不到10家，大量企业依然是中低端进行竞争，相对来说的话，毛利率比较低。核心部件的话，我们前面讲过，二维减速器、编码器依然是需要大量的进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大多数的公司啊，相对来说估值会比较高一些，所以说投资者可能需要注意以上的一个风险。主持人，
4: 好的，谢谢张新硕给我们对于这个公司啊，就是工业机器人做的一个分析和点评。再见。
5: 好，再见。
4: 好，那我们这个时段呢啊，作为收盘点评啊，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啊，这个整个的外汇市场的波动情况。现在美元指数是99.97啊，欧元对美元是1.1526，美元对日元是159.3245，英镑对美元是1.3487啊，澳元对美元是0.7049，美元对瑞郎是0.8129。美元对港元是7.8463，还有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835，美元对韩元是1422.7150啊，然后这个现在的黄金价格也是经历了一波跳水啊，这个国际金价也是经历了一波跳水啊，这个也是比较激烈的这个状态，因为日元加息。好，这个时段。我们收盘点评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欢迎继续锁定。

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我们怪谁梦想向上和生长。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6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926.96点，全天下跌19.72点，跌幅0.50%，成交1.16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4289.44点，全天下跌124.99点，跌幅0.87%，成交1.39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97.80点结束交易，全天跌18.04点，跌幅1.62%，成交172.17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57%，创业板指下跌0.45%，科创综指跌0.75%，上证50最后跌0.3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378.14点，全天下跌62.03点，跌幅0.24%，成交2543.42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49.24元，今天跌6.51元，跌幅0.68%。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8月13号，哎，星期四，是的。大早上的时候还有小伙伴在这个聊天呢，说哎，今天不是星期四吗？为什么指数的看对吧，一语成谶啊。收盘之后一看，万德的42个形容 A 股的分类指数里面，收盘只有一个财富总指数是上涨的啊，其他的系数下跌。当然跌幅最小的很多朋友也很熟啊，富时中国 A50 跌0.10%，创成长跌0.27%，创业板50跌0.30%。这个也就是说今天创业板指数还行，或者创业板的个股还行，今天跌幅比较大，其实也还好啊。跌幅最大的就刚才报道了北证50跌1.62%。另外像深证红利、中小100、微盘指数、科创50、中证2000、国证2000啊，还有中证1000，这些指数的跌幅都是超过1%，但是都没有啊， 都没有更超过1.3%啊之类的。不过这样的话就使得是的，今天收盘之后个股跌多涨少，上涨的股票1142只，待涨的股票4309只啊。这个肯定不算魔咒，对吧？肯定不算魔咒啊，活动在越来越近啊。同时，这个今天晚上还要跑出去，还有一个最新的活动，就像上一次去哈尔滨一样的，明天还要辛苦王美来带个班，刚刚也跟他说这个事儿。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的话，今天收盘之后，大家在盘中的那种热度，或者说对于收盘之后市场表现的这种态度，是寻找方向吗？是等待中报要发完吗？还是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调仓的需求啊，或者只是这个技术面的一些相关的原因？各位怎么看？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好吧。02162780977 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荣。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在这两个平台上面可以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包括我们日常的很多，包括这个投资维权等等，还有对，还有就是啊，最新的巡回之旅今年的第四场活动啊，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四场，9月2号在宜兴。这几天一直有很多小伙伴在报名啊，然后也在大家一起来取得联系，在商量怎么过去啊，怎么安排行程。9月2号那天是星期三上午，在宜兴当地有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宜兴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当然参访的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愿意到现场来，无论你辈子在哪里，那从上海啊，还是在江苏、苏州、无锡、宜兴当地、宁波啊，这几天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在长三角这边啊，都在说我也想去现场。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包括我自己写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啊，走字底那个巡，自动回复给你的报名链接，把它填好来交给我们，我们及时跟大家伙取得联系，好吧。
7: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姓李，我叫李冰鱼，
9: 我是以前有一个北交所我去过一次，就在嘉定那里，
5: 那次是参访一家上市公司。
9: 对，因为上市公司嘛，反正就是说那个也可以去看看。
5: 我想了解什么？
9: 了解就是说它的整体规划多少，然后它那个就是后续就是成本啊、营销啊或是怎么样，因为我其实看过他们的一些数据嘛。行业是一直关注，我其实关注各个行业的，这个其实也是其中一个点，但其实说到底股市它行业上是一个点，但是真正还是要在买入和卖出还有持有的心态或者这种东西，就是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过来啊，来打招呼来了。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来听听今天各位都怎么想都怎么做的啊。一号线黄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10: 下午好，包包
5: 啊，黄师傅好。哎，您说说。
10: 今天怎么说呢，就是总账面是浮亏的，然后我还特意查了一下，昨天的浮盈跟今天的浮亏基本相抵，就等于说这两天如果加起来的话基本上就是可以忽略不计了。但是主要我个人还是说一下我的操作吧，我反正网格做的嘛，我还是蛮愉快的。因为有一天你在节目里说读了一个网友的观点，就等于说他说他不在乎每天的浮盈跟浮亏，但是在乎的是我每天能不能踢到差价。哎，这个想法我认为我跟他的想法基本差不多，所以今天总的来说是浮亏的，但是我的心情应该说是不差的。因为为啥呢？因为我的转债也好，我有些个股也好，网格做的差价都做到了，而且等于说是 就是尤其拿下午的那一波跳水来说吧，真的没有预料到。我上午网格挂好嘛，我也就看了完了，对吧？后来下午我抽空一看，诶，这是怎么回事啊？而且我网格没铺下去，知道吗？然后我就赶紧把那些该铺的网格都铺下去，铺下去嘛，就一路买进。所以今天的浮亏还是因为底下你后来去抄底嘛，就等于说是浮亏还是有一点的。但是我还是这样认为，最近一段时间的行情，因为我特意还看了今天周四嘛，我这一周的那个收益，一天涨一天跌，很有规律，对吧？就是周一的涨的，还有点多，所以就等于说没有全部还回去，对吧？就昨天跟今天就基本上是，零对零的。但是总的来说，你想今天我看了一下，今天下跌，而且那个成交量是多放了4000万嘛，对吧？就是那个成交量放了，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放量也不是，最起码对我来说是不是很在乎的，因为为什么现在的那种行情热点的不延续，这个板块的轮动或者说什么，一是没有规律，第二个完全是资金在主导，对吧？因为我最近呢，这两天我在做网格的时候，我也有一点想分享一下什么呢？我就按照那个资金不是流进流出嘛，哎，我就按照那个流进流出的时候，哎，还真的管点用。就像今天我有几个个股，我上午网格卖出，对吧？然后我看他那个总资金是流出的，上午就是流出的，流出的嘛，我就想，我肯定底下买单肯定是能买到的了，对吧？哎，等到下午它真的回下来了。但是有些个股呢，上午冲高的时候它是放量的，放量的嘛，这个规律就不存在了。但是我按照网格操作的时候，你放量我到个网格我肯定要给你嘛，所以这种做法，最起码我还是这句话，最近一段的行情对我这种交易的那种策略来说是比较友好的。而且我也看了我的那些持仓的，不能说都是赚钱的，但是持仓的那个成本是跟着股价是慢慢慢慢往下降的，这个就是我做网格的目的，我也。

0: 啊，大盘我们不说，个股的流进流出好像还是有一点点方向性的，最起码
1: 在
0: 对
1: 哪儿
0: 我
1: 呢？
0: 日内交易有一点点管用，我只能这么
1: 不
0: 说，
1: 是在哪
0: 好
1: 边？
0: 吧？
1: 您说的资金流进流出指的是什么？个股的资金流进流出，还
0: 对
1: 是？
0: 对对对，个股的，因为我的软件呢，它不是有三个吗？一个超大单，一个大单，一个中单，一个小单，
1: 这都有，
0: 对吧？就是它有那个就是红柱状、绿柱状的图嘛，你看得很清楚的，
1: 这个
0: 一
1: 东
0: 目
1: 西，
0: 了然，
1: 不
0: 对
1: 是，
0: 吧？
1: 这个东西不是更早在没有细分之前，它其实就是外盘和内盘的区别吗？
0: 哦，这不一样，不一样，因为现在因为有了那个非常非常就是那个。就像可能是他们有一个拆单功能，
1: 对呀，
0: 我不知道他那个拆单怎么算，
1: 我的意思
0: 但
1: 就
0: 是
1: 是，
0: 他，
1: 它的这个功能，最初在没有拆单之前，其实是不是也就是一个内盘和外盘的区别？
0: 对对对
1: 内
0: 对，
1: 盘大还是外盘大？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节目里面一直提过，每家软件都有这个，但是每家软件自己设定的什么叫大单，多少是小单啊，怎么样是中单，这个都规则不一样，对不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也是，
0: 所以我特意强调，
1: 没事，
0: 我对
1: 这个
0: 个
1: 事
0: 股
1: 情
0: 还是
1: 对。
0: 我的那个软件，
1: 黄师
0: 对
1: 傅，我
0: 吧？
1: 问你个事情，你刚刚其实提到了一条，你说最近这段时间的，就这几天的行情，于你来讲友好。我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样的行情与你是不友好的？那个什么样能不能具象一些？有吗？
0: 那很简单很简单，就是说，反正那7月份就是。半导体的那些股大跌，这肯定跟我不友好。那么6月份跟5月份，它大涨的时候，我不是也有个半导体的嘛？那确实是全部卖飞了，就等于说是单边上涨或者单边下跌，对我是不友好的。因为啥了？一个就是等于说筹码你会卖飞掉，或者说你不能就是利益的最大化。同样，如果大跌的话，就整个7月份用 AR 来做举例吧。那我就是一路在买，我也不是跟你在说嘛，仓位慢慢往上加，这是不友好的。
1: 不，就是说，
0: 到了8月，哎，你
1: 就是
0: 说。
1: 您做网格交易这个事情，或者就是咱不管，就至少我觉得我在做网格嘛，我就在做网格。那么只要我觉得我在做网格的话，我就一定会卖飞，我也一定会不停地买进套牢，对不对？所以这一条本质上不应该成为多大的心理负担，是这个样子吧？
0: 是的，
1: 是这个样子吧？没有错，没有错。
0: 啊，对对对
1: 就
0: 对，
1: 像我自认为我酒量不好，那黄师傅一定要请我喝一杯的话，那我要确定我同意喝的同时，我要想好我喝下去我可能心里不舒服，或者我脑袋会比较发，就这个总得想到的事情，否则我就决定不做了。但是你刚刚提到的说，6月份和7月份的这样的表现，那就说明您的网格铺在的都是科技里面，好比方说老邓没有铺，你的持仓的分散程度还不够广。是这个意思吧？
0: 哦，没有，那我就跟你这么说吧，因为我也有大银行的，对吧？大银行我是不做网格的，因为我以前也说过，就是关于那个收不收红利税的问题，我就基本上不做的。这个大银行的配置就是为了打新用的，对吧？所以我就不做网格。然后呢，就最近就是哪怕拿今年来举例子，我的重心确确实实。资金的中心在往那种非老登股方向在偏移，为什么？这是我主就让有意而为之，对吧？当然了，今年也提到嘎上了啊，我们也实话实说，所以整个7月份的时候，我的朋友们都在晒单子，我是不敢晒，为什么？我晒出来就是一塌糊涂的呀，对吧？但是到了8月份以后，就是现在这个行情以后。哎，我感觉到好像该反弹的，该怎么样的，好像我这边又充满生机一样。我一差价能做到第二个，也就像你刚才说的，我有心理准备，我可能卖飞，我也可能买一大堆股票。但是8月份没有发生这个事，所以就比较愉快嘛，对吧？是这
1: OK，
0: 样说，好吧？
1: 收到了。好的，谢谢黄师傅的分享，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

0: 答疑解惑。
1: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八月七号，信号 ST 实达600734发布公告称，因公司2023年的半年报涉嫌了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公司表示，本次立案调查涉及的是公司2023年半年报的相关事项，不涉及到其他年度，因此不会对经营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情况一切正常。其实这并不是信号 ST 实达第一次在财报信披上出现疏漏了。6月23号的时候，根据上交所发布的纪律处分决定书，信号 ST 实达及其时任的总经理、代董事长、代财务总监被公开谴责，时任董事会秘书戴小燕更是被通报批评。当时，信号 ST 实达于2026年1月31号披露了2025年度的业绩预告，预计2025年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2到1.8个亿。然而，信号 ST 实达在2026年4月17号披露的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公告中称，公司决定对部分业务的收入确认方式由总额法调整为净额法。更正之后呢，信号 ST 实达预计2025年的营业收入将调减2.5个亿到2.9个亿，净利润扣非净利润未发生变化。而调减之后呢，信号 ST 实达预计2025年实现的营业收入及扣除后营业收入均为8000万元到1个亿。如此反反复复的调降利润，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2: 微信课堂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啊，这两个动作其实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有两个网络链接，点进去把您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您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啊，还有就是看到电话响了别忘了接起来，好吧。另外就是这个星期到今天嘛，这个从星期一开始，巡回之旅最新的一场活动的招募我们正在继续当中啊。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四场活动，上半年就说过了，今年的活动啊，我们争取到了比往年能够做得更多一点点，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大家能碰头，也能够参访到更多的上市公司啊。9月2号我们会在宜兴太湖的西岸，宜兴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一家上市公司，参访的公司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如果你有时间愿意到现场来的话，2号是星期三啊，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啊，这个走字底那个巡，自动回复给你的报名链接，把它填好来交给我们啊，我及时跟大家伙来取得联系，好吧。刚刚其实黄师傅说到的很多细节还是蛮有意义的啊，有很多朋友在网上在做各种讨论啊，天地人和在蜻蜓平台上跟我说，怎么怎么做会不会这样吃亏，怎么怎么做会那么样。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在这个市场里面任何一种做法都有吃亏的可能，所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做就得想好，那么他的吃亏的那一点我能避免掉吗，或者我能忍受到吗，对吧。就像打一个稍不太恰当的比方，就是今天我们一直知道这句话，所谓是药三分毒，任何一种药它都可能有某一点点的副作用，同时还跟每一个人的这个抗副作用的态度啊、方式啊、身体机能等都还不一样，但你既然

0: 要公布之前，哎，这个公司主营业务没有赚钱，甚至亏的，卖掉一套房子，噌，啊，有利润了，对吧？当然，现在很多做法比这个可能更先进啊。说想聊的话题啊，然后还有新的 ID 号，比如咕咕乐，我看到了，是吧？还有这个，哎，那个是什么？叫谈谈谈，就怎么样？今天收盘怎么看？怎么讲？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3号线姚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你好，郭老师。
0: 啊，姚师傅好，您说说，哎。
1: 今天这个恐慌啊，今天我下午的时候有点恐慌，不过我今天开仓了。
0: 哦。
1: 我开仓了。上次
0: 怎么
1: 我
0: 想
1: 们
0: 的？
1: 电话里讲，上次电话讲，我的药股可能会。
2: 的话，就很多的前期反弹的这种科技属性的一个票哈，可能都有一些兑现的一个压力，也导致了今天的一个资金。
0: 在没有出来之前，有一部分投资人的关注点觉得说，他会提前预设主线会在哪里，然后去做一些埋伏啊，对吧？或者低吸，对吧？或者我们这，但也有一部分说，在主线没出来之前，其实一点都不确定，因为主线最后是多方合力推出来的，对吧？那您在这个当口上面要去猜一猜主线吗？或者说怎么样去做应对，在不确定主线的情况下？
2: 现在的一个主线，因为是8月份的一个半年报公布的一个密集期嘛，所以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要考虑到业绩的一个成分在。比如说我们如果是看好科技的话，哈，就这一轮的比如说科技、硬件、半导体、算力、存储这个板块呢，可能前一轮已经炒了，有点像昨日黄花哈。就下一阶段的话，会不会考虑一下这种偏那种 AI 应用这一块？就是去寻找一下，另外一条比较次要的一些主线的话，比如说是化工啊这一种业绩层面相对比较好的，也是可以考虑的，因为我们也看到呢，它整体的确定性呢也是相对比较高的嘛，其次的话就是一些出口链了，我看到的话近期的一个储能也是在反复活跃，电力也是在反复活跃，也有一些。尤其是电力板块哈，也有一些政策的一个指引嘛。其实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可以纳入到一个关注的一个范围的。
0: 你看我在听黄子龙说到的每一样的时候，我脑子里面那并不是要去这个就直接 battle 你的对立面，但是说当看到一个观点，就是当看到一个行业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如果能够提前想到它的风险是什么，或者近期对于它的利空会是什么？好比方说化工业绩，那如果油价高的话，那这个化工我可能还会关注，但是我现在还可以先不着急下手，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出口你说是，但是如果万一关税啊或者其他的宏观有些，那我也可以稍微等一等。那储能电力的话，哎，如果天气好，这个水足对吧？或者这个像欧洲那边现在开始这个干旱没有水那我是不是要稍等一等？就每一样东西其实都有可能有它的利空存在，但是
2: 对的，
0: 也
2: 对
0: 要
2: 的，
0: 明白自己它，比如说就是这个意思对吧？OK，好的，最后再问一句，这两天跟身边的客户还有什么样的沟通的？简单一点，跟我们说两句。
2: 我们一个沟通的一个原则呢，就是适当的逢高减一减仓，然后再等待一下，就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太过于恐慌吧。
0: OK，好，谢谢湘财证券的黄子龙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再连线。哎，再
2: 好
0: 见。
2: 嘞，好，感谢鲍老师，
0: 不客气。
2: 拜拜。
0: 收盘之后其实就因为前面有听众提到这件事情啊，所以各位有没有真的想过这件事儿？对啊，就是当我买进任何一只股票的时候，我会先想好我的止损点定多少个，我愿意忍受它多久，对吧？忍受它一段时间不涨，甚至忍受它一段时间倒跌，也包括我用任何一种策略的时候，每一种策略其实都有它的好的地方，但每一种策略其实也都有不顺溜的地方。那么那个不顺溜，当它出现的时候，我是想到过了，所以我能够坦然处之，还是我压根从来没有想过？于是，当他面临眼前的时候，紧张、害怕然后着急或者焦虑，或者及时出场，对吧？收盘之后，你用的是任何一种什么样的策略？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而这种策略的正反，也欢迎你做分享。休息一下啊，北京时间17点，我们接着聊。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

0: 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0: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8: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半夜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6度，明天相对湿度70%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26.96点，全天跌0.50%，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4289.44点，全天下跌0.87%。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97.80点结束交易，今天跌1.62%。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396.51点，今天跌了43.66点，跌幅0.17%，成交录得2637.1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 49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49.24元，今天跌6.51元，跌幅0.68%。
3: 第一财经广播，
1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6: 下班才来。
14: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8月13号，星期四啊，这果不其然，对吧？这没有辜负星期四大盘啊，今天下跌，各个分类指数都下跌，上一个小时已经报过了啊，但

0: 跌的过程中，上一小时其实好几位听众朋友来电话，对于今天下跌的这种定语啊不一样，有的包括我们嘉宾都觉得说，这个跌蛮正常，但有的听众觉得因为这个跌有恐慌，有的听众认为这个跌跟我的个股没有关系，我甚至有开仓，我甚至继续在做我的超短线，对吧？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怎么看？你怎么做？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昨天吧，大概在节目里面，有些听众朋友就会提这个事儿啊。虽然市场是天天有，我们节目也是天天在，但是大家有时候比较情绪，稍微把它再抽离一些，不放在一天一天里面，放在一周一周或者一个月一个月里面，是不是这个状态就会完全不同？因为前两天有朋友在提到的点是什么？是关于市场目前的这个情况跟6月份的科技暴涨。老登下跌跟7月份的科技下跌，但是老登反弹的这个状态会不会相似，或者说有比较性在里面吗？因为有一样东西是相同的，就是各个指数 ETF 的波动率，目前的波动率的确下来了，但是目前的波动率的确下来之后，有些听众朋友一边聊天一边说，眼前好像看科技不太会有瞬间的第二波的怎么样的上涨，也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呀，那除了科技以外，其他的题材有没有可持续性的向上？也或者包括这些观点会促使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仓位、我们自己仓位的坚持，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做法，产生一些完全不同的结果。收盘之后，你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好吧？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也包括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这个平台上面，大家伙日常的投资维权发关键词维权也包括说最近我们在招募的活动，巡回之旅的活动这魔咒嘛，你可以发巡回或者发报名。最新的一场巡回之旅的活动，今年第四场，在9月2号，那是一个星期三，在宜兴太湖的西边应该是无锡，相当于是太湖的12点的位置，宜兴应该是太湖的10点钟的位置这个西北角上9点往上一点，10点不到一点，在那个地方。当天我们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会参访。宜兴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当然参访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如果你有时间，愿意跟我们一起去，你可以现在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个人日常一直写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走字底那个"巡"，自动回复给你的报名链接，填好了交给我。昨天报名的很多小伙伴我又及时跟大家伙取得联系，但仍然大概还有一位我加的微信没通过没回我。如果你报名的话，你关注到这个，你看到我跟你打招呼，来及时跟我取得联系，好不好？
1: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毛继青，
0: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2: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就是
0: 做投资，
2: 投资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30年，那希望通过这2个小时，在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吧。
0: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2: 几个商，情商、财商、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0: 妈妈觉得，
3: 就是说情商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她今天过生日，切身体会一下。
2: 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了。
4: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0: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4: 好的。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刚刚那宣传片应该有好多年前了，我们那会正好有话剧票那出话剧讲的就是 A 股市场的发展历程到现在，好像名字叫《大赢家》是吧？在上海著名的美琪大戏院，跟这个听众们一块儿去看跟股票、跟投资有关的话剧。下次要有这样的活动的话，我也及时通知 看看有没有机会大家一起能够参与完全不一样的那些跟投资有关的话题啊活动。02-1627-8097的热线电话，来来来，我们听听戴先生说说。下午好。
7: 喂，哎，包子你好。
0: 哎，你好，你说说。
7: 等等，哎呦，我是打尾气了。
0: 没事。
7: 好，那个，今天先必须来电话，这个给科技股打气啊，
0: 打气。
7: 我看有人还担怕我不来啊，我必须要来啊，这个行情，科技股需要每天都坚持住啊。当然，今天的行情其实。我早上看美股拉的不错，而且科技股都在涨，就是基本上都预判今天这行情走势上，又是老剧本啊，跳空高开啊，留下缺口的时候，开盘一开通就知道今天肯定是冲高回落了。当然，尾盘差的稍微有点猛啊，但是还可以，在这个怎么说，在许可范围之内吧，啊，这个抄底抄的稍微早一点，这个稍微套点，但是问题不大啊，就是。今天虽然是放点量，但是加起来用来就是2.5万亿左右。没到3万亿，只是因为这个怎么讲，实际上这个市场我们看指数是红几天立几天啊，实际上这个平均股价的市场赚钱效应是连续红了7天了啊，今天是第8天，所以这个今天立一天是合理的，但尾盘杀的稍微有点猛，但是还问题不大啊，所以说明天。没什么意外，明天可能会量能又缩到2.3万亿左右了，甚至2.2万亿，甚至上证再回到1万亿左右都是很正常。然后，资金又会聚焦到这个，我认为会聚焦科技股当中啊，不排除，其他的什么老灯股啊、医药啊，也会涨，因为今天其实就是医药股在算是比较坚挺吧，但也冲上回落啊，但是。但是就我来看，我认为就是科技股今天回调是，给还没上车的散户非常好的进场点，而且把前面7天的这个获利盘都清洗了一下，反正明天最差。

0: 还有几天了吧？还是因为8月中旬
1: 十
0: 了吧？
1: 三号，对，还有2个多星期，对。
0: 还有2个星期，慢慢就出出来。你回头一看，是吧？就像，即便像海王都认为。
2: 报确认业绩反转，即已引发资金的重新定价，带来可观的超额收益。风险提示方面，扭亏为盈需要区分一次性收益与主业实际性改善。部分企业仅靠变卖资产或政府补助实现账面扭亏，其核心竞争力并未恢复。这种反转往往缺乏持续性，投资者需深入分析，扣非净利润及经营性现金流，确认其主业是否真正步入良性循环。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伙呢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理财收益排行榜，
4: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四，关注一下混合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招商品质成长，一直收益15.63%。第二位是招商创新增长，一直收益15.54%。第三位红土创新科技，一直收益14.65%。第四位方正富邦科技，一直收益14.36%。第五位华泰百瑞医疗健康，一直收益14.05%。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中欧的巨优港股通混合，-4.37%。第二位是嘉实的港股互联网产业，-3.53%。第三位汇丰进信的港股通双核策略，-2.99%。第四位德邦的稳盈增长灵活配置，-2.88%。
3: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4: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今天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3.03厘，下跌0.20%。期权的成交面额194.5亿元，期限成交比0.10，权利金成交金额2.3360亿，合约总成交632435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6.22%，总持仓1,445,656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20%。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79厘，跌0.40%。期权的成交面额325.5980亿元，期限成交比0.05，权利金成交金额4.24亿，合约总成交67461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1.76%，总持仓1,184,02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67%。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7.98块，跌0.91%，期权成交面额1,242.2460亿元，期限成交比0.25，权利金成交金额18.7880亿，合约总成交1,501,40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0.79%，总持仓1,541,19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80%。最后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报收1.81块，跌1.15%，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57.4650亿元，期限成交比0.42，权利金成交金额13.7850亿。合约总成交是316.4915张，比上个交易日继续增加46.17%，总持仓2,858,04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22%。从期权的成交来讲的话，科创其实今天增加的非常多，而且在下午时段，尤其最后一小时啊。这个像科创五零这边的这个指数往下跌的时候，其实 ETF 期权的引波还是上升的啊，那一波的跌是不是有放量啊？是不是有这个上个小时有听众提的恐慌？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三号线曲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0: 哎，老区好，你说说。
1: 我前几天说过了，这个外面的心态就是这个心态。
0: 嗯。
1: 外面的心态，因为他们哦，就是这个，现在这就速度，他们那个速度啊，像速度比较快啊，像那个什么什么快，就像那个非常灵活快，
0: 电风
1: 心态
0: 扇。
1: 变得也快。
0: 啊。
1: 对对对。这个反应倒是蛮真实的，
0: 嗯，
1: 很快。
0: 嗯，
1: 你像这个上午啊，
0: 嗯，
1: 60分钟这个放量，
0: 嗯，
1: 就是有问题的呀。
0: 哦，
1: 对，这个时期这个放量有问题的，可以吧？可以的，没有消息啊，没有什么，它放量可以吧？可以吧？你能撑到收盘吗？能撑到收盘那就不对了，那要翻多了。它要上去了，
0: 嗯，嗯，嗯。
1: 其实它还是应该在这个范围内，在这个范围内震荡，和外面的那个心态是完，其实不要说散户，就是机构也是这种心态。
0: 嗯
1: 你经常注意的兄弟，你看他们看好的，看科技的，对不啦？要均衡配置的，对不啦？这个均衡配置说出来，其实就是。吃不准要讲，对吧？吃不准，对，现在就吃不准呀。
0: 哦。
1: 但是，那相对来说，对吧？还是乐观的，对，看到太空的，倒是比较少了。但是这个盘面上就是这样的，但是我有的特点啊，
0: 嗯，
1: 恒生指数其实这次是弱的，是吧？
0: 啊，最
1: 但
0: 近
1: 奇
0: 是，
1: 怪了，它的生物制药是很硬的。
0: 哦，我看一下啊，
1: 但那一看图不灵呀，
0: 嗯，
1: 这个3天图啊，这里就好像是高位要倒下来一样了，对吧？你看，
0: 四根了，恒生生物科技指数 HSBIO 已经四根天线宝宝在上面了，
1: 对呀，
0: 对
1: 这个应
0: 吧？
1: 该倒下来了呀，
0: 嗯，
1: 而且它涨了一段了呀，
0: 对，
1: 对不啦？涨了
0: 一
1: 一
0: 万
1: 段了，
0: 一
1: 跟。
0: 千点到现在已经将近15800点
1: 对对
0: 了，
1: 对，它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跟其他的那个它的各种板块，包括恒生科技什么，它已经远远跑过他们了，是不是啦？它而且持续性远，你看很好，它最早反弹，最早跌也行的呀，没有呀，还是其他的反弹的后反弹的先跌了。
0: 所以老曲，你这些都告诉我了，情绪也有了，那你自己怎么样？在做些什么？你
1: 我们
0: 愿意说
1: 就
0: 两句吧？
1: 难听点啊。难
0: 嗯嗯，
1: 听点就是，违章加了呀，
0: 什么叫违章加？
1: 不是，如果今天恒生的那个生物制药创新高了，
0: 那就要
1: 而且稍微放点量也可以的，
0: 嗯
1: 那它就是不正常的，不
0: 嗯。
1: 正常的我就要给它
0: 给他，
1: 下重仓了，
0: 下重仓，
1: 对，
0: 就继
1: 这是
0: 续
1: 不正
0: 买，
1: 常的，它是敢于解放你们。你
0: 啊，
1: 套牢的也来，下面的也来，
0: 嗯，
1: 我来了，
0: 嗯，
1: 我都接受，你们都来，我来了。他这个明显的告诉我了，我
0: 嗯，嗯，
1: 输了也要上的。
0: 但是今天不是呀，对吧？
1: 今天就是什么？我好的方面想啊，主观的啊，就是他本来想上，被你们大家一拖下来了，这是主观朝好的方面想，对吧？差一点想呢，他也不至于。先跌，他今天创过新高了呀。
0: 对，
1: 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拿着这不来塞，我也不行，你们不行了，我也算了，我也不行。他这个表态是这样表态的，但是你们只要敢行，我比你们还行。他是这个表态，那我加一份是要加给他
0: 但是也不多加，
1: 的。那对对
0: 对
1: 对，和
0: 吧？
1: 原来的大幅减掉了，这个就那干脆他有本事再上去，再
0: 嗯，
1: 站上去。
0: 听懂了。
1: 但是也有时候的吧，这个技术分析就是要失误的，这个铝就失误了呀，
0: 铝怎么了？
1: 铝跌5.7%了，
0: 那你现在
1: 但
0: 还
1: 是
0: 看
1: 怎么
0: 好
1: 了，对
0: 吗？
1: 不啦？哪怕你去找 AR，哪怕你到处去找，找不到，为什么找不到呢？我另外还有一个，另外有个铝业，它和减持什么增持都没有关系的。就一个关系，它就一个特点，就是业绩比中国铝业还好，比这。

0: 格还好，
1: 嗯，
0: 就这个意思。它盘子小，它平时它走起来呢，涨起来啊，它可以比其他快，因为它盘子小嘛。
1: 嗯，
0: 但是今天跌的时候啊，两个人同步一块跌，
1: 嗯，所以
0: 这的话就没有办法分析了。
1: 不，那说啊，这个所以还说明不了任何事情，对吧？
0: 说明不了。但是我 NAI 呢，他是说这个需求啊，哎，这个我知道了。这个去找个分析师呢也是一样的，那可能下游的需求嘛有差了，预期嘛有差了，
1: 嗯，
0: 但是嘛支撑位是有的，对吧？这个嘛你知道了，这个是叔叔先生的一套本事了，
1: 因为每天都要被你问的呀，
0: 不是，对对对
1: 对对不啦？因为你每天都会问他，那他总得有不一样的内容吧？
0: 我不每天问他的。我真的不可能每天都问他。
1: 今天是你问他，明天我问他。
0: 今天这个跌幅有点大，但是他是这样的啊，从期货市场看，
1: 嗯，
0: 铝最近是涨得很好的，今天不算啊。
1: 哦。
0: 那今天呢，铝跌幅有点大。
1: 嗯。
0: 那么它涨的那一段呢，它也涨了，
1: 嗯，
0: 没有期货涨得好，
1: 嗯，
0: 但是它今天期货没有这么跌，它这么跌了，
1: 嗯，
0: 那也有可能这是市场行为情绪的问题。
1: 嗯嗯 嗯。
0: 是吧？这个哎。股票这几个东西对不啦？我跟那个基金操作完全不一样的，不是我忍受的，我可以忍受的，
1: 你可以忍受下来，或者说你其实可以不在乎下来，
0: 涨也忍受，跌也忍受的，
1: 我理解。
0: 那么那个呢，就是基金就不一样了
1: 啊，
0: 我要采取加减法的，
1: 嗯，
0: 但也不是清仓式的，
1: 嗯，但是你做得好，我就给你；你做得不好，我就不给你，对吧？
0: 哎，对，就不加，就是啊，对吧？不，
1: 嗯 okay，
0: 不是有一点，对不对？可以审查自己的操作的这个加减法的这个有一点啊，可以加减法的这个对和错的。
1: 嗯，
0: 因为他旁边弄了一个什么呢？叫你清仓的基金。
1: 嗯，
0: 现在是什么表现？嗯，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然后呢，他是哎，对，他还告诉你。他当然先给你看好的了，那
1: 当然，当然，
0: 你扔掉了呢，现在还涨了10%呢，还涨了20%呢。那么你再看下去呢，它就会有了，哎，你清仓的现在还跌掉了10%呢，跌了20%。然后你在这里面看一看以后呢，能不能在操作的时候有什么借鉴？
1: 但是也有可能压根不用去记性那么好，也蛮好。先聊这些，好吧？谢谢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再见，
0: 再见。
1: 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02162780977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

0: 情指南。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5: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6: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黑土的故事啊。今天播出第四集，启蒙老师，老领导。
7: 之前呢，就是也有一些年轻人谈论，就说什么K 线呢、OBV 是这个这些指标什么的，都不太知道，对这个东西没有印象。那是就是2007年我到上海之后，我们有一个副总，就是挺喜欢炒股票的，凡是每天呢都会给我们看一看，说这个股票涨了跌了的，完了之后就他就也是没啥事跟我讲，说的小高应该多接触一些股票，挺好的，大概跟我聊说一说，那我才对这个股票才有点印象啊、也是在他的引导下我才开了户的。我们这个副总呢年龄呢比我大很多，可能是也相当于父亲的这个年龄，对我们这些年轻的人，就那个时候我还算年轻嘛，20多岁30岁出头，就还是蛮照应啊，完了也会跟我们说一些很多的东西，包括工作上的，就是也是在带我们。这个副总呢，就是性格呢还是挺好的。他当时呢，就是挺情衷于资源股。他当时买的我记得很清楚，是晋中能源神火股份。当时呢，那个阶段呢，应该是是6124的，就是那个时候，那就是。就是资源股呢，也是确确实实是一个处了一个涨的一个过程，那就是他跟我的解释呢，就是说，资源股嘛，就是比较稀缺，不管是经济发展呢也好，还是科技也好啊，包括稀土什么的，总归是有需求，而且肯定是水涨船高的，这个价格肯定是能持续的，所以说这个是他的一个买股票的一个背后的一个逻辑。所以说他就一直，但是呢，我现在看呢，就他的一个不好的习惯呢，就是他是就是买了之后就不动了，就是所谓就是价值投资、长期投资，但是给我的感受呢，那不是那个事情，就是说经常说外国投资者说是股神巴菲特，说的一拿10几20年，那应该是他也是，拿了股票之后就不喜欢动，虽然说有盈利吧，也是涨涨起起落落的，也是没赚到什么钱。
6: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是啊，所以你看，这个从打小看动画片到现在，就很多东西都是有关联的。我已经不记得小时候看的某一部具体是啥啊，但反正就比如说这个小动物说我看到它是长成这个样子的，但只说了一条，那个小动物说我看到是那样的，其实也只说了一条，虽然第一个小动物和第二个小动物口中的那个怪物完全不一样，但有没有可能他们都是一部分，把他们合在一起才是价值投资，不是才是那个怪物的样子。投资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挺难，对吧？难就难在它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必须得自己不停地去摸索，而且摸索的过程当中还会不断地去适配自己心中的欲望高低啊，年纪高低啊，对吧，经验高低啊，本金高低啊，是吧，都会不同，都会不同。如果你收盘之后也有这方面想做分享的，有感悟的，02162780977啊，等您来。一号线，我们听听陈先生说说。下午好。
8: 喂，霍老师你好。
6: 哎，小陈你好。
8: 你好你好。
6: 怎么样？这两天。
8: 这两天反正也说不上特别好，也说不上特别坏，反正 现在还是很好的嘛，就是说对未来还是信心还是有的，
6: 嗯，
8: 就是说对未来还是有信心的，
6: 嗯，
8: 我感觉这个市场，我有一种想法就是这样的，
6: 嗯，
8: 我还是按照就是说找创业板里面的那些龙头公司啊，包括科创板里面的，包括这些主板上面的，因为我感觉他是要么是在这边，要么是在那边。这一段时间不是 CRO 嘛 ？CRO 不管从龙头再涨到那后面的后排的，就是那些包括 CRO 嘛，就是现在医药那个方向的嘛，都一个个的挖掘嘛，就是这样的。
6: 嗯。
8: 对，还有一部分我心里想，我把一部分就是做红利嘛，红利反正买了就是说它跌了，买了就是放在那里不动嘛。
6: 嗯。
8: 再一部分就是心里想的还是，但是想了，但是自己最重要的，我感觉这个还是要眼等手，在市场比较恐慌的时候就介入，而且介入那个标的是比较耳熟能详的，而且是龙头公司，我心里是这么想的。
6: 所以你
8: 就不知道的。
6: 你刚刚其实表达的这些有好几层，一层是相当于你手上还是哑铃策略，对吧？有红利在那做防守。然后进攻端那边的话，
8: 对，
6: 你最近关心的进攻端其实是像 CRO 创新药这些相关的内容，对不对？
8: 也不是，
6: 也不是，
8: 我是也不是说我是看的，因为这个市场 CRO 以前做过了，但是说我感觉它涨了，因为医药嘛，它一开始你像有的股票它一涨停过后，它后面会调，再慢慢的，你像机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那些标的它是，你就像创业板里的那些龙头公司，假如说它调到一部分，它只要启动了过后，它慢慢的涨两三个点，就是嘛，慢慢的震荡上行的，有的标的就是这样的。
6: 嗯
8: 嗯、
6: 哦、
8: 但是我
6: 对
8: 表达和我表达不出来，但是我想是这么想的，看的是这样的。
6: 嗯，这是你刚刚提的第一条，但是当然你防守的这一端好像就大家都没有太多的歧义，对吧？你说的我也能够，但进攻的那一端，你自己就进攻这一端的话，其实牵扯到几件事情嘛。第一件事情是到底哪一块你心目当中他会进攻，还是他事实上最后会进攻，对吧？这个是不确定的，你还要去不停的去看和想。第二条是因为你有防守端，你也有进攻端，所以你的资金分配或者仓位分配这件事情就非常关键，对吧，小陈？
8: 对对对，因为我们还是那个大部分放在防守端嘛、
6: 哦、
8: 把一部分放在进攻端嘛、
6: 嗯、
8: 因为防守端它的波动还是、
6: 嗯、
8: 因为波动还是承受得住嘛，但是说进攻端、
6: 嗯、
8: 假如说你看中了，就是说那个标的就是架在你之前股里面的，或者那些你经常看的股票跌了一定的程度，假如说你感觉它的股性适合你，就是在跌的时候你感觉介入嘛。
6: 嗯我
8: 就是你进的特别久的，因为下来是你几年之前的，就是那些比较核心公司嘛，就是、这样的。
6: 嗯嗯。小陈最近有没有读过一些其他什么跟投资有关的文章呀、书籍啊或者什么吗？因为怎么着我都觉得投资这件事情还是需要不停的去学，也是我其实不想用这个词，就显得好像要去教人这或者怎么样，但事实上一定会有不停的要去吸收一些新的东西吧。
8: 对,
6: 对, 对，
8: 鲍老师讲的是有道理、
6: 嗯、
8: 而且我感觉我的学习能力是特别差的，也想去学习也想去改变，
6: 嗯，
8: 但是感觉自己的各个方面呢，就是说表达能力啊和别的能力感觉还是有所欠缺嘛，也、
6: 嗯、
8: 也是需要像你们老师帮助嘛，就是、
6: 谈不上，谈不上，
8: 对对，
6: 这个可能也就是经常沟通交流，或者在听很多人的一些思考方向的时候，会对自己有些启发。但是启发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真的还有好多事情需要自己去做，对吧？哪怕你说，
8: 对，
6: 哪怕你说这个有些文章或者有些书读起来比较慢，但是你慢慢的去读，就别人可能花一个月时间读完，你花三个月时间把这本书啃完，但是有些东西可能需要去学习，要去读，要去做这一些事的。
8: 对，我、
6: 嗯、
8: 对，但是说我感觉这个股就是这个股票嘛，
6: 嗯，
8: 我有一种感觉，它不是说它不跟那个就是说业绩相关，但是说它有的时候因为好的东西，因为大家都给它筛选出来了， 而且是就是我感觉是应该是能判断的出来，就是说新兴广播呀那些东西，
6: 嗯，
8: 就是说就是这个就是股票，就是那些广播上面讲的或者什么东西，但是说也是可以，但是我是这么认为的，
6: 嗯，
8: 因为好的东西只有那么多，因为市场定价应该是正确的，他不可能把一家不好的公司给他定价那么高嘛，但是说有的个别炒题材的那另外说，
6: 嗯。嗯，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你心目当中你认为大体上来讲市场基本上是对的，对吧？
8: 对对对。
6: 所以当某些股票价格，对，其实也不是股价了，我今天推送连续这两天推送都在讲股价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单单低价或者高价股那么简单，而是这家公司是不是体量在越来越大，它市值在越来越增加或者减少，对吧？但是在有一个前提下面，就是大多数时候市场对于这家公司的定价是准确的，它公司好它的市值就应该越来越高，对吧？它公司不好它市值就会越来越低，但中间偶尔也可能会有产生偏差，对，一方面可能跟情绪有关系，也有可能真的是跟行业的运行周期有关系，还有可能不一定是行业，是宏观的一些运行的周期，对吧？要不为什么最近大家这两年大家又在讨论什么2008年的次贷危机啊，或者是因为这个周期嘛，对吧？那个跟行业的关联度都不一定有关，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哪怕你不一定说找本书去读，你至少就像我们这两天连续一直在讨论的，说问问 AI， 你可以拿某些名词定义解释来问问 AI， 比如说什么叫康波，什么叫朱格拉周期啊，什么叫库兹涅佐周期，对吧？就这些东西你去问问他，这个我觉得 AI 给到你的，因为它不存在任何的主观给到你的一些态度或者什么，但它至少会给你解释这是个什么，而它解释的那个内容当中有些字眼可能没看懂，或者只那么把那个词儿拿出来再单独解释。阅读这件事情本来也就是延伸阅读，不停地在了解的东西里面发现还有新的，那把那个新的再去问清楚，去了解清楚，我是这么想的，小陈。
8: 对，郭老师讲的对。
6: 嗯，不，
8: 是要阅读的。我也感觉阅读是很重要的。
6: 就是说，这当然看每个人的时间或者之类，但我觉得总得去涉猎一些新的东西。至于你真的是拿纸质的去读，还是你让 AI 放那个声音去听，或者是这都没有关系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看自己怎么样来支配时间或者怎么更舒服。但我觉得涉猎新的东西总是需要的，好吧，小陈？
8: 对。好的，谢谢鲍老师。
6: 客气客气。
8: 对这个市场我还是信心还是蛮充足的，
6: 嗯，
8: 我感觉市场是蛮好的，只能说个人能力不行嘛，
6: 嗯，
8: 只能是这么说。
6: 其实我觉得你能这么想啊，你至少已经跑赢我了。谢谢你，谢谢你，谢谢小陈。
8: 好的，谢谢鲍老师，谢谢鲍老师。好，
6: 哎，
8: 再见
6: 再见
8: 再见，谢谢鲍老师。再见。
6: 02162780977三号线，哎，侯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喂，鲍好。
6: 哎，你好，怎么样今天？
4: 今天不开心的呀，
6: 今天不是应该上半天很开心吗？
4: 今天就是上半天，我感觉跟我想的完全一样的，
6: 完全一样。哦，
4: 啊，对，开心的很。然后我到那个10点半后就没有看了呀。
6: 嗯，
4: 今天嘛也有点事情，收盘一看，要一边嘛是上下3个点对吧？
6: 嗯，
4: 那个6个点没了，一边那个医药也是3个点，最后归零了。
6: 嗯，
4: 哎呀，今天不开心的，差价也没有做，就是最后还是。
6: 嗯，
4: 还是负的啊，现在这个，
6: 嗯，
4: 这个有点怂啊，真是这个，
6: 不啊，什么有点什么，
4: 盘面有点怂啊，我是觉得，
6: 那
4: 因为我早上的时候一醒一看，哎，美股那边的那个什么海力士啊，什么都是那个涨，对吧？
6: 嗯，
4: 然后我们开盘也好了，我觉得今天不用看了，都已经，
6: 嗯，
4: 今天。

0: 连差价都不想做了，
1: 嗯，
0: 结果哎呀呀呀呀！
1: 啊，顿足捶胸，我听出这种感觉来了。
0: 这个钱是白挣的钱都没有挣来，然后
1: 啊，
0: 到了这个哎，
1: 不，
0: 本来所以这不能那个飘，人早上有两三个点的，完全要该做差价的没有去做，就是觉得今天蛮好的，结果不行，对吧？
1: 你看，你看，那我刚刚还这个夸小陈，我觉得你就这一点不如小陈，对吧？早上有点票，觉得我行了，是吧？人家觉得
0: 不
1: 我，
0: 是我行了，我是觉得哎呀，大盘行了，我的计划就是两三个点呀，本来是应该要差价的呀，我突然觉得大盘行了，他可能今年要给我中阳线的那个中阳线了，结果哎呀，收盘的时候是正三变负三啊，真是，
1: 那
0: 哎，
1: 然后收盘之后怎么想？明天有什么计划吧？哎，
0: 那还是不动呀，那
1: 不动。
0: 按照还是按照计划嘛，是破了5天线，先把加仓的那个减掉，对吧？就是做差价。然后嘛，其他的再看，那就加仓的再等站上5天线下一波嘛。5天线没有破，我是前面是开玩笑，我是不慌的，完全这个在震荡里，就少赚了一个菜钱嘛，是吧？
1: 但
0: 差价的钱。
1: 今天收盘之后，还有小伙伴跟我说有些指数是不是反弹到位了？上看到60天线，然后要顶牢了，或者怎么样？你会去
0: 是
1: 关
0: 的，
1: 注
0: 是
1: 这
0: 的，
1: 些啊？
0: 就前几天就是感觉，我就弱怎么到2天线，对吧？强怎么已经到碰到6天线了？它这里是要有好多套牢盘，对吧？有点压力的嘛。
1: 是吧？
0: 那本来反弹到这里就走了，那我有的已经翻上去了，这收盘又没翻上去了，那又有点犹豫了，那后面还是要走的，
1: 所以
0: 如果跌破5天线的还是要走的。
1: 就说啊，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把某些事儿当规律呢，我们心里就又会多一层想法，对吧？本来今天是礼拜四，哦，那应该怎么样子？但其实如果礼拜四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一天，或者明天礼拜，上一次我出差哈尔滨7月24号那一天，我的天呐，这一天的市场的表现情况，对吧？那这个今天晚上我又要飞了啊，不知道明天涨成什么样。但你要是觉得这个事儿没有关系，就是一个平常天的话，心态也能够平一些，是吧？
0: 是的，是的，因为你不可能每天都把差价把握得很好，对吧？那也不现实的。那这个是这个震荡嘛，震荡中的一个过程嘛。
1: 所以明天该干嘛还是要干嘛啊？早上开
0: 今
1: 盘，
0: 天就是说，哎，这样还是告诉自己，还是要按自己的计划来，对吧？还是要按计划来。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按规矩来的，
1: 好的，那有变化我们随时聊，好吧？胡先生，
0: 好嘞，不好意
1: 谢谢
0: 思，
1: 你，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0: 好嘞。
1: 上一次出差是7月23，对吧？也是星期四做完节目，今天也是啊，今天也是，因为明天上午在沈阳当地有一个线下活动，当然因为那个活动，定制的啊，跟客户的沟通的联系当中，所以也没有在节目里面做招募或者之类的。最新的招募的活动9月2号啊，那天星期三我们会在。无锡旁边宜兴啊，巡回之旅，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上市公司。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啊，走字底那个"巡回"啊，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好吧？待会儿下节目直接去机场，所以的确啊，这个跟王美刚刚还在商量呢。9月份的活动非常多，大家互相也帮忙。明天会有这个网瘾来这个代打啊，希望大家这个多多 enjoy 啊，欢度周末，也希望行情明天能够更加开心一些，好吧？02162780971，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城东证券的盛海俊到节目当中，下午好，海俊。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哎，收盘之后，今天怎么样？客户的情绪如何？最后半个小时尤其。
2: 没有什么反应啊，我觉得挺正常的，早就打过预防针了。
1: 怎么了？就是，
2: 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这个市场有一个自己的估值体系，然后当这个估值体系过高的时候，其实你不用抱有太大的希望。我不知道大家最近2天有没有看中报，因为我喜欢看中报，不太喜欢跟听别人议论啊。比如说今天的这2天的一些科技股的中报，其实包括今天工业互联也开始出中报了，对吧？我还没仔细看哈，但是我总觉得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市场把科技股的预期打得太满。打什么？你应该明白我什么意思吧？打得太满是什么呢？就是他已经预期3年之后，这个高成长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估值。特别是我仔细看了一下韩王的中报，我就觉得市场对它的估值，我不能说市场有市场的原因，对吧？但是我个人，我可以发表我个人的观点，市场对于像韩王这类的个股，
1: 对，

0: 等等。
1: 看的，就是不能出错。
0: 啊，嗯。
1: 我就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是个好学生，你未来3年应该年年都考第一名。
0: 嗯，
1: 所以说我给你一个所谓的奖学金，
0: 嗯，
1: 但是就你不允许这个学生在3年之内他每。

0: 三零年给他自己布置。
1: 嗯，
0: 我预估2030年再加上是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多少，净利润是多少。
1: 对呀、
0: 啊。我就在想还有4年呢，你不怕这4年当中会出什么，我说句实话会出什么。
1: 对啊，
0: 对吧？
1: 是，
0: 万一出个这样的事件的话，你的估值就得打个大折。
1: 但是回过头来讲，我觉得啊，海俊、
0: 嗯，
1: 我们在财经的节目里面，尤其一档每天的节目里面，就应该说一些跟这个有关的事情，
0: 嗯、
1: 因为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哎，刚刚说的有些事情，也许他们从来都没有意识到，但是这可能就是某一些的行业现状或者某一些的市场现状。
0: 嗯，
1: 那么我们怎么去了解它、认知它？然后为自己的心态和为自己的投资所用，这个才是重要的。
0: 包容，我跟你说句实话，咱们两个人是同一人，因为从没有 KPI。
1: 对，太好了，太好了。
0: 基金经理过来说的话，
1: 嗯、
0: 我估计他就有 KPI，、
1: 嗯、
0: 他就不会这么说。
1: 好，这个时间还是有限的，我们就先聊这些，好吧？谢谢陈东军的海俊，谢谢你，
0: 再
1: 见再
0: 见。
1: 也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啊，赶飞机去了，明天辛苦王美。稍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哎，我们下周见。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7: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6: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7: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6: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7: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8: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9: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4: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皇特约播出。
15: 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16: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生态环境部发布15

0: 开局成绩单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碳市场成交突破9.3亿吨。人民币国际化再进一步，美元对人民币交易量首次超越港元，成香港外汇市场最活跃的货币。狮子洋通道大桥锚定主体今天完工，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16国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第二届世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号开幕，探索红灯停表等京沪共制外卖平台内卷式竞争。 Lululemon 对手 ALO 在华正式开售，天猫店铺成交额一分钟突破千万。国际方面，英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0.4%，顶住了伊朗战争初期的冲击。挪威央行维持利率不变，沪深股市今天集体走低，超过4300只个股下跌。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挫，黄金价格大幅回落，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的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同时我国正聚焦5个重点，统筹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并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通报了今年前7个月的生态环境成绩单。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降幅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我国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正在制定，蓝天保卫战将重点在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2: 我们将重点聚焦长时间、大范围、重污染天气过程，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在“十五五”规划基数，也就是30微克每立方米的基础上，再下降10%，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
1: 此外，自去年6月启动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我国已累计排查发现问题5.6万多个，清理处置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生态环境部在破解发现难、处置难、防范难三大难题上的系统性努力。下一步将一手抓治标，重点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一手抓治本，全面加强固体废物全链条监管，纵深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发布会上还介绍，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3亿吨，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转型。十五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的决胜期，生态环境部明确将聚焦5个重点，统筹推进相关工作，其中包括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2%氧化碳排放的有效管控，让全社会真切感受到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助力形成绿色低碳供应链，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坚定不移推进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未来，随着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的出台，以及碳市场覆盖范围的扩大，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有望在“十五五”时期实现新的跃升。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央行昨天发布了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不仅系统地梳理了上半年货币政策的实施成效，更释放出了下一步政策走向的关键信号。央行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控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力度扩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报告指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从具体数据来看，6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约为3.0%，较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与此同时，信贷资金投向的优化成为上半年金融运行的显著特点。数据显示，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2.6%、14.5%、7.8%、 23.5%、15.5%。

0: 1.1 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反映出金融资源正在向国家战略重点领域加速集聚，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导向愈发明确。此外，央行今年1月新设立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7月末已达约8000亿元。从激励引导银行发放贷款的效果来看，二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余额约15万亿元，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一峰对此评价指出，
1: 今年以来，我国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央行也完善了许多已出台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政策要素，扩大工具规模和支持范围，不断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
0: 汇率方面，报告显示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六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 3%， 这一表现反映出在国内外多重因素交织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保持了较强的韧性。关于下一阶段货币政策主要思路，报告给出了明确的政策方向。央行表示，将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和货币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在分析当前政策逻辑时表示，
2: 近年来央行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为国内经济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0: 这一判断与报告中的政策表述高度契合，也揭示了当前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在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通过适度的政策宽松来稳定经济增长预期，为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赢得时间和空间。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最新公布的香港外汇市场半年度调查结果显示，今年四月香港外汇交易日均成交额为9082亿美元，其中美元对人民币交易量首次超越了美元对港元，跃居香港市场交投最为活跃的货币。具体来看，四月份美元对人民币日均成交2740亿美元，占香港全部外汇交易量的30.2%，超过了美元对港元的2402亿美元。其中，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交易额达到了2592亿美元，成为了主力。换个话题，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盛大开幕。那么，本届赛事不仅参赛规模实现了量级的跃升，竞赛项目也是全面扩容，更且在技术难度、场景应用和竞技水平上树立了全新的标杆，成为观察全球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和产业落地的最佳窗口。记者从赛事组委会获悉，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吸引了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与首届相比，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两番。国际方面，美国、德国、日本等传统机器人强国悉数派出精英赛队，巴西更集结了5支机器人足球世界杯冠军队伍，组建起一支实力强劲的国家联队参赛，成为本届赛事国际板块的一大亮点。国内参赛力量同样不容小觑，共有157家企业、641支队伍、1975台机器人齐聚赛场。国内人形机器人第一梯队企业基本全部到场，27所985高校派出代表队，参赛队伍覆盖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这种从企业到高校、从沿海到内陆的全面参与，反映出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的快速成熟。与首届运动会相比，本届赛事全面提质扩容。在8月22日至26日的5天正赛时间内，赛项总数从首届的26个拓展至51个，1301场的比赛场次也较首届增加1倍多。赛事组织方面，本届运动会取消了外围赛，将武术、舞蹈等对抗性、观赏性更强的项目纳入竞技赛。足球项目新增了3U19组别，场景赛则从6项增长至21项，覆盖家庭、酒店、工业等9大真实场景。机器人从单兵作战升级为双人甚至4人同台竞技。在技术能力上，本届运动会迎来了极限突破。今年新增的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全面考验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性能。赛场上每多跳高1厘米、每多举起1公斤，背后都是工程师们对关节电机、减速器不断优化设计的结果。同时，赛事首发灵巧手专项赛，通过镊子加斗、电动工具装配等8个高精度科目，全力打通手部作业的最后1公里。 创新设置的综合五项赛，要求机器人在百米赛道上边跑边完成灵巧操作与重物搬运，综合检验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与全身协同水平。此外，百支队伍将上演武林争霸，自由搏击比赛贯穿八个竞赛单元，机器人大力士们也将决出举重金牌。为保障赛事专业权威，本届共选派223名优秀裁判员，较上届增加100人，其中不乏国际级精英裁判长和火遍全网的体育舞蹈武术裁判天团。综合来看，这场全球顶尖人形机甲的科技竞技盛会，不仅是技术的竞技场，更是观察全球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与产业落地的最佳窗口，将全方位展示具身智能赋能民生与产业的无限潜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5: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4: 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显示未来两天，河南、湖北、安徽等多省份仍处于强降雨的核心区域，降雨时间持续，而且强度居高不下。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100到180毫米的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上海、江苏、浙江等多个省份也依旧有较强的降雨。专家提醒，在河南、湖北、安徽山区，降水叠加的效应显著，极易发生次生灾害。浙江台州、宁波及上海南部等台风登陆点北侧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极大，次生灾害风险较高，需要警惕。台风白雅屯已经于8月11号停止编号，但停编并不等于影响结束。

0: 要带看4到5组以上客户。
1: 整个门店基本上都在跑动起来，一天可能十几批带看，还没带看完，然后马上下一批又接着过来了。
0: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租赁市场的需求结构中，应届毕业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刘星月介绍，暑期以来，门店接待的客户中，70%以上都是应届毕业生。一位正在看房的应届毕业生表示，
2: 选择来深圳这边发展，深圳基础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好，然后，对我个人而言的话，是发展空间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0: 为了进一步吸引和留住人才，深圳市政府和相关部门推出了多项安居举措，例如为求职毕业生提供连续15天免费入住的人才安居补贴，同时不少园区及住房服务企业也推出了实习期免费入住政策。广东深圳光明区不动产业发展协会秘书长张楚一介绍，这些举措有效降低了青年人才来深圳初期的生活成本，也进一步带动了租房需求。
3: 我们都是由各个园区的 HR 招到了新的毕业生之后，他们就会向我们提出申请。明显的，今年的申请的这个比例要比同期增长30%左右。我们会依照他合同期提供他免费的入住时间，最长提供3个月的免费入住。
0: 在租房旺季需求推动下，深圳长租公寓市场表现同样亮眼。广东深圳博裕运营负责人陈昭介绍，随着应届毕业生和各类人才陆续来深，入住率进一步提升。
4: 我们在深圳运营管理房源数大概是4.3万间，深圳博裕的出租率是95%，毕业季带来了这个新的一轮租房旺季。2季度以来，学生用户累计签约量接近3000组，同比增长了16%，有接近1/3的新签租户是应届毕业生。
0: 从全国范围看，全国重点城市租金整体呈现结构性修复态势，毕业季带动的租赁热潮让50城住宅平均租金环比涨幅创下近年同期高位，重点城市租金韧性凸显，而非核心城市则呈现出分化调整的格局。展望后续市场，业内表示，毕业季窗口期过后，整体热度会小幅回落，但核心城市租金的下行空间已明显收窄，全年租赁市场将保持温和修复的主基调。
5: 上海今年第8批次土拍将于本月底举行，记者从市规资局通气会上了解到，第8批次土拍共涉及到松江的一幅低密地块和普陀一幅住宅加商办组合地块，总出让面积近14公顷，总起始价超过了155亿元，其中真如知心地块以超过150亿元的总价提前锁定了年度起始的总价地网。当前全球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各国低轨卫星星座加速布局，太空算力正在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突破口。昨天，新质生产力发展大会太空算力产业在北京举行活动，探讨技术突破和产业发展，推动我国太空算力加速落地。
6: 太空算力是将地面数据中心的人工智能算力节点部署至太空轨道，利用太空充足太阳能与天然低温环境，破解地面算力面临的能耗、散热和土地资源瓶颈。活动现场，一家企业展示自主研发的航天级算力专用 GPU 芯片，把太空算力硬件成本从数万元降至几千元，甚至几百元。
5: 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伟武：
7: 成本全方面降下来，就是能够把整个产业发展起来。如果附近没有基站，卫星就能给你接普通的手机的 4G、5G 信号。
6: 太空算力硬件对散热要求高，另一家企业带来全球首款全柔性可展开辐射器，厚度不到1毫米，入轨后能展开100平方米级散热面，给太空数据中心装上高效散热翼。
5: 北京热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义哲：
8: 在不超过1毫米的范围内，我们预埋封装了整个的柔性的流体回路，可以做到把我们的卫星里的器件和芯片核心的热量快速的释放到深空里面。
6: 现场还亮相了全国产化太空服务器，搭载双内核星载操作系统，当遭遇宇宙高能粒子干扰时，可毫秒级切换备用内核，保障在轨算力不停机。
5: 北京一纬宇航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邢若林：
9: 未来的话，这个随着太空算力的这个增长，我们每个人访问的这些大模型，它的底层有可能就不是地面的机房提供的算力，而是由我们太空来直接提供算力。
6: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5: 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王尚广：

0: 家一起形成协同作用，形成规模化的作用，来降低成本，同时呢提升我们的科研技术的水平，我们自己在产业链方面形成了一个循环，我觉得也是未来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典型的发展方向。
1: 货架上没有果蔬生鲜，全靠硬科技，这样的超市您见过吗？近期国内多个城市开设了成果超市，助力科企对接。那么这些超市有什么样的不同？科技成果有哪些不一样的讨法呢？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2: 走进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成果超市，上千项科研成果按颜色分区整齐上架，蓝色代表医疗设备与科学仪器，绿色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橙色是先进电子与能源材料，紫色是合成生物。企业想找哪种技术，可以直奔对应区域，一目了然。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执行副主任黄小华介绍，
3: 每一个成果其实就卡片扫到条形码，然后在我们的屏幕上就可以展现出来我们这个技术到底是有什么优势，卡片企业家是可以带走的。
2: 这种直观的展示方式极大地降低了企业寻找技术的门槛。中国电力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处处长张海龙表示，
4: 挑了大概16个吧，一方面是面向国家的战略需求，另一方面现在国家也提倡做这个基础研究，所以从那个茫茫大海的这种这个种子里边去找真正的好技术，也是我们来历是一个目的。
2: 广东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肖景文也深有感触，
5: 我们先是做仪器仪表这块的，多参量超声扫描，这个跟我们的可能相对比较匹配一些，以前那个人很难找，你肯定找不到对吧，还要花很长时间去对接，现在你可能在直接可以找得到你的需求，立马就可以看得到。
2: 琳琅满目的成果货架得益于这家超市硬核的供应链，10个研究所，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创新中心，一间超市让曾经找不到技术的企业和不够了解市场的科技走到了一起。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令占兵介绍，
6: 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把创新成果跟产业需求面对面无缝衔接，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还会创造一些需求，这样就相当于企业出题，能够促进我们的科技成果，这个按照需求的方式去创新，就是所谓的需求引领科技创新。
2: 截至目前，深圳先进院累计发表论文超20000篇，申请专利1.85万件，2025年平均转化率超过29%。黄小华透露，
3: 过去5年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大概每一天会产生6点多个专利，每一天会有一个合同的签署，一个合同大概140多万。我们通过成果超市这个手段，促成的成功率提升了10%到20%左右。我们成果超市2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促成的企业的一个委托项目的话，将近2.5个亿。
2: 目前成果超市模式已在广东珠海、广东江门、福建宁德、浙江温州、湖北武汉、山东济南、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多个城市落地。各地并非简单复制，而是结合当地产业特色进行本土化改造。江门专区上线的216项科研成果，打通了深圳研发加江门转化的跨城通道。马永刚所在的企业通过成果超市对接上了深圳先进院的防伪墨水技术，从接触到签约仅几个月，再过半年到一年即可量产。
7: 先要有实验室，要有人才，而且还有不断的长期的投入，这个都是作为一个民营制造企业，靠自己的力量各方面都达不到的，我就可以直接拿过来，把我的需求提出来，把他们的先进成果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的我们的一个制造过程中。
2: 湖南省郴州市一家新能源公司通过平台找到共享设备，对自家产品进行性能测试与技术迭代攻关。而在3个月前，这家企业还在为购买不起数百万元的科研设备头痛不已。公司执行董事徐建军表示，
8: 整个没有超过3天时间就办成了这个事情，这样的话能够节省这个企业的这个成本跟增大的这个设备投资，结果这个产品在最终这里测试达标以后，量产的话能够提升全营业额的25%。
2: 针对企业在融资技术攻关中遇到的普遍难题，科技服务超市还联合多部门实地走访企业收集问题，并及时同步到超市后台优化靶向服务。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光梅介绍，
9: 一个是对我们的技术需求会帮我们对接团队，第二个是对我们资金支持上面能够在国家去申报一些合法依规的一些资金的，他们都会积极的给我们辅导这个法规和政策。
2: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超过10个城市推出了各具特色的成果超市或科技服务超市， 科技成果上货架这种创新模式让成果触手可及。中科院院士、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张旭，
10: 无论是在科研上还是在产业上面发挥的效益，我们是依赖于我们的一个协同创新。
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最近中泰警方联合收网，成功侦破了一起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件，抓获九名犯罪嫌疑人。经查，犯罪团伙以泰国果干店为幌子，用银联卡消费打折为诱饵，诱导受害者信用卡信息暴露，随后制作伪卡实施盗刷，涉案金额达到500余万元。公安部表示，这是中泰警方近年来首次同步联合执法打击经济犯罪，未来双方将建立常态化的协作机制，持续深化线索共享和追逃追赃等执法合作。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今天在北京召开，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组织了3家外卖平台和骑手共商共治，推动行业从速度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在算法优化方面，平台将率先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会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配送时间，恶劣天气将会加大补时力度，同时因商家出餐慢导致超时，不会影响骑手的服务分。此外，平台还探索开发骑手人工智能体的助手，并且常态化公开算法，提升透明度。京沪两地表示，将继续发挥多方协商机制作用，为全国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昨天，美国高端运动品牌 AIO 正式入华，天猫和微信小程序同步开售。13号凌晨的0:30 ，AIO 天猫官方旗舰店开启预售尾款支付，仅仅一分钟，成交额就突破1000万，一举打破了天猫户外运动行业新品牌开店成交记录。昨天晚间8点 ，AIO 天猫店的销量排名第一的1150元的宽松休闲直筒西裤售出了8000多条，其次是1750元的男女同款德训鞋售出了2000多双，仅这两件赵露思同款累计销售额就超过了1000万元。AIO 在北美市场被视为 Lululemon 的劲敌，凭借明星私服曝光实现了破圈，2022年营收首次突破了10亿美元。而就价格来看 ，AIO 的定价整体是高于 Lululemon 的，一双袜子380元，小背心550元，裤子1150元，薄底的休闲鞋1750元。随着电商平台率先启动 ，AIO 和 Lululemon 将在中国市场迎来正面的销量。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14: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1: 从行业机会解读。

0: 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0: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9: 中国财经六十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迎来了6.04点，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跌1.11%，整个市场的成交额为2.55万亿元，比前一个交易日放量了3985亿。今天上涨个股数达到了1238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点评。
10: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集体的一个回调。那么从盘面上看的话呢，今天行业的板块呢是涨少跌多。那么在这其中呢，医疗服务、化学制药、房屋建设这一类的板块呢是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的，今天贵金属、教育、光伏设备、玻璃玻纤，那么板块呢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的成交额呢仍然只有2.5万亿，但是这个交易量的话也是较上个交易日放量了约4000亿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其实呢，近期的话呢，市场的成交额呢是持续的走低。那么已经呢，市场的成交额呢已经从7月的日均3万亿这样的一个水平，回落至了如今呢是2万亿出头这样的一点的一个成交额。那么指数呢是走出了一个缩量抬升的一个走势。那么当前的行情呢为存量资金博弈、热点高频的一个轮转。那么资金的回流，科技龙头呢提振一个盘面的情绪，同时呢布局地产这一类的超跌的一个低位的板块。那么低位的一个筹码的吸售，那么抛压呢是大幅的一个减弱。那么少量的活跃资金呢便能够带动指数的一个企稳。那么市场的短期的一个风险偏好降温，那么当前的市场呢处在一个筑底的阶段，量能的短板呢约束一个指数的上行空间。那么震荡的行情呢已成定局，后续呢唯有一个放量上攻才能够确认目前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有效性。那么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呢，现阶段呢资金呢是促使行情维持一个震荡轮动，热点的频繁的切换，指数呢很难走出一个趋势性的一个上涨，短线的机会呢主要是集中在一个个股，因此呢在目前的操作中呢应该是轻指数重个股，弹性的仓位布局受益产业风口的科技龙头，同时呢配置一个低位低估值的板块呢博取一个修复的一个行情，远离纯题材的概念股，管控仓位，切忌呢追高买超。那么后续呢也要留意近期呢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那么等经济数据公布明朗之后呢，再灵活的一个开展持仓的一个布局。
9: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4663.95点，下挫了0.57%。上证五零指数报2928.12点，下跌0.35%。在基金市场上，上证基指报7237.55点，下跌了0.08%。

0: 港股方面，恒指今天收跌0.24%，报25,378.14点；国企指数下跌0.2%，报8,422.53点。国内期市收盘多数收涨，碳酸锂、第二期橡胶、生猪制浆涨超2%，豆一涨超1.9%。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的数据 ，AU 四九金报在每克952.33元，下跌了0.19%。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6个基点，报在6.7888元，在人民币下午16:30收报在了6.7451元。央行今天开展了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10亿元。北交所首批2026年半年报近期陆续的披露，企业成长成色初显。根据北交所官网披露，截至8月12号，已有嘉辰智能、集合昌、科创新材、明阳科技等30家北交所上市公司披露了半年报。总的来看，已披露公司业绩表现相对抢眼，超80%实现营收和净利润双增长。算力服务、新能源、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成为拉动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凸显了北交所专精特新企业的成长活力。根据中国红杉中国今天的消息，张雪机车近日获得红杉中国的投资。另外，张雪机车的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也参与了张雪机车的本轮融资，但具体的交易条款并未披露。不过，高信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曹斌透露，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规模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的估值将会达到60亿。当地时间8月12号，名胜公司公布了 MSCI 股票指数2026年八月指数的审议结果。在本次的调整当中 ，MSCI 中国指数新纳入了智普、鼎泰高科、凯莱英、华丰测控、燕东威、国富、国际富材等33只股票，剔除了万科 A、智飞生物23只股票。调整将在8月31号收盘之后正式生效。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英国经济顶住伊朗战争初期的冲击，英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截至6月的前3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4%，增速略低于第一季度的0.6%。服务业是增长的主要推动力，6月的 GDP 增长达到0.3%，5月经济增长为零。挪威央行维持基准利率在4.25%不变。有着华尔街预言家之称的前美林证券首席北美经济学家罗森伯格最近警告称，从多方面来看，美国房地产市场陷入到了困境。这个信号就是房屋年销售率出现下降，最近已经跌破了2008年初的水平，而当时呢，正是房地产崩盘爆发的开端。韩国企业财政部今天公布了受税收收入大幅增收带动，今年的1到6月韩国财政收支情况相较去年同期出现了改善，财政赤字收窄到最近3年的最低水平。而衡量财政稳健度的核心指标统筹财政收支余额，截至6月末赤字规模是84.4万亿韩元，折合美元595亿，相较去年同期赤字缩减了9.9万亿韩元。韩国仁川机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位居全球第一，今年1到6月国际航线的旅客吞吐量增幅达到6.3%，为3839万人次。仁川机场位居全球的1234家机场首位，英国伦敦的希斯罗机场和新加坡的樟宜机场位列2、3位。法国香槟行业协会官员昨天表示，接连来袭的极端热浪加速了葡萄的成熟进程，法国香槟产区迎来了历史上最早的葡萄采摘季。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亚洲交易时段此刻国际市场的行情。欧股目前开盘普遍下跌，德国 DAX 指数跌幅是0.23%，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1%，法国 CAC 40指数跌幅是0.46%。亚太股市今天收盘多数也是收跌的，日经225指数今天收报于68,308.59点，今天报收跌1.16%。韩国首尔综指 涨幅 3.56%， 澳洲股市指标奥克斯200指数今天则收跌了 0.23%。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油价，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了下挫，目前美国原油报在每桶82.13美元，跌幅是 1.37%， 布伦特原油报在了每桶87.9美元，跌幅 1.1%。国际黄金价格最新报在每盎司4422.9美元的下附近，出现了下行。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99点的附近，微幅的翻红，非美货币悉数静默。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在手机应用第一财经的 APP 当中同步进行直播，欢迎你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1: 中国财经60分节目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长三角之声、重庆电台经济频率、温州经济生活广播、贵州经济台、成都经济频道、珠海电台、广东中山广播电视台、内蒙古经济生活广播、哈尔滨经济广播、宁波经济娱乐频道、佛山电台、安徽经济广播、福建经济台、江西经济广播、兰州经济电台、大连新闻广播、西藏广播电视台、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江苏广播电视台财经广播共同制作播出。中国财经60分，永不落幕的经济高峰论坛。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4: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5: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4: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3: 给生活加点财经。
6: 10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说到大模型竞争，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比算法、比参数、抢芯片，但最近我们留意到这场科技竞赛已经卷到了土木建设。 DeepSeek 最新的招聘里直接放出岗位，点名要电气、暖通、环境、土木人才，搞算力基建。本期我们就来看看这波算力基建热潮是实打实的产业新机遇，还是暗藏着行业泡沫，又能否为房地产市场投资带来新机会。一度以轻资产著称的科技公司正在重新拥抱土地、厂房和基础设施。近日 DeepSeek 官网挂出 IDC 数据中心团队招聘信息，工作地点包括杭州、北京和内蒙古乌兰察布。该招聘的职位描述称，每一代人都会遇到属于自己的基础设施革命，过去是铁路、电网和互联网，今天则是支撑 AI 发展的超大规模算力集群。我们不只是在建设数据中心，更是在建设未来 AI 智能体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你将直接参与 AI 时代最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从传统 IDC 到 AI 智算中心，从风冷到液冷，从 MW 级机房到 GW 级园区，你将投身到 AI 时代最前沿基础设施项目。在职位要求中，电气、暖通、自动化、能源、通信、计算机、环境、土木等专业均被列为相关专业。从招聘内容来看， DeepSeek 正在建立覆盖数据中心规划、建设、测试和运营的能力。 对于一家以大模型研发为核心的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其资产边界正在向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领域延伸。

0: 字节跳动的动作也呈现出类似趋势。2026年7月21日，北京字节跳动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宁夏中卫成立两家子公司，注册资本分别为2.2亿元和2.4亿元，经营范围均包括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背后与当地算力基础设施扩张密切相关。一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随着 AI 算力需求增加，数据中心的布局正在形成前、中、后的梯度、训练等对实时性要求较低的算力可以布局在土地、电价更有优势的偏远地区。 而推理等实时性要求更高的算力，则需要更加靠近经济发达地区。这也意味着 AI 时代科技公司争夺的已经不仅是 GPU， 还包括符合需求的土地、电力和网络。科技巨头的动作也正在改变房地产行业对数据中心的看法。近年来，重量联行、世邦卫理仕等国际房地产咨询机构持续发布数据中心市场研究，将其作为全球房地产投资市场中增长较快的新型资产类别。 重量联行在最新全球数据中心展望中指出，AI 正在成为数据中心需求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未来数据中心扩张的核心瓶颈，也将从单纯的建设能力逐渐转向电力获取能力。世邦卫理仕同样认为 ，AI 正在推动亚太数据中心需求快速增长，电力供应、高功率密度以及液冷技术正在成为数据中心开发的重要变量。乌兰察布的数据中心产业发展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当地年均气温仅4.3摄氏度，天然低温环境有利于数据中心降低制冷能耗。与此同时，当地距离北京较近，并建设了直达北京的大容量光缆线路，在土地、电力成本和网络实验之间形成了相对平衡的条件。按照乌兰察布方面披露的数据，从2013年至2026年初，当地签约落地的数据中心项目已经达到84个，其中智算中心81个。 总投资超过5000亿元，当地数据中心产业在2025年迎来一波加速度发展。2025年年底，乌兰察布提出从草原云谷到智算之城，再到 token 之都的发展路径。去年年底时，乌兰察布的投运算力是12.5万 P， 当地提出到2026年投运算力突破20万 P 的目标。这一规模的算力足以同时训练数十个千亿参数级别的大模型。类似的算力基础设施快速扩张也正在长三角发生。 江苏盐城依托海上风电资源，开始吸引算力项目落地。2025年11月，商汤在盐城启动建设3000 P 智算中心，并规划进一步扩大算力规模。扬州宜征则依托产业园区承接算力项目，目前已吸引腾讯、电信、移动、联通等企业布局，相关项目总投资超过600亿元。对于房地产企业而言，这也带来了新的机会。 一家知名房企人士向记者表示，公司近年来自己拿地已经很少，多数项目是在帮助城投和金融机构代建。今年，公司开始有一项涉足数据中心代建，目前第一个项目仍处于洽谈阶段。在传统住宅开发利润空间收窄之后，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正在成为房企探索代建、产业园区运营等业务的新方向。但数据中心的高速扩张，并不意味着所有项目都拥有良好的投资回报。
1: 一名跨国私募基金人士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目前不少数据中心的商业模式仍然停留在传统 IDC 阶段，很多数据中心本质还是租机柜，本质类似融资租赁。在其看来，数据中心是一个典型的重资产生意，前期需要投入土地、建设资金、电力以及大量设备，随后通过出租机柜、机房或者算力资源逐步回收投资。他说，这个行业在2021年至2023年已经热过一阵。 后来部分项目也出现了泡沫。从过往经验来看，如果缺乏长期稳定的大客户，或者区域内数据中心供给快速增加，项目可能面临较低的上架率和较长的投资回收周期。而单纯租机柜的话，非常依赖大客户的长期租赁，但是在与大客户的谈判中，房东的话语权很低，时常面临比较久的账期。 这也是资本市场对数据中心行业最大的疑问之一。AI 算力需求高速增长，并不意味着所有数据中心都能获得足够的收益。在这一背景下，房地产逻辑下的传统 IDC 与科技公司的 AI 智算中心之间正在出现明显分化，前者更接近出租空间，核心指标是机柜数量、上架率和租金，后者则更接近提供算力，核心竞争力转向电力、 GPU、 高密度机房。 液冷以及网络等综合能力，目前后者在市场上正在蚕食前者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
0: 科技巨头争夺的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房地产资源，他们真正想掌握的是 AI 产业链中越来越重要的底层资源。前面那位国际私募房地产基金人士认为，对于房地产行业而言，算力需求的爆发意味着新的建设需求也在飙升，但这种需求能否转化为真正的房地产投资机会，仍取决于项目建成后是否能引入足够的真实算力需求。回过头来看， AI 掀起的算力浪潮确实给基建地产行业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也是求职者们一次新的窗口，但风口不等于稳赚不赔。算力需求高歌猛进并不代表每一座新建的数据中心都能获得理想回报，当热度退去，能否对接真实的 AI 业务需求才是检验智算项目成色的最终标尺。你怎么看科技公司下场做算力基建？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投资路上你并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9: 我是小亚。
8: 美国著名的广告行业期刊《广告时代》，他在1999年的时候呢，评选了整个20世纪的世纪广告词啊 ，Diamond is forever， 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们熟悉的“钻石很久远，一颗永流传”。
9: 中文媒体里经常会把这句话说成是20世纪最牛或者说最伟大的广告语，但我觉得更精准的定义应该是这是20世纪最具价值的广告语之一，因为它以它背后的一系列营销活动，成功的在整个世界植入了一个此前从未有过的文化观念，就是钻石等于结婚，等于誓言，等于浪漫的爱情。由此钻石也成为了最值钱的珠宝材料之一。
8: 这句广告的主人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主角，钻石供应商戴比尔斯 De Beers。 他不仅创造了钻石文化，也是商业史上最成功的垄断案例之一。他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边都牢牢地把控了钻石的供应和经销体系，建造了

0: 一个牢不可破的赚钱机器。
1: 但这些都是过去式的，这个机器在过去几年是迅速的失灵。2022年戴比尔斯的营收还是66亿美元，2024年就只有33亿美元的一半了。2025年虽然微微提升，但是盈利的情况还在持续的恶化，从亏损2400万美元暴增到5.11亿美元的亏损。
0: 嗯，
1: 最新的消息是戴比尔斯的这个母公司叫英美资源集团已经在寻求出售它了。
0: 那这个当中呢，一个核心的变量就是培育钻石的崛起。这个新的技术或者说产品呢，彻底打破了钻石的定义，继而摧毁了原本的价格体系。而这个技术变革之外呢，同时又叠加了钻石文化的失灵。而整个这些大的变量，它的中心呢，就是在中国。
1: 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下戴比尔斯是如何构建垄断、维系垄断，最后不得已接受垄断已经瓦解的现实的过程。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先从戴比尔斯如何建立垄断说起吧。
0: 嗯，反正这期节目我们戴比尔斯、戴比尔斯轮流会用啊，就是都可以，大家理解一下。这个垄断建立的过程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啊，就是供应的垄断、销售的垄断和文化的垄断。那我们先从供应说起，这是一个基础和关键。其实在古代啊，钻石也是挺名贵的珠宝，但是它和蓝宝石、红宝石一样的，就是是名贵的珠宝中那么一个，贵族的那种配饰上面不灵不灵的各种颜色都会有，钻石是其中之一。另外呢，因为它坚固无比嘛，古代的时候钻石就是一个工具来的，它会修补玉器啊、瓷器，这些在中国的历史当中也都有记载。不过在古代的时候啊，其实钻石主要是在印度的一些河流小溪当中采集，就是那些河里面就有，你就可以淘出来，所以它的总量是非常少的，不能算是非常主流的珠宝。到了19世纪呢，事情才开始起变化。在1860年的时候呢，两个荷兰裔的农民，就是戴比尔兄弟，以50英镑的价格在南非呢买下了一座农场。十年之后呢，这个农场的附近发现了一个大型的钻石矿，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南非的金伯利矿。这个矿藏的发现呢，就让非洲一下子成为了全球钻石供应的一个中心。
1: 所以戴比尔斯这个名字就是来自于创始人两兄弟的 B 然后加个 S 是吧？
0: 确实来源于这两兄弟的名字，但是这两兄弟不是创始人，他们只是恰好的买了这个农场。事实上面呢，他们没有从钻石上面赚到什么钱，因为虽然这个矿在自己的农场上面，但是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两兄弟，是吗？这个钻石矿的消息一经传播，就吸引了大批的挖矿人。那两兄弟呢，虽然这个农场属于他，但他们根本无力来保护自己的农场，无力来阻挡那些挖矿的闯入者，所以最后呢，他们就选择几千英镑把这个农场卖掉了。虽然这个收益率也挺高的，但是这个钱其实没赚到多少。与此同时呢，其实一个英国的商人叫罗兹，他是成为了这一轮钻石这个挖掘热潮的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他没有去挖钻石，而是向挖矿者来出租挖钻石必须用的水泵。
1: 啊，就是给淘金者卖铲子的一个变种。
0: 是的，通过这个原始的积累呢，他就开始收购小型的钻石矿。后来呢，他又从罗斯柴尔德家族这里呢获得了很大的资金支持。收矿的这个进度又开始大幅的加速了。到了1888年的时候呢，罗兹就和另一个钻石矿的巨头巴尔托纳合并，成立了戴比尔斯公司。6000英镑的那个就卖掉矿，最后就流转到罗兹手上了，以及附近发现的各种各样的大小的钻石矿都被他给收购起来了。到了1900年的时候呢，戴比尔斯这个公司已经控制了南非绝大部分的钻石的矿产。
1: 听上去是一个很顺利的就是自然的扩张过程是吗？
0: 听上去是顺风顺水，实际上充满了朴实无华的尔虞我诈
1: 啊。
0: 就比如说最后一个重要的合并呢，就是罗兹和我们前面讲到的巴尔托纳这个矿业巨头的合并。其实两边原来是有些势均力敌的，然后互相谁也买不下谁。后来呢，罗兹就使了个招数，就是他们都各自看上了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新的矿。罗兹呢就跟他说，我们两个合作去把这个矿收下来吧。然后怎么合作呢？就是你巴尔托纳把我这个罗兹就戴比尔斯这个公司的给买进来，那你就成为最大的巨头。然后呢，我获得什么呢？我就获得你公司的一部分股份就可以了。
1: 嗯。
0: 结果呢，随着他之后不断的这个收矿啊，其实公司的规模不断的扩大，通过一些比较微妙的操作，在这个扩张的过程当中，巴尔托纳的股权不断的在稀释，因为整个公司的股本变大了嘛。嗯，那罗兹呢则是暗地里面买下新增加的那些股权，使得到最后他在股份上面掌握了整个公司的控制股权，
1: 就实际上是一个反收购，只不过这个过程做成了一个收购。
0: 对，就是特洛伊木嘛。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呢，罗兹创办的这个戴比尔斯公司就掌握了 可以说是全球主要的钻石的矿产，这就是所谓垄断的供应这个部分。在这个事情之后呢，戴比尔斯公司就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也是他商业模式的根本，就是控制供应，制造稀缺。他当时他核心的一个策略就是说，反正市面上如果有新的钻石矿就得属于我，我得给他买下来，但如果对方不愿意卖呢，我就放出一部分钻石的这个库存去打压价格，把对手逼退。
1: 嗯，感觉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垄断巨头去打压小公司的手段，在标准石油这种案例里面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0: 对，他对此的说法就是说，他希望钻石的这个价格能保持一个稳定，就是他自己在那边控制供应的，就是价格一直很高，但如果有人出现新的供给，价格不就变低了吗？他就要制止这种情况。
1: 嗯，
0: 他自己说话非常的道貌岸然啊，叫做公司唯一的风险就是外面又开出新的钻石矿，人的本性就会让他们没命的工作，让我们大家都受损。
1: 这种人凭什么批评人的本性啊？
0: 非常讽刺是吧？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部分，供应的垄断。当然啊，这个其实只是罗兹这个故事的 A 面啊，就他这个人本身非常的丰富和复杂。他的 B 面呢，就是通过矿产等等生意，其实是在帮助当时的大英帝国扩大在非洲的殖民势力和范围，就是跟别的一些欧洲列强来瓜分非洲的。这部分的故事呢，就是更加惊心动魄，甚至包括他借用一些武装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钻石矿啊等等的。今天我们就不赘述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罗兹的一些传记啊。到了1902年的时候呢，罗兹就去世了。同一年呢，在当时的德属，就德国属的西南非洲殖民地，又开出了一个钻石矿。后来呢，这个矿的这个产量啊越来越大，那他的所有人奥本海默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和戴比尔斯能够平起平坐的一个钻石行业的巨头了。
1: 嗯，这个奥本海默跟那个搞原子弹的奥本海默有关系吗？
0: 我也是看到这个名字去查了一下，算是远亲，属于一个大的家族、
1: 哦、
0: 但是实际上没啥直接的联系。那总之呢，到了1926年的时候，这个钻石奥本海默啊，他就成为了戴比尔斯的董事会的成员，因为他已经很大了，他等于收购了一部分戴比尔斯的股份。但后来呢，他逐步的实际控制了戴比尔斯这个公司，自此呢，戴比尔斯也成为了奥本海默旗下的英美资源集团的一个子公司。
1: 嗯，英美资源集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戴比尔斯的母公司，就是相当于这个母子关系到现在是一直存续
0: 是
1: 这个样子。
0: 刚刚我们听讲了好像戴比尔斯一直有一个易主的过程吧、
1: 嗯、
0: 但实际上你不管他的主人是谁吧，这个钻石的供应商他自己的规模是一直在变大的，只不过是控制的人不停的变化，所以我们以公司为主视角的话，它就是一个不断的扩张的一个过程，所以是顺风顺水的、
1: 嗯、
0: 而且在这个易主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它这个垄断的 DNA 啊没有中断过。就是奥本海默不是一个新的一个当家的嘛，新的一个主人了，他非常的认同之前罗兹创立的这一套奥本海默的成功的核心的道理。他在1910年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叫做常识告诉我们，提高钻石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使它变得稀缺，也就是减少产量。
1: 我这里我们可能要强调一下，就是过去节目里也提过，现在垄断在很多情况下是一个所谓违法的行为，是个不好的东西，但是在当时的商业世界呢，至少还没有明确的建立起来这种是非的观念，所以很多公司还是理直气壮的会去追求垄断。
0: 客观上面来说，垄断肯定是会对商业的运转产生危害的。
1: 嗯，但是对于商业来说，垄断确实是能赚很多钱。
0: 是，就是他们当时没有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道德和不道德的这样一个评判啊。
1: 嗯、
0: 那在奥本海默的治下呢，戴比尔斯就建立起了整个钻石垄断帝国的第二根支柱，就是销售体系的垄断。1930年代的时候，戴比尔斯他建立了一个中央的销售组织啊，也就是后来的钻石贸易公司 DTC。这个组织呢，他创立了一种独特的销售机制，叫做看货会。英文叫 site holder， 这个呢就是戴比尔斯控制销售的一个核心制度。
1: 看货会跟我们现在比如说什么经销商开会有什么区别吗？
0: 听上去是差不多的啊。
1: 对呀、
0: 啊，但是它这里边有个核心，就是控制看货的这些供应商或者说经销商的名单。戴比尔斯现在有可能有些变化，之前就每年办大概十次的看货会，只有他精选的看货商才能受邀参加，就是邀请制，而且这些看货商必须满足所谓严格的财务和伦理标准。成为这个 site holder 呢，就是这个看货商本身就是一种特权，他们就是钻石在全球的一级经销商了。
1: 嗯，
0: 接下来呢，看货会不是一个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一个平等的过程，而是我觉得有点强买强卖了哈。
1: 嗯，
0: 戴比尔斯在其中是非常有绝对的权威的，就是看货商不能挑钻石。
1: 不是还不能挑吗？
0: 是这样，就是戴比尔斯会预先打包好一个钻石的包裹，就这一个 package， 看货商只能选择全都
1: 要或者不
0: 要，全都不要，你不能从里面挑一些你觉得好的钻石。
1: 听上去就是跟我们现在在路边买草莓只能一篮一篮买没有任何的区别是吗？
0: 就不能在一个一盒里面挑挑拣拣挑出自己的一个精选盒。

0: 不行。
1: 不行是吗？
0: 对。
1: 就这也能答应吗？
0: 能呀，他们就吃下来这个规定了。因为可以想象，这个看文化的资格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特许经营权了，因为它是供应商单独来选择的，那就意味着他们其实在自己的销售端，这些经营销商啊，他们是有自己的一定的垄断地位的，只是小垄断。
1: 嗯，
0: 那他们通过这种小小的特许经营的这个权利就能够稳稳的赚钱，那么他们也就愿意去听这个戴贝尔斯的话。通过这种方式呢，戴贝尔斯就能够真正的发挥自己垄断矿产的这个优势，就他能够精准的调控钻石市场的供应量，以尽量的减少价格，甚至他可以说他是可以控制价格的。当市场供应过剩的时候呢，戴比尔斯就充当了最后的买家，市面上已经有很多钻石了，我把它会回收回来，市面上钻石相对比较稀缺的时候呢，他会再多放出一些供应，然后我自己的收益就可以增加，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调整整个市场的供需关系。
1: 我们过去讲欧佩克里佩克嘛，他们都是希望通过像减产或者增产这种方式来部分的掌控价格，但其实整个过程听上去就没有戴比尔斯那么顺滑熟练。
0: 他们没有像那种绝对掌控的经销商的体系嘛，因为这石油的这个销售还是非常的复杂的。
1: 嗯，
0: 他们只有控制端这边一个小小的阀门，但是戴比尔斯掌握整个系统的阀门。
1: 嗯，
0: 那么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呢，在巅峰期啊，戴比尔斯是掌控了全球80%以上的钻石的生产，以及80%以上的钻石的贸易。但是啊，光有供应和销售的控制还不够，就如果你消费者不想买钻石，你再去管控这个价格又有什么用呢？那这个就要涉及到第三个部分，就是文化的垄断，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广告语了。这里呢要说一下消费者端的这个背景了。前面我们讲到古代的时候，这个钻石还是属于一个名贵珠宝当中的一个。
1: 嗯，
0: 再到了就是近现代的时候呢，钻石虽然是被认为也是奢侈品的，就像我们说的，但是它肯定不是婚礼和订婚的必需品，跟这个没什么关系。
1: 嗯，
0: 很多人结婚根本不买钻戒，甚至在美国，钻石最主要的需求方或者使用者是当时的黑手党。
1: 等于钻石是那个时候大家用的加密货币是吗？
0: 啊，对，是的，加密货币，没错。

0: 说起来，这个计划实际上是有点机缘巧合，或者说是它是源于一次失败的。当时呢，首先是 De Beers 他联合了香奈儿，开发了很多钻石的首饰。在那个之前，不是钻石还没有什么首饰这种东西嘛，就是没有那么大规模销售的东西。那他跟香奈儿一起搞，但问题是呢，他搞了这个合作是在大萧条时期，这个 campaign 就可想而知，非常的失败，对吧？大家都吃不饱饭，还哪有空戴布灵布灵的首饰呢？那后来没有办法，这些饰品都已经做好了，变成库存了，对吧？那你总归要想办法把它给解决一下。那么当时奥本海默就是初代这个钻石奥本海默的儿子呢，就联系了好莱坞，就说我把这些钻石的饰品啊，反正我也卖不出去了，我就免费的送给你。但就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要在电影里边呢拍一些钻石求婚的场景，尤其要拍一个场景，就是男主单膝跪地掏出钻戒，然后女主欣喜若狂。
1: 所以说，这个所谓"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个广告语是整个钻石文化或者是钻戒文化塑造的一部分了。
0: 对，就等于这个东西已经比较开始成型了之后呢，在四几年、五几年的时候，这个广告再推出来，就它是这个当中的一部分。其实这个钻戒的文化对于 De Beers 来说，它还有一个非常巧妙也精准的一个动机，就是它可以抑制二手市场。你想想看，就是因为它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嘛。流传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钻戒求完婚之后，你不能二手卖掉，你不能流转啊。那这个就使得钻石变成一个价值极高，但是没有转售价值的东西。
1: 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以前工作里面，我们去讨论施华洛世奇的
0: 水
1: 相
0: 晶。
1: 对低价的水晶首饰，其实是二手市场上面流通率比较高的一种东西。
0: 对。
1: 它跟钻石的区别，你就可以看出来差距还是有。
0: 就那个东西，大家买二手的觉得挺正常的。
1: 对，甚至就觉得放在家里没有什么用，就是。
0: 你买一个二手的钻石钻戒的话，道德上、心理上就会有一些负担了，
1: 对。
0: 这就是一个文化塑造的一个东西。
1: 嗯。
0: 而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呢，就是整个这个 campaign 它其实上也是在美国的婴儿潮时期，
1: 就是终于碰上好时候了，是吗？
0: 所以这个效应就更加的放大了。但在这一些广告营销传播的这个层面以外呢，还有一个基础的工作，其实 De Beers 也一直在做，就是给钻石分级。1939年的时候呢，戴比尔斯他就和美国的宝石学院合作，引入了钻石行业首个通用的分级系统，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4C 的标准。什么4C 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四个 C 开头的
1: 词。
0: 词，一个是切工，就是 cut；一个是颜色 color；一个是净度，就是干净的净，叫 clarity；还有一个呢就是克拉，就是这四个单词。这套标准呢，它除了给钻石定级以外，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让大家觉得你钻石的卖很高价格是有理有据的。对吧？非常专业，你这个什么定级啊？你的进度怎么样啊？什么 E 啊、F 级啊那些东西都很明确了。那我定什么样的价格，就大家都可以认可的一个体系了。
1: 但问题是，这个不是他自己想办法创造出来一套体系，这不就是运动员给自己写了一套规则，是这样吗？
0: 是，当然你可以说这什么切工啊、颜色啊，当然确实跟你直观的那个感受是有联系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个标准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面本来就有那么明确的嘛，对吧？它这里面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分级使得钻石的溢价变得非线性了。
1: 为什么是非线性的？
0: 就你理解啊，如果这个东西就是跟黄金一样的话，那是不是就是10克的黄金的价格就是一克黄金的10倍？
1: 对，很简单的线性外推，对吧？
0: 对，因为黄金里面没有什么净度啊，对吧？没有切工的是吗？但是在钻石里面，因为它通过这样的一个设置之后，再通过很多宣传，就会使得一个比如说4克拉的各方面都是最顶级的钻石，它的价格绝不会是1克拉钻石的4倍。而是数十倍，
1: 哦，
0: 这个我觉得在奢侈品就或者一些珠宝里面是比较常见的，
1: 对，
0: 比如
1: 珠
0: 说，
1: 宝比较常见，就大的就是牛逼。
0: 对，一块大的玉，对吧？一个特别脆的一个翡翠，对吧？那肯定比一个很小的一个翡翠的一个镯子要贵很多，就这种概念。
1: 确实。
0: 那它就产生一个效应，就使得整个钻石市场的总价值就大大的提升了，也使它坐实了奢侈品的定位，因为只有奢侈品才可以这样定位。这也是过去为什么黄金饰品大家觉得这个生意不太好做的一个关键，就是它不是非线性定价的，你老是跟黄金的这个克数紧密的挂钩，它是个线性的。
1: 就工艺什么，后来才在定价里面产生一些作用。
0: 对，就是比如说老铺做的事情，实际上是逐步的想要改变这个情况，但是肯定是有点难度的嘛。那钻石它没有这个包袱，过去这套就比较厉害。
1: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呢，戴比尔斯就已经完成了对于钻石的文化塑造，把它变成了一个非常罕见的刚需的奢侈消费品，它变成了求婚时的一个刚需用品，非常贵，不能投资，也不适合转卖。这种市场定位呢，在配合戴比尔斯在供应和销售上的垄断，使得公司最大程度挖掘钻石的商业潜力，而且还把大部分的收益都归为己有。这个时候，戴比尔斯的商业模式已经跟它的产品一样，显得坚不可摧。
0: 但盛极而衰啊，戴比尔斯的垄断很快就出现了裂痕。

0: 那现在我们说戴比尔斯最大的敌人肯定就是培育钻石，是吧？
1: 嗯，但是其实我们要说这个裂痕呢，在这个培育钻之前已经有了，因为培育钻石是最近的小十年发生的一个事情，但在那个之前啊，其实戴比尔斯的垄断已经被削弱很多了。我们可以总结两个比较重要的冲击吧，一个就是新的竞争对手，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反垄断的监管或者一系列的监管吧。
0: 嗯，
1: 我们先说第一个，就是竞争对手。照我们前面的说法，对吧？初代的掌门人和二代的掌门人，就奥本海默家族吧，他们建立的就是一个有矿就收、露头就买的这样一个策略，是吧？
0: 确实。
1: 而且就是戴比尔斯，除了这个以外，他还在做一个事情，就是技术研发。
0: 不是，他有什么技术可以研发？
1: 这个采矿呀，这个地质挖掘这个东西，就是你不能老是等别人发现矿石的矿之后，我再来买，我不是很费钱，
0: 就是、要主动出击，到处找矿。
1: 对，他就主动去勘探钻石矿，我自己能够挖出来，那我不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嗯、但是呢，毕竟世界那么大，你不可能对每个地方都勘探的非常清楚，也不可能都掌握在自己手中。那有一些鞭长莫及的地方呢，就开发出了大规模的钻石矿。
0: 在哪里呢？
1: 比如说苏联。
0: 哦，
1: 这个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比较明确了，那个时候苏联开出了很大的矿。
0: 嗯，
1: 那当时戴比尔斯就非常的紧张。不过这老牌帝国主义延续下来的公司啊，确实非常的老道。他们在1950年的时候成功的与苏联达成了协议
0: 啊，
1: 就他们收购苏联生产的这些钻石有一个明确的价格的，然后呢你苏联别去卖了，我来帮你卖到外面去。
0: 哦，那其实对苏联来说是好事情，就是稳定的外汇收益。
1: 是的，当然它也有一些客观的条件，比如说苏联那个矿它虽然量很大，但它主要还是碎钻，大克拉的那种原钻还是比较少的，
0: 是没有特别到奢侈品级别的钻。
1: 对，但是戴比尔斯肯定也希望，因为这规模实在是太大了嘛，我把这部分一定要收住的。他确实做成了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呢，后来我们知道苏联不是解体了吗？
0: 嗯，
1: 但这个合作的局面也被打破了。在俄罗斯呢，就建立了一个叫埃罗莎的一个公司，其实也是一个国有公司了。我们看到这个背景，他就迅速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钻石开采商之一，并且呢，因为这个过去的合作已经打破了，所以他已经绕过了戴比尔斯的看货会体系，直接的销售钻石。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新增的竞争对手这样的一个冲击。这个就使得到了90年代包括到了2000年代的时候，其实戴比尔斯在整个全球的这个钻石供应上面已经跌到 50% 以下了。
0: 就是世界上不只有一家公司卖钻石。
1: 对，就是它从垄断变成了寡头。
0: 嗯，
1: 可以这么理解。接下来第二个冲击呢，就是各种监管，尤其是反垄断的监管，这个主要就是在美国了。这个故事我们看到过很多次了啊。不过这个过程啊，比我想象中的要漫长非常非常多，它是从二战之后延续到了21世纪。
0: 嗯，这么久吗？
1: 嗯，据说他们美国政府跟戴比尔斯最早一个矛盾呢，是在于二战的期间，因为钻石不是一个工具嘛，所以有工业钻石的需求，
0: 嗯，
1: 实际上在军工里面它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在很多军事的包括武器啊等等里面，它是一个必须的一个东西。
0: 嗯，
1: 美国政府就希望戴比尔斯能够提供钻石给他做军用的这个用途。
0: 嗯，
1: 戴比尔斯拒绝了。据说他的考量是觉得以后这些工业钻石万一以后你打完仗之后再流转到市场，
0: 我把这个武器拆了把钻石拿出来我的市场就乱了，
1: 啊，
0: 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就是这个意思。解了这个梁子之后呢，在1945年二战之后呢，美国的司法部就起诉了戴比尔斯违反了垄断的法律，之后1957年1974年还有很多的诉讼，这些诉讼呢就是对戴比尔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没有很大的损耗。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说戴比尔斯无法在美国直接做生意
0: 啊，
1: 就是美国就在我自己的这个地盘这边，你戴比尔斯不能进来了，因为你会违反了垄断的法律，
0: 嗯，
1: 这没什么好说的，你肯定垄断了，对吧？
0: 嗯，
1: 但是呢你没法去禁止他在欧洲的生意，因为毕竟他是一个欧洲的公司。
0: 嗯，
1: 当然戴比尔斯你看到很多钻石啊什么他还是会在美国卖的嘛，他就不直接销售，
0: 就是通过那个看货会经销商体系来卖。
1: 对，然后他这个钻石毕竟还是在一些饰品上面，那些饰品可以在这边卖，

0: 话说，培育钻价格在7年里面也跌了大约90%，而整个培育钻的市场规模呢，实际上是从10多亿美元增长到200多亿美元。你可以想象整个这个供给和价格巨大的变化啊。到了2025年，超过50%的订婚戒指实际上使用的都是培育钻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

0: 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轻型指南。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讲到这里就要问了，这个培育算到底是哪里培育的？是为什么过去没培育出这么多，这两年一下就这么会培育了呢？
3: 这个我们开头其实已经剧透过答案了，就是在中国。具体而言呢，是中国河南省的柘城县，这个柘是一个木字旁和一个石头的石这样一个字啊。这个县呢，可以说是全球培育钻行业的产业中心，整个河南也占据了全球培育钻产量的一半甚至更多。
2: 这个县又是怎么会做钻石的呢？
3: 根源跟我们前面提到的新的竞争对手还有点关系。我们前面不是讲到过 De Beers 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苏联开出了很大的钻石矿嘛。
2: 嗯，
3: 开出了很大钻石矿之后，它这个钻石产业肯定就起来了咯。所以呢，其实苏联的钻石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供应商。当然那个时候的主要供应的作用是 for 工业的
2: 啊，军工
3: 金刚石。但是不是1960年代中苏交恶了吗？那么中国就失去了工业钻石这个天然的供应的货源了，那我就要自己想办法咯，自己生产。那经过很多时候的发展，对吧，然后后来就选择了在河南这个地方扎根。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产业在河南就已经比较大了。选择河南呢，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说法，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交通比较便利，而且电力的供应非常的稳定。那么为什么需要电力稳定呢？是因为人造钻石当时在河南主要产的是那个我们前面讲到的两种方法里面的高温高压法。高温高压呢就需要大量的用电。其实这个培育钻的主要的，如果算这个毛利的话，就是投入和产出的话，投入的主要就是电费，产出来就是钻石。
2: 嗯，
3: 所以这个电费是很核心的。
2: 对，中国的工业电费价格比较低廉，其实一直是在工业上面一个比较大的隐藏优势。
3: 是的是的，就包括在很多产业里面都是这样的。
2: 之后就是跟那种什么特色小镇路子一样，就是整个产业变成了一个什么世界级的水平。
3: 是的，但是呢，其实我们看1980年代它已经有了嘛。
2: 嗯，
3: 之后的几十年呢，其实主要的时间里边，这个柘城的钻石产业主要还是军用和工业用途为主。一开始军用，后面就开始主要是民业的工业用途了啊。就是这个金刚钻，其实还是很多地方还是需要用的。最近的十来年呢，才开始转向珠宝类消费类的钻石的培育。这里边的核心变量呢，其实还是技术。其实简单的讲，就是这个培育钻的这个核心设备能力更强了，能够做更加精细的事情了。过去的工业钻石对于我们前面讲的 4C 里边的不太要求的，
2: 都不要求吗？
3: 对，就是颜色你也不需要要求，我不需要它是很透的，我也不需要它很干净，对吧，有些杂质没关系，我不需要它很大，该是怎么样大小我只要培育出来就可以了。
2: 切工也不太讲究，
3: 也不需要一个4克拉的大钻石来切工
2: 啊。
3: 所以这些部分它都没有要求。过去那些工业的钻石就或者这些金刚石，你肯定是没有办法当消费钻石来卖的。而且呢，那些设备其实它也控制不了像净度啊体积啊等等这些东西，或者说很大的一个克拉数了，它这个净度啊
2: 就是一定会有问题，
3: 颜色会有问题。那现在它的技术更加可控了，它能够根据设计啊然后来培育这个钻石的结晶，就使得这个培育出来的人工钻石就能够符合珠宝的消费的标准了，
2: 逐步向原来戴比尔斯设计那个 4C 的标准去靠拢了。
3: 是的，就是能够做克拉数比较大的，然后颜色和净度都很不错的一些钻石了。那然后呢，就一部分的企业发现了新的这个业务，就开始拓展了，逐步就开始做大了。除了中国培育钻的这个最早原钻的这个生产基地以外，培育钻还有一个重要的价格低廉的原因是另外一个生产基地，另外一个产业基地，就是印度。在印度那边呢，是一个抛光加工这个钻石的产业的中心，而这个事情呢，实际上主要是靠人工的，而印度的人工非常的便宜，所以在那边主要是做这个的。在那里也加工一个一克拉的钻石大概只要十几美元的人工。
2: 好便宜。
3: 在中国有可能是小几十美元，然后在欧洲的话有可能是上百美元。所以现在啊，一个经典的培育钻的路线实际上就是在柘城生产的这个原钻的钻石，
2: 嗯，
3: 运到印度的比如像苏拉特这样的一些地方做加工，最后呢再到比如说比利时安特卫普这个交易中心做切割，最后那个切工还是会非常的掌握在一些核心所谓老师傅的手里边。
2: 嗯，
3: 但前面的加工啊抛光那些事情实际上都在印度做了。
2: 嗯，
3: 最后这个钻石的标签上面呢会写是印度制造或者比利时切割，它不会写原产地，但实际上它来自于一个河南柘城的工厂里面。
2: 感觉按照美国人对于什么 Made in China 的标准，这个东西还是挺麻烦的，到底在哪一步发生了完全的质变？
3: 是是，
2: 可能还是在中国，对吧？
3: 对，那肯定是从一个碳变成了钻石嘛，
2: 嗯，
3: 对吧？
2: 从你刚才这个介绍里面，我感觉培育钻的价格不断下探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啊。一开始可能也没有想说有一个这么有好的一个平替能够出现，但是因为大家后来就发现它的本质上这生产成本就是电费，
3: 嗯，
2: 反而是一个线性定价或者说一个很容易定价的东西，
3: 嗯，
2: 就把

0: 奢侈品这个属性就给去掉了，
1: 是的，
0: 这样只要产能一爆发，供给一增加，这个价格自然就会下来。
1: 是的，这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自然的选择嘛。比如说你有那么多的工厂都可以搞赔预算，对吧？有一家工厂先搞起来了，然后以一个原来钻石 80% 的价格卖出去，它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那别人看到了之后呢，我也想做这个事情，那我就以 70% 的价格来卖，60 50到现在就会越来越低了，就这么一回事。这个事情把 De Beers 原来挖矿的这个供应的垄断彻底打破了嘛。没有这个支柱啊， De Beers 原来的生意却确实是做不下去了。
0: 所以怎么应对呢？
1: 应对这一点就非常有意思了。要说到在2018年的时候，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不是给赔预算证明了吗？当年呢 De Beers 就推出了自己的一个赔预算的品牌叫 Lightbox。
0: 打不过就加入了。
1: 啊，对的，当时都会这么来说他。但是还有一种就行业里面的主要的观点，就认为 De Beers 推出自己的赔预算品牌实际上本质上是想要摧毁赔预算这个行业。
0: 嗯，
1: 当时他这个牌子的定价是每克拉800美元，这个定价在当时啊是比市面上的别的赔预算要更便宜的。那他的目的呢，就是希望用自己的这个品牌先把别的赔率再给打掉，就跟过去他对新矿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是类似的。
0: 嗯，
1: 其次呢，他希望给消费者塑造一个心理，就是说赔率钻和天然钻就是两回事情，不然你看我为什么把这个价格定的这么差别这么大呢？那你这个 Lightbox 的这个产品，他也不会做什么很大的婚戒钻戒的，不会的，他做的这些日常的小饰品，就钻石的饰品，就是让你在概念上面区分开来，赔率钻就是做一些便宜小东西的，我的原钻才是做真正的贵的大钻戒的。
0: 但是我觉得这里还是那个问题啊，就是肉眼无法分别培育钻和原钻有任何区别，我总不见得随身带一个证书，我这个是原钻，这个傻不傻？
1: 对，就是你自己不做培育钻的钻戒，别人可以做呀。
0: 对啊，
1: 所以他这个如意算盘实际上是事与愿违，他一开始定那个价格培育钻比别人要便宜嘛，
0: 嗯，
1: 他后面不是价格一直暴跌嘛，你也不可能跟着一直暴跌吧，价格的这个本来的优势早就被这个城给打下来了。那他的第一个算盘就是用自己这个 Lightbox 这个新的品牌吓退新的玩家，这个做法就没有成型，没有实现。第二个点呢，就是许多的钻石商并不觉得 De Beers 是在把培育钻和原钻做切割，他认为你推出了 Lightbox， 那你就是也承认了培育钻，你在事实上你也承认了，对吧？你认可了 FTC 就是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这个定义了。
0: 我们做也可以啊。
1: 对，就是行业大佬都做了，那我们也做，对吧？那就是培育钻就开始都做起来，
0: 就变成了一个大乱炖。
1: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Lightbox 大失败，到了2025年的时候就成立不到八年就关闭了。
0: 不过感觉就是 Lightbox 虽然整个过程都很失败，但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小的点是对的，就是比如说小的钻日常佩戴这个点。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消费者已经不太白银那个什么钻石红圈一套的永流传这个东西，结婚率也在降低，结婚时候买大几十万的这个钻戒也不是什么必须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像中国这几年大家都喜欢买大几十万的金饰，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说本身戴比尔斯最早建立起来那个文化垄断支柱已经在松动了，
1: 嗯，
0: 而培育钻呢正好在加速人们在这个事情上思想的转变。
1: 是的，如果我们回看德比尔斯塑造钻石很久远的这样一个文化的概念的时候，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地区和时间上的一个慢慢演变的过程的。前面讲的比较多的是在美国是吗，在好莱坞，那个是在婴儿潮的时代它建立起来了。之后呢，其实在美国已经比较完成了之后，它其实逐步的转向了亚洲，尤其在那个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实际上转向了日本，
0: 就是哪里是婚恋高峰它就往哪里转，是吧？
1: 对，哪里是婚恋高峰，哪里是经济发展比较快的这个市场地区，它就往那个地方转。实际上在现在在日本的话，很多地方还是相对来说对钻石这件事情比较牢固的认知的，
0: 嗯，
1: 他们这套新传统还蛮认的。后来包括他去韩国也有很多，那么到了九十年代包括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那在中国他逐渐建立起了这套的说法。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市场非常大，需求也很大，所以 De Beers 有段时间实际上还是蛮仰仗中国市场的。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东西也有一个文化转变的过程，当你整个结婚的需求也好，或者是这个文化也好发生转变了，就像刚刚岳老师讲结婚率在降低啊等等这些情况产生了之后，你这套说辞在一个很大的市场里面也不奏效了，所以本身其实大钻戒这套东西就已经开始失灵了。
0: 嗯，
1: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买钻石的人很多的这个需求已经潮水退去之后就简化为它是 bling bling 的非常好看的，
0: 跟古代的那个对于钻石就是所有的珠宝当中一类其实一样的。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定位就更加低，因为古代还是有一定的就贵族啊身份象征的，现在就是好看，它就不再是一个稀缺品了。其实这个就是在文化上面也动摇了它的一个垄断的根基。
0: 那所以说现在的 De Beers 还有什么应对之策？我感觉没什么牌可打了。
1: 我们看到他在2023年的时候重启过一个营销计划，就是要再搞 A Diamond is Forever， 他搞了一个新的一个 slogan 叫做 Seize the Day，就抓住这一天，就还是打订婚这个牌，
0: 不就是炒冷饭吗？
1: 是，就另外就是他在强化原钻的稀缺性，还是希望就是说原钻是独特的， 比如说给它的原产

0: 地的标签啊，甚至跟这个区块链合作在一起，还有就是要搞透明的供应链，因为我们知道有段时间其实所谓的血钻说法是非常的流行的，就是说你原初在开采这个钻石时，在非洲实际上是有用奴工啊，包括一些非常不人道的一些行为。
1: 然后你现在要反过来把它包装成一个故事。
0: 对，后来就是德贝尔斯他肯定是承认了这个事情，然后包括做了很多的改进，他就是宣称再也不用奴工了等等，有很多的改进。那么他这个做了改进之后呢，他也希望在 CSR 的传播上面要做一做啊，说自己现在是会支持当地的社区啊等等的，反正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些努力，使得原钻本身的形象更加的提升一点。另外还有一条新的路呢，就是新的工业钻石。德贝尔斯原来也在做这个部分嘛，但是现在其实高水平的工业钻石的需求是在一个新的领域增加的，就是半导体和精密加工领域。
1: 其实前段时间这个日美协定里面关于这个部分还是
0: 对，
1: 有点重视的。
0: 对对对，是的。
1: 它其实也是或多或少带了一点点 AI 概念的一个公司。
0: 就是也想要做意想不到的 AI 股，是吧？
1: 嗯。
0: 乘上这个风的话，它有可能就是彻底的转型也还不错。但无论如何呢，过去辉煌的消费钻石的垄断时代就已经无可避免的走向衰落了。
1: 其实相比于它这几年急速衰落，它之前的辉煌能持续那么久，反而令我感到很惊讶。因为在一个当代的商业体系里面，如此彻底的垄断往往是很难维持的。像《权力的游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设定，就是长夏之后必然是更长的冬天，客观规律如此，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今天的话题灵感实际上是出自于2025年底的，每年年底不都是有很多平台会做盘点吗？我就是无意当中看到有一档播客节目叫做《熊家客厅》，他在 Spotify 的年终盘点，觉得其中他提到有一个点很有意思，就是平台显示这个播客的用户有相当一部分在尼日利亚。
1: 熊阿姨厉害了啊！我知道微信上面有很多人号称自己是在安道尔、冰岛。
2: 南极洲也有
1: 南极洲，但尼日利亚是什么习俗？
2: 没有什么习俗啊，但是有一个简单有力的理由，就是在尼日利亚订阅 Spotify 的价格便宜到令人发指。如果你在尼日利亚上了一个可以允许6个账号共用的那个 Spotify 的家庭车，每个月均摊到每个人理论上折合成人民币只要2块钱出头。哦，如果你想要最经典那个独享方案呢，一个月也就是人民币8块多一点。
1: 买，家里是没有这个条件吗？
2: 买。而如果是在美国的话呢，同样的家庭车呢，每个月是21.99美元，折合下来单人价是25块钱人民币。独享方案呢，则是12.99美元，就是90人民币。这个贵的令人发指价格呢，其实也是最近一两年就是逐渐涨上来的。
1: 那如果价格有这么大的差距的话，我也很愿意在 Spotify 里面当一个尼日利亚人啊。说起来这好像是一个很经典的套利模式嘛，就是如果一个同一个产品它在不同的地方有这个定价的差异，你就可以利用它来这个倒买倒卖或者赚差价。或者就是你作为消费者的话，就在 Spotify 里边可以选择最便宜的地方来订阅。
2: 那放在实体经济领域，这种利用价格差赚钱的方式其实大家比较好理解。但是在数字服务上面，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好奇，就是为什么它在不同地区之间会有这么大的价差，以及价差这么大，是不是理论上大家都能去占便宜？
1: 对，
2: 那我们今天就来展开讲讲这个流媒体服务的地区套利问题。首先呢，就是第二个其实是一个技术问题，请大家自己去想办法，我们
1: 不鼓励对吧，
2: 不教学啊。但是第一个问题呢，我们还是很有兴趣解释清楚的，就是流媒体的服务价格呢，目前各国之间的差距有多大，是怎么形成的，以及流媒体公司是怎么应对，就把它拆成这么几个问题啊。我们先从现实的这个差距讲起，除了 Spotify， Netflix 也是一个经典的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定价差异会很大的例子。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组合，就是这个组合呢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能买到，是一个单人的流媒体订阅组合，一个是 Spotify 的单人订阅，还有一个是 Netflix 的标准订阅。这里都没有选择价格最低的版本，比如说大家都上家庭车，或者是选择更低画质移动版本等等呢，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想看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可比性啊。
1: 反正是一个标准的独享版本。
2: 是的。那基于这个订阅组合，我们查询了2026年2月初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本地货币价格以及对应的美元价格，结果发现，在这个条件下，尼日利亚竟然还不是全球最便宜的地区，它甚至只能排到第3便宜。
1: 那请问一下，第一和第二是？
2: 第一是巴基斯坦，整个组合只需要4.22美元。
1: 同时订阅 Spotify 和 Netflix 就加在一起，一个月是4.2美元
2: 啊。你也可以选择第二便宜的埃及，总价也只需要5.32美元。尼日利亚主要输在它的 Netflix 的套餐稍微贵一点点，所以说总价要达到5.94美元。
1: 考虑一下当一下巴铁是吧？那既然能够排出来最便宜的，我也很好奇最贵的，说一下吧。
2: 你猜是哪里？
1: 最贵嘛，这种一般都是什么瑞士啊、北欧啊这些地方
2: 啊。基本正确，瑞士是第二贵的，每个月订阅这个组合是45.42美元。第一贵的是瑞士的迷你邻居列支敦士登，每个月订阅需要花48美元。
1: 我就差这么近的两个地方还要差几块钱呢。
2: 好像我微信里面也有颇多人在列支敦士登，我这些人的财力应该是非常的丰厚了。
1: 厉害厉害。但那么我们稍微近一点吧，就是亚洲的范围里面这个差距大吗？
2: 其实蛮多样的，就是风俭游人啊，除了我们前面提到巴基斯坦、印度，然后孟加拉国也算是比较便宜的，它的订阅组合价格其实这些国家都在10美元以内。那日韩是位于中档，是16到17美元。整个亚洲范围内最贵的应该是新加坡，达到了27.6美元，实际上跟美国本土的价格已经非常接近了。
1: 也和新加坡的这个物价非常的匹配啊。
2: 是。另外我也看了一些欧洲国家的情况，这里的整体差距水平其实比全球要低一些，就是比较均衡，但是依然有一点差距。比如说比利时是所有西欧国家当中最低的，就是只要20美元出头。到法国就要33美元了，就法国其实跟冰岛、卢森堡是同一个水平的。如果我们再加上中欧国家的话，其实整个 欧洲的价格洼地出现在塞尔维亚，只要是6.64美元。
1: 那你刚刚说法国33，比利时是20，你说这个差别已经算是比较小了，但其实有50%呢，对吧？也蛮大了。
2: 但是如果你看非洲的话，就比如说我们把那个尼日利亚和南非放在一起比，你会发现这个差距的这个区间会更大一些。
1: 对，然后跟欧洲比的话，有可能就是数量级的差别。
2: 是。那总而言之，如果你是一个 Netflix 和 Spotify 双开的单人用户，你不追求绝对低价，喜欢经典方案的话，那么不妨考虑在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孟加拉国这些地方订阅，会获得一些惊喜啊。另外千万避开瑞士、法国、新加坡这样的选择，因为价格基本上就是惊吓了。
1: 那总结完这个事实层面，接下来就是一个 why 的问题了。就是你从这个流媒体公司这些本意来说的话，我在全球提供的其实是比较统一的服务嘛，那以相对一致的价格来这个卖其实是最自然也是最正常的，但现实不是这样。所以问题就是为什么会价格差这么多。
2: 嗯，其实我觉得解释这个为什么问题就很复杂了。我们只讲里面两个最大的影响点，一个就是人均收入的差距，还有一个就是用户需要额外支付的一些成本。先说人均收入啊，不管是巴基斯坦、印度还是尼日利亚，大家对这些国家的认识肯定就是他们都不是发达国家，对吧？那跟瑞士、美国肯定会有显著的差距的。那流媒体公司肯定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说在不同国家设计定价方案的时候，首先考虑的肯定是本地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1: 这个我觉得还比较好理解。
2: 对，然后我们也相应做了一些计算啊，就是基于每个国家的人均税后每月净收入来重新算一下，如果要支付这个组合的订阅费用，每个国家的当地人需要工作多长时间。人均税后月净收入呢，这个数字有一个统计，就是一个大家每个国家的人自己去报的一个统计，但是它主要还是一个纯纯的可支配收入的概念。那算完以后呢，这个局面还发生了两极反转。
1: 什么这个两极反转的意思就是，比如像瑞士看上去这个绝对值那么高，但实际上对于本地人来说只要工作几小时就可以赚到，那种意思吗？
2: 对，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尼日利亚吧，我们还是说它虽然只要 5.94 美元就能实现双开了，但是如果按照本地货币和本地人收入的这个视角来看呢，实际上本地人需要工作 38.6 个小时才能付得起这些钱，
1: 相当于一个礼拜的工作了。
2: 一个礼拜的工资。那这方面巴基斯坦好一点，但是折算成工作时长的话其实也要16个小时以上，就是两天的工资。
1: 也在某些地方也可以一天就干。
2: 这么狠吗？那从大的区域来看呢，欧洲国家折合下普遍相当于6到8小时的工资，那各国之间的差距也变得更小，都是大概六个小时、8个小时这个范围内。那亚洲的几个发达国家和地区里面，这个费用大概相当于4.5到6个小时的工资。至于瑞士，就像你说的，虽然它订阅价格是基本上是最高的，但是本地人只需要工作4.2个小时就把这个钱挣出来了，那性价比确实是最高的。
1: 感觉你刚才实际上是设计了一个类似于像麦当劳指数一样的一个
2: 流
1: 媒体指数，
2: 对
1: 吧？
2: 对，
1: 考虑到这个指数的话好像还是瑞士人最合算。不过话说回来，就如果你要在尼日利亚做生意的话，那你从这个最基本的收入这个那个基本盘来看，你确实价格不能定太高，不然你就没有人来买了。
2: 实际上尼日利亚对于 Netflix 和 Spotify 这样的流媒体公司而言还有另一重市场压力，就在于他们本地的网络这个服务价格也很高。我们目前都在中国大城市生活嘛，就是 5G 网络千兆宽带这种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普及了，但是在尼日利亚就完全是另一个局面，
1: 基建的问题。
2: 对，首先像固定宽带这个东西在尼日利亚还没普及呢，就是根据他们国内自己的统计，就是几乎所有的尼日利亚互联网用户都使用移动网络来访问互联网。
1: 哦，就他们没有光纤那个买。
2: 光纤据说这两年要准备，就是以国家出面的形式来，就是整体铺设。就是你现在要铺设的话，价格非常非常贵。
1: 所以 Starlink 确实在这些地方是有空间的。
2: 是的，是的。那所以说，像通信运营商针对就是互联网服务的这个定价权就会很大。
1: 对，因为它渠道稀缺，所以它渠道其实在这个方面是有很大的话语权的。
2: 而在2025年的尼日利亚正好经历一轮流量价格的上涨，那本地的三大运营商都普遍把这个流量套餐的价格上调了50%，据说他们原本想要上调100%，但是被政府按住了。
1: 那还是我们这边就是强压着运营商降费，这个比较好啊。
2: 对，中国现在主要是一个什么加量不加价的一个策略。那如果你想在尼日利亚当运营商呢，你这个难度其实就是很大啊。就是比如说它本地有很多具体的挑战，像输电成本很高，然后这个电缆和光缆还经常被人偷，然后呢你要维持稳定运营呢，一般来说要配个发电机，那发电机就需要柴油，那你就额外多支出一笔来燃油的成本。那最大的问题其实不出现在这些地方，而是出现在货币层面。尼日利亚这几年的通货膨胀率非常的高，它本地的货币叫奈拉， 奈拉在2024年一度出现过最大 70% 的贬值。那么对于运营商来说，那我不涨价就等于我亏惨了，所以也可以说是就是涨价是一个无奈之举。
1: 但是对于本地的用户来说，他面临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果我要为了能够看电影看剧看音乐的话，我首先要花一个礼拜的工资来购买互联网的服务，这个服务背后实际上是各种基建啊什么油啊资源的等等
2: 的摊销
1: 的成本，然后再花一个礼拜的这个工资去买上这些流媒体的服务的订阅费用。这个听上去就不是一个日常娱乐的一个范围了，基本上是一些在当地中高收入的家庭才会考虑的方案了。
2: 确实，所以说地区套利虽然对于用户而言是一个很好用的策略，但是对于公司而言更像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为了抢占新兴国家的市场份额，就不得不面临像货币的不稳定、基建的不完善，以及在本地只能慢慢培养用户的这一系列问题。关于本地的货币恶性贬值导致企业亏损继而被迫涨价的情况呢，实际上不只出现在本地市场，这也是全球大公司经常要面临的一个问题，而涨价只是众多应对手段当中一种。我们将在本周四的常规节目当中进一步展开这个话题。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配置就是为了打新用的，对吧？所以我就不做广告。然后呢，就最近就是哪怕拿今年来举例子，我的重心确确实实，资金的重心在往那种非老登股方向。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跑过来。啊，蜻蜓平台上面，哎，天地人和刚刚也在提，他说提醒一下啊，提醒一下，有些股票看起来好像这个业绩很好，它可能不是这个主营业务的赚钱啊，要搞搞清楚这件事情，对吧？哎，这以前不是大家伙都提过这个事儿吗？就到这个年报、半年报，业绩要公布之前，哎，这个公司主营业务没有赚钱，甚至亏的，卖掉一套房子，蹭啊、哎，有利润了，对吧？当然，现在很多做法比这个可能更先进啊，是吧？天地人和跟我讲说，那个是不是因为什么卖专利赚了多少多少钱啊？典型的非主营暴利股，想想好啊，想想清楚啊。然后在啊基米德平台上面呢，大家真的都是耳朵里不带沙子是吧？一边听一边有各种想说想聊的话题啊。然后还有新的 ID 号，比如咕咕乐，我看到了是吧？还有这个，哎，那个是什么叫谈谈谈，怎么样？今天收盘怎么看？怎么讲？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三号线姚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下午好，波老师。
2: 啊，姚师傅好，您说说，哎。
3: 啊，今天这个恐慌啊，今天我下午的时候有点恐慌，不过我今天开仓了。
2: 哦。
3: 我开仓了，我开仓了，上次
2: 怎么想的？
3: 电话里讲。
2: 嗯。
3: 上次电话讲，我的药股可能会有一波趋势性的是吧？
2: 嗯，
3: 我讲过这一块，但是呢，我没有操作它，因为什么呢？我从我的判断来说，它还是属于这个阶段性的这么一个波动。如果说龙头我做不上的话呢，基本上我也不做了，就是旁边看看嘛。哎，如果短线上有时间的话嘛，对上班族来说。还是我对我来说还是把它适应，所以说我知道它会在会有一波带动医药板块的一个轮涨上去，但是我这波因为龙头没做上，我就没有参与，哎，没有。但是呢，专业市场了，哎，包括它的整个有些这个医疗服务啊，有些20厘米的我都看过它的 K 线图，哎，基本上我也知道它里面的这个，看了图我也知道它基本上是怎么操作的，哎，对。
2: 嗯，
3: 反正我总结一点，
2: 等等，那您开仓在哪里呢？
3: 我开仓主要是国产芯片。
2: 国产芯片理由是什么样子的？对，
3: 国产芯片自主可控呀，哎，自主可控这一块呀，因为它前期不是也跌了蛮狠了嘛，实际上它我这个片呢也没涨过呢，今天也是跟着一起回调了，是吧？那么那个。中报的预期这个出货量也相当可以，那么也就是今天尾盘的时候进了一点呢，主要这块的是以短线为主啊，为短线的，但是呢周线和月线我也基本上看过了，对吧？基本上符合预期，那么，看明天可能还会有个低开，有个低开呢，从我的操作逻辑来说，低开我会再去加点仓，然后呢就看他明天下午的整个走势情况，哎，对，哎，主要是恐慌。我今年基本上都是恐慌的时候我会开仓，一般平时的话很少开仓，哎，就恐慌的时候开个仓，然后呢就看这个股票的位置了，它的位置或者它前期和这个板块的它的协同效益好不好？哎，如果有协同效益的话嘛，我再看整个板块的龙头情况怎么样。现在是不是它还在下跌途中，或者下跌途中中继的话呢？我会考虑，如果是真的是像今天一样一恐慌性的下杀的话，我会接一点货啊。
2: 我问你一句啊，
3: 科技股还会涨，还会有。

0: 认识啊，调整啊，你说，包老师。
1: 不是，等等，这个我就一样一样来问吧。就是，今天就你刚刚说国产芯片自主可控这件事情肯定不是今天下午才有的，对吧？这件事情已经有了蛮久了。那么你今天
0: 一直
1: 开仓，肯定跟今天的理由有更大的关系。那么我后面听到你说今天是有恐慌，所以你才开仓，是这个意思啊？
0: 实际上，在我们 A 股操作啊，鲍老师，我自己的体会就是，A 股不是教育出来的，是教训出来的，你知道吧？我是吃过很多教训以后总结出来的，
1: 我问您的
0: 特
1: 话
0: 别是
1: 的意
0: 在，
1: 思是，今天下午 A 股的恐慌是怎么看到的？我问这句话并不代表我心里有任何预设，我既没觉得今天有恐慌，也没觉得今天没恐慌，只是我听到您说今天恐慌，所以我问问您，哪里看出来是恐慌？
0: 从图表上和放量情况来看，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一些龙头股的表现，包括它下杀图表下杀的这个形状，包括下面的量，你能看出来。还有呢，就是我主要是看就是集合竞价，尾盘集合竞价，它比如说这个3:30左右，这个还有5分钟，这个集合竞价它是什么个集合竞状态？
1: 它是什么
0: 然
1: 状
0: 后
1: 态
0: 呢？
1: 呢？
0: 像我的个股的话，它是买入的，我的票它是买入的，对，其他的票我基本没什么很关键，但有些龙头的话，比如说是它还是以买入为主，因为它的量放出来，我看的，对，
1: 所以这个就代表它有恐慌。
0: 这个呢，也就是有些主力可能是在整个一个今天的操作中。可能是有一个什么洗盘的作用，随着大盘它会有一个洗波的作用，然后呢，到尾盘它还会抢进，那有些做短线的游资也是会这么去操作啊，对，然后第二天比如说低开也好，高开也好，它随时会做好一个什么止损指引的操作，如果是明天可能有个什么情况的话，它会。如果往上走的话，我开线时候，冲破某个关键位置的话，那么它可能还会持股啊，等等，就是，反正我们 A 股里面是比较复杂的，很多很多的因素，很多的就夹杂了很多因素，但是，对我来说，我一定是规避某些因素的，
1: 那
0: 我
1: 么，
0: 主要是看
1: 那
0: 这
1: 对
0: 个，
1: 我其实关心的也就是您的情况，A 股的情况，那可能大家也都有各自完全不一样的想法。那您的情况肯定是您自己清楚。那么你刚刚说你短线为主的话，你今天这一把买进去，你前面还提了，如果明天跌，你明天还会再买。你有设止损点吗？或者你止盈的，对，你说说，
0: 短线肯定是有止盈，有一定是有止盈和止损点的，比如说不能超过2个点，超过2个点就是无条件清仓。
1: 止损是2个点。
0: 2个点，因为你想着吧，1块钱到2块钱是100%嘛。如果从2块钱跌回来50就跑掉了，那么你很容易，如果跌2个点，你赚2个点你是到不了本的。那么如果说你下了有50%，你这个票你我估计你今年一年就不一定会再获得
1: 不
0: 了
1: 是，
0: 本了。
1: 姚师傅，2个点跟50%差得很多很多的。
0: 我知道，
1: 您
0: 事实
1: 的。
0: 上我的计算意思就是，我如果那个本。我的底仓，如果我如果是亏损2个点，我就止损掉了。那么我还有什么？从其他品种上面有什么？有回涨的余地。如果说超过比如10个点或者5个点以下，那你回在当前这个局面下，这个股市这么个波动情况下，你要回本就难了。如果说是大盘。不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盘整条，这个波动下，如果是一个上升趋势下，那你就问题不大了。哪怕就是上上冲冲收阴线，我可能都会全拉进去啊。对，
1: 明白
0: 我都
1: 了，
0: 不怕它跌。但现在你整个大盘在上下波动，对吧？你追高马上就知道的。所以说，像现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一定的是什么控制好仓位。所以说，为什么我也。做短线我也控制仓位的，那么还有一个长线，我现在也来得走呢， 就是那个这个铝板材，我一直没动过，今天也跌了1.几%嘛，反正但是和我这个底仓的盈利还是在那里，所以说趋势还在，我的问题不是很大，因为它整个趋势周月开线趋势还是蛮好，趋势不会动，哎，所以今天呢是作为短线来说操作了一个短期，
1: 哦，好的，谢谢姚师傅啊，谢谢您，
0: 谢谢鲍老师，
1: 客气，再见再见。这个其实也可以正好问问啊，各位如果做短线的高手们、短线的小伙伴们，或者这个短线为主或者超短，你会日常设多少个点的止损位？也包括你的止盈大概会在怎么的样的一个范围之内，或者这个得出这个标准的大致的理由，你愿意的话倒可以来说说看，好吧？02162780977啊，大家伙一下子就聊了好多啊。尾号9251跟我说，今天是放量大跌，明天是缩量小涨。哦，今天成交量放得很大吗？02162780977，1号线陈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2: 鲍勃老师好。
1: 你好，哎，
2: 我
1: 嗯，
2: 最近啊，股票这个涨停板跑掉了，今天又掉下去了。反正我现在今天又买股票了，又买了，
1: 今天
2: 买
1: 又
2: 了
1: 买
2: 五
1: 股
2: 万，
1: 票了。
2: 就是9年。
1: 不是原来同一只股票，对吧？抛掉的。
2: 不是同一只，
1: 哦。
2: 同一只还来下来还在下。
1: 哦。
2: 我是9年涨到1万块的一只股票。
1: 嗯。就曾经赚过钱，它就一直都是好股票了。
2: 不是，他原来不是9年涨到1万块的嘛？
1: 嗯。嗯。
2: 1万块嘛。我看他就是，一个10月份左右，他这位置会可以赚钱的，我就买full了还，到10月份左右高了以后我就抛掉。
1: 现在8月份已经能看到10月份它能涨到那个位置了，是吧？
2: 我问的呀，
1: 嗯，
2: 我问小 A 同学呀，
1: 哦，
2: 我
1: 你问
2: 说
1: 小 A
2: 十
1: 同学
2: 月
1: 的，
2: 份他的股。10月份左右，他会跟你说的。10月份左右，他的股价什么时候多少钱？那么我就，
1: 小 A 同学怎么回答你啊？
2: 他说呀，他说什么时候股价，我到现在一比较嘛，可以赚钱的呀。
1: 小 A 同
2: 现
1: 学
2: 在。
1: 直接告诉你，10月份的时候他会多少多少股价。
2: 我说，
1: 你这个要说完了，明
2: 那
1: 天
2: 个，
1: 什么东西销量就好了。
2: 反正呢，他不会话给我说的，反正我总归，我买股票呢有一点经验了，
1: 哦。
2: 我乒乓刚0005，
1: 哎，停，藏一藏，这个具体代码我们不要在这里报的，好
2: 我
1: 吧，
2: 这
1: 陈先
2: 代码
1: 生？
2: 我也跟他说的。
1: 哦，你
2: 我
1: 还跟小 A
2: 说
1: 同学来报代
2: 什么
1: 码？
2: 的，
1: 哦，
2: 我就是股票代码，
1: 你
2: 哥
1: 直
2: 们
1: 接
2: 一
1: 报给
2: 查，
1: AI，然后让他，小 A 同学直接来跟你讲，是几
2: 跟
1: 月
2: 我
1: 份的时
2: 说
1: 候他能够到
2: 那
1: 多少钱？
2: 个什么时候涨停的，什么时候涨停的，
1: 哦。
2: 我挑涨停多的股票，现在价位又不低，哥们你每进啊总会赚钱的，
1: 哦，还
2: 反
1: 而
2: 正
1: 且
2: 我
1: 总归会赚钱，
2: 就是。现在赚了不也？今年赚了不少钱了，
1: 恭
2: 赚
1: 喜，
2: 了，14、15个月退休工资了。
1: 恭喜，有
2: 反
1: 数了，
2: 正不要这个股票老复杂的，简单点就可以了，就赚钱会赚钱嘛就可以了，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赚钱嘛，就是好猫了。
1: 从结果来讲呢，这样去思考是对的，但是在过程当中呢，这件事好像很多人都说没那么容易。嗯， 先聊这些吧，谢谢陈先生，谢谢您啊，谢谢您，哎。

0: 我倒还真没有用过这么，这个，我也不去 diss 人家这个 AI 的情况。但我知道有一条啊，就是如果 AI 真的给到你任何的投资建议的话，它是不是在最底下应该至少在文本上面啊，一定会有一句"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或者"以上表达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如果某一家 AI 连这一句话都没有，反正让我看见，我是不大敢相信的。各位呢？前天对吧？前天推送还特地写了，就我们怎么问 AI，AI 就在我们身边啊，就跟曾几何时，这个搜索引擎就在我们身边啊。各位不要觉得自己用过搜索引擎特别多，我还真不相信。听我们节目有一半的小伙伴用过，比如说像必应啊，像这个什么搜狐啊，像那个。算了啊，反正还有一些什么搜狗啊，搜什么这些，你用过各家的搜索引擎吗？用完了以后才能够有比较，到底哪一家是什么样子？否则有没有可能真的就变成我们曾经宣传片里面提到过的啊？有一位听众碰到，哎，当年挣过钱，然后这个退市的那只股票，哎，就是当年挣钱的股票，这个是不是所谓的叫路径依赖，会有可能这种情况吗？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黄子龙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1: 下午好，包老师。
0: 客气。今天收盘，有些听众朋友对于今天的这个下跌，好像我前面一个小时里面，大家都有不同的定义。有的觉得说今天这个下跌是有恐慌的，有的说今天这个下跌只是人气不足，还有其他的。黄子龙给我们做一些你的分享，或者你怎么来定义今天市场的情况？
1: 今天的一个下跌的话，就很多的前期反弹的这种科技属性的一个票哈，可能都有一些兑现的一个压力，也导致了今天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出逃，可能其实盘面上的一些利空消息其实是没有的，大概率的一个情形呢，就是从8月3号到8月7号这一段行情，我们也可以看到，从这种指数上来讲呢，其实都是在科技股呢是主导了这一次的一个强力的一个反弹嘛，有一些涨得好的30%左右的一个上涨的幅度是有的，所以今天来讲呢，结合上证指数也达到了那个年线的一个压力位嘛，有一些资金做了一个高位的，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回落，也是属于正常的一个范畴，就也没有必要说是非常恐慌的那种，我觉得还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调整。
0: 你觉得今天只是一个相对正常的调整，然后从指数我们刚刚看了各个分类指数，其实好像跌的最多的也并不多啊，对吧？各个分类指数我看的跌幅最大1.62%，才北证，然后什么这个微盘啊，这个2000啊、1000啊这些相关指数，所以这个在你的目之所及里面，今天主跌的是哪一边？包括1000多之内涨的又是大概哪一些板块？帮我们分析一下吧。
1: 今天的话，涨的话肯定是相对是偏向这种医药板块啊，尤其是创新药这一块呢，人气呢还是比较旺的。然后呢，科技板块呢，最近呢其实是有所分化的啊，包括今天表现比较好的是一个算力啊，但是呢，就是因为科技板块它有很多条线嘛，比如说是这种存储板块呢，今天反而是比较弱的。包括前期走的相对比较好的一些周期股，有色金属这一块呢，这些板块呢都调整也是相对比较多，所以说现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市场啊，就是在一个分化中前行的这么一个态势，就不像呢以前呢之前我们回到那一个7月或者是6月7月那一段行情的话，就非常聚焦某一个板块能够引领这个市场。现在来讲呢，大家可能都偏向于比较迷茫，所以说，我感受到现在的盘
0: 稍
1: 面
0: 等，
1: 是电子嘛，
0: 你这个信号有些不稳，是不是？这个有位移在办公室里，你继续啊。
1: 对，不好，对，有一点点有点偏差，
0: 您继续，
1: 就是有个就是说，
0: 这两句还
1: 这
0: 是
1: 一
0: 不行。
1: 块呢，
0: 这样，
1: 对，然后是。
0: 这样，黄子龙电话先不要挂，让编辑老师帮我们再联络一下，让编辑老师帮我们再联络一下啊。是的，就同样今天的下跌，我们怎么样赋予它的，就这个话又回到以前我们一直讲的，下跌本身这件事情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是我们的确会用我们的很多的想法去主观赋予它今天的下跌，今天这个下跌是恐。

0: 慌的，今天这个下跌是非理性的，今天这个下跌是正常的，今天这个下跌是松弛的，是自然的，是技术性的，是哦，这个紧张的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你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下跌？会不会最后也决定了你自己的操作情况啊？来，我们把黄子龙的电话再接回来。喂，
1: 哎，包老师，哎，
0: 哎，这话很多，你说说，嗯。
1: 对，就是现在的一个行情，其实大家都感受到一个轮动啊，是非常快，对不
0: 嗯，
1: 对？然后那个其实主线也不是明朗。另外一个，从本周的前几个交易日来看，成交量其实也在萎缩的，所以说一个呢是，虽然是有所反弹，但是大家在犹豫中前行嘛，我觉得就是还是在。这一种已经弹了一定的高位呢，适当控制一下仓位。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继续关注一下下一阶段的一个主线，相对比较核心的啊，再去布局，可能就相对稳妥一点点。
0: 哪一种？就是说，在主线没有出来之前，有一部分投资人的关注点觉得说，他会提前预设主线会在哪里，然后去做一些埋伏啊，对吧？或者低吸，对吧？或者我们说，但也有一部分说，在主线没出来之前，其实一点都不确定，因为主线最后是多方合力推出来的，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那您在这个当口上面要去猜一猜主线吗？或者说怎么样去做应对，在不确定主线的情况下？
1: 现在的一个主线，因为是8月份的一个半年报公布的一个密集期嘛，所以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要考虑到业绩的一个成分在。比如说我们如果是看好，其实看好科技的话，哈。就这一轮的，比如说科技、硬件、半导体、算力、存储这个板块呢，可能前一轮已经炒了，有点像昨日黄花哈。就下一阶段的话，会不会考虑一下这种偏那种 AI 应用这一块，就是去寻找一下。另外一条比较次要的一些主线的话，比如说是化工啊，这一种业绩层面相对比较好的，也是可以考虑的。因为我们也看到呢，它整体的确定性呢也是相对比较高的嘛，其次的话就是一些出口链了，我看到的话，近期的一个储能也是在反复活跃，电力也是在反复活跃，也有一些，尤其是电力板块哈，也有一些政策的一个指引嘛，其实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可以纳入到一个关注的一个范围的，
0: 你看我在听黄子龙说到的每一样的时候，我脑子里面那并不是要去这个就直接 battle 你的对立面，但是说当看到一个观点，就是当看到一个行业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如果能够提前想到它的风险是什么，或者近期对于它的利空会是什么？好比方说化工业绩，那如果油价高的话，那这个化工我可能还会关注，但是我现在还可以先不着急下手，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出口你说是，但是如果万一关税啊或者其他的宏观有些，那我也可以稍微等一等。那储能电力的话，哎，如果天气好，这个水足对吧？或者这个像欧洲那边现在开始这个干旱没有水那我是不是要稍等一等？就每一样东西其实都有可能有它的利空存在，但是
1: 对的，
0: 也
1: 对
0: 要
1: 的，
0: 明白自己它，比如说就是这个意思对吧？
1: 是的，是的，
0: OK，好的，最后再问一句，这两天跟身边的客户还有什么样的沟通的？简单一点，跟我们说两句。
1: 我们一个沟通的一个原则呢，就是适当的逢高减一减仓，然后再等待一下，就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太过于恐慌吧。
0: OK，OK，好，谢谢湘财证券的黄子龙，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对，再
1: 好
0: 见。
1: 嘞，好，感谢包老师，
0: 客气，
1: 拜拜。
0: 收盘之后其实就因为前面有听众提到这件事情所以各位有没有真的想过这件事儿？对啊，就是当我买进任何一只股票的时候，我会先想好我的止损点定多少个，我愿意忍受它多久，对吧？忍受它一段时间不涨，甚至忍受它一段时间倒跌，也包括我用任何一种策略的时候，每一种策略其实都有它的好的地方，但每一种策略其实也都有不顺溜的地方。那么那个不顺溜，当它出现的时候，我是想到过了，所以我能够坦然处之，还是我压根儿从来没有想过？于是当他面临眼前的时候，紧张、害怕然后着急或者焦虑或者及时出场，对吧？收盘之后，你用的是任何一种什么样的策略？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而这种策略的正反，也欢迎你做分享。休息一下北京时间17点，我们接着聊。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半夜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6度，明天相对湿度70%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26.96点，全天跌0.50%，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4289.44点，全天下跌0.87%。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97.80点结束交易，今天跌1.62%。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396.51点，今天跌了43.66点，跌幅0.17%，成交录得2637.1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49.24元，今天跌6.51元，跌幅0.68%。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9: 下班才来。
8: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8月13号，星期四啊，果不其然，对吧？这个没有辜负星期四大盘啊，今天下跌，各个分类指数都下跌，上一个小时已经报过了啊。但跌的过程中，上一小时其实好几位听众朋友来电话，对于今天下跌的这种定语啊不一样，有的包括我们嘉宾都觉得说这个跌蛮正常，但有的听众觉得

0: 因为这个跌有恐慌。有的听众认为啊，这个跌跟我的个股没有关系，我甚至有开仓，我甚至继续在做我的超短线，对吧？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怎么看？你怎么做？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昨天吧，大概在节目里面，有些听众朋友就会提这个事儿啊。虽然市场是天天有，我们节目也是天天在，但是大家有时候比较情绪，稍微把它再抽离一些，不放在一天一天里面，放在一周一周或者一个月一个月里面，是不是这个状态就会完全不同？因为前两天有朋友在提到的点是什么？是关于市场目前的这个情况跟6月份的科技暴涨啊，老登下跌，跟7月份的科技下跌，但是老登反弹的这个状态会不会相似？或者说有比较性在里面吗？因为有一样东西是相同的，就是各个指数 ETF 的波动率，目前的波动率的确下来了。但是目前的波动率的确下来之后，有些听众朋友一边聊天一边说，眼前好像看科技不太会有瞬间的第二波的怎么样的上涨。也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呀，那除了科技以外，其他的题材有没有可持续性的向上？也或者包括这些观点会促使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仓位，我们自己仓位的坚持，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做法，产生一些完全不同的结果。收盘之后，你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好吧？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也包括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这个平台上面，大家伙日常的投资维权发关键词维权也包括说最近我们在招募的活动，巡回之旅的活动这魔咒嘛，也可以发巡回或者发报名。最新的一场巡回之旅的活动，今年第4场，在9月2号，那是一个星期三，在宜兴太湖的西边应该是无锡，相当于是太湖的12点的位置，宜兴应该是太湖的10点钟的位置这个西北角上9点往上一点，10点不到一点，在那个地方。当天我们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会参访宜兴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当然参访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如果你有时间愿意跟我们一起去，你可以现在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个人日常一直写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走字底那个巡，自动回复给你的报名链接，填好了交给我。昨天报名的很多小伙伴我又及时跟大家伙取得联系，但仍然大概还有一位我加的微信没通过没回我如果你报名的话，你关注到这个你看到我跟你打招呼，来及时跟我取得联系，好不好？
1: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毛继青。
0: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2: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就是
0: 做投资，
2: 投资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30年，那希望通过这2个小时，在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吧。
0: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2: 几个商，情商、财商、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0: 妈妈觉得，
3: 就是说情商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她今天过生日，切身体会一下。
2: 对，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
4: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0: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4: 好的。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刚刚那宣传片应该有好多年前了，我们那会正好有话剧票那出话剧讲的就是 A 股市场的发展历程到现在，好像名字叫《大赢家》，是吧？在上海著名的美琪大戏院，跟这个听众们一块儿去看跟股票、跟投资有关的话剧。下次要有这样的活动的话，我也及时通知看看有没有机会大家一起能够参与完全不一样的那些跟投资有关的话题活动

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在中报披露的众多数据中，除了高增长明星企业，那些实现扭亏为盈、困境反转的公司啊，同样蕴含着巨大的预期差，是具备金九银十不可忽视的暗线。据统计，在已披露预告的企业中，有数百家企业实现了

0: 带来可观的超额收益。风险提示方面，扭亏为盈需要区分一次性收益与主业实际性改善。部分企业仅靠变卖资产或政府补助实现账面扭亏，其核心竞争力并未恢复。这种反转往往缺乏持续性，投资者需深入分析，扣非净利润及经营性现金流，确认其主业是否真正步入良性循环。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我们一伙呢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财收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四啊，关注一下混合基金经营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招商品质成长，一直收益15.63%。第二位是招商创新增长，一直收益15.54%。第三位红土创新科技，一直收益14.65%。第四位方正富邦科技，一直收益14.36%。第五位华泰百瑞医疗健康，一直收益14.05%。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中欧的巨优港股通混合，-4.37%。第二位是嘉实的港股互联网产业，-3.53%。第三位汇丰进信的港股通双核策略，-2.99%。第四位德邦的稳盈增长灵活配置，-2.88%。
1: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今天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3.03厘，下跌0.20%。期权的成交面额194.5亿元，期限成交比0.10，权利金成交金额2.3360亿，合约总成交632435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6.22%。总持仓1,445,656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20%。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72厘，跌0.40%。期权的成交面额325.5980亿元，期限成交比0.05，权利金成交金额4.24亿，合约总成交67461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1.76%，总持仓1,184,02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67%。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7.98块，跌0.91%，期权成交面额1,242.2460亿元，期限成交比0.25，权利金成交金额18.7880亿，合约总成交1,501,40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0.79%，总持仓1,541,19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80%。最后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报收1.82块，跌1.15%，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57.4650亿元，期限成交比0.42，权利金成交金额13.7850亿。合约总成交是3,164,915张，比上个交易日继续增加46.17%，总持仓2,858,04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22%。从期权的成交来讲的话，科创其实今天增加的非常多，而且在下午时段，尤其最后一小时啊。这个像科创50这边的这个指数往下跌的时候，其实 ETF 期权的引波还是上升的啊，那一波的跌是不是有放量啊？是不是有这个上个小时有听众提的恐慌？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三号线徐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伯伯好。
2: 哎，老徐好，你说说。
3: 我前几天说过了，这个外面的心态就是这个心态，
2: 嗯，
3: 外面的心态，因为他们哦，就是这个

0: 现在这个速度，他们那个速度啊，像速度比较快啊，像那个什么什么快，就像那个非常灵活快，
1: 电风扇
0: 心态变得也快
1: 啊。
0: 对对对，这个反应倒是蛮真实的，
1: 嗯，
0: 很快，
1: 嗯，
0: 你像这个上午啊，
1: 嗯，
0: 60分钟这个放量，
1: 嗯，
0: 就是有问题的呀。
1: 哦，
0: 对，这个时期这个放量有问题的，可以吧？可以的，没有消息啊，没有什么，它放量可以吧？可以吧？你能撑到晚，撑到收盘吗？
1: 嗯，
0: 能撑到收盘那就不对了。
1: 嗯，
0: 那要翻多了。
1: 嗯。
0: 他要上去了，
1: 嗯，
0: 其实他还是应该在这个范围内，
1: 嗯，
0: 啊，在这个范围内震荡，和外面的那个心态是完，其实不要说散户，就是机构也是这种心态，
1: 嗯，
0: 你经常注意的兄弟，你看他们看好的，看科技的，对不啦？要均衡配置的，对不啦？这个均衡配置说出来，其实就是。就是吃不准要讲，对吧？吃不准，对，现在就吃不准呀。但是，嗯，那相对来说，对吧？还是乐观的，对，看到太空的倒是比较少了。但是这个盘面上就是这样的，但是我有的特点啊，恒生指数其实这次是弱的，是吧？
1: 啊，最近是。
0: 但奇怪了，它的生物制药是很硬的。
1: 哦。我看一下啊，
0: 但那一看图不灵呀，
1: 嗯，
0: 这个三天图啊，这里就好像是高位要倒下来一样了，对吧？你看
1: 四根了
0: 啊，
1: 恒生生物科技指数 HSBIO、
0: 啊、
1: 已经四根天线宝宝在上面了，
0: 对对呀、啊，
1: 对吧？
0: 这个、应该倒下来了呀，
1: 嗯，
0: 而且它涨了一段了呀，
1: 对，
0: 对了，涨了一段了，
1: 11000点到现在已经将近15800点了。
0: 对对对，它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跟其他的那个它的各种板块，包括恒生科技什么，它已经远远跑过他们了，
1: 嗯，
0: 是不是啦？它而且持续性原你看很好，它最早反弹最早跌也行的呀，
1: 嗯，
0: 没有呀，还是其他的反弹的后反弹的先跌了。
1: 所以老徐，你这些都告诉我了，情绪也有了的，你自己怎么样？在做些什么？
0: 我们就难听点啊、
1: 嗯，
0: 难听点就是违章加了呀。
1: 什么叫违章加？
0: 不是，如果今天恒生的那个生物制药创新高了，
1: 嗯，那就要，
0: 而且是那而且稍微放点量也可以的，
1: 嗯，
0: 那它就是不正常的，
1: 嗯、
0: 不正常的我就要
1: 给它
0: 下重仓了，
1: 下重仓。
0: 对，
1: 就继续买。
0: 他是敢于解放你们，你套牢的也来、
1: 啊，
0: 下面的也来，
1: 嗯，
0: 我来了，
1: 嗯，
0: 我都接受，你们都来，我来了，
1: 嗯、
0: 他这个明显的告诉我了、
1: 嗯，
0: 我输了也要上的。
1: 但是今天不是啊，对吧？
0: 今天就是什么，我好的方面想，主观的啊，
1: 嗯，
0: 就是他本来想上、
1: 嗯，
0: 被你们大家一拖下来了，
1: 嗯，
0: 这是主观朝好的方面想，
1: 嗯。
0: 对吧？差一点想呢，他也不至于先跌。他今天创过新高了。
1: 对。
0: 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拿着这回来赛，我也不行。你们不行了，我也算了，我也不行。他这个表态是这样表态的。
1: 嗯。
0: 但是你们只要敢行，我比你们还行。
1: 哦。
0: 他是这个

0: 没啥事跟我讲，说的小高应该多接触一些股票挺好的，大概跟我聊说一说，那我才对这个股票才有点印象啊、也
1: 嗯，
2: 对，还有一部分我心里想，我把一部分就是说红利嘛，红利反正买了就是说它跌了买了就是放在那里不动嘛，
1: 嗯，
2: 再一部分就是心里想的还是，但是想了，但是自己最重要的，我感觉这个还是要眼等手，在市场比较恐慌的时候就介入，而且介入那个标的是比较耳熟能详的，而且是龙头公司，我心里是这么想的。
3: 所以你
2: 就不知道的，
3: 嗯，你刚刚其实讲表达的这些有好几层，
2: 对对对，
3: 一层是相当于你手上还是哑铃策略、
2: 嗯、
3: 对吧，有红利在那做防守，
2: 对对对对，
3: 然后进攻端那边的话，
2: 对对，
3: 你最近关心的进攻端其实是像 CRO 创新药这些相关的内容，对不对？
2: 也不是、
3: 嗯、也不是，
2: 我是也不是说我是看的，因为这个市场 CRO 以前做过了，但是说我感觉它涨了，因为医药嘛，它一开始你像有的股票它一涨停过后，它后面会调再慢慢的，你像机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那些标的它是，你就像创业板的那些龙头公司，假如说它调到一部分，它只要启动了过后，它慢慢的涨两三个点，就是慢慢的震荡上行的，有的标的就是这样的。
3: 嗯
2: 嗯、
3: 哦、
2: 但是我
3: 对
2: 表达我表达不出来，但是我想是这么想的，看的是这样的。
3: 嗯，这是你刚刚提到的第一条，但是当然你防守的这一端好像就大家都没有太多的歧义，对吧？你说的我也能够，但进攻的那一端，你自己就进攻这一端的话，其实牵扯到几件事情嘛。第一件事情是到底哪一块你心目当中他会进攻，还是他事实上最后会进攻，对吧？这个是不确定的，你还要去不停的去看和想。第二条是因为你有防守端，你也有进攻端，所以你的资金分配或者仓位分配这件事情就非常关键，对吧，小陈？
2: 对对对，因为我们还是那大部分放在防守端嘛、
3: 哦、
2: 把一部分放在进攻端嘛、
3: 嗯、
2: 因为防守端它的波动还是、
3: 嗯、
2: 因为波动还是承受得住嘛，但是说进攻端、
3: 嗯、
2: 假如说你看中了，就是说那个标的就是架在你之前股里面的，或者那些你经常看的股票跌了一定的程度，假如说你感觉它的股性适合你，就是在跌的时候你感觉介入嘛。
3: 嗯嗯，我明白。
2: 就是你进的特别久的，因为下的是你几年之前的，就是那些比较核心公司嘛，就是、这样的。
3: 嗯嗯，小陈最近有没有读过一些其他什么跟投资有关的文章呀、书籍呀或者什么吗？因为怎么着我都觉得投资这件事情还是需要不停的去学，也是。我其实不想用这个词，就显得好像要去教人这或者怎么样，但事实上一定会有不停的要去吸收一些新的东西吧。
2: 对,
3: 对,
2: 对，鲍老师讲的是有道理、
3: 嗯、
2: 而且我感觉我的学习能力是特别差的，也想去学习也想去改变，
3: 嗯，
2: 但是感觉自己的各个方面呢，就是说表达能力啊和别的能力感觉还是有所欠缺嘛，也、
3: 嗯、
2: 也是需要像你们老师帮助嘛，
3: 谈不上，谈不上。这个可能也就是经常沟通交流，或者在听很多人的一些思考方向的时候，会对自己有些启发。但是启发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真的还有好多事情需要自己去做，对吧？哪怕你说，哪怕你说这个有些文章或者有些书读起来比较慢，但是你慢慢的去读，就别人可能花一个月时间读完，你花三个月时间把这本书啃完，但是有些东西可能需要去学习，要去读，要去做这一些事儿的。
2: 对，我、
3: 嗯、
2: 对，但是说我感觉这个股就是这个股票嘛，
3: 嗯，
2: 我一种感觉，它不是说它不跟那个就是说业绩相关，但是说它有的时候因为好的东西，因为大家都给它筛选出来了，
3: 嗯，
2: 而且是就是我感觉是应该是能判断的出来，就是说听听广播呀那些东西，
3: 嗯，
2: 就是说。就是这个就是股票，就是那些广播上面讲的或者什么东西，但是说也是可以，但是我是这么认为的，
3: 嗯，
2: 因为好的东西只有那么多，因为市场定价应该是正确的，他不可能把一家不好的公司给他定价那么高嘛，但是说有的个别炒题材的那另外说。
3: 嗯嗯，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意思，就 就是说

0: 在你心目当中，你认为大体上来讲，市场基本上是对的，对吧？
1: 对对
0: 所
1: 对
0: 以，当
1: 对。
0: 某些股票价格，对，其实也不是股价了。我今天推送，连续这两天推送都在讲股价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单单低价或者高价股那么简单，而是这家公司是不是体量在越来越大，它市值在越来越增加，或者减少，对吧？
1: 对。
0: 但是在有一个前提下面，就是大多数时候，市场对于这家公司的定价是准确的。他公司好，他的市值就应该越来越高，对吧？他公司不好，他市值就会越来越低，但中间偶尔也可能会有产生偏差，对吧？一方面可能跟情绪有关系，也有可能真的是跟行业的运行周期有关系，还有可能不一定是行业，是宏观的一些运行的周期，对吧？要不为什么最近大家这两年大家又在讨论什么08年的次贷危机啊，或者是因为这个周期嘛？对吧？那个跟行业的
1: 对
0: 关联
1: 对
0: 度
1: 对，
0: 都不一定有关，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哪怕你不一定说找本书去读，你至少，就像我们这两天连续一直在讨论的，说问问 AI，你可以拿某些名词定义解释来问问 AI，比如说什么叫康波，什么叫朱格拉周期，什么叫库兹涅佐周期，对吧？就这些东西你去问问他。这个我觉得 AI 给到你的，因为它不存在任何的主观给到你的一些态度或者什么，但它至少会给你解释这是个什么，而它解释的那个内容当中，有些字眼可能没看懂，或者只那把那个词儿拿出来再单独解释。阅读这件事情本来也就是延伸阅读，不停地在了解的东西里面发现还有新的，那把那个新的再去问清楚，去了解清楚。我是这么想的，小陈，好
1: 对，
0: 吧？
1: 霍老师讲的对，
0: 不不，
1: 是要阅读的。我也感觉
0: 对。
1: 阅读是很重要
0: 就
1: 的。
0: 是说，这当然看每个人的时间或者之类，但我觉得总得去涉猎一些新的东西。至于你真的是拿纸质的去读，还是你让 AI 放那个声音去听，或者是这都没有关系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看自己怎么样来支配时间，或者怎么更舒服。但我觉得涉猎新的东西总是需要的，好吧，小陈？
1: 对，好的，谢谢鲍老师。
0: 客气客气。
1: 对这个市场我还是信心还是蛮充足的，我感觉市场是蛮好的，只能说个人能力不行嘛，只能是这么说。
0: 其实我觉得你能这么想啊，你至少已经跑赢我了，谢谢你，谢谢你，谢谢小
1: 好的，
0: 陈，加油加油，
1: 谢谢鲍老师，
0: 哎，
1: 好，再
0: 再
1: 见
0: 见
1: 再
0: 再
1: 见再
0: 见，
1: 见，谢谢鲍老师，再见。
0: 021627809773号线，哎，侯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喂，鲍鲍好。
0: 哎，你好，怎么样？今天，
2: 今天不开心的呀，真是。
0: 今天不是应该上半天很开心吗？
2: 今天就是上半天，我感觉跟我想的完全一样的，我
0: 完
2: 是
0: 全
2: 开
0: 一
2: 心
0: 样，
2: 的，啊，对，开心的很。然后我到那个10点半后就没有看了呀。今天嘛也有点事情，收盘一看，哎呀，一边嘛是上下3个点对吧？那个有6个点没了，一边那个医药也是3个点，最后归零了。哎呀，今天不开心了，差价也没有做，就是最后还是负的啊，真是这个。这个有点怂啊，真是这个，
0: 就不啊什么有点什么
2: 这
0: 哦，
2: 盘面有点怂啊，我是觉
0: 那
2: 得，
0: 这
2: 因为我早上的时候一醒一看，哎，美股那边的那个什么海力士啊，什么都是那个涨，对吧？然后我们开盘也好了，我觉得今天不用看了，都已经，今天连差价都不想做了，结果哎呀呀呀呀，
0: 顿足捶胸，我听出这种感觉来了。
2: 啊，这个钱是白挣的钱都没有挣来，哎呀，
0: 啊，
2: 到了这个，哎。
0: 不，
2: 本来所以这个不能那个飘，人早上有2、3个点的，完全要该做差价的没有去做，就是觉得今天蛮好的，结果不行，对吧？
0: 你看，那我刚刚还这个夸小陈，我觉得你就这一点不如小陈，对吧？早上有点票，觉得我行了，是吧？人家觉得
2: 不
0: 我。
2: 是我行了，我是觉得哎呀大盘行了，我的计划就是2、3个点呀，本来是应该要差价的呀，我突然觉得大盘行了，那可能今天要给我中阳线的那个中阳线了，结果哎呀，收盘的时候是正3变负3啊，真是，
0: 那
2: 哎呀，
0: 然后收盘之后怎么想？明天有什么计划吧？哎，
2: 那还是不动呀，那
0: 不动。
2: 还是按照计划嘛，是破了5天线，先把加仓的那个减掉，对吧？就是做差价。然后嘛，其他的再看，那就加仓的再等站上5天线下一波嘛。5天线没有破，我是前面是开玩笑，我是不慌的，完全这个在挣涨的，就少赚了一个菜钱嘛，是吧？
0: 但
2: 差价的钱。
0: 今天收盘之后，还有小伙伴跟我说，有些指数是不是反弹到位了，上看到60天线，然后要顶牢了或者怎么样，你会去关注这些
2: 是的，就前几天就是感觉，我就弱怎么到2天线对吧？强怎么已经到碰到6天线了？它这里是要有好多套牢盘的嘛，有点压。

0: 力的嘛。
1: 哦哦，是吧？
0: 那本来反弹到这里就走了，那我有的已经翻上去了，这收盘又没翻上去了，那又有点犹豫了，那后面还是要走的。
1: 所以
0: 如果跌破五天线，那还是要走的。
1: 就说啊，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把某些事儿当规律呢，我们心里就又会多一层想法，对吧？本来今天是礼拜四，哦，那应该怎么样子？但其实如果礼拜四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一天，或者明天礼拜，上一次我出差哈尔滨7月24号那一天，我的天哪，这一天的市场的表现情况，对吧？那这个今天晚上我又要飞了啊，不知道明天涨成什么样。但你要是觉得这个事儿没有关系，就是一个平常天的话，心态也能够平一些，是吧？
0: 是的，是的，因为你不可能每天都把差价把握得很好，对吧？
1: 对，
0: 那也不现实的。
1: 对对，
0: 那这个是这个震荡嘛，震荡中的一个过程嘛。
1: 嗯嗯嗯，所以明天该干嘛还是要干嘛啊？早上开盘，
0: 今天就是说，哎，这样还是告诉你，还是按自己的计划来，对吧？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按规矩来的。
1: 好，好，好的，好的，好的，那有变化我们随时聊，
0: 哎、
1: 好吧？胡先生，
0: 好嘞，
1: 谢谢你，谢谢你，哎，再见，再见。上一次出差是7月23，对吧？也是星期四做完节目，今天也是，因为明天上午在沈阳当地有一个线下活动，当然因为那个活动，定制的啊，跟客户的沟通的联系当中，所以也没有在节目里面做招募或者之类的。最新的招募的活动9月2号啊，那天星期三我们会在无锡旁边宜兴啊巡回之旅，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上市公司，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啊，走字底那个巡回、啊、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好吧？待会儿下节目直接去机场，所以的确啊，这个跟王美刚刚还在商量呢，9月份的活动非常多，大家互相也帮忙啊。明天会有这个王颖来这个代打啊，希望大家这个多多 enjoy 啊，欢度周末，也希望行情明天能够更加开心一些，好吧？02162780971，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联系的是城东证券的盛海俊到节目当中。下午好，海俊。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哎，收盘之后，今天怎么样？客户的情绪如何？最后半个小时尤其
2: 没有什么反应啊，我觉得挺正常的
1: 啊，
2: 早就打过预防针了。
1: 怎么了？就是
2: 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这个市场有一个自己的估值体系，然后当这个估值体系过高的时候，其实你不用抱有太大的希望。我不知道大家最近两天有没有看中报，因为我喜欢看中报，不太喜欢跟听别人议论啊。比如说今天的这两天的一些科技股的中报，其实包括今天工业互联也开始出中报了，对吧？我还没仔细看哈。但是我总觉得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市场把科技股的预期打得太满。你应该明白我什么意思吧？打了太满是什么呢？就是他已经预期3年之后，这个高成长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估值？特别是我仔细看了一下韩王的中报
1: 啊，
2: 我就觉得市场对他的估值，我不能说市场有市场的原因，对吧？但是我个人，我可以发表我个人的观点，市场对于像韩王这类的个股，
1: 对，等等，
2: 看了就是不能出错
1: 啊，
2: 我就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是个好学生，你未来3年应该年年都考第一名。所以说我给你一个所谓的奖学金。但是就你不允许这个学生在3年之内，他每一次的季报、每一次的半年报出错。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是认为，市场给那些科技股的预期打得太满以后，万一有一次过了一道坑，怎么办？所以说我跟我的客户或者包括我们的朋友，我就说一句话，就说你可以预期他那么好的估值。但是，一旦出现任何一次小小的挫折，就会有，就是怎么来说呢？估值就会打折。
1: 对对，海俊，你
2: 说
1: 这个，
2: 你应该明白我什么意思。
1: 我完全明白，
2: 不是很强。
1: 就我完全明白。这样，我接过来先说一句吧。有一个词儿，我也是跟金融机构的小伙伴学的，叫线性外推，是吧？
2: 对。
1: 线性外推什么意思啊？各位在听节目的时候，你们家小朋友小学一年级拉过来量啊，1.10米。第2年、2年级来量1.120米，第三好，你后面就想每年10公分，每年10公分，每年，天哪，这是长身高啊，还是不存在这件事情的吧？你这样线性外推啊，那到高三的时候他应该有1米多少，不存在。
2: 我应该跟
1: 川比姚明。对，呵呵，对啊，对啊。那么业绩也是这个样子的，你目前估算他一年的业绩是涨20%，在后面年

0: 在后面有可能19%吗？18%、17%有宽容度吗？
1: 对，
0: 市场没给他宽容度，只要他到时候17%，虽然也很好，但不行，比我原本的线性外推少了3个点，不可以。对，这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意思，对吧，海军？
1: 一旦出现任何的一个市场波动，它的估值就有可能会打折扣。哎，所以说，你说我说韩王不好吧，我不能说韩王的业绩不好，的确100%多的增长。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咱们市场的机构也好，包括咱们普通散户不说，普通散户是跟着机构走，就是机构把他们的预期打得太满以后，不是，我就生怕有一个季度它业绩不好，那估值一下子就打了个大折，那就很麻烦。
0: 是的，是的，其实也就是大家那机构的很多的心态，我们放到每一个个人身上是很好理解这件事情，因为人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我连续三个，这周今天星期四，我要是连续4天都赚钱，我无形当中对明天星期五的期待就会更大一点点，对
1: 我现在
0: 吧？
1: 担心
0: 对，
1: 的就是这个事儿。
0: 但事实上很多东西都是波动的，对
1: 对，
0: 吧？人生来都是
1: 对。
0: 波，我一直在讲这句话。那么我们怎么去忍受这个波动？我们也希望市场当中那些机构怎么样去忍受这个波动？大家都把波动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那么市场才会成熟，那么我们才会成熟，那么整个行情才会更加成熟，应该是这个调性了。
1: 但是我认为机构不会这样做。
0: 那不对，对，那这个我是在节目里面提过吗？还是怎么？就是当我听到今年有某机构，可能是某公募跟我说。这个包容你知道吗？我们今年收到的 KPI 也开始线性外推，就我收到的 KPI 指标线性外推。我这个基
1: 然
0: 金
1: 后可
0: 全
1: 能。
0: 年到年底一定要挣多少收益，分摊下来的话，每个月要挣多少收益。我听到那件事情的时候，我笑了。
1: 你会，我觉得就你会笑，但是这就是整个行业的这个现。
0: 对呀，对呀，
1: 每年我都
0: 对。
1: 得写年终总结报告，我明年得招多少客户，明年得引进多少资产，我明年得怎么样。我后来发现我写的东西，我拿出5年之前写的东西，哎，这没
0: 对，
1: 法看。
0: 没有错。我们不会在家里，就像说我们不会在家里要求我们家小朋友的身高每年增长多少，相应的你也不会去要求他的分数每一次考试增加多少分，这都不存在。
1: 对，但是你以前都是第一名，我就认为这次你应该也是第一名。你永远都是第一名，你是一个考清华北大的料。但是投资者应该明白一件事情：一个上市公司它是有成长周期，它是有周期的，
0: 对，是
1: 它
0: 的。
1: 不可能永远保持100%的增
0: 没
1: 长。
0: 错，没
1: 所以说
0: 错，
1: 现在我
0: 没
1: 看
0: 错。
1: 到很多的一些上市公司的估值，我看了一下有些证券机构哈，从中介机构或者是外行啊、大行啊怎么的中介机构，它都以2030年给它自己估值。我
0: 对
1: 一
0: 呀，
1: 估2030年这家上市公司
0: 对
1: 的
0: 呀，
1: 营业务是多少，净利润是多少，
0: 对呀。
1: 我就在想还有4年呢，你不怕这4年当中会出什么？我说句实话，会
0: 幺
1: 泄
0: 蛾
1: 露
0: 子，
1: 这个
0: 对呀，
1: 这你
0: 对
1: 想
0: 呀，
1: 想对吧？
0: 是
1: 万一
0: 是。
1: 出个这样的事件的话，你的估值就得打个大折。
0: 但是回过头来讲，我觉得啊，海俊，我们在财经的节目里面，尤其一档每天的节目里面，就应该说一些跟这个有关的事情。因为对于投
1: 哎，
0: 资人来讲
1: 对。
0: 的话，刚刚说的有些事情，也许他们从来都没有意识到，但是这可能就是某一些的行业现状，或者某一些的市场现状。那么我们怎么去了解它、认知它，然后为自己的心态和为自己的投资所用，这个才是重
1: 包
0: 要
1: 容，我跟你说句实话，咱们两个人是同一个人，因
0: 的。
1: 为
0: 对。
1: 同没有 KPI。
0: 对，太好
1: 你
0: 了，
1: 要
0: 太
1: 是
0: 好
1: 找
0: 了，
1: 个基
0: 太
1: 金
0: 好
1: 经
0: 了。
1: 理过来说的话，我估计他就有 KPI，他就不会这么说。
0: 好，这个时间还是有限的，我们就先聊这些，好吧？谢
1: 下
0: 谢
1: 次再
0: 陈
1: 聊，
0: 东
1: 再
0: 军的海
1: 聊。
0: 军，谢谢你，哎，再见，再
1: 再
0: 见。
1: 见。
0: 也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啊，赶飞机去了，明天辛苦王美啊，稍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哎，我们下周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上海市气象台，今天和明天是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00至12:00，下午13:00至16:00，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是3926.96点，全天跌0.50%；深圳成指是14289.44点，全天跌0.87%。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市场当中的黄金啊，黄金每克是 AU4 酒精是950块2毛钱，盘中跌幅是0.58%。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 FDE 模式的发展潜力如何？首先要知道，大模型厂商、大数据服务商以及企业 SaaS 公司都非常看重这一块，因为当下模型性能同质化非常严重，落地能力会成为核心的护城河，所以搭建 FDE 团队可以快速的拉开行业差距。那对于个人来说呢，掌握编程、熟悉行业业务、擅长沟通协调的复合型技术人才非常稀缺。 FDE 目前海内外薪资持续走高，头部公司资深 FDE 年薪可以达到百万级别，是 AI 行业稀缺的高薪赛道。那关于 FDE 模式未来的发展潜力和行业走向，首先我们明确一下， FDE 不会是一个短期的风口。我们来看 FDE 团队全面普及化，目前呢，像 OpenAI、Anthropic 以及国内的头部大模型企业都在大规模的扩招 FDE， 大量的企业科技服务商会把 FDE 作为 AI 交付的核心模式。与此同时呢， FDE 岗位模式将会迎来翻倍的增长，贴身驻场落地会成为弊端服务的默认规则，这是第一。第二，人机协同落地会成为一种常态，单纯的人工 FDE 工作量非常繁重，未来呢 AI 智能体会承接基础配置、简单开发、数据整理等基础工作，人类 FDE 专注业务梳理、复杂系统搭建以及客户深度运营，人力效率会成倍放大，进一步压低落地成本，中小企业呢也能低成本的使用 AI 定制服务。另外呢，模式跨行业外溢， FDE 最初呢是只用于大数据 AI 领域，而将来它会向传统软件、工业互联网、咨询行业扩散，复杂产品的客户交付都会借鉴通用平台加前线驻场落地的闭环，最后落地治理将会成为新的护城河。随着 AI 合规、数据安全要求的收紧， FDE 在落地的过程当中会同步搭建企业 AI 风控、数据安全体系，合规落地能力会成为区分头部企业和普通厂商的关键门槛。那从长远来看呢，大模型的性能内卷会逐步的放缓， AI 行业竞争的重心会从比拼跑分转向比拼落地价值，而 FDE 模式就是落地时代最稳定最成熟的商业化路径。好，那么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 FDE 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 FDE 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 FDE 三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市场的表现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的整体的节奏呢，就是属于集体收跌啊，而且是放量的一个收跌的情况。创新药概念逆势走强。那么市场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波动变化的情况，板块当中也是比较大的啊。尤其是大家所关注的啊，这个像除了创新药以外，昨天大家比较关注的像有色啊、像贵金属啊、光伏啊这些玻璃玻纤啊，包括有一部分的 AI 硬件啊，这个都是属于跌幅榜的回落的这样一个前列。我们怎么来分析呢？连线的是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庄博，庄博你好，庄博你好，
3: 哎你好，
0: 啊好。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了解一下市场的波动情况。
1: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
3: 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

0: 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海能投资的庄博。庄博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1: 嗯，今天我们看到三大指数是集体的放量跳水收跌啊，创新药逆势走强，你对于这样的一个盘面怎么来评价？
2: 嗯，整体来看的话，当前市场应该是属于第一波超跌反弹以后的一个震荡。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说一波跌完以后呢，第一波肯定是超跌反弹，就可能跌的比较多的股票可能会反弹的多一点。那么超跌反弹完以后啊，那市场会进入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震荡的过程呢，这个时候就要去看啊，市场有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比如说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方向，然后走出一定的这个赚钱效应，能够把这个做多的人气再重新凝聚起来，然后再一步一步的情绪的一个修复以后呢，再不断的在往上啊去拓展一个空间。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处在一个我们说第一波超跌反弹完以后，现在开始横盘。那么横盘的过程中呢，那接下来重点啊，我觉得就是要观察有没有一些持续性的方向啊，能够起来带动市场的一个赚钱效应和市场的人气。
1: 嗯，好，那么眼下这个市场啊，就是大家都比较关注，就是每次冲年线啊都是折返，无功而返啊，然后这个市场当中好像还是一些这个医药股啊，这个走势比较强劲，之前主线还是比较弱啊，就是眼下的这个轮动的节奏我们怎么样去把握呢？反弹的这样一个情况。
2: 整个的一个盘面现在还是以轮动为主，就现在还是没有看，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主线出现。你比如说，其实你像拉医药的话呢，它是带不动指数的啊。你就像今天医药涨得很好，但是下午的话指数是在往下跳的，因为医药板块呢，它其实本身的天然属性是偏向防御的啊，所以医药涨呢，其实它带不动指数啊。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呢，实际上资金还是在做一个拉扯啊，有些资金啊，我们看到在一些比如说像今天的医药啊包括一些食品饮料啊包括电力啊，其实都还是有所动作的。那么这些板块呢，老实说都是比较偏向于防守性的。那么你像进攻性的话呢，今天其实你像国产算力啊等等也有所异动啊，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资金现在还是比较，整个盘面还是比较混沌吧。
1: 嗯，
2: 就资金它没有形成一种合力啊，可能有些资金偏保守，所以他会去找一些医药啊去做一些这个防御类的一些品种的一些投机。那么有些资金呢，他可能还是从一些产业趋势的角度，他可能在这个震荡过程中呢，他还是去寻找一些科技成长方向的一些细分的一些方向的一些机会。
1: 嗯，
2: 但是大家都还是没有形成一种共识啊，和五六月份相比的话，市场情绪还是处在一个缓慢恢复的一个过程中。
1: 嗯，那种缓慢的恢复啊，就是板块的轮动好像整体来说这个节奏非常快啊。昨天我们还在说医药股有一个分歧调整，今天又轮到医药股了。而昨天大家都在关注的什么有色方向啊，关注 CPO 方向啊，早上有一个冲高立马就回落了。包括存储今天下午这波跳水也是比较明显啊。你对于这种盘面的这种板块之间的轮动这么快怎么把握，你个人有什么应对吗？
2: 嗯，从现在来看的话，这种快速轮动从交易的角度来说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如果你比如说你看到它涨了你去追啊，那很有可能什么呢，你会在一个节奏上的一个高点啊就踩到一个高点了。所以如果你像这种怎么去把握的话呢，就是要么就是首先一点啊，你如果是做这种大趋势的，那可能很多现在资金还在观望的一个状态中，因为它没有走出主线，很多做一些大趋势的一些资金呢，它也是没有动作的。但如果你想去把握现在这种快速轮动的盘面的话呢，尽量还是什么，在分歧的时候去做低吸啊，因为空间有限啊，你涨了以后你去追，看到它涨了你再去追啊，要么就是什么你追在一个高点，要么就是很难有大的一个获利空间啊。那而且现在市场这种快速的波动呢，就量化也速度也非常快嘛。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就尽量还是在

0: 低吸的，你比如说比如说啊，我们看好啊一个方向，那我尽量是在，分歧调整的时候，我适当的去低吸一点，然后等到它拉升以后，对吧？然后预期也不会特别高，然后在拉升的过程中，然后逐步的去卖给它啊，这么反复去做可能会比较好。它和之前我们说市场有主线的时候的手法是不一样的，主线的时候你只要突破了，你上去了，对吧？你去追。那后面还有空间，但是像这种快速轮动的话呢，就尽量以低吸为主，不要去盲目的追高。
1: 那么现在低吸的这个方向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再去看明天，是不是医药股又要回落了？要轮到了其他的哪些板块？你觉得比较可能在明天异军突起
0: 就是这种，老实说是有点随机性的。你就
1: 呢？
0: 像站在昨天的角度上，你说判断今天医药大涨，其实难度是非常高的，因为昨天医药其实走的是比较弱的。那你说有什么逻辑或者理由去判断今天医药涨呢？那这个可能是一些资金的行为，你从逻辑的角度是比较难判断的啊。就是如果啊，就在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如果你要去看，就是像这个阶段你要去做的话呢，尽量还是去看一些有比较硬核逻辑的啊一些方向，去逐渐的去埋伏啊，去把握就。因为你只要有硬核长，就长逻辑吧，有硬核的长逻辑，你哪怕你买进去，短时间没有表现，但是至少啊，我心里有底啊，那你跌稍微跌一些，跌一跌或者震荡一下啊，也不会太慌。那你比如说，其实我还是一贯，我还是看好这个国产算力嘛。啊，你比如说像昨天那个腾讯出了这个2季度的这个财报啊，它的资本开支是超预期的，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国产算力啊这一块还是有很大的一些空间啊，因为，这进一步的验证了今年下半年整个随着国内的超节点，放量以后，整个国产算力产业链的一个景气度的持续上升的一个趋势。
1: 是。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今天收盘之后，就是大家从外围的角度来说，日本央行加息，对吧？日本央行加息这个造成了黄金啊，就贵金属这块的一个大跌。然后大家虽然昨天对于美元这个加息这件事情有减弱，但是眼下好像对于市场就资本市场这个大宗商品各方面的一些不稳定性还有增加了。对于这件事情你怎么评价呢？
0: 整个的一个大宗的话，现在就比较复杂，因为整个各国的央行它之间的博弈也很明确，很明显啊。就是你比如说像美联储，对吧？它一会儿这个加息的预期啊，一会儿调增，一会儿调减，然后又日本央行的一些干扰啊，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就现在就没有，就现在你有色的话，它其实也是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个趋势。它也是涨涨跌跌，涨涨跌跌，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就是，你要去博弈可以，但是要注意一下这个仓位不要太重。为什么？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提前去预判的。你比如说啊，像照理说美联储它的一个加息的预期下来了，那么大宗应该涨，但是日本央行这么一搞的话呢，预期又发生了一些反转嘛。所以波动也会比较大啊，所以 A 股呢也在跌，这个相关的品种也在跌，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在这个阶段的话呢，不是就是你只能什么小仓位去进行一些腾挪，对吧？在主线没有出现的情况下，你可以去做一些套利，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0: 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在中报披露的众多数据中，除了高增长明星企业，那些实现扭亏为盈、困境反转的公司啊，同样蕴含着巨大的预期差，是具备金九银十不可忽视的暗线。据统计，在已披露预告的企业中，有数百家企业实现了扭亏为盈，占比接近20%。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电力设备、基础化工、医药生物、电子等行业，他们的反转逻辑各有不同，有的受益于行业周期触底反弹，产品价格回升带动毛利修复，有的是通过内部降本增效、剥离亏损资产实现主业的聚焦，还有的则是凭借新产品放量或海外市场突破，成功跨越盈亏平衡点。这些困境反转的企业往往在前期经历了长期股价下跌和估值压缩，市场预期极低，一旦中报确认业绩反转，即易引发资金的重新定价，带来可观的超额收益。风险提示方面，扭亏为盈需要区分一次性收益与主业实际性改善。部分企业仅靠变卖资产或政府补助实现账面扭亏，其核心竞争力并未恢复，这种反转往往缺乏持续性，投资者需深入分析，扣非净利润及经营性现金流，确认其主业是否真正步入良性循环。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我们一伙呢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外汇时间，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富豪。富豪你好。
4: 啊，主持人好。
3: 先来关注一下美元，美国7月 CPI 数据昨天出炉，整体符合预期，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元走势情况。
4: 啊，好的。美元汇率方面，美元指数周三是收报了100.014，较上一交易日是上涨了0.2%。那么昨日美元指数一度下探到了99.65关口下方，随后震荡反弹至了100关口的上方。数据显示，美国七月的名义以及核心 CPI 同比分别上涨了3.4%与2.5%，较前值均温和回落，整体是符合预期。那么受此影响，美元指数是一度大幅的承压，市场对九月加息的整个预期也是大幅降到了35%左右，并将第一次加息的预期时间是推迟到了12月。不过随着市场对数据有了一个更详细的认识，美元指数则是有所反弹。分项上来看，包括扣除住房和二手车的一个超级核心通胀是环比增长了0.27%，是今年一月以来的一个最大增幅。那么同时 IT 产品价格环比上涨了1.36%，为2021年五月以来的最高增幅，可见通胀数据并没有那么乐观。那么短期来看，在九月的整个利率决议前，还将有一份八月的一个 CPI 的报告以及非农就业报告将公布，届时美联储将手握更多具有信服的证据来做出判断。预计美元指数短期还是继续保持在99.50至100.30的区间内横盘震荡。主持人，
3: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人民币。央行昨天发布了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简述分析一下人民币的行情还有未来走势。
4: 好的，人民币汇率方面，美元对在岸人民币是周三收报了6.7459。

0: 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是周三收报6.7459，较上一交易日是持平。那么人民币昨日是一度走强到了6.7420关口附近，随后走弱，但今天上午是再度逼近这一关口。那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重申将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支撑整个经济平稳增长。那么同时在报告中也表示，当前整个社会的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绩效不断提升效率，而对于近期偶尔进行的一个隔夜逆回购操作，央行也是首次披露将逐步增加其操作频率，进一步畅通整个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的一个传导。短期来看，人民币基本面的消息相对较为匮乏，人民币主要还是受益于国内贸易顺差带来的一个实体汇兑的需求，那么短线预计将保持一个偏强的震荡。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分析，再见。
0: 再见。
1: 好，这是对大家对于眼下的这个外汇市场做的一个点评和梳理啊。那大家也都比较关心今天之后啊，我们在把握的这个板块节奏上面就是注意点什么，眼下这个市场的节奏啊，今天又出现了冲高回落啊，折返年线，那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对于成交量这块板块的轮动节奏可能会更快，更为交易增加一些难度呢？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再跟各位来分享，接下来的这个重点板块方向我们应该放在哪一些细分上面，广告之后再回来。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9: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10: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9: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10: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9: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10: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9: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11: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2: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7: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5: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这个收盘之后的收盘点评。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白颖杰，白颖杰你好。
16: 嗯，王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15: 嗯，今天又出现了放量的这个冲击年线未果折返，而且这是放量的这样一个下跌。市场当中大家对于这种下跌过程当中，昨天的一些热门的品种啊、主线啊，或者说科技的那条主线啊，就感觉冲高回落的力度比较大啊，你怎么评价这种现象呢？
16: 嗯，我觉得从两个维度来看啊，第一个维度实际上。今天的这个科技的这个高开啊，双创半导体芯片，包括 AI 硬件端，实际上我觉得会受到昨天晚间海外市场的一个情绪的这个波动的这个影响，包括早间啊，我们看到这个韩国股市这一块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反弹啊。但是随着这个高开之后，实际上从上午的 这个成交量来看的话，就比昨天实际上是有所放大的。但是放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上行的空间并没有很大，上午一直是维持在震荡的。那么也就到了下午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多方力量或者是说整个这个承接的这个力度啊相对弱的情况下，那么场内的这个资金或者是说短期有关注科技的，那么纷纷可能去选择了这个离场的迹象。所以到了尾盘这一段时间，我们也能够明显感受得到，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成交量是有所放大的。那么我觉得就是说科技的这一段的这个超跌反弹，应该来讲第一波就是比较舒服的那一段啊，应该已经过去了，基本上在上周啊。那么现在的这个节奏主要还是进入到了一定的这个分歧和震荡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从整个这个市场的这个节奏来看的话，实际上对于整个这个方向性来讲还是相对会偏弱一些啊。所谓这个偏弱就是说上行啊这个没有量，但是在下跌过程当中的话，可能空方的力量会相对更集中一点。所以现在对于科技而言的话，那我个人的观点就是第一波反弹啊这个已经是尾声，随后进入到第二波的这个节奏。那么至于第二波这个节奏是继续上行开启这个延续还是说这里会有一个二次回踩，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可能还是要谨防二次回踩吧。对，
15: 这个二次回踩的深度幅度大家都在预测之前的比如说3880或者甚至有人说3800点作为一个极限，你觉得二次回踩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极端的情况吗？
16: 我觉得就是那一波快跌肯定大概率不太会啊，就是上一波的这种情绪，包括因为科技所带动的这个部分的情绪的拥挤度啊，或者是说海外所引起的一些去杠杆的这个状态，这种大幅深度的这个回踩，我觉得概率会很大。这个一方面我们说在这一段科技里面，短期我们觉得拥挤度实际上是有进一步的一个缓解的啊，就是比较重要的一点。那么另外一点来讲的话，就是在这段科技出现一定调整，实际上我们也会发现其他的一些行业板块在底部也有一个向上的这个动能，所以对于指数来讲

0: 话，如果说科技还有反正是其他方向领域能够形成一个上行的这个状态，实际上也会起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对冲的这个节奏。那么上一波出现这个快跌，一方面科技跌，另一方面其他一些板块实际上同步也有一个这个回撤的，就使得整个市场实际上是有一波这个相对的这个空方力量会比较集中形成啊这样的这个调整。但是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觉得后面一波的这个回踩，我认为整体的空间不会很深。对，
1: 嗯，好，就是品种这方面啊，现在看起来医药股是最强势的这个品种，虽然昨天分歧也比较大，但分歧一天呢，今天又开始回到涨幅榜前列了，然后这个创新医药也不断的有利好这个配合啊，但是昨天大家都在讨论的 AI 硬件啦 AI 应用啦依然非常的拉胯啊，你觉得就是这个当中的方向我们怎么来评价呢？
0: 创新药作为这一段的这个主线，我们觉得有基本面的一个比较强有力的这个支撑啊，所以在市场当中应该来讲是得到资金的这个持续的这个关注吧。那么板块来说的话，我们看今天是有一个向上突破年线的这个迹象啊，当然我认为短期在年线这位置可能还有反复啊，不是说立马就能够那么顺利的这个站上，就除非科技端或者说其他端的这个资金再往这个创新里面流，因为它的这个逻辑的这个核心点我们觉得还是因为整体的这个业绩比较过得硬啊，能够走出我们说除了自身的这个超跌反弹以外，能够走出啊更好的这个节奏。那么反观 AI 硬件端来讲的话，的确啊，就是说整体在市场当中我们会看到股价的这个反反复复啊，这个之前有低位的这个传媒娱乐啊，有一些消息，那么随后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港股啊，腾讯也是公布了这个业绩啊，尤其是也提到了在它的这个应用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改善，或者是说开始有一个变现这个节奏。但是实际上从市场今天的反馈来讲的话，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正向反馈，那我觉得也会对于短期硬件端有一定的这个股价上波动的这个影响，似乎大家觉得还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在。就是相比创新药来讲的话，那么现在在我们说这个软件端啊，软件端这一块可能大家还是有一些犹豫，但是我们觉得从整个人工智能未来大的一个发展趋势来说啊，不可能只是集中在这个硬件端，未来可能还是要落地到这个软件端，只是现在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方向路径还技术路径各方面落地的这个商业化可能还没有看到非常清晰的这个路径，所以比起创新药来讲的话会存在一些这个不确定性啊，所以软件端来讲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把它们作为一个这个反弹的这个修复来看。如果说要有更强的这种上涨的这个驱动力来说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还需要这个一方面啊新的一些产品，一方面新的一些这个商业应用端的一些落地，或者是说在 AI 的这个千行百业我们看到有比较明显的这个落地这个东西之后，那么大家可能才会就是说更加确定的往这个方向去流吧。对，
1: 另外我们再看看海外的这个今天韩国股市啊，韩国股市的存储两大龙头这个三星海力士啊表现非常强劲，然后我们这边的存储好像并没有为之所动啊，现在这种脱离的关系是不是很明显，还是走我们自己独立性的行情？
0: 我觉得还是走自己独立节奏的概率更大啊，因为上一波起的时候实际上大家都是一股风，有情绪，有利好，有各方面的资金的这个加持，但是到了现在这一端来讲的话，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以存储为例啊，之前也是公布了相关的这个业绩，应该来说都是不错的啊，但是股价表现实际上相对平平，就做了一波超跌反弹之后，最近实际上又有一个走弱的这个迹象啊，所以我觉得国内可能更多的会短期开盘来讲的话，可能会受到外围啊，包括日韩的这些波动这个影响，但最终我觉得还是会走自己的这个相对偏独立的这个节奏。因为毕竟我们说国内的这些企业来讲的话，从资金的这个流向来说啊，这个可能还没有海外能够获取那么多资金的一些优势。对，
1: 是的。好的，谢谢白颖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 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直通公司啊，今天我们直通公司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话题叫机器人啊，就是我们讲的是工业机器人啊。制造业里有一句行话，看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先看它机器人的密度。2025年，中国制造业每1万名工人配备470台机器人，是全球平均水平185台的2.5倍。全国工业机器人产量是77.3万套，同比增长28%，占到全球的新增装机的数量呢是70%。更关键的是，这个转折发现在今年啊，今年国产工业机器人市占率首次突破54%，正式超越外资品牌。从四大家族垄断到国产登顶，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用了整整20年。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条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赛道——工业机器人。我们请出的是财经观察员张兴硕，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1: 在开始分析之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工业机器人行业发展和竞争的格局。
8: 好的，首先最早的话，工业机器人其实追溯到2000年。到2015年期间，基本上都是外资的垄断期。我们常说的四大家族就是发大科、ABB、库卡、安川电机。这四家公司凭借着减速器、伺服控制器全产业链优势，长期垄断中国70%以上的市场。而国产企业的话，只能在一些系统集成的低端环节，去做。这一的话，本体制造长期是处于亏损的局面。2016年，随着新能源汽车、3C 电子的爆发，带来了海量的需求。国家连续出台了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机器人应用行动方案，国产企业从低端开始切入到中低端市场。在这期间的话，埃斯顿、汇川、新松逐渐积累了全产业链的能力。那2023年，国产品牌约占40%的市占率，但整体上仍然处于追赶的位置。第三阶段的话，是从2024年至今，这一阶段的话是国产品牌的全面超越。2026年一季度的话，市占率甚至一度突破了55%，全年有望突破60%。中国已经连续13年稳居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出口同比增长48%，首次超越了进口，也成为了工业机器人的一个进出口国。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整个中国机器人的产量是77万套，这一个增速的话，也超过了制造业平均9.2%的一个水平，达到了28%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从整个产业链来看的话，上游的话主要是一些精密减速器，包括了二维减速器和谐波减速器，也包括了一些伺服系统、控制器和传感器。上游的环节其实是整个工业机器人壁垒最高的环节，尤其是减速器。减速器能够占到整个整机成本的30%到35%左右。这一个阶段国产化率提升的速度其实最快的。中游的话主要是一些本体制造，我们常说的多关键机器人、协作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本体等等，这一些环节都属于这个一个部分。另外的话，下游则是一些系统集成和应用，比如说汽车3C， 这个的话因为新能源和制造业的问题，属于整个优势的地区。锂电、光伏、半导体等食品、医药行业的新场景也在快速的一个放量。行业已经从之前的单独卖一台机器人，转向了卖工艺加设备加数据的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来看的话，虽然啊，整体的市场份额占比比较高，比如说埃斯顿目前来看是，中国市场出货量的第一名，汇川技术的话是第三名，特斯拉是第四，新松第五，众星为是第七。外资来看的话，库卡排到第八名，发大科第九，安川第10名。从市场份额来看的话，我们也是占比超过一半以上。但是 这四家公司的话依然占据了汽车半导体高端的主要应用，而核心的比如说二维减速器、编码器和高端伺服器，安川、哈默纳科、纳博特斯克这些企业的话依然是抢占了绝对的优势。我们这一部分的话还是依赖于很大的一个进口，所以说整个机器人的这个取代过程啊还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主持人，
1: 嗯，好，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机器人这块，就是我们具体的有哪些工业机器人的上市公司，他们分别做的业务啊有一些什么不一样。
8: 按市值来看的话，整个工业机器人领域排名第一的是汇川技术。汇川技术在工业自动化的话也是属于绝对的龙头，伺服系统是全国第一、全球第三的一个水准。那公司2025年营收400多亿，规模净利润50亿左右，毛利率的话是接近30%。公司主营的业务的话，主要是工业自动化和数字化这一块的话，占了50%的市场份额。另外一块的话，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系统占了45%左右。相对来说的话，伺服系统是整个工业机器人的三大核心部件之一。那么公司与优必选、小米、宇树都有合作关系。2026年，公司在中国市场机器人出货量排名第三。相对来说的话，公司的基本盘比较稳定啊，营收规模也远超同行。但是对于一季度来讲的话，基本上是不增利的状态。这一点的话，受新能源汽车的价格争夺影响很大。第二名是艾斯顿，艾斯顿的话，AH 两地上市，那么公司营收大概是48亿左右，规模净利润只有不到4497万的一个规模。可以看到，整个工业机器人的收入规模大概是39亿左右，48亿的营收里面39亿来自于工业机器人，占比是接近80%。那公司也是在和自动化核心部件、工业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系统全产业链布局，从3公斤到1200公斤的负载的96款机型都有产品的覆盖。相对来说的话，品牌还是比较领先，但是公司的净利率还是比较低，负债率的话接近80%，财务杠杆相对来说高一些。最后是拓斯达，拓斯达的话，公司主要做的是轻负载的工业机器人。那么25亿的营收里面，净利润也只有不到1亿。相对来说的话，公司的这一个自研的控制器、伺服系统和视觉系统，基本上实现了整个全链条的一个布局。那么公司也发布了一些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在手订单的话也同比增长1倍以上。相对来说，在轻负载细分赛道的话，也属于隐形冠军。但是的话，营收规模仍然偏小，主业营收连续下降啊，市盈率比较高，所以说大家比较在意它未来的一个业绩释放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嗯，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就是关于啊工业机器人这块，就是它未来的这个行业机会啊，还有风险分别在哪里？
8: 首先从机会来讲的话，目前这个二维减速器、高端伺服和编码器这一些还是比较高度依赖于进口。那么对于国产企业来讲的话，它的替代空间就是整个的利润空间。除此之外，锂电、光伏、半导体、食品、医药等行业，也在快速的放量，所以说这一块的话也是一个新增的赛道。除此之外，公司因为我国已经成为了机器人的进出口国，相对来说的话，你像东南亚、中东、墨西哥等地需求比较旺盛。除此之外就是 AI 大模型，因为大模型会赋予机器人自主角色的一个能力、自然交互的能力，所以说附加的价值也在逐步的提升。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全国的工业机器人其实已经超过了200家，年收入超过50亿的公司不到10家，大量企业依然是中低端进行竞争。相对来说的话，毛利率比较低。核心部件的话，我们前面讲过，二维减速器、编码器依然是，需要大量的进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大多数的公司啊，相对来说估值会比较高一些，所以说投资者可能需要注意以上的一个风险。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张新硕给我们对于这个公司啊，就是工业机器人做的一个分析和点评。再见。
8: 好，再见。
1: 嗯，好。那我们这个时段呢啊，作为收盘点评啊，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啊，这个整个的外汇市场的波动情况。现在美元指数是99.97啊，欧元对美元是1.1526，美元对日元是159.3245，英镑对美元是1.3487啊，澳元对美元是0.7049，美元对瑞郎是0.8129。美元对港元是7.8463，还有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835，美元对韩元是1422.7150啊， 然后这个现在的黄金价格也是经历了一波跳水啊，这个国际金价也是经历了一波跳水啊，这个也是比较激烈的这个状态，因为日元加息。好，这个时段我们收盘点评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欢迎继续锁定。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 FM90.9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全天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3: 我是小亚。
2: 美国著名的广告行业期刊《广告时代》，它在1999年的时候呢，评选了整个20世纪的世纪广告词，Diamond is forever， 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们熟悉的钻石很久远，一颗永流传。
3: 中文媒体里经常会把这句话说成是20世纪最牛或者说最伟大的广告语，但我觉得更精准的定义应该是这是20世纪最具价值的广告语之一，因为它以它背后的一系列营销活动成功的在整个世界植入了一个此前从未有过的文化观念，就是钻石等于结婚，等于誓言，等于浪漫的爱情，由此钻石也成为了最值钱的珠宝材料之一。
2: 这句广告的主人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主角，钻石供应商戴比尔斯 De Beers。 他不仅创造了钻石文化，也是商业史上最成功的垄断案例之一。他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边都牢牢地把控了钻石的供应和经销体系，建造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赚钱机器。
3: 但这都是过去式了，这个机器在过去几年是迅速的失灵。2022年戴比尔斯的营收还是66亿美元，2024年就只有33亿美元了，一半了。2025年虽然微微提升，但是盈利的情况还在持续的恶化，从亏损2400万美元暴增到5.11亿美元的亏损。最新的消息是戴比尔斯的这个母公司叫英美资源集团已经在寻求出售它了。
2: 那这个当中呢，一个核心的变量就是培育钻石的崛起。这个新的技术或者说产品呢，彻底打破了钻石的定义，继而摧毁了原本的价格体系。而这个技术变革之外呢，同时又叠加了钻石文化的失灵，而整个这些大的变量它的中心呢就是在中国。
3: 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下戴比尔斯是如何构建垄断、维系垄断，最后不得已接受垄断已经瓦解的现实的过程的。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先从戴比尔斯如何建立垄断说起吧。
2: 反正这期节目我们戴比尔斯、De Beers轮流会用啊，就是都可以，大家理解一下。这个垄断建立的过程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啊，就是供应的垄断、销售的垄断和文化的垄断。那我们先从供应说起，这是一个基础和关键。其实在古代啊，钻石也是挺名贵的珠宝，但是它和蓝宝石、红宝石一样的，就是名贵的珠宝中的一个，贵族的那种配饰上面不灵不灵的各种颜色都会有，钻石是其中之一。另外呢，因为它坚固无比嘛，古代的时候钻石就是一个工具来的，它会修补玉器啊、瓷器，这些在中

0: 国的历史当中也都有记载。不过在古代的时候啊，其实钻石主要是在印度的一些河流小溪当中采集，就是那些河里面就有，你就可以淘出来，所以它的总量是非常少的，不能算是非常主流的珠宝。到了19世纪呢，事情才开始起变化。在1860年的时候呢，两个荷兰裔的农民，就是戴比尔兄弟，以50英镑的价格在南非呢买下了一座农场。十年之后呢，这个农场的附近发现了一个大型的钻石矿，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南非的金伯利矿。这个矿藏的发现呢，就让非洲一下子成为了全球钻石供应的一个中心。
1: 所以戴比尔斯这个名字就是来自于创始人两兄弟的 B 然后加个 S 是吧？
0: 确实来源于这两个兄弟的名字，但是这两兄弟不是创始人，他们只是恰好的买了这个农场。事实上面呢，他们没有从钻石上面赚到什么钱，因为虽然这个矿在自己的农场上面，但是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两兄弟，是吗？这个钻石矿的消息一经传播，就吸引了大批的挖矿人。那两兄弟呢，虽然这个农场属于他，但他们根本无力来保护自己的农场，无力来阻挡那些挖矿的闯入者，所以最后呢，他们就选择几千英镑把这个农场卖掉了。虽然这个收益率也挺高的，但是这个钱其实没赚到多少。与此同时呢，其实一个英国的商人叫罗兹，他是成为了这一轮钻石这个挖掘热潮的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他没有去挖钻石，而是向挖矿者来出租挖钻石必须用的水泵
1: 啊，就是给淘金者卖铲子一个变种。
0: 是的，通过这个原始的积累呢，他就开始收购小型的钻石矿。后来呢，他又从罗斯柴尔德家族这里呢获得了很大的资金支持，收矿的这个进度又开始大幅的加速了。到了1888年的时候呢，罗兹就和另一个钻石矿的巨头巴尔托纳合并，成立了戴比尔斯公司。6000英镑的那个就卖掉矿，最后就流转到罗兹手上了，以及附近发现的各种各样的大小的钻石矿都被他给收购起来了。到了1900年的时候呢，戴比尔斯这个公司已经控制了南非绝大部分的钻石的矿产。
1: 听上去是一个很顺利的就是自然的扩张过程是吗？
0: 听上去是顺风顺水，实际上充满了朴实无华的尔虞我诈
1: 啊。
0: 就比如说最后一个重要的合并呢，就是罗兹和我们前面讲到的巴尔托纳这个矿业巨头的合并。其实两边原来是有些势均力敌的，然后互相谁也买不下谁。后来呢，罗兹就使了个招数，就是他们都各自看上了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新的矿。罗兹呢就跟他说，我们两个合作去把这个矿收下来吧。然后怎么合作呢？就是你巴尔托纳把我这个罗兹就戴比尔斯这个公司给买进来，那你就成为最大的巨头。然后呢，我获得什么呢？我就获得你公司的一部分股份就可以了。
1: 嗯，
0: 结果呢，随着他之后不断的这个收矿啊，其实公司的规模不断的扩大，通过一些比较微妙的操作，在这个扩张的过程当中，巴尔托纳的股权不断的在稀释，因为整个公司的股本变大了嘛。嗯，那罗兹呢，则是暗地里边买下新增加的那些股权，使得到最后他在股份上面掌握了整个公司的控制股权，
1: 就实际上是一个反收购，只不过这个过程做成了一个收购。
0: 对，就是特洛伊木嘛。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呢，罗兹创办的这个戴比尔斯公司就掌握了可以说是全球主要的钻石的矿产，这就是所谓垄断的供应这个部分。在这个事情之后呢，戴比尔斯公司就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也是他商业模式的根本，就是控制供应，制造稀缺。他当时他核心的一个策略就是说，反正市面上如果有新的钻石矿就得属于我，我得给他买下来，但如果对方不愿意卖呢，我就放出一部分钻石的这个库存去打压价格，把对手逼退。
1: 嗯，感觉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垄断巨头去打压小公司的手段，在标准石油这种案例里面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0: 对，他对此的说法就是说，他希望钻石的这个价格能保持一个稳定，就是他自己在那边控制供应的，就是价格一直很高，但如果有人出现新的供给，价格不就变低了吗？他就要制止这种情况。
1: 嗯，
0: 他自己说话非常的道貌岸然啊，叫做公司唯一的风险就是外面又开出新的钻石矿，人的本性就会让他们没命的工作，让我们大家都受损。
1: 这种人凭什么批评人的本性啊？
0: 非常讽刺是吧？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部分，供应的垄断。当然啊，这个其实只是罗兹这个故事的 A 面，就他这个人本身非常的丰富和复杂。他的 B 面呢，就是通过矿产等等生意，其实是在帮助当时的大英帝国扩大在非洲的殖民势力和范围，就是跟别的一些欧洲列强来瓜分非洲的。这部分的故事呢，就是更加惊心动魄，甚至包括他借用一些武装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钻石矿啊等等的，今天我们就不赘述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罗兹的一些传记啊。到了1902年的时候呢，罗兹就去世了。同一年呢，在当时的德属，就德国属的西南非洲殖民地又开出了一个钻石矿。后来呢，这个矿的这个产量啊越来越大，那他的所有人奥本海默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和戴比尔斯

0: 能够平起平坐的一个钻石行业的巨头了。
1: 嗯，这个奥本海默跟那个搞原子弹的奥本海默有关系吗？
0: 我也是看到这个名字去查了一下，算是远亲，属于一个大的家族，但是实际上没啥直接的联系。那总之呢，到了1926年的时候，这个钻石奥本海默啊，他就成为了戴比尔斯的董事会的成员，因为他已经很大了，他等于收购了一部分戴比尔斯的股份。那后来呢，他逐步的实际控制了戴比尔斯这个公司，自此呢，戴比尔斯也成为了奥本海默旗下的英美资源集团的一个子公司。
1: 嗯，英美资源集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戴比尔斯的母公司，就是相当于这个母子关系到现在是一直存续
0: 是
1: 这个样子。
0: 刚刚我们听讲了，好像戴比尔斯一直有一个易主的过程吧。
1: 嗯，
0: 但实际上你不管它的主人是谁吧，这个钻石的供应商他自己的规模是一直在变大的，只不过是控制的人不停的变化。所以我们以公司为主视角的话，它就是一个不断的扩张的一个过程，所以是顺风顺水的。而且在这个易主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它这个垄断的 DNA 啊没有中断过。就是奥本海默不是一个新的一个当家的嘛，新的一个主人了，他非常的认同之前罗兹创立的这一套奥本海默的成功的核心的道理。他在1910年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叫做常识告诉我们，提高钻石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使它变得稀缺，也就是减少产量。
1: 我这里我们可能要强调一下，就是过去节目里也提过，现在垄断在很多情况下是一个所谓违法的行为，是个不好的东西，但是在当时的商业世界呢，至少还没有明确的建立起来这种是非的观念，所以很多公司还是理直气壮的会去追求垄断。
0: 客观上面来说，垄断肯定是会对商业的运转产生危害的。
1: 嗯，但是对于商业来说，垄断确实是能赚很多钱。
0: 是，就是他们当时没有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道德和不道德的这样一个评判啊。那在奥本海默的治下呢，戴比尔斯就建立起了整个钻石垄断帝国的第二根支柱，就是销售体系的垄断。1930年代的时候，戴比尔斯他建立了一个中央的销售组织啊，也就是后来的钻石贸易公司 DTC。这个组织呢，他创立了一种独特的销售机制，叫做看货会。英文叫 site holder， 这个呢就是戴比尔斯控制销售的一个核心制度。
1: 看货会跟我们现在比如说什么经销商开会有什么区别吗？
0: 听上去是差不多的啊。
1: 对呀、
0: 啊，但是它这里边有个核心，就是控制看货的这些供应商或者说经销商的名单。戴比尔斯现在有可能有些变化，之前就每年办大概10次的看货会，只有他精选的看货商才能受邀参加，就是邀请制。而且这些看货商必须满足所谓严格的财务和伦理标准，成为这个 site holder 呢，就是这个看货商本身就是一种特权，他们就是钻石在全球的一级经销商了。
1: 嗯，
0: 接下来呢，看货会不是一个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一个平等的过程，而是我觉得有点强买强卖了哈。
1: 嗯，
0: 戴比尔斯在其中是非常有绝对的权威的，就是看货商不能挑钻石，
1: 不是还不能挑吗？
0: 是这样，就是戴比尔斯会预先打包好一个钻石的包裹，就这一个 package， 看货商只能选择全都
1: 要或者不要，
0: 全都不要，你不能从里面挑一些你觉得好的钻石。
1: 听上去就是跟我们现在在路边买草莓只能一篮一篮买，没有任何的区别是吗？
0: 就不能在一个一盒里面挑挑拣拣，挑出自己的一个精选盒，不行。
1: 不行是吗？
0: 对，
1: 就这也能答应吗？
0: 能呀，他们就吃下来这个规定了，因为可以想象，这个看货商的资格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特许经营权了。因为它是供应商单独来选择的，那就意味着他们其实在自己的销售端，这些经销商啊，他们是有自己的一定的垄断地位的，只是小垄断。
1: 嗯，
0: 那他们通过这种小小的特许经营的这个权利，就能够稳稳的赚钱，那么他们也就愿意去听这个戴比尔斯的话。通过这种方式呢，戴比尔斯就能够真正的发挥自己垄断矿产的这个优势，就他能够精准的调控钻石市场的供应量，以尽量的减少价格，甚至他可以说他是可以控制价格的。当市场供应过剩的时候呢，戴比尔斯就充当个最后的买家，市面上已经有很多钻石了，我把它会回收回来，市面上钻石相对比较稀缺的时候呢，它会再多放出一些供应，然后我自己的收益就可以增加，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调整整个市场的供需关系。
1: 我们过去讲欧佩克里佩克嘛，他们都是希望通过像减产啊或者增产这种方式来部分的掌控价格，但其实整个过程听上去就没有戴比尔斯那么顺滑熟练。
0: 他们没有像那种绝对掌控的经销商的体系嘛，因为这石油的这个销售还是非常的复杂的。
1: 嗯，
0: 他们只有控制端这边一个小小的阀门，但是戴比尔斯掌握整个系统的阀门。
1: 嗯，
0: 那么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呢，在巅峰期啊，戴比尔斯是掌控了全球80%以上的钻石的生产，以及80%以上的钻石的贸易。但是啊，光有供应和销售的控制还不够，就如果你消费者不想买钻石，你再去管控这个价格又有什么用呢？那这个就要涉及到第三个部分，就是文化的垄断，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广告语了。

0: 这里呢，又要说一下消费者端的这个背景了。前面我们讲到古代的时候，这个钻石还是属于一个名贵珠宝当中的一个。
1: 嗯，
0: 再到了就是近现代的时候呢，钻石虽然是被认为也是奢侈品的，就像我们说的，但是它肯定不是婚礼和订婚的必需品，跟这个没什么关系。
1: 嗯，
0: 很多人结婚根本不买钻戒，甚至在美国，钻石最主要的需求方或者使用者是当时的黑手党。
1: 等于钻石是那个时候大家用的加密货币是吗？
0: 啊，对，是的，加密货币，没错。但是呢，就戴比尔斯他通过一个非常系统性的、长时间的一个文化塑造的过程呢，就把钻石和爱情啊、婚姻等等承诺紧密的绑定在一起了。
1: 嗯，所以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0: 我看了很多这个上面资料，我自己就大致的总结是有两条路线。在欧洲的路线呢，就是贵族王室这个上层路线；在美国的路线呢，就是大众传媒的路线，主要就是好莱坞，这两条路线。我先说欧洲这个比较简单，比如说在英国，他就会游说一些王室，让他们佩戴这个戴比尔斯的这些免费的钻石，我就送给你，然后呢你戴着，对吧？周游列国，大家就会看到了，逐步就有这个影响了。诸如此类，他做了很多事情，包括让一些明星来佩戴啊等等的。
1: 嗯，
0: 美国这条路线呢，其实还是他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在好莱坞这个层面上面。说起来，这个计划实际上是有点机缘巧合，或者说它是源于一次失败的。当时呢，首先是戴比尔斯他联合了香奈儿，开发了很多钻石的首饰。在那个之前不是钻石还没有什么首饰这种东西嘛，就是没有那么大规模销售的东西，那他跟香奈儿一起搞，但问题是呢，他搞了这个合作是在大萧条时期，这个 campaign 就可想而知非常的失败，对吧？大家都吃不饱饭，还哪有空戴 bling bling 的首饰呢？那后来没有办法，这些饰品都已经做好了，变成库存了，对吧？那你总归要想办法把它给解决一下。那么当时奥本海默，就是初代这个钻石奥本海默的儿子呢，就联系了好莱坞，就说我把这些钻石的饰品啊，反正我也卖不出去了，我就免费的送给你，但就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要在电影里边呢拍一些钻石求婚的场景，尤其要拍一个场景，就是男主单膝跪地掏出钻戒，然后女主欣喜若狂。
1: 所以说这个所谓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个广告语是整个钻石文化或者是钻戒文化塑造的一部分了。
0: 对，就等于这个东西已经比较开始成型了之后呢，在四几年五几年的时候，这个广告再推出来，就它是这个当中的一部分。嗯，其实这个钻戒的文化对于戴比尔斯来说，它还有一个非常巧妙也精准的一个动机，就是它可以抑制二手市场。你想想看，就是因为它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嘛。
1: 嗯嗯，
0: 流传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钻戒求完婚之后你不能二手卖掉，你不能流转啊，那这个就使得钻石变成一个价值极高但是没有转售价值的东西。
1: 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以前工作里面我们去讨论施华乐世奇的相对低价的水晶首饰，其实是二手市场上面流通率比较高的一种东西。
0: 对，
1: 它跟钻石的区别你就可以看出来差距还是有，
0: 就那个东西大家买二手的觉得挺正常的。
1: 对，甚至就觉得放在家里没有什么用，就是
0: 你买一个二手的钻石钻戒的话，道德上心理上就会有一些负担了。
1: 对，
0: 这就是一个文化塑造的一个东西。
1: 嗯，
0: 而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呢，就是整个这个 campaign 它其实上也是在美国的婴儿潮时期，
1: 就是终于碰上好时候了是吗？
0: 所以这个效应就更加的放大了。但在这一些广告营销传播的这个层面以外呢，还有一个基础的工作其实戴比尔斯也一直在做，就是给钻石分级。1939年的时候呢，戴比尔斯他就和美国的宝石学院合作，引入了钻石行业首个通用的分级系统，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 4C 的标准。什么 4C 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四个 C 开头的
1: 词，
0: 一个是切工，就是 cut，
1: 嗯，
0: 一个是颜色 color， 一个是净度，就是干净的净，叫 clarity，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克拉，
1: 哦，
0: 就是这四个单词。这套标准呢，它除了给钻石定级以外，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让大家觉得你钻石的卖很高价格是有理有据的，对吧？非常专业，你这个什么定级啊，你的进度怎么样啊，什么 E 啊 F 级啊，那些东西都很明确了，那我定什么样的价格就大家都可以认可的一个体系了。
1: 问题是这个不是他自己想办法创造出来一套体系，这不就是运动员给自己写了一套规则是这样吗？
0: 是，当然你可以说这什么什么切工啊颜色啊，当然确实跟你直观的那个感受是有联系的，
1: 嗯，
0: 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个标准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面本来就有那么明确的嘛，对吧？
1: 嗯嗯嗯，
0: 它这里面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分级使得钻石的溢价变得非线性了。
1: 为什么是非线性的？
0: 就你理解啊，如果这个东西就是跟黄金一样的话，那是不是就是10克的黄金的价格就是1克黄金的10倍？
1: 对，很简单的线性外推，对吧？
0: 对，因为黄金里面没有什么净度啊，对吧？没有切工的是吗？但是在钻石里面，因为它通过这样的一个设置之后，再通过很多宣传，就会使得一个比如说四克拉的各方面都是最顶级的钻石，它的价格绝不会是1克拉钻石的4倍，而是数十倍
1: 哦，

0: 这个我觉得在奢侈品就或者一些珠宝里面是比较常见的。
1: 对，珠宝比较常见，就大的就是牛逼。
0: 对，一块大的玉，对吧？一个特别脆的一个翡翠，对吧？那肯定比一个很小的一个翡翠的一个镯子要贵很多，就这种概念。
1: 嗯、确实。
0: 那它就产生一个效应，就使得整个钻石市场的总价值就大大的提升了。也使它坐实了奢侈品的定位，因为只有奢侈品才可以这样定位。
1: 嗯、
0: 这也是过去为什么黄金饰品大家觉得这个生意不太好做的一个关系，就是它不是非线性定价的，你老是跟黄金的这个克数紧密的挂钩，它是个线性的，
1: 就是工艺什么后来才在定价里面产生一些作用。
0: 对，就是比如说老铺做的事情实际上是逐步的想要改变这个情况，但是肯定是有点难度的嘛。
1: 嗯、
0: 钻石它没有这个包袱，过去这套就比较厉害。
1: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呢，戴比尔斯就已经完成了对于钻石的文化塑造，把它变成了一个非常罕见的刚需的奢侈消费品，它变成了求婚时的一个刚需用品，非常贵，不能投资也不适合转卖。这种市场定位呢，在配合戴比尔斯在供应和销售上的垄断，使得公司最大程度挖掘钻石的商业潜力，而且还把大部分的收益都归为己有。
0: 嗯，
1: 这个时候戴比尔斯的商业模式已经跟它的产品一样，显得坚不可摧。
0: 但盛极而衰啊，戴比尔斯的垄断很快就出现了裂痕。
1: 那现在我们说戴比尔斯最大的敌人肯定就是培育钻石，是吧？
0: 嗯，但是其实我们要说这个裂痕呢、啊、在这个培育钻之前已经有了，因为培育钻石啊是最近的小十年发生的一个事情，但在那个之前啊，其实戴比尔斯的垄断已经被削弱很多了。我们可以总结两个比较重要的冲击吧，一个就是新的竞争对手，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反垄断的监管或者一系列的监管吧。
1: 嗯，
0: 我们先说第一个，就是竞争对手。照我们前面的说法，对吧，初代的掌门人和二代的掌门人，就这个奥本海默家族啊，他们建立的就是一个有矿就收露头就买的这样一个策略，是吧？
1: 确实。
0: 而且就是戴比尔斯除了这个以外，他还在做一个事情，就是技术研发。
1: 不是，他有什么技术可以研发？
0: 这个采矿呀，这个地质挖掘这个东西，
1: 嗯，
0: 就是你不能老是等别人发现矿石的矿之后我再来买，我不是很费钱吗？
1: 要主动出击到处找矿。
0: 对，他就主动去

0: 在1950年的时候，成功的与苏联达成了协议，
1: 啊哈。
0: 就他们收购苏联生产的这些钻石，有一个明确的价格的。然后呢，你苏联别去卖了，我来帮你卖到外面去。
1: 哦，那其实对苏联来说是好事情，就是稳定的外汇收益。
0: 是的，当然了，它也有一些客观的条件，比如说苏联那个矿，它虽然量很大，但它主要还是碎钻，大克拉的那种原钻还是比较少的。
1: 是没有特别到奢侈品级别的钻。
0: 对，但是戴比尔斯肯定也希望，因为这规模实在是太大了嘛，我把这部分一定要收住的。他确实做成了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呢，后来我们知道苏联不是解体了吗？
1: 嗯。
0: 但这个合作的局面也被打破了，在俄罗斯呢就建立了一个叫埃罗莎的一个公司，其实也是一个国有公司了。我们看到这个
1: 嗯。
0: 背景，它就迅速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钻石开采商之一，并且呢，因为这个过去的合作已经打破了，所以它已经绕过了戴比尔斯的碳货币体系，直接的销售钻石。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新增的竞争对手这样的一个冲击。这个就使得到了90年代，包括到了2000年代的时候，其实戴比尔斯在整个全球的这个钻石供应上面已经跌到50%以下了。
1: 就是世界上不只有一家公司卖钻石。
0: 对，就是它从垄断变成了寡头，
1: 嗯。
0: 可以这么来理解。接下来第二个冲击呢，就是各种监管，尤其是反垄断的监管，这个主要就是在美国了。这个故事我们看到过很多次了啊。不过这个过程啊，比我想象中的要漫长非常非常多。它是从二战之后延续到了21世纪。
1: 嗯，这么久吗？
0: 据说他们美国政府跟戴维尔斯最早一个矛盾呢，是在于二战的期间，因为钻石不是一个工具嘛，所以有工业钻石的需求。实际上在军工里面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很多军事的包括武器啊等等里面，它是一个必须的一个东西。美国政府就希望戴维尔斯能够提供钻石给他做军用的这个用途，戴维尔斯拒绝了。据说他的考量是觉得以后这些工业钻石，万一以后你打完仗之后再流转到市场，
1: 我把这个武器拆了，把钻石拿出来，我的市场就乱了，是这
0: 啊，
1: 个意
0: 对
1: 思吗？
0: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结了这个梁子之后呢，在1945年二战之后呢，美国的司法部就起诉了戴比尔斯，违反了垄断的法律。之后1957年、1974年还有很多的诉讼，这些诉讼呢，就是对戴比尔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它没有很大的损耗。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说，戴比尔斯无法在美国直接做生意，
1: 啊？
0: 就是美国就在我自己的这个地盘这边，你戴比尔斯不能进来了，因为你违反了垄断的法律，就没什么好说的，你肯定垄断啊，对吧？但是呢，你没法去禁止他在欧洲的生意，因为毕竟他是一个欧洲的公司。当然，De Beers 你看到很多钻石啊什么，他还是会在美国卖的嘛，他就不直接销售。
1: 就是通过那个看货会经销商体系来买，
0: 对，然后他这个钻石毕竟还是在一些饰品上面，那些饰品可以在这边卖。
1: 不管你作为供应商的戴比尔斯。
0: 对，因为 De Beers 他有自己钻石的品牌嘛，他后面有一些直接销售的一些部分，但反正这个部分就没有了。而且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在海外已经管不了了嘛。告了这么多次，其实戴比尔斯一直都没有和美国的司法部达成和解，就所以这个官司一直打到现在。那后来到了1994年呢，美国的司法部又发起了一个诉讼，这个诉讼还是打到他的要害了，就蛮有意思啊。这个诉讼实际上是告的是戴比尔斯和通用电气，就司法部指控他们达成协议抬高工业钻石的价格。戴比尔斯他也供应工业钻石的，然后跟通用电气他们有个价格的协议嘛，其实就是工业钻石也不能太便宜，对吧？就不能影响到我这个消费的钻石。2004年的时候呢，反正就 Debius 终于的认罪，然后接受和解了。整个过程又延宕了非常非常久，一些赔偿啊等等的。到了2008年5月27日，这个事情终于是尘埃落定了。那么 Debius 要做这么几件事情，一个呢就是给消费者和经销商总计要赔2.95亿美元赔偿，
1: 听上去挺少的。
0: 对，不多不多。第二个呢就是他被禁止垄断全球的粗钻和成品钻石的价格。第三个呢，就是他必须接受美国法院的管辖，长臂管理管到你了。
1: 好吧，这么一个明明白白的经典的垄断案例，真的被打破，其实花了半个世纪。
0: 是的，而且在那个时候呢，其实 Debius 已经不是垄断公司嘛，我们讲到就是俄罗斯的公司已经起来了，对吧？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顺水推舟，借着这个台阶下的这样一个过程。反正我已经不垄断了，我确实也掌控不了价格了，我就接受这个管辖。即便如此，钻石的饰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每年有8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即便它没有一个完全的垄断地位呢，De Beers 在之前的就是十几年的年收入依然有大几十亿美元，不像过去那么独占了而已，还是一个很赚钱的一个机器。但是呢，接下来培育钻的兴起就从根本上打击了 De Beers 的垄断支柱，因为它让钻石的生成时间从几十亿年变成了几周、十几天的时间，理论上钻石就可以无限供给了。
1: 培育钻这个东西，我最早是在 A 股的概念板块轮动里面听说的。就是要不然，肖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个什么工艺。
0: 是，我也是上次在一个活动里面，就是听猫草老师和梁老师他们也是聊这个投资和品牌的时候，他们讲到了培育钻这件事情。 因为也是股票的政

0: 因为市场研究才了解这个行业的。简而言之啊，培育钻就是在实验室里边人工的培育了钻石。
1: 嗯，怎么培育呢？
0: 它是通过一些像高温高压的方法，或者还有一个方法叫做化学气象沉积法，反正就两个方法，这实验室里边造出来的钻石。这边我首先要厘清一下，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另外两个名词吧，叫莫桑石和锆石。
1: 嗯，锆石以前还是蛮有名的。
0: 他们就属于叫仿钻，
1: 就是长得很像钻石。
0: 是的，莫桑石和锆石呢，其实都是属于仪器可以稳定的分辨出它跟钻石不是一个东西的。从物理啊这个性质上面跟钻石确实不一样，只是看上去很像。但是呢，培育钻它就是钻石，它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和天然钻石几乎毫无区别，不要说肉眼了，绝大多数的专业设备也是分辨不出来的，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专业设备都分辨不出来。你要分辨的话，那个成本比那个钻石都要贵。这个呢，就是培育钻的核心的优势。你长得像鸭子，叫声也是像鸭子，
1: 看上去也是鸭
0: 子，鸭
1: 子，
0: 那你就是鸭子，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1: 或者就是类似于天然海盐和人工精制盐，
0: 对，就都是氯化钠，
1: 都是一样的东西，是这个概念，
0: 是这个概念。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到了2018年，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它就修改了钻石的定义，承认培育钻就是真钻石，
1: 彻底把这个问题就打破了呀。
0: 对，就你法律上我也不区分了，实际上呢你也分辨不出来，钻石的定义就被彻底的改变了，这个供给就变得非常无限了，就这么个过程。
1: 所以说就是培育钻大幅的冲入市场是吗？
0: 可以想象在这个过程之后，它的产量就大幅的提升，价格也大幅的下降。其实2018年的时候啊，培育钻石的价格还是蛮高的，大概是天然钻石的 90%。
1: 培育一个钻石
0: 也
1: 挺贵
0: 的。对，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就变成了1/10，10%。换句话说，培育钻价格在7年里边也跌了大约90%，而整个培育钻的市场规模呢，实际上是从10多亿美元增长到200多亿美元。你可以想象整个这个供给和价格巨大的变化啊。到了2025年，超过50%的订婚戒指实际上使用的都是培育钻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

0: 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5: 你会不会开车啊？
4: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6: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7: 讲到这里就要问了，这个培育算到底是哪里培育的？是为什么过去没培育出这么多，这两年一下就这么会培育了呢？
8: 这个我们开头其实已经剧透过答案了，就是在中国，具体而言呢，是中国河南省的柘城县。这个柘是一个木字旁和一个石头的石这样一个字啊。这个县呢，可以说是全球培育钻行业的产业中心，整个河南也占据了全球培育钻产量的一半甚至更多。
7: 这个县又是怎么这么会做钻石的呢？
8: 根源啊，跟我们前面提到的新的竞争对手还有点关系。我们前面不是讲到过 De Beers 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苏联开出了很大的钻石矿嘛。开出了很大钻石矿之后，它这个钻石产业肯定就起来了咯。所以呢，其实苏联的钻石啊，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供应商。当然那个时候的主要供应的作用是 for 工业的
7: 啊，军工
8: 金刚石。但是不是1960年代中苏交恶了吗？那么中国就失去了工业钻石这个天然的供应的货源了，那我就要自己想办法咯，自己生产。那经过很多时候的发展，对吧，然后后来就选择了在河南这个地方扎根。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产业在河南就已经比较大了。选择河南呢，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说法，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交通比较便利，而且电力的供应非常的稳定。那么为什么需要电力稳定呢？是因为人造钻石当时在河南主要产的是那个我们前面讲到的两种方法里面的高温高压法。高温高压呢，就需要大量的用电。其实这个培育钻的主要的，如果算这个毛利的话，就是投入和产出的话，投入的主要就是电费，产出来就是钻石。所以这个电费是很核心的。
7: 对，中国的工业电费价格比较低廉，其实一直是在工业上面一个比较大的隐藏优势。
8: 是的是的，就包括在很多产业里面都是这样的。
7: 之后就是跟那种什么特色小镇路子一样，就是整个产业变成了一个什么世界级的水平。
8: 是的，但是呢，其实我们看1980年代它已经有了嘛。之后的几十年呢，其实主要的时间里边，这个柘城的钻石产业主要还是军用和工业用途为主。一开始军用，后面一开始主要是民业的工业用途了啊。就是这个金刚钻其实还是很多地方还是需要用的。最近的十来年呢，才开始转向珠宝类消费类的钻石的培育。这里边的核心变量呢，其实还是技术。其实简单的讲，就是这个培育钻的这个核心设备能力更强了，能够做更加精细的事情了。过去的工业钻石对于我们前面讲的4C 里边的不太要求的，
7: 都不要求嘛。
8: 对，就是颜色你也不需要要求，我不需要它是很透的，我也不需要它很干净，对吧，有些杂质没关系。我不需要它很大，该是怎么样大小我只要培育出来就可以了，
7: 切工也不太讲究，
8: 也不需要一个4克拉的大钻石来切工
7: 啊。
8: 所以这些部分它都没有要求。过去那些工业的钻石或者这些金刚石，你肯定是没有办法当消费钻石来卖的。而且呢，那些设备其实它也控制不了像净度啊、体积啊等等那些东西，或者说很大的一个克拉数了，它这个净度啊，
7: 就是一定会有问题，
8: 颜色会有问题。那现在它的技术更加可控了，它能够根据设计啊，然后来培育这个钻石的结晶，就使得这个培育出来的人工钻石就能够符合珠宝的消费的标准了，
7: 逐步向原来戴比尔斯设计那个4C 的标准去靠拢了。
8: 是的，就是能够做克拉数比较大的，然后颜色和净度都很不错的一些钻石了。那然后呢，就一部分的企业发现了新的这个业务，就开始拓展了，逐步就开始做大了。除了中国培育钻的这个最早原钻的这个生产基地以外，培育钻还有一个重要的价格低廉的原因是另外一个生产基地，另外一个产业基地，就是印度。在印度那边呢，是一个抛光加工这个钻石的产业的中心，而这个事情呢，实际上主要是靠人工的，而印度的人工非常的便宜，所以在那边主要是做这个的。在那里也加工一个1克拉的钻石大概只要10几美元的人工。
7: 好便宜。
8: 在中国有可能是小几十美元，然后在欧洲的话有可能是上100美元。所以现在啊，一个经典的培育钻的路线实际上就是在柘城生产的这个原钻的钻石，运到印度的比如像苏拉特这样的一些地方做加工，最后呢再到比如说比利时安特卫普这个交易中心做切割，最后那个切工还是会非常的掌握在一些核心所谓老师傅的手里边。但是前面的加工啊、抛光那些事情实际上都在印度做了。最后这个钻石的标签上面呢会显示印度制造或者比利时切割， 他不会写原产地，但实际上他来自于一个河南柘城的工厂里面。
7: 感觉按照美国人对于什么 Made in China 的标准，这个东西还是挺麻烦的，到底在哪一步发生了完全的质变？
8: 是是，
7: 可能还是在中国，对吧？
8: 对，那肯定是从一个碳变成了钻石嘛，对吧？
7: 从你刚才这个介绍里面，我感觉培育钻的价格不断下探是一个听起来非常自然的事情啊。一开始可能也没有想说有一个这么有好的一个平替能够出现，但是因为大家后来就发现它的本质上这生产成本就是电费，
8: 嗯，
7: 反而是一个线性定价或者说一个很容易定价的东西，
8: 嗯，
7: 就把奢侈品这个属性就给去掉了。
8: 是的，
7: 这样只要产能一爆发，供给一增加，这个价格自然就会下来。
8: 是的，这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自然的选择嘛。比如说你有那么多的工厂都可以搞培育钻，对吧？有一家工厂先搞起来了，然后以一个原来钻石80%的价格卖出去，它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那别人看到了之后呢，我也想做这个事情，那我就以70%的价格来卖，60%、50%，到现在就可以越来越低了，就这么一回事。这个事情把 De Beers 原来挖矿的这个供应的垄断彻底打破了嘛？没有这个支柱啊， De Beers 原来的生意就确实是做不下去了。
7: 所以怎么应对呢？
8: 应对这一点就非常有意思。要说到在2018年的时候，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不是给培育钻证明了吗？当年呢 De Beers 就推出了自己的一个培育钻的品牌叫 Lightbox，
7: 打不过就加入了，跟古代的那个对于钻石就是所有的珠宝当中一类却是一样的。
8: 是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定位就更加低，因为古代还是有一定的就贵族啊身份象征的，现在就是好看，它就不再是一个稀缺品了。其实这个就是在文化上面也动摇了它的一个垄断的根基。
7: 那所以说现在的 De Beers 还有什么应对之策？我感觉没什么牌可打了。
8: 我们看到它在2023年的时候重启过一个营销计划，就是要再搞 A Diamond is Forever， 它搞了一个新的一个 slogan 叫做 Seize the Day， 就抓住这一天，就还是打订婚这个牌。
7: 不就是炒冷饭吗？
8: 是，就另外就是他在强化原钻的稀缺性，还是希望就是说原钻是独特的，比如说给他的原产地的标签啊，甚至跟这个区块链合作在一起，还有就是要搞透明的供应链。因为我们知道有段时间其实所谓的血钻说法是非常的流行的，就是说你原初在开采这个钻石时，在非洲实际上是有用奴工啊，包括一些非常不人道的一些行为，
7: 然后你现在要反过来把它包装成一个故事。
8: 对，后来就是 De Beers 他肯定是承认了这个事情，然后包括做了很多的改进，他就是宣称再也不用奴工了等等，有很多的改进。那么他这个做了这个改进之后呢，他也希望在 CSR 的传播上面要做一做啊，说自己现在是会支持当地的社区啊等等的，反正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些努力，使得原钻本身的形象更加的提升一点。另外还有一条新的路呢，就是新的工业钻石。 De Beers 原来也在做这个部分嘛，但是现在其实高水平的工业钻石的需求是在一个新的领域增加的，就是半导体和精密加工领域。
7: 其实前段时间这个日美协定里面关于这个部分还是有点重视的。
8: 对，是的，
7: 它其实也是或多少带了一点点 AI 概念的一个公司，
8: 就是也想要做意想不到的 AI 股，是吧？
7: 嗯，
8: 乘上这个风的话，它有可能就是彻底的转型也还不错。但无论如何呢，过去辉煌的消费钻石的垄断时代就已经无可避免的走向衰落了。
7: 其实相比于它这几年急速衰落，它之前的辉煌能持续那么久反而令我感到很惊讶，因为在一个当代的商业体系里面，如此彻底的垄断往往是很难维持的。像《权力的游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设定，就是长夏之后必然是更长的冬天，客观规律如此，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今天的话题灵感实际上是出自于2025年底的，每年年底不都是有很多平台会做盘点吗？我就是无意当中看到有一档播客节目叫做《熊家客厅》，他在 Spotify 的年终盘点，觉得其中他提到有一个点很有意思，就是平台显示这个播客的用户有相当一部分在尼日利亚。
1: 熊阿姨厉害了啊！我知道微信上面有很多人号称自己是在安道尔、冰岛。
2: 南极洲也有
1: 南极洲，但尼日利亚是什么习俗？
2: 没有什么习俗啊，但是有一个简单有力的理由，就是在尼日利亚订阅 Spotify 的价格便宜到令人发指。如果你在尼日利亚上了一个可以允许6个账号共用的那个 Spotify 的家庭

0: 车，每个月均摊到每个人，理论上折合成人民币只要2块钱出头。
1: 哦，
0: 如果你想要最经典那个独享方案呢，一个月也就是人民币8块多一点。
1: 买买，家里是没有这个条件吗？买、
0: 啊、买。而如果是在美国的话呢，同样的家庭车呢，每个月是21.99美元，折合下来单人价是25块钱人民币。独享方案呢，则是12.99美元，就是90人民币。这个贵的令人发指的价格呢，其实也是最近一两年就是逐渐涨上来的。
1: 那如果价格有这么大的差距的话，我也很愿意在 Spotify 里面当一个尼日利亚人啊。说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很经典的套利模式嘛，就是如果一个同一个产品它在不同的地方有这个定价的差异，你就可以利用它来这个倒买倒卖或者赚差价。
0: 嗯，
1: 或者就是你作为消费者的话，就在 Spotify 里边可以选择最便宜的地方来订阅。
0: 那放在实体经济领域，这种利用价格差赚钱的方式其实大家比较好理解。但是在数字服务上面，我其实一直有个好奇，就是为什么它在不同地区之间会有这么大的价差，以及价差这么大，是不是理论上大家都能去占便宜？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就来展开讲讲这个流媒体服务的地区套利问题。首先呢，就是第二个其实是一个技术问题，请大家自己去想办法，我们
1: 不
0: 鼓励，
1: 对吧？
0: 不教学啊。但是第一个问题呢，我们还是很有兴趣解释清楚的，就是流媒体的服务价格呢，目前各国之间的差距有多大，是怎么形成的，以及流媒体公司是怎么应对，就把它拆成这么几个问题啊。我们先从现实的这个差距讲起，除了 Spotify， Netflix 也是一个经典的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定价差异会很大的例子。
1: 嗯，
0: 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组合，就是这个组合呢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能买到，是一个单人的流媒体订阅组合，一个是 Spotify 的单人订阅，还有一个是 Netflix 的标准订阅。这里都没有选择价格最低的版本，比如说大家都上家庭车，或者是选择更低画质移动版本等等呢，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想看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可比性啊。
1: 反正是一个标准的独享版本。
0: 是的。那基于这个订阅组合，我们查询了2026年2月初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本地货币价格以及对应的美元价格，结果发现在这个条件下，尼日利亚竟然还不是全球最便宜的地区，它甚至只能排到第3便宜。
1: 那请问一下，第一和第二是？
0: 第一是巴基斯坦，
1: 哦，
0: 整个组合只需要4.22美元。
1: 同时订阅 Spotify 和 Netflix 就加在一起，一个月是4.22美元
0: 啊。你也可以选择第二便宜的埃及，总价也只需要5.32美元。尼日利亚主要输在它的 Netflix 的套餐稍微贵一点点，所以说总价要达到5.94美元。
1: 考虑一下当一下巴铁是吧？那既然能够排出来最便宜的，我也很好奇最贵的，说一下吧。
0: 你猜是哪里？
1: 最贵嘛，这种一般都是什么瑞士啊、北欧啊这些地方
0: 啊。基本正确，瑞士是第二贵的，每个月订阅这个组合是45.42美元。哦，第一贵的是瑞士的迷你邻居列支敦士登，每个月订阅需要花48美元。
1: 哇，就是差这么近的两个地方还要差几块钱呢？
0: 好像我微信里面也有颇多人在列支敦士登，我这些人的财力应该是非常的丰厚了。
1: 厉害厉害。但那么我还是我们稍微近一点吧，就是亚洲的范围里面这个差距大吗？
0: 其实蛮多样的，就是风俭游人啊，除了我们前面提到巴基斯坦、印度，然后孟加拉国也算是比较便宜的，它的订阅组合价格其实这些国家都在10美元以内。那日韩是位于中档，是16到17美元。整个亚洲范围内最贵的应该是新加坡，达到了27.6美元，实际上跟美国本土的价格已经非常接近了。
1: 啊，也和新加坡的这个物价非常的匹配啊。
0: 是。另外我也看一些欧洲国家的情况，这里的整体差距水平其实比全球要低一些，就是比较均衡，但是依然有一点差距。比如说比利时是所有西欧国家当中最低的，就是只要20美元出头。到法国就要33美元了，就法国其实跟冰岛、卢森堡是同一个水平的。
1: 嗯，
0: 如果我们再加上中欧国家的话，其实整个欧洲的价格洼地出现在塞尔维亚，只要16.64美元。
1: 那你刚刚说法国33，比利时是20，你说这个差别已经算是比较小了，但其实有50%呢，
0: 对
1: 吧？也蛮大了。
0: 但是如果你看非洲的话，就比如说我们把那个尼日利亚和南非放在一起比，你会发现这个差距的这个区间会更大一些。
1: 对，然后跟欧洲比的话，有可能就是数量级的差别。
0: 是。那总而言之，如果你是一个 Netflix 和 Spotify 双开的单人用户，你不追求绝对低价，喜欢经典方案的话，那么不妨考虑在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孟加拉国这些地方订阅，会获得一些惊喜啊。另外千万避开瑞士、法国、新加坡这样的选择，因为价格基本上就是惊吓了。
1: 那总结完这个事实层面，接下来就是一个 why 的问题了，就是你从这个流媒体公司这些本意来说的话，我在全球提供的其实是比较统一的服务嘛，那以相对一致的价格来这个卖，其实是最自然也是最正常的，但现实不是这样，所以问题就是为什么会 价格差这么多。
0: 嗯，其实我觉得解释这

0: 这个为什么问题就很复杂了。我们只讲里面两个最大的影响点，一个就是人均收入的差距，还有一个就是用户需要额外支付的一些成本。先说人均收入啊，不管是巴基斯坦、印度还是尼日利亚，大家对这些国家的认识肯定就是他们都不是发达国家，对吧？那跟瑞士、美国肯定会有显著的差距的。那流媒体公司肯定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说在不同国家设计定价方案的时候，首先考虑的肯定是本地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1: 这个我觉得还比较好理解。
0: 对，然后我们也相应做了一些计算啊，就是基于每个国家的人均税后每月净收入来重新算一下，如果要支付这个组合的订阅费用，每个国家的当地人需要工作多长时间。人均税后月净收入呢，这个数字有一个统计，就是一个大家每个国家的人自己去报的一个统计，但是它主要还是一个纯纯的可支配收入的概念。那算完以后呢，这个局面还发生了两极反转。
1: 什么这个两极反转的意思，就是比如像瑞士看上去这个绝对值那么高，但实际上对于本地人来说只要工作几小时就可以赚到，那种意思吗？
0: 对，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尼日利亚吧，我们还是说它虽然只要 5.94 美元就能实现双开了，但是如果按照本地货币和本地人收入的这个视角来看呢，实际上本地人需要工作 38.6 个小时才能付得起这些钱，
1: 相当于一个礼拜的工作了。
0: 一个礼拜的工作。那这方面巴基斯坦好一点，但是折算成工作时长的话其实也要16个小时以上，就是两天的工资。
1: 也在某些地方也可以一天就干。
0: 哎，这么狠吗？那从大的区域来看呢，欧洲国家折合下普遍相当于6到8小时的工资，那各国之间的差距也变得更小，都是大概六个小时、八个小时这个范围内。那亚洲的几个发达国家和地区里面，这个费用大概相当于4.5到6个小时的工资。至于瑞士，就像你说的，虽然它订阅价格是基本上是最高的，但是本地人只需要工作4.2个小时就把这个钱挣出来了，那性价比确实是最高的。
1: 感觉你刚才实际上是设计了一个类似于像麦当劳指数一样的一个
0: 流
1: 媒体指数，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考虑到这个指数的话，好像还是瑞士人最合算。不过话说回来，就如果你要在尼日利亚做生意的话，那你从这个最基本的收入这个那个基本盘来看，你确实价格不能定太高，不然你就没有人来买了。
0: 实际上尼日利亚对于 Netflix 和 Spotify 这样的流媒体公司而言，还有另一重市场压力，就在于他们本地的网络这个服务价格也很高。我们目前都在中国大城市生活嘛，就是 5G 网络千兆宽带这种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普及了，但是在尼日利亚就完全是另一个局面，
1: 基建的问题。
0: 对，首先像固定宽带这个东西在尼日利亚还没普及呢，就是根据他们国内自己的统计，就是几乎所有的尼日利亚互联网用户都使用移动网络来访问互联网。
1: 哦，就他们没有光纤那个买。
0: 光纤据说这两年要准备，就是以国家出面的形式来，就是整体铺设。就你现在要铺设的话，价格非常非常贵。
1: 所以 Starlink 确实在这些地方是有空间的。
0: 是的，是的。那所以说，像通信运营商针对就是互联网服务的这个定价权就会很大。
1: 对，因为它渠道稀缺，所以它渠道其实在这个方面是有很大的话语权的。
0: 而在2025年的尼日利亚正好经历一轮流量价格的上涨，那本地的三大运营商都普遍把这个流量套餐的价格上调了50%，据说他们原本想要上调100%，但是被政府按住了。
1: 那还是我们这边就是强压着运营商降费，这个比较好啊。
0: 对，中国现在主要是一个什么加量不加价的一个策略。那如果你想在尼日利亚当运营商呢，你这个难度其实就是很大啊。就是比如说它本地有很多具体的挑战，像输电成本很高，然后这个电缆和光缆还经常被人偷，然后呢你要维持稳定运营呢，一般来说要配个发电机，那发电机就需要柴油，那你就额外多支出一笔来燃油的成本。那最大的问题其实不出现在这些地方，而是出现在货币层面。尼日利亚这几年的通货膨胀率非常的高，它本地的货币叫奈拉，奈拉在2024年一度出现过最大70%的贬值。那么对于运营商来说，那我不涨价就等于我亏惨了，所以也可以说是就是涨价是一个无奈之举。
1: 但是对于本地的用户来说，他面临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果我要为了能够看电影、看剧、看音乐的话，我首先要花一个礼拜的工资来购买互联网的服务。这个服务背后实际上是各种基建啊、什么油啊、资源的等等
0: 的摊销
1: 的成本，然后再花一个礼拜的这个工资去买上这些流媒体的服务的订阅费用。这个听上去就不是一个日常娱乐的一个范围了，基本上是一些在当地中高收入的家庭才会考虑的方案了。
0: 确实，所以说地区套利虽然对于用户而言是一个很好用的策略，但是对于公司而言更像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为了抢占新兴国家的市场份额，就不得不面临像货币的不稳定、基建的不完善，以及在本地只能慢慢培养用户的这一系列问题。关于本地的货币恶性贬值导致企业亏损继而被迫涨价的情况呢，实际上不只出现在本地市场，这也是全球大公司经常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而涨价

0: 态。
1: 嗯，总而言之就是给我们人工智能加了一种物理的这种可能，让它能看、能走、能干活，不再像是我们平时用的像 DeepSeek 啊、ChatGPT 啊，只会打字聊天了，而是像人一样啊，就是在真实环境里能够感知、能够决策、能够行动、能够反馈，而且还能边干边学。
0: 啊，对，能够对环境产生真实的影响，并且基于这个反馈的影响呢，再做下一步的这个执行和动作。我觉得这个就是具身。
1: 嗯，也就是具身，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就更像人了，就是具体的人、
0: 嗯、
1: 啊，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嗯嗯。
1: 那能不能再给我们打个比方，让我们来一秒就 get 到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例子，非常的需要这个具身智能，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0: 我觉得其实最直观的就是，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不想结婚，对吧？老了之后谁来给你养老？
1: 伴侣吗？
0: 对，机器人可以做你的伴侣，可以来给你养老啊，甚至说你可以养一个电子的宠物狗，这都是一种具身，包括帮陪伴小孩子的，对吧？讲故事的，陪小孩子下棋的，都可以是机器人能做的事
1: 儿。也就是升级版的这个机器人，不再只是会唱、会聊天、会翻跟头了，而是要可以有人的一些思维，跟我们一些互动了。
0: 对，跟人实时互动啊，基于环境的变化、
1: 嗯，
0: 不是说我们传统的以前看到的一些，比如桌面的会跳舞的机器人，它只会跳固定的一到两种动作啊，它没有这种交互感。
1: 嗯、
0: 我觉得具身就是这个时代的浪潮带来的就是更强一个交互感，
1: 嗯，
0: 然后让用户的这种体验感会更新鲜。
1: 嗯，我在采访你的过程中，你经常会用这个拿杯子来举例子啊，能不能再给我们往下细分一下，怎么帮我们能够倒水啊？步骤怎么样的一个过程才能够有了具身这个存在？从零到一
0: 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场景。我觉得今天的模型能做到的是，我从桌面上把杯子拿起来递给你。我们说今天具身难的是什么？难的是长程任务的规划。比如说，当我进入一个会议室的时候，我没有说你要给我倒水，我只说我渴了。那这个时候，你具身智能其实它有两层的理解。第一层，它要先去推理 ，OK， 一个人渴了是要喝水的，然后呢再去做下一步。喝水呢，我要先感知这个水在这个房间的什么地方啊？也许我感觉到这个会桌的右边。再下一步，感知完之后，我要去规划。Planning 就是我距离这杯水大概有10米，那我需要往前走，比如说往前走20步，再往右边走3步，然后再拿起来。啊，这是一个规划。规划完之后呢，最后就是一个执行，然后去做这个相应的动作。拿到这个水之后回来之后呢，能够及时准确的递给这个相应的人。这个过程中就要求整个具身模型对于你的这个，比如说逻辑推理的能力、语义理解的能力，包括一个规划的能力、空间感知的能力。因为你的会议室理论上会有各种各样的格局，
1: 嗯，
0: 对吧？那我们要的不是说他在这一个会议室能够做好，因为具身现在很多人的问题是说，我在训练场景里面什么都很好，一到家里面。啊，一到了一个新的场景，我就不会做了。
1: 嗯，
0: 啊，就是因为它没有泛化性。
1: 嗯，
0: 这是大家对它要求最高的点。我们一直说具身大脑呢，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其实是一个多学科融合跟多个技术的融合。
1: 多学科融合，多个技术融合。那如果幻化到一个专业术语，就比如说我们老说的大模型、大语言模型，它可能是解决的认知的问题，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具身智能是解决的这种物体的这种运动大脑的问题，把小脑和身体能够结合起来。
0: 动作，对。
1: 哦，那知道了它的场景，也知道了它大概能解决什么问题。那我们再来问一下，现在达到了什么程度啊？毕竟我们网上能看到的或者生活中能看到的这些机器人还只是能跑能跳能翻跟头，但是在家里面能帮我们端个水，或者刚刚你说到的这些所有的场景，能当我的伴侣，能当我的陪伴的这个下棋的人也好，什么东西也好，或者养老的也好，好像目前都做不到啊。是不是真的如此？技术水平还是达不到具身智能该有的这种样子？
0: 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你具身如果要达到 GPT-3 的 level 呢，肯定要在明年，就2027年的上半年，在有些特定场景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一个模型的升级的问题，第二个呢，它还涉及到你跟硬件之间的一个调试，适配的一个耦合。确实因为场景相对来说比较多样，现在呢具身已经能够实现一些短程的任务，比如说帮你倒水、帮你打开瓶盖，复杂的拧瓶盖的任务，拿起来拧完瓶盖再递给你，这个已经能做了。
1: 甚至叠衣服，
0: 但如果你给他做一个更长型的，我叠完衣服再跑到衣柜，再把它放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再回来，这种1分钟以上的其实大家都还很难这个去解决。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因为它有多学科融合，它需要对空间的感知，因为你很多时候叠衣服是不需要移动的，对吧？你的导航能力没有包进去，大家解决的是说我在移动的过程中，我怎么样做好这个移动的模型跟具身模型的一个时空同步，这些其实都是要接下来我们需要花大量的这个数据和时间精力去解决的。
1: 所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啊。当然除此之外，可能目前除了你说的这种家庭的场景，那暂时比较普遍应用到的还是工业的场景啊，比如说工厂、实验室。但是家庭环境因为不太可控嘛，比如说这个光线的

0: 变化，还有位置的这个变化，还有包括地板的材质、桌子的高低等等啊，这些变量的组合可以说是无限的。所以目前现在策略都是先攻工业的场景，而慢慢的往家里渗透。所以回答我刚刚的问题，就目前在家里面可能暂时还没法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场景的使用。
1: 对，其实从我们的观点来讲，就是谋生的战略我们叫三个，一个叫大商业，一个叫大制造，一个叫大家庭。大商业呢，其实我们就是其实偏轻工业的，比如说零售、快递、环卫啊、物业这种。第二个呢，制造业就是您刚说的，比如说我在工厂里面上下料呀、取放东西啊，做质检搬运。但是我们觉得规模化落地更快的反而是大商业。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对节拍的要求和它的容错率会更高。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上海头部的这种超市在合作，我把可乐要放到货架上，我把可乐放到冰红茶的位置也没关系。客户跟我们提的要求就是准确度98%，他说我人本来也会出错，但是你今天到了任何一个产线，他要的就是99.999%，对吧？你的螺丝没有从传送带上拿走，我的传送带可能就会坏掉，我不能有任何错误。这第一个点。第二个是什么？是节拍。就是我在比如超市啊这种快递做分拣的时候，我可以白天理货理不完，我员工晚上可以下班，机器人可以晚上干，那他可以把12个小时的工作变成24个小时工作，我可以工作10分钟休息2分钟。但制造业不是的，制造业是你进来之后就要24小时的这个连轴转的工作，因为人本来就这样工作的。今天的本体还会有很多这种电机过热的问题，就续航的问题，可能干7-8个小时，甚至干2-3个小时，它得休息一会儿。包括我们大家看到的，比如说春晚这舞台上的机器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过，春晚彩排的时候，机器人都躺在地上，
0: 是的，
1: 工作人员给它扇风，它也只能跳个半小时，让它跳1小时也很难。但是从战略上角度来讲，工业是非常重要的，是国家大力支持的。那我们今天也确实在投入注明在做。那我们的点是，我先跟一些头部企业一起来玩，一起来做 POC。确实，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你今天你做工业领域的机器人，你会有大量的这种扶持的政策来去鼓励大家去在这块做投入。对，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至于您说的大家庭啊，我们现在也跟一些养老机构合作，那一定是更晚的啊，可能是3年5年以后的事情，才能够通过 C 端去实现一些收费。
0: 所以你回答了我们心中的很多的疑问啊，就是前两年可能看到的更多的它场景的落地是只是一种表演，那接下来可能第一步落地的还是大商业为主，然后接下来才是工业。因为可能工业它还存在安全或者是容错率的问题，然后最后一步可能才是家庭，因为家庭可能会上升到更多的伦理的问题。已经看到一步步的巨神智能走进了我们的身边了啊，已经从以前的不可摸或者是不可看，然后到现在已经大家都能够理解大概是个什么事儿，甚至都能够知道平时生活当中怎么用到它了啊。再来聊聊最近很热的几条新闻啊，在6月初的一周的时间，有非常多的新闻在告诉我们，巨神智能已经在逐渐的变成现实。比如说，三条主要的新闻背后的三家公司：英伟达、比亚迪、宇树机器人啊，他们分别作为人工智能、汽车、机器人领域的这些头部的企业啊，三家不同类型的公司，但一起挤向了一个赛道，就是巨神智能。那特别想问一下，你作为业内人，当时看到这几条新闻的时候，心里的第一感应是什么呀？
1: 就是我的观点是，这是一种行业发展的必然。就是因为我的观点是，巨神它的市场空间比我们今天想象的还要大。就我觉得有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就是人类永远会高估一个技术3年内的发展，但是会低估一个技术30年的发展。就包括其实除了这三个新闻，来的路上我还看到那个孙正义又重叠日本首，他有一句话，他说他认为接下来的逻辑就是物理

0: 你觉得是合理的吗？
1: 首先呢，语数也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对吧？我们有长期的这个合作，很早期的就建立了这样的关系。我觉得大家就各自守好各自的阵地。就像比如说，所有投资人会问我们觉得哪个本体最好？我觉得呢，在今天的情况下还是语数，因为他已经把本体的这种性价比做到了极致。因为你最终中国制造就是要拼性价比的，就是同样的性能，别人40万、60万、30万，我们语数就是10万，说这个是语数最大的一个壁垒。而且呢，由于他前期有了很多这种量产的一个交付、量产的经验，他的团队会打磨得越来越扎实。包括你看，宇叔最近做了那个机甲的机器人，对吧？其实他会有很多产品线可以去丰富，对吧？也有很多潜在的订单等着他们去挖掘。我觉得这一块其实他会有他极大的一个增长空间。而从资本市场来说呢，任何一个标的的稀缺性也很重要，它目前来看还是稀缺的，所以我还是看好宇叔这个上市之后的一个表现。
0: 你一直在说一个词，就是稀缺啊。的确，这样返回到刚刚我问你的问题，这个估值的问题，的确是估值它没有合理不合理，而是市场会用脚投票的啊。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其实宇硕它是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它本身就有第一股这个稀缺性啊，所以在 A 股市场找不到第二家人形机器人为主业的这种整机了批量出货的这种公司，所以它估值里面就有了这种这个赛道溢价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公司都开始做这个具身智能了，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聊这个话题也是非常的应景的。说完了这个公司，操完了心，其实还挺想说说你的故事的，因为你的故事就是映衬了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怎么样一步步的开始 all in 这个具身智能。你最早是做过华兴资本的投资经理啊，刚毕业的时候其实好像也是创过业嘛，我记得。
1: 我是大学的时候参与过创业，然后毕业之后的我的第一份工作就在华兴资本然后我就工作了一年，我就开始了创业，所以这今天已经是我创业的第九年了。
0: 创业的第九年，但是其实你听下来，你工作的那个时候履历还是挺丰富的。我记得好像帮企业融资了50亿，对吧？一般的这个投资经理能够有这样的实力的，我觉得也不多。你好好做投行也应该挺好的啊。你在这个融资的过程中，应该也是看到了非常多的赛道从热变冷的一个过程。像 O2O 啊，或者是共享经济啊，甚至元宇宙啊，在线教育，你应该也都经历过这个阶段。那你有没有一个瞬间觉得具身智能这个赛道它可能也是一个泡沫很大的一个赛道？
1: 我觉得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讲，虽然我一直在创业啊，但是我认为创业本身是有规律的，就你是可以控制的，或者至少你不会把自己逼入到险地。我从华兴出来之后呢，先自己做了2-3年的 FA， 做了一家 AI 智能外呼的智能客服的企业，做了1亿收入。
0: 木星智能。
1: 木星智能。
0: 我来解释一下啊，你说的智能客服，我看了一下，你就是给一些销售培养他的话术，然后提高他的达成的效率，所以主要合作的厂商也是像保险啊、电商。
1: 成人教育培训。你能说服客户给你买单。对。
0: 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人工智能的，
1: 对
0: 吧？内容在里面。
1: 纯 NLP 的，就是我们把它叫单模态的这个智能。
0: 最开始的时候做的单模态的智能，然后接下来就做大脑的智能。
1: 对，
0: 怎么一步步看到的？
1: 其实我觉得是在创业的过程中，就如您所说，确实我在华兴的时候看到了很多企业起落，包括资本市场的一个周期，对吧？我们2015年的移动互联网的大的浪潮，甚至我记得印象中好像2015年底还有一次股灾，对吧？我们当时我们很多企业已经拿到这个签完投资意向书。突然这个投资人说因为股灾股票撤不回来了要毁约。其实2015、2016年有一波很火，就是元宇宙 VR 眼镜。我的观点是你还是要去看说这个市场本身赛道是不是足够大，这第一个点。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市场上到底有没有真实的需求，你要去触达和沟通。像我2024年去选择做谋生，说实话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想好是做机器人的大脑。我跟陈涛老师沟通的时候呢，我是提了3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叫我要干 AI， 我觉得 AI 是人类的未来，因为我过去干了4年的这个 AI 智能客服。第二个我说我一定要干多模态的，我干了 NLP 发现说它连 PDF 都识别不了，这个太受限制，对吧？因为很多 PDF 它是扫描版的，对吧？它不是文字。这个第三个我说干规模化的东西，我要能够按个卖，就按一个个卖，而不是按项目制的去做交付。那因为我不想说我在29岁创业的时候做了一家公司，5年以后它又是一个收入不错利润不错但是 IPO 不了，那我卖完之后我35岁我还得创业，那可能那时候我也累了。
0: 是你这样想的，那实现财富自由不挺好的吗？
1: 对，所以我想的是说我认为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大的机会就是我希望能够做一个能够改变一个行业的，对，后坡长雪的这样的一个能让自己能够干10年和20年能够奋斗一生的事业。陈涛老师刚好那个时候他在做具身智能的大脑，那他说按个卖的多模态 AI 模型，那不就是机器人的大脑吗？
0: 好会找关键词。
1: 对，

0: 然后我就大概回去思考两三天，哎，我说对，哎，就是这个东西。那我看完之后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未来它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们就瞄定了这个方向做。我们是25年1月份注册的公司嘛，然后我们是25年11月才完成了第一轮的融资，对，虽然一开始也由于我们自己准备了一些钱，准备了1000万左右，就自己投的，所以呢，我们也不需要一些300-500万的小钱，但确实，其实，尤其是当年我们在25年成立的第一年，我们在那个时候讲生成式 Motion GPT 的模型，对吧？世界动作模型，大家是理解不了的。大家的观点是，百亿的公司都在做 Vision Language Action 的 model， 都做 VLA 的模型。美国的派也是 VLA， 你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呢？你公司才初创，你才2亿的估值，那我们就坚持走我们自己的路线。但到今天为止，大家也发现了，所有 VLA 的公司都转型说要做 World Model 加 VLA， 或者所谓的 WA， 其实就是世界动作模型。但这条路我们已经积累了5年了。在动作这个元素的理解上，我们已经有5年，我们有数百万小时的积累，这个就是我们一个认知吧。
1: 其实你刚开始的这个木星智能做的不是还挺好的吗？营收已经过亿了，然后利润也有2000万，但是你到最后选择了一个并购退出的一个状态，卖掉一个公司，然后进入一个相对来说赚钱还看不到太大希望的这个赛道，当时内心的想法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够去找到一个更大的机会，就是自我实现吧。
1: 人工智能在客服方面的运用，或者是提高效率方面的运用，不是特别的正当其时吗？这不算机会吗？
0: 也算是机会，但是我会发现，因为木星已经是一家4-5年的公司，我本来是把一些 AI 的业务放在木星孵化的，但我后来发现，有的时候你要甩掉一些历史包袱，你以投入的成本、沉没成本不叫成本，要果断的切割掉，才能够在一些新的机会上。就像我一开始在 AI 上投入的时候，如果我没有把木星卖掉，那我们可能想的是基于木星的这个业务啊，客服我应该怎么去做？但如果我把它卖掉之后呢，我想的就是在整个 AI 的领域我要怎么去做？哦，你的格局会更大，你能够看到机会会更多，否则你很容易就是走了窄路，走了小巷。
1: 而且你算是并购退出的这笔收入，所有的钱都投到了下一家公司，
0: 全准备放进去。
1: 那当时身边人有反对的意见吗？那可能你很坚定。
0: 最大的有疑问呢，是我的合伙人，他会问我说，你决定好要 all in 这件事情吗？我说我已经想了半年了，我说这个事儿我一定是要 all in 的。我其实也会在观察，因为其实投行出身的人会有一个小的弱点，就是太理性了。你做过投资之后，对吧？你看什么事儿都是风险。可能我在29岁的时候还不失这个创业的勇气、all in 的勇气。你看我35岁、40岁的时候，可能你会更理性的去看待一件事情。那有的时候创业本身是要赌的，你不赌是不行的。
1: 特别想说的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all in 这个赛道有一个很好的关键词，就提到了说是做减法，就是所谓的那个格局会打开，
0: 跳出现有的这个现有的事情。
1: 当然这是我们现在这些职场人最难的事情，因为选择的东西太多了，甚至你看的赛道也太多了，但是怎么样摘出那个最坚定的赛道，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得下功夫的，得学习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3: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4: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3: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2: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5: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6: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7: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6: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7: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 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6: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

0: 15万，比收租高多了。
1: 卖房子去。
0: 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0: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无限进化，智能无界。大家好，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韩星。那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当下非常火热的话题，具身智能。欢迎谋身智能 CEO 穆泽林。
6: 感谢韩老师。大家好，我是谋身智能的创始人穆泽林。
5: 嗯，泽林你好。除此之外，就是你反复说到合伙人啊，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是陈涛教授，一个是张一鸣博士，一个是非常学术顶尖的，一个是产业顶级的啊。当时只有陈老师跟你有互动，那怎么到最后又打动了这个张博士？就是两个人真的从来没有拒绝过你这种创业的想法吗？
6: 我觉得是这样。第一个是因为我跟陈老师已经接触了4-5年啊，我们在2020年就我做木星的时候，本来我就想拉着他一起做。有这个渊源在，只是那个时候他刚刚回国，然后学生也比较少，然后还有这个想要转成终身教授，那但是我们就维持了一个比较好的关系。这个、
5: 也是复旦系的，
6: 也是复旦的，而且是我的学院。这个因为我有时候回学院会设点奖学金呀、啊，组织点校友会啊，所以跟他接触也比较多。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你是很难改变一个人的，你最多能做的事是把一个人心里的种子给放大，顺势而为。就像。陈老师他其实一直对于他的技术用在工业上，用在这种产业化上，内心是有想法的，所以他毕业的第一个选择你看也不是去留在高校做教授，而是去了这个华为去工作。那我觉得我可能刚好就是顺势而为。而张老师也是一样的，他是在22年的时候我们在上海校友，因为他是我们复旦8-9级的本科的师兄啊，做学计算机的，我们在这个校友会的活动上认识他。那其实他对于机器人能够真正的大规模应用也是有情怀，也是有这个执念的。但是在英特尔这样的厂商，他并不自己做机器人，他还是做 CPU 啊，做芯片啊，做适配。我觉得我能够打动张老师的原因，一方面是陈老师的技术，另外一方面呢是过去我也有一些这个创业的经验，他们能够相信说我能够继续的把一家公司给经营的比较好。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谋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确实能给张老师这样的一个
5: 首席科学家
6: 对这样去做到他之前想去实现的，比如说让机器人能够进入家庭，进入养老，进入这些场景。
5: 嗯，
6: 对，我们是一个73，一个84，一个95啊。
5: 哦，70后、80后、90后，
6: 对，
5: 哇，铁三角。而且你们三个人分工还挺明确的啊。陈涛老师懂技术，然后你懂商业啊，张一鸣老师懂工程。
6: 你不能改变一个人，你可以引导一个人，这第一个。所以价值观很重要，
5: 还是把他的种子激发出来。
6: 对，这第一个。第二个点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打胜仗，就是在我们过去一年半的合作过程中，我提的一些建议，提的一些决策，大家按照这个节奏去做技术的迭代，去做工程的落地。我们的客户也越来越多，我们的投资人股东背景也越来越豪华，那大家会知道说哦，按照这个路这个方法是对的，那就会形成一种习惯，越来越去做这件事儿。
5: 嗯，
6: 所以呢我们整个的分工就是陈老师应该他是负责我们整个底层技术模型的迭代啊，包括我们你看我们过去我们从2月、3月、4月、5月每个月都有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模型发布出来，我们说已经形成成建制的团队，我们叫底层模型的迭代和最新的这种前沿技术，全球前沿技术的追踪是陈老师带着整个团队去做的。那张老师呢是工程化，我们把它叫前沿工程化研究中心。
5: 嗯，
6: 它的工程化是在最复杂的场景，比如说工业里的高难度场景和在整个家庭场景，机器人今天我们就要去做一些研发，做一些 demo， 去做一些交付，发挥它过往的一些优势，包括我们说这个张老师也是70后嘛，对吧？他对整个家庭和养老也会更有感觉。
5: 是的，
6: 嗯嗯。那其实我们除了我们三个之外呢，就陈老师下面还有 CTO， 就会做一些现工程化的一个交付。
5: 嗯，
6: 然后我呢就是负责整个公司的一些节奏的把握，啊，投资人的对接， 大客户的沟通，还有一些日常的沟通管理，人员的招聘啊，还有市场这一块。
5: 嗯，当然这一趴很像表白局啊，然后把每个人的分工介绍了，同时把你心中对他们每个人的评价也介绍了。那看下来，的确一家公司这几个人的这个能力啊，我觉得缺一不可，因为光有技术就卖不出去产品，然后光有工程又做不了创新，然后光有商业又没有根儿，所以你们三个人在一起配合，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固定的或者是非常坚固的铁三角。那之所以说这个话题，也是想给我们普通人一些思路啊，未来怎么找合作伙伴也好。
6: 价值观是第一位的，就是性格决定命运，你看一个人的性格和他的做事情的价值观。其实我在创业初期的时候，有朋友介绍过我，说我帮你从某大厂某个要快离职的这个副总裁我介绍给你，然后你们组个团队，你应该快速就可以拿很多钱。我说我不认识他，他来了之后呢，我不知道我跟他会不会相处的好不好，这个事是不是可以持久可以长，因为我之前在投行工作过，我知道其实你今天拿了投资人的钱，本质上都是公司对投资人的一个负债，
5: 是的，
6: 对吧？最终你是一定要能够做出来，
5: 是的，
6: 你是要对投资人负责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讲到我们谋生，我们价值观里面，我一直说我们的价值观会发生变化，但是我们有三个字永远不变。我们现在价值观有，其中有两个词来自于上海的城市精神，一个叫追求卓越，一个叫开明睿智，对吧？剩下两个叫海纳百川。我们是开明睿智、追求卓越和可信赖。我说我们谋生要做一个员工可信赖的公司，客户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投资人可信赖的企业。所以我跟我们的员工也说，你要做我们老板可信赖的人。对，我们说今天谋生的创业是我们是在打仗，你招进来了，这段战壕就交给你了，你不能一个月后说穆总我把敌人放进来了，对吧？这我们会很难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底层的价值观决定了一家公司的这种底层的文化、底层的气质和他做事情的方式。
5: 嗯，当然一方面像你说的诚信很重要，这是一个公司长青的根本，另外就像是你讲的价值观啊，彼此的价值观一定要到位。我们听众可能很关心的就是，那你们形成了个组合一起往前冲了，那我们怎么能够分一杯羹呢？就在这个赛道里面怎么搞钱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创业，但是是投资啊，应该关注哪个产业链上的具体的环节呢？因为我知道矩阵智能分得也很细啊，上

0: 关注关注，因为你像刚刚你说的算力、存储，也是最近股市里面涨得最好的几个板块了啊。可能对我们来说，暂时在如此热的情况下不太方便，再也就是在看演出或者旅游的时候戴个这个头上的头显，然后就感受一下，甚至会觉得头疼、模糊，然后很重，甚至游戏体验也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好，还不如传统的三 A 大作。当然还有就是。他也做过虚拟办公嘛，但是登录的环节非常的繁琐啊，操作的界面也非常的麻烦，社交功能也暂时没法超越像微信或 Zoom， 所以目前来看，这些非用不可的场景在元宇宙没有实现，但是呢，具身智能这些场景的确像您说的是真实存在的啊，只要痛点在，我觉得这个需求就在啊，泡沫可能存在于某些估值离谱的公司，但是对于赛道本身来说啊，不算是泡沫。又有个疑问啊，就赛道没有问题了，但是选手会洗牌啊。而且洗牌就在这一两年的时间里啊，那这么多人，这么多企业都在不断的往里面涌，当资本退潮的时候，这个客户又要开始要求真干活了，而不是只看 demo 了啊。那到底能不能展开说说哪一种企业它会先掉队啊？我们怎么看这个洗牌的过程？到底什么样的公司要留在我们的手里面？
1: 嗯，我的观点其实你看一个企业好不好，其实是两个维度吧。最终一个维度就是看这个企业创始人。我一直觉得企业的创始人就是这个企业的天花板。拆开呢，我觉得一个是这个企业的技术壁垒，它是不是真的存在一些技术壁垒，还是很多人说的就是它只是一个组装厂。我们说中国现在150家甚至快200家人形机器人的本体厂商，一定会有一些被清退的。就是因为本体这件事情本身的门槛和壁垒，或者说从技术上本体要做好，要组装的好，它这个学科就叫机械控制论、机械自动化。这个学科过去50年是没有任何重大理论突破的，所以你很难玩出什么花头。这第一个从技术上，第二个就是技术好的人呢，他又有没有这种工程化和商业化的思维，他是不是尊重客户，对吧，是不是尊重需求。因为有的时候能给你这个企业创造最大规模收入的可能不是最新的技术，可能你不需要 3.0 的技术，可能 2.0 的技术反而人家觉得更好用、更可靠、更稳定，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再去评判这个企业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浪潮退掉的时候能够留下来，就是你的技术壁垒是不是真的存在。第二个呢，你是不是真的从根上愿意去做商业化和认可商业化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团队里面得有负责商业化的创始人。我的观点啊，就是不是说我们团队是有一群教授做的，然后呢最后我们请了一个上市公司 CEO 来做我的商业化，其实这种很难，因为他没有股份，他在创始团队里面没有那么大的话语权。你在做决策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做商业化里面怎么交付遇到这么多问题啊，还不如我们再打几个榜，这个再发几篇有影响力的 paper， 我们估值就能上去。我觉得就是大家是不是在看长期还是只能看到短期。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去评判这个公司价值的一个点。
0: 当然你在说的时候我也在反思，好像目前我们买股票也好或者买基金也好，也很少去看它背后的掌舵人，可能就是从这个浅显的认知里面去了解一下这个公司的估值。但反过来一想，它背后最关键的真的跟创始人有关，甚至跟它的技术有关，跟你说的刚刚的那几个元素有关。
1: 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个人配置股票，我其实我不怎么买股票，但我买的时候我比较喜欢买国企和央企的。其实我跟很多民企的这个商业公司的老板接触完之后，你会发现说，我觉得这里面的不确定性太大了。就这个企业可能今天很好，但是如果这哥们今天太累了，对吧，生病了，对这企业发展影响是非常非常大。
0: 对，这么小的事情都影响很大，就别说他的这种什么离婚啦，或者是造假了。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洗牌不是坏事啊，因为毕竟泡沫退去才知道谁真正在裸泳。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好像每一次洗牌最后跑出来的都不是当初最被看好的那一家公司。毕竟真正的好公司要把精力真的是放在解决问题这件事儿上，而不是不断的去融资也好、上市也好，或者找估值也好。
1: 对，因为其实最终能做下来的事儿，一定是反共识的嘛。就是我觉得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对吧？这个企业本身你也得受了足够多的苦，受了足够多的质疑。你能熬过来，你能挺过来，那你的整个气质会发生变化，你的生命力会发生变化，你才有更多的机会。如果一切都是大家只是比如说按照简历一开始这个哪个公司最好我就去买的话，那这个世界的就太简单了，就没有那么多可能了，对吧？那我们很多战争也不一定打得赢了，你如果按照那个角度，那最终就是因为人定胜天，就人力会改变很多不可能的事情。
0: 哇，这也就是投资的魅力之处啊，如果一眼就看透哪个涨跌，其实就没有赌性存在了，就没有刺激性了，还是用买彩票的这个 思路，这个去碰碰运气吧。还是说回那个语数上市啊，普通投资者的机会到底在哪儿啊？因为我们也想参与这个赛道啊，又不敢单压这个语数啊，而且现在暂时还没有办法去买这个

0: 宇树的股票啊，只能等它。当然对于你们这家公司来说，我们能参与吗？也不能啊。接下来的目标毕竟是居神智能第一股，那暂时我们还摸不到这个股票的这个小的身影，那有什么更稳妥的方式参与到这个赛道？看到有很多的什么机器人概念股啊，非常多的已经开始在卖铲子的一些公司了啊，能不能再来给我们细化一下怎么用组合的方式来购买这个赛道的产品？
1: 我个人的观点可能就是你去看一些机器人的国产替代的机会，比如说好的六维力传感器啊，未来机器人一定要用的，因为机器人未来一定是要有触觉有力觉需要各种各样的传感器的，这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机器人的大脑除了我们的软件层面之外，它需要很好的芯片，
0: 嗯
1: 啊，那就是端测芯片的做的比较好的，其实国内是有两三家企业的啊，也可以去关注，因为我觉得这一块未来巨声落地之后，模型一定是要基于端测的，
0: 哦，
1: 不能全部是在云端，不能是基于我的手机。就像比如说我的机器人手里拿了一杯水掉地上了，说等我一下，我给云端发个指令，问这个事怎么办，对吧？这是不现实的，
0: 嗯，
1: 对。所以呢，我觉得这块其实是有很多机会。
0: 嗯，
1: 其他的方面呢，虽然今天存储什么也已经很火
0: 了，嗯，
1: 但是我觉得需求是永远还是不够的，
0: 嗯
1: 啊，可以选择长芯的打次芯，我觉得也划算的。
0: 哇，原来还觉得这个热还没有更热，
1: 没有那么热。也许它会给我们中国带来第一家10万亿人民币的公司，因为存储真的很缺很缺。
0: 难怪现在感受到的痛感就是手机的芯片，对吧？不断的这个价格上涨，所以未来也会涨得更多。那我们家里还有什么有存储的东西啊？能不能赶紧先把它好好保存起来？
1: 嗯
0: 嗯嗯，跟钱呢，再来说说啊，就因为本身如果说钱不多呢，就是只有几万块钱，五万、十万，想投其实只能有机会嘛。另外就是建议怎么操作？
1: 那我觉得那就是去看一些不错的基金吧。就我个人不去看基金的。因为基金最终它一定是一个平衡嘛，各个配置对吧，整个赛道什么都配，但它的回报是比较中的，就看你是求稳的话你就买基金，
0: 嗯，
1: 如果你是正向炒股，如果只是几万块到十万块，你就应该找一只股票压进去，
0: 嗯，
1: 因为其实你看过去几年每年中国都会有10倍股20倍的股票，对吧？就是市场其实永远是有这样的机会的，就看你能不能压中，一定是看科技的方向。嗯，今天我觉得虽然很多政策什么也都在说，消费我们要复兴啊什么，但是科技已经把基本上所有的钱都给吸走了，一定是往钱多的地方去走。我觉得一定是水涨船高，就包括人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对吧？像我去年初的时候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要跳槽，对吧？我跟他分析了一大通，我说你就跳去 MiniMax， 我说我觉得他们有一定的收入，模型有一定的这个特点，就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结果呢，就是他去的时候大概100多亿的这个给他发的股票，对吧？今天 MiniMax 至少在市面上是3000亿的市值，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看行业的大势，看行业的判断。就很多时候大家叫用一级的思维去看二级，用二级的思维看一级，反而彼此来说更好用一点。
0: 嗯，
1: 我觉得我职业发展快，就是因为我每次赶到了时代的浪潮。就2015、2016年的时候，移动互联网，所以整个投行是生意是非常非常火热的。我2017年出来创业第一年我就赚了1000多万，就是因为市场非常好，就有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时势造英雄，
0: 每天要带着一种投资人的思维来看我们的每一步的走向，
1: 而且要往长远看，走一步要看三步
0: 啊。虽然做不了一个创业者，但是呢也希望能够抓住下一步风口的啊，给我们一些建议或者是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1: 我觉得大家其实无论是比如说在职业的选择呀，或者说在股票的选择上啊，在投资的行为上，我的观点是大胆的发挥你的想象力，还是那句话，而是又做自己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的事情，就是你要去思考说 AI 是人类社会未来20年、30年绝对不会变的趋势，就是我过去做的事情跟我今天在做的事情怎么样能够在 AI 领域发挥我的比较优势啊？我觉得人一定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因为中国人也太多了，人才也太多了，发挥你的比较优势，想办法的跟这个行业去产生关系，那无论是在财富上还是在职业的发展上，一定会提升速度会更快一些。
0: 谢谢。总结一下，真的就像你说的，一定要去找一个具体的，甚至是能够有未来的场景，然后用心的深耕下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像你一样，在95后的年纪就能够有这么多的璀璨经历，有这么多的大佬陪伴，有这么多的资源围着你去深耕。好，非常感谢啊！想获取完整的音频，也希望大家来关注第一财经 APP 视频号、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等平台。好，我是韩欣，再次感谢泽林的做客，谢谢，
1: 谢谢。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我们是。

0: 几点见？
1: 每天的六点到九点哦。
2: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0: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2: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1: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0: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3: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
7: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8: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7: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8: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7: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9: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0: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9: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0: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9: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0: 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昂，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偏东风4到5级，今天中午起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南到西南风3到4级。 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0%至90%。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隔夜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标普500指数首次突破7800点关口，再创历史新高。截至收盘，道指上涨0.1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81%，标普500指数上涨0.65%。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56%，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28%，德国 DAX 指数下跌0.12%。国际油价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2.47%，收于每桶81.21美元。国际金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1.35%，报在每盎司4407.1美元。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1.70%，报在每盎司64.585美元。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我们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4: 近日，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经查，2024年犯罪嫌疑人季某与肖某共谋，由季某在泰国开设果干店为幌子，以使用银联卡消费打折为诱饵，非法获取受害人信用卡信息，随后由肖某制作伪卡，招募刷手实施盗刷和销赃牟利。截至目前，已查明涉案金额达500多万元人民币。近日，两国警方同步开展收网，实现案件全环节部署、全要素搜证、全链条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当天早些时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记者会，强烈抗议普京登上争议岛屿。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普京视察了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卓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并在岛上

0: 而且反而进一步加速。例如电子行业受益于 AI 算力需求的持续爆发，二季度存储及 PCB 环节的量价齐升态势更加明显。化工及有色板块则在二季度产品差价扩大及价格中枢上移的驱动下，盈利弹性得到更充分的释放。相比之下，部分消费及地产链行业单二季度环比依然承压，反映出其基本面修复仍需时间。风险提示方面，环比高增需警惕季节性因素及低基数效应。部分行业二季度环比改善，可能是由于一季度受春节等因素影响，基数过低。投资者需结合行业高频数据及产业趋势进行交叉验证。展望金九银十，单二季度环比加速的行业，其高景气度在下半年延续的概率更大。建议重点关注那些二季度业绩超预期且产业趋势具有持续性的方向，例如 AI 硬件产业链中需求持续井喷的环节，以及资源品中供需格局持续优化的细分赛道。在行情围绕业绩确定性展开的背景下，环比加速的标的更容易获得资金的青睐，成为下半年行情的领涨先锋。每个交易日下午1:30呢，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6: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7: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梁，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权威发布，接下来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我们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自2026年8月15号起施行。为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保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逻辑统一、规则协调，国务院对涉及的行政法规进行了清理，决定对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
3: 财政部副部长廖民昨天出席2026年首次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会议围绕全球经济增长与发展、完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以及基础设施投资、海关和税收、新开发银行。

0: 金砖财经智库网络等财经合作议题进行了讨论。廖敏表示，金砖国家应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继续将发展置于宏观政策协调中心位置，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促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决定从今天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五年，税率维持在7.4%-30.6%，这是继2014年初次征税，2020年延期五年后的再度延续。商务部复审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可能对中国单模光纤产业造成损害。单模光纤主要应用于高速率、长距离以及接入网传输，主要使用在长途干线、城域网、有线电视、光纤接入网等网络。
0: 生态环境部昨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一至七月，全国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同比上升3.9%。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达86.5%，同比上升2.4%。
1: 今年国内多所高校为破解校内土地不足、新建宿舍周期长导致的住宿紧张难题，纷纷购置校外存量商品房改造学生宿舍。近日，深圳大学公示拟斥资5.336亿元采购商品房，可容纳至少1500名学生。此前，湖北大学、中南大学、湘潭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多所高校均已落地同类购置项目。
0: 工信部、应急管理部昨天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推动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围绕创新、装备推广、企业培育、生态优化四大方向部署15项任务。目标2030年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1.4万亿元，建成10个产业集群、70个特色园区，培育优质龙头及专精特新企业。
1: IDC 最新数据显示，二季度中国平板电脑市场出货量为796万台，同比下降4.4%，降幅较第一季度小幅收窄。但从市场表现来看，市场压力并未缓解，反而进一步放大。表面上市场跌幅收窄，实际上成本上涨正在加速向需求端传导。
0: 七月生猪价格触底反弹，牧原、温氏等头部猪企销售均价重回10元每公斤上方，营收环比改善，但同比仍承压。企业出栏节奏分化，部分主动收缩。相关人士预计八月猪价震荡，受供需博弈影响，月均价或小幅回落至10.27元每公斤左右，行业整体仍处摸底期。
1: 灯塔专业版显示，截至8月13号，八月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亿，蜘蛛侠崭新之日八仙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暂列八月票房榜前五。
0: 中国气象局昨天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受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8号到12号，浙江、上海、江苏、湖北、河南、河北有14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当地建站以来历史极值，47个站日雨量突破八月历史极值。其中，浙江过程雨量位列本省1949年以来台风降雨第一位。近日，一名上海网友发帖反映，8月10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他因担心迟到临时请假1小时，结果被公司罚款1500元，此事冲上热搜。昨天，青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科室一名工作人员明确表示，该公司在台风天气处罚迟到员工违规，这种做法是绝对不允许的。
1: 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总部分别位于北京和上海。记者从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由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推动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昨天在北京举行，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骑手权益维护、组织平台与骑手通过共商达成共治，两地即将推出10条优化措施，推动行业从速度竞争转向质量竞争。此外，三大平台昨天已在北京市场落地红灯停表，也就是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里会自动补时，以此避免外卖骑手因着急送单而闯红灯的情况。上月底，该功能在苏州已率先落地。不过，上海市场监管部门表示，该措施目前落地上海还没有时间表，需各方数据打通。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继续关注新闻。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盛大开幕。本届赛事不仅参赛规模实现量级跃升，竞赛项目全面扩容，更在技术难度、场景应用和竞技水平上树立了全新标杆，成为观察全球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与产业落地的最佳窗口。
1: 记者从赛事组委会获悉，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吸引了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与首届相比，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两番。国际方面，美国、德国、日本等传统机器人强国悉数派出精英赛队，巴西更集结了5支机器人足球世界杯冠军队伍，组建起一支实力强劲的国家联队参赛，成为本届赛事国际板块的一大亮点。国内参赛力量同样不容小觑，共有157家企业、641支队伍、1975台机器人齐聚赛场。国内人形机器人第一梯队企业基本全部到场，27所985高校派出代表队，参赛队伍覆盖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这种从企业到高校、从沿海到内陆的全面参与，反映出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的快速成熟。与首届运动会相比，本届赛事全面提质扩容。在8月22日至26日的5天正赛时间内，赛项总数从首届的26个拓展至51个，1301场的比赛场次也较首届增加1倍多。赛事组织方面，本届运动会取消了外围赛，将武术、舞蹈等对抗性、观赏性更强的项目纳入竞技赛。足球项目新增了3U19组别，场景赛则从6项增长至21项，覆盖家庭、酒店、工业等9大真实场景。机器人从单兵作战升级为2人甚至4人同台竞技。在技术能力上，本届运动会迎来了极限突破。今年新增的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全面考验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性能。赛场上每多跳高1厘米，每多举起1公斤，背后都是工程师们对关节电机、减速器不断优化设计的结果。同时，赛事首发灵巧手专项赛，通过镊子加斗、电动工具装配等8个高精度科目，全力打通手部作业的最后1公里。创新设置的综合5项赛，要求机器人在100米赛道上边跑边完成灵巧操作与重物搬运，综合检验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与全身协同水平。此外，百支队伍将上演武林争霸、自由搏击比赛，贯穿8个竞赛单元，机器人大力士们也将决出举重金牌。为保障赛事专业权威，本届共选派223名优秀裁判员，较上届增加100人，其中不乏国际级精英裁判长和火遍全网的体育、舞蹈、武术裁判天团。综合来看，这场全球顶尖人形机甲的科技竞技盛会，不仅是技术的竞技场，更是观察全球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与产业落地的最佳窗口，将全方位展示具身智能赋能民生与产业的无限潜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货架上没有果蔬生鲜，全是硬核科技，这样的超市您见过吗？近期国内多个城市开设成果超市，助力科技对接。这些超市有什么不同之处？科技成果又有哪些不同的讨法？一起了解一下。
2: 走进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成果超市，上千项科研成果按颜色分区整齐上架，蓝色代表医疗设备与科学仪器，绿色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橙色是先进电子与能源材料，紫色是合成生物。企业想找哪种技术，可以直奔对应区域，一目了然。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执行副主任黄小华介绍，
3: 每一个成果其实就卡片扫到条形码，然后在我们的屏幕上就可以展现出来我们这个技术到底是有什么优势，卡片企业家是可以带走的。
2: 这种直观的展示方式极大地降低了企业寻找技术的门槛。中国电力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处处长张海龙表示，
4: 挑了大概16个吧，一方面是面向国家的战略需求，另一方面现在国家也提倡做这个基础研究，所以从那个茫茫大海的这种这个种子里边去找真正的好技术，也是我们来历次一个目的。
2: 广东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肖景文也深有感触，
5: 我们先是做仪器仪表这块的，多参量超声扫描，这个跟我们的可能相对比较匹配一些，以前那个你很难找，你肯定找不到，对吧？还要花很长时间去对接，现在你可能在直接可以找得到你的需求，立马就可以看得到。
2: 琳琅满目的成果货架，得益于这家超市硬核的供应链，10个研究所、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创新中心。一间超市让曾经找不到技术的企业和不够了解市场的科技走到了一起。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令占兵介绍，
6: 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把创新成果跟产业需求面对面无缝衔接，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还会创造一些需求，这样就相当于企业出题，能够促进我们的科技成果 这个按照需求的方式去创新。

0: 就是所谓的需求引领科技创新。
1: 截至目前，深圳先进院累计发表论文超2万篇，申请专利1.85万件，2025年平均转化率超过29%。黄晓华透露，
2: 过去5年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大概每一天会产生6点多个专利，每一天会有一个合同的签署，一个合同大概140多万。我们通过成果超市这个手段，促成的成功率提升了10%到20%左右。我们成果超市2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促成的企业的一个委托项目的话，将近2.5亿。
1: 目前成果超市模式已在广东珠海、广东江门、福建宁德、浙江温州、湖北武汉、山东济南、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多个城市落地。各地并非简单复制，而是结合当地产业特色进行本土化改造。江门专区上线的216项科研成果，打通了深圳研发加江门转化的跨城通道。马永刚所在的企业通过成果超市对接上了深圳先进院的防伪墨水技术，从接触到签约仅几个月，再过半年到一年即可量产。
3: 先要有实验室，要有人才，而且还有不断的长期的投入，这个都是作为一个民营
4: 收场景。更多市民可以更直观地看到个人生活垃圾分类减排的二氧化碳量，在通过沪上回收小程序卖废品的同时，多一份绿色激励。市绿化市容局生活垃圾管理处处长王永文说，
5: 从生活垃圾分类这个角度来说，是个非常新的探索创新，也给每个人都提供了参与绿色转型发展的一次机会，而且这个机会不是一种负担，是一种赋能，让每个人在里面真正感受到变废为宝这种美好。
4: 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6: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经早点，我是李阳。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投资早课。首先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昨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盘面上创新药板块冲高回落，医药电商表现活跃，贵金属板块持续走低，教育板块尾盘跌幅扩大，工业金属表现疲软。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0.5%，报收3926.96点；深成指下挫0.87%，报在14289.44点；创业板指走低0.45%，收于3586.04点；科创50指数下跌1.11%。
9: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10: 你好，我是韩欣。今年夏天，韩国股市经历了从最强牛市到全线崩盘的剧烈反转，股民遭遇至暗时刻。在这一波史无前例的大跌中，韩国散户的损失究竟有多大？有外资机构和券商的测算显示，在近一个月的大跌中，韩国散户因为杠杆交易、含杠杆 ETF 净值回撤、期权保证金亏损及倒欠券商负债，录得的实际总损失高达约2.15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02亿元。就在7月13号这一天，全韩国超过120万个杠杆散户账户触及保证金追缴线，其中呢32万到46万个账户被券商全额强制平仓，本金清零，部分账户甚至倒欠券商债务。 在经历了一轮强烈的去杠杆清洗后，韩国股市获得了全球最优秀主权基金之一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的关注。8月12号，据韩媒报道，淡马锡正考虑出手投资韩国两大存储芯片巨头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也就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的投资事宜与韩国政府接触。

0: 住，正在评估入场时机。受这个消息提振，两家公司股价持续反弹，韩国股市也再度进入技术性牛市。淡马锡由新加坡财政部全资持有，是亚洲头部主权财富基金之一，资金体量雄厚，投资风格稳健长效。根据他今年发布的今年财年财报，淡马锡投资组合净值达到5180亿新元，折合约2.77万亿元人民币，较上一财年新增了490亿新元。收益方面呢，这个财年淡马锡一年期股东总回报率达 10.5%， 长期收益表现尤为稳定，十年期、二十年期年化回报率分别稳定在 7.1%、6.8%。最近淡马锡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今年第二季度持仓报告，从具体调仓动作来看，前五大买入标的分别是 SpaceX、 谷歌 A、 谷歌 C、 阿斯麦以及 Sterling， 前五大卖出标的分别是贝莱德、拼多多、微软、英伟达以及 Visa。 那么淡马锡看好哪些中国公司呢？不久前，中继续创在港交所上市。根据披露的招股书，这次中继续创 H 股发售吸引了全球顶级资管、主权基金和头部互联网大厂的认购，其中呢，淡马锡旗下基金合计认购3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淡马锡第一次以重要股东的身份入局中继续创，系二度牵手。去年11月，淡马锡通过旗下平台向中继续创海外子公司 Tyro Hope 增资5.17亿美元。淡马锡旗下子公司淡马锡富敦投资7月共调研了10家 A 股公司，且都属于元件、半导体等硬科技赛道。淡马锡中国区主席吴义斌最近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已从制造大国跃升为科技大国， AI 应用层比如说字节、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和基础设施供应链比如说光通信、 PCB、 精密连接件具备全球竞争力。在全球高波动背景下，中国资产凭借估值与盈利优势是淡马锡组合中不可或缺的稳定之锚。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也知。一财之道，今日开讲。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元。
4: 有同学在问啊，宇树科技上市之后，它的估值应该如何来判断呢？2023年到2025年，宇树科技的营收呢是从1.59亿元猛增到了16.99亿元，三年复合年均增速接近227%，综合毛利率提升到了60.13%。2023年它还亏损1114万，到了2024年呢就扭亏为盈9547万元，2025年进一步盈利2.78亿元。宇树科技的核心竞争优势呢，集中体现在了量产交付的能力上。2025年，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过了5500台，位列全球第一。四足机器人的出货量是2.3万台，同样是位居了全球的首位。它的产品呢，销往了全球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客户覆盖高校、科研机构、B 端的商用客户，少量面向了消费市场和个人的用户。我们可以对比海外的同行来看，波士顿动力的四足机器人具备的技术优势，但人形产品还没有大规模的量产交付。特斯拉的 Optimus 以及 Figure 等海外厂商的人形机器人呢，出货量都还不成规模，还处于几百台的量级。所以呢，宇树科技在全球人形整机厂商当中是处于第一梯队的。当然，从成长性的角度来看，宇树科技目前的主要收入还是来自于科研采购订单，真正面向工厂和家庭的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呢，还没有完全的打开。而科研订单采购波动大，持续性偏弱，一旦科研的预算收紧，就可能影响到后续的订单的增长。从2026年的一季度情况来看呢，宇树科技的营收增长68%以上，但扣非净利润同比下滑了50%以上。目前比较乐观的预计是上半年的净利润有望超过2亿元。目前来看，宇树科技发行后的总市值大概是610亿元，基于2025年的财报数据呢，市盈率大概是220倍，市销率大概是36倍。按照投资机构的多数预期呢，假设宇树科技2026年的营收是23亿元到28亿元，仍然按照610元的估值，对应的动态市销率仍然是超过了20倍。而横向对比人形机器人整机的生产同行，在港股上市的优必选呢，还处于亏损的状态，按照市销率计算不超过20倍。其他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的一级市场估值更低，宇树科技已经盈利了，并且有全球出货的能力，所以有一定的稀缺性的溢价。 比较激进的卖方投资机构认为，宇树科技的市值有望增长到2000亿到3000亿，对应610亿的发行市值，预期上涨是3到4倍。因为宇树科技的上市首日

0: 可流通的股份只占总股本的7%左右，即使市值涨到2000亿，实际的流通盘呢也只有140亿。宇树科技如果要支撑起2000亿到3000亿的市值，按照50倍动态市盈率测算，年度的净利润就要到40亿至60亿元；即使按照100倍动态市盈率测算，年度的净利润也需要到20亿到30亿元。对照宇树科技2025年以来的营收和净利润规模，这些估值显然是明显偏高了。总之呢，宇树科技的实力是真实的，但估值也是偏高的，值不值得买就取决于你相不相信未来的想象空间了。
1: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3: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知网，
2: 尊重常识，修炼内功，
3: 以财之道，
4: 之道
2: 等你加入。
5: 好了，听众朋友，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在今天中午的12点，一财之道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会由主持人吉毅和小玉资产总经理左建明先生带来，主题为海运行情全线爆发，行情拐点已知。比如说会谈到淡季逆势狂飙，五月运价为何超预期跳涨，政策加地缘双重催化，航运红利能否持续加码，极端天气频发，厄尔尼诺如何重塑海运格局。具体怎么参与这场直播课，现在您可以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的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6: 本周二周三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连续2日零操作，一度让市场猜测央行此举是否有意通过边际收紧、短端流动性投放调控债市收益率下行节奏。然而周三傍晚央行预告，未来将有4天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上限6000亿元，消息甫出，市场情绪提振，债市再度走强。
7: 国际指数编制公司名称 MSCI 昨天公布了2026年八月指数季度审议结果。在本次调整中 ，MSCI 中国指数新纳入智普、鼎泰高科等33只中国股票，同时剔除万科 A、永辉超市等32只股票。本次新纳入的33只标的涵盖半导体、AI、医药、新材料、精密制造等多个前沿领域。值得关注的是，有10家科创板公司新进跻身 MSCI 中国指数，其中7家来自半导体产业链，凸显出中国硬科技板块在全球资本市场中的吸引力持续攀升。
6: MSCI 中国指数调整落地之际，国内 AI 产业也迎来利好消息。12号晚间，国产 AI 大模型 DeepSpeak 官方更新了接口文档，将此前发布的 V4 Pro 预览版正式升级为 V4 Pro 0813正式版，标志着该系列迭代进入新阶段。受此消息影响，昨天开盘后 A 股市场 DeepSpeak 相关概念股集体走强，资本市场对国产 AI 产业链的信心提振。随着更多全球资本的长期关注与配置，中国硬科技企业有望在产业创新与资本赋能的双轮驱动下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
7: 中国存储芯片巨头长兴科技登陆科创板仅2周多，便首次在收盘市值上超越腾讯，跃居中国 AH 股市值最高上市公司。周四，长兴科技盘中一度涨超4%，随后回吐涨幅，收盘跌1.2%，总市值约3.54万亿元。同期，腾讯公布二季度业绩后，股价跌4.5%，市值降至约3.44万亿元。上市以来，长兴科技股价累计涨幅已超过500%，成为资金押注中国 AI 产业链和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标的。
6: 昨晚，中芯国际、华虹红利同步披露了第二季度业绩，两大晶圆厂销售收入、毛利率均实现同比、环比的增长，销售收入创出历史新高，充分反映出半导体产业的高景气度。两大晶圆厂对于第三季度的乐观指引，透露出半导体产业高景气度有望延续。AI 依然是半导体产业成长最强劲的驱动力，并且需求已经从存储、逻辑扩展至功率、模拟等产品领域。
7: 昨天晚间，光模块龙头中继旭创披露权益变动提示公告，公司于8月13号与中石科技实控人家族吴晓宁、叶璐、吴汉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拟以55.70元每股的价格，现金受让合计3137.25万股标的股份，对应占中石科技总股本10.47%，交易总对价17.47亿元，发力算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布局。
6: 中国移动昨晚披露2026年中

0: 期业绩。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运收入达到5380亿元，同比下降1.1%，其中主营业务收入达到4527亿元，同比下降3.1%，其他业务收入为854亿元，同比增长11.2%。算力服务、智能服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达到22.6%，同比提升2.2%。利润方面，2026年上半年，中国移动实现净利润789亿元，同比下降6.3%。
1: SenseData 发布数据显示，七月共38个中国厂商入围全球手游发行商收入榜 TOP100， 合计吸金23亿美元，占本期全球前百手游发行商收入42.6%。腾讯、网易、米哈游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米哈游收入环比大增71%。
0: 昨晚 ，A 股游戏龙头吉比特披露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公司表示，业绩持续增长得益于境内外游戏业务的双轮驱动。
1: 八月份以来，国际金价迎来快速反弹，黄金投资热度随之升温，多家商业银行借机加大基存金业务推广力度，通过点差减免、按客优惠、发放优惠券等多种营销活动吸引普通投资者布局。比如，中国银行推出基存金让利酬宾活动，活动周期为2026年7月1号至12月31号，设置3重优惠，叠加后最高每客可优惠5元。中信百信银行开启黄金体验官招募活动，投资者在8月12号前完成报名，且完成任意一笔黄金买入，即可获得体验官资格，享受点差优惠。
2: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FM 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心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